所以印光祖师这个提倡是普世的教育，也是给我们学佛念佛的人基础教育。所以我们大家有了烦恼建议大家多读感应篇。现在很多同修问我问题烦恼一大堆是在问我我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很烦恼那我自己的烦恼都解决不了，我能帮你解决烦恼吗？我自己要解决我的烦恼，我还是要这样学要听祖师的话啦，从这个基础来学那么我也只能这个建立大家说我们要以祖师教导来学那大家呢来给我问问题啦，这个说你家庭的问题啦、烦恼这些事情也只是我给你当作吐苦水的对象而已嘛，吐吐苦水吐完了，你问题还在你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这是祖师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寺，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敬畏鬼神啊，对鬼神呐、啊、有敬畏之心，就不敢呐、啊、去做坏事了。啊，没有人的地方啊，自己一个人呐、啊，也感受到。周边啊那个鬼神很多啊在监视我们。这个就是儒家呢，儒家讲慎独的功夫啊，独就你独自一个人啊，你能谨慎啊，不敢做坏事。那么道家呢就用敬畏鬼神啊，啊儒家也讲啊，时事十目所视啊，十手所指啊，好像十个指头指着你啊，十双眼睛在看着你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机器啊，监视器啊，监控的十个监控器啊，对着我们啊。那这个是慎独啊，敬畏鬼神。或许有人要问啊，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学佛弟子都有这样的心态啊，总是啊，哎呀，我们学佛啊，就超越三界，不但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就做佛了。那这天地神明啊，都在三界六道里面啊，好像啊，这个我们都比他高了啊，但是这不值得我们来尊敬的啊，这样的心态啊，也很多啊，学佛的人呢、啊，有这种心态也很多啊，不错啊啊，这个唐老师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这是佛法的目的，没有错。但是呢，

我们出离三界了吗？那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出离三界了吗？我们还没有啊！我们念佛的，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肯定在六道。啊，在这个世界啊，你没有断见思烦恼，你肯定在六道。啊，出不了三界。那么，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10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义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因为唐老其实他是佛弟子啊，也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虽然学佛，我们还没有出离三界六道，一定啊要遵守三界当中的秩序。啊，我们这个他用这个交通警察的比喻啊，非常好。啊，这个交警啊，我们也不能不遵守他的指挥啊！你不遵守他的指挥，那就车祸就来了。啊，这是举一个比喻。那么，维系三界的天地神明啊，就好像维持交通秩序一样，那你不遵守就大乱。大乱啊，大家都苦头吃了。那么活菩萨、阿罗汉来我们这个世间，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他也不会破坏世间的秩序，也是遵守。佛菩萨大慈大悲，他怎么会去破坏世间相呢？造成这个世间呢，天下大乱，那这样还能叫慈悲吗？所以佛菩萨罗汉应化在世间

坏世间相。那我们凡夫啊，你都更要遵守了。那么印光大师提上这个，有很多佛教界的法师啊，他不能接受啊，因此啊，佛门里面啊，也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啊，这个王日休叫做王龙书居士，啊，他有写一部《龙书净土文》，他往生是站着往生的，啊，宋朝王龙书居士，啊，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这个是印祖啊劝我们依这个感应篇啊，来断恶修善啊，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啊，进一步啊上求佛道，念佛求成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成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成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啊，那这个也是修学的次第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初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个是唐老居士啊，当时讲这个台湾的情况啊，台湾呢，啊，现在呢，啊，基督教啦、天主教啦、伊斯兰教都有邪佛的因缘了啊，因为我们老上啊，去团结宗教啊。都有邪佛的因缘了，啊，他这个讲啊，我们要知道啊，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环境，啊，是啊，大概我小时候那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啊。那《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其内容很与佛法相合。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

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天我们要扼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兴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色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这样说来，敬畏天地神明大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退一万步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的不相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而《太上感应篇》这本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进而修学佛教任何哪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师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倾倒，不亦大可哀哉。那么这一段话呢，也是非常重要啊。再次强调这个感应篇对我们学佛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学佛的确要有人天小圣的基础啊。我们现在呢，中国本土的儒道就是佛法的人天小圣。那么我们现代人学佛啊，我们没有本土儒跟道的基础，那么在佛教里面呢，又不学阿含部，阿含部小乘经典。我16岁接触佛法，19岁才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讲楞严。那16岁那个时候听啊，
听台湾几位现在。

老法师的静心长老啊，啊，这个贤顿老和尚啊，讲闽南语的啊，这个法师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静心老法师啊，啊，那个时候是法师的，那个时候四十几岁年轻，现在是老法师了。都讲那个《法句经》啊，阿含部。那《法句经》阿含部啊，你给他对照这个中国儒道啊，那真的呢都是相同的。那么祖师大德啊，自从这个小圣的这个经典啊，唐中叶以后啊，在中国就没有提倡。原因啊，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从小就是接受儒家呢四书五经十三经，这是国家制定的主流教育啊，从汉朝啊定下来啊，一直到满清亡国，民国成立啊，这个就不要了。所以我们这个一百多年来啊，我们这一代学佛的人啊，没有基础，儒道没有。在过去啊，从小就要背三字经啦、千字文啦、百家姓啊、弟子规啊，读这些儒家的书，现在没有。现在小学课本啊，我小时候念书啊，就是小猫叫小狗跳啊，他怕我们不知道啊，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所以教我们就念那一个啊，念的啊，我们什么做人的道理啊都不懂啊，不懂得孝养父母啊，尊敬师长都不懂。懂得啊，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懂那个啊，叫我们认识动物啊，这个真的是很离谱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教育没有了啊，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一下就学大乘。我们觉得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觉，那净土是大乘啊，不是小乘啊。那我们现在没有小乘人天小乘的基础，一下子入大乘啊，念的佛啊，怎么念都不灵的，怎么念都不敢念啊，怎么念呢、啊？那个莲花也不会跑出来啊。昨天有个居士问我，他们念了半天呐、啊，发了愿了、啊，怎么都没看到莲花啊？那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心不相应，那怎么会看到呢？我们的心跟佛的心不相应啊，不一样啊，那怎么会见到？要相应，要服烦恼，你就可以在梦中见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够疏忽了。因此啊，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把这个《法句经》啦，这个阿含部的有一些小经啊。提出来讲一讲，那个浅显容易懂啊！你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那我们这个所有的仪式啊，都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啊，宗教的仪式啊！你看这个《小乘经》有一部叫《六方礼经》啊，那个《六方礼经》就是很具体的一个代表。我看到一个人啊，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拜六方，

问他拜那个什么意思，他也说不上来啊。就是他爸爸这样拜，教他这么拜啊。那跟我们现在到庙里去拜拜不是一样吗？那我们也去拜，那看到人家拜，我跟着拜啊。啊，反正拜就有好处嘛，啊，知道这个了。啊，什么好处？不知道。啊，所以佛在给他讲啊，你拜东方什么意思？拜南西方什么意思？啊，六方礼敬，啊，那个就是什么？根据他的仪式，把这个教义的内容啊，给他加上去。那他那个拜的就，他拜就是在学习了啊，不然他拜了半天了，拜拜不知道是做什么，对他的思想、言行啊，改善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佛教是教义啊，它的本质是教义，那不是宗教啊。如果你不去讲这些道理啊，让他明白啊，那的确就变成一般说迷信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佛教啊，有点灯啊，有传灯啊，啊，大家喜欢这样的活动啊，觉得他参加了，很喜欢参加，但那个也要明白道理啊。啊，佛前点那个灯干什么呢？灯是什么意思啊？灯的作用是什么啊？啊，灯的作用就是照明嘛。啊，没有灯，我们都什么都看不见啊。啊，光明啊。啊，以这个来表法，表这个智慧光。啊，一个人啊，有了智慧，他的前途是光明的。一个人没有智慧啊，他前途是黑暗的。啊，如果点灯，啊，那么大家在排演点那个灯啊，不懂这个道理，啊，不去修学啊，不去学智慧。那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实质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啊，我们再把它念完啊。这个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那的确是这样啊！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啊，对宗教的评价，就看你善事做多少，啊，坏事啊有多少，啊，用这样来评价啊。如果这个宗教呢，常常听说呢，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善事啊做得很少，啊，这个就不能。让社会大众啊所相信了啊，这个社会大众啊，他就不会去信仰这个宗教啊，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在台湾啊，这个佛教慈济啊，啊，那善事做了很多啊，全世界闻名啊，所以不但呢佛教去扶持他了啊。其他的宗教社会大众扶持的人很多啊，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啊。的确社会大众啊，他不懂什么高深的佛理，他在看啊你做的好事多少，坏事多少啊，用这样啊来做个评价啊。当然啊，跟我们已经深入佛法的人观点当然不一样啊，
这个是讲一般社会大众啊，

没有接触佛教的，他的评价一定是这样的。名乎此理啊，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这个我们要弘扬佛法，

个止恶行善啊，我们要先去做的啊，比这个理论啊更重要。现在这个啊传统文化啊，这个是社会大众啊渐渐啊都能够接受了。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他才能够接受佛法。要从这个基础来做起，也才能真正啊弘扬佛法。最后一段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这是唐老居士啊，在1971年写的啊。这个书已经是40几年前写的啊。这个序文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现在时间还有3分钟啊，我们就提前下课啊，这刚好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那么学习这个啊，我们要有耐心呐啊，因为学什么学问啊，都要长远心，要有耐心啊，这个。没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学的啊也不会有什么心得啊，要有耐心。所以学习一门学问啊，最理想的呢啊，最理想的啊啊，起码有7个7啊，49天啊，就好像打火机啊，打7个7啊，49天啊，这样效果会比较好。那么在经典上有九旬的啊，像波捉三昧啊是90天的3个月啊，它一期最短是7天啊，就1个7啊，这样时间啊比较足够啊，时间比较足够。那在我们这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啊啊，一辈子几十年的光阴啊，抽个几十天啊也是很有需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改造命运啊的一个转捩点啊，一个关键啊。那我们安排这样的时间啊，实在讲啊也是有必要啊，有必要。那总是佛法讲啊，一切法都是有因缘的啊，因缘啊，那么因缘啊也是我们自己要去创造了啊，也不能全部推给因缘啊，随缘啊，随缘啊啊，那一随就随到三恶道去了，也随缘啊。那为什么不随善缘要随恶缘呢？随善缘也是随缘，随恶缘也是随缘，通通是随缘，没有错啊。你随什么缘呢？我们要随善的缘还是随恶的缘呢？这个就我们自己去决定了啊，自己去决定了啊。昨天有一个出家众，一个年轻的法师，今天好像没看到啊，给我说他得的肝病很严重啊。等一下如果看到他呢，劝他来学感应篇啊，他那个病才会好。他如果不
改过去。

0: 算了，啊，病好不了，啊，这是讲真话了，啊，所以现在呢，出家众啊，是在讲啊，在修学，往往啊比在家的障碍多，啊，为什么呢？出家众出家了。一方面啊，自己觉得说，哎呀，我是出家人啊，就比在家人高了，在家人看到我就要顶礼膜拜了啊。那这样我们就完了啊，我们出家人就完了。那个在家人给我们拜呢，他去西方了啊，我们会被拜到地狱去啊。啊，这个我很清楚，这个你们不清楚，我很清楚。说你们给我拜啊，我不会觉得很快乐啊，我很恐惧的。啊、不给你拜又不行，这个行教不让你拜又不行，给你拜啊，我实在拜的我很恐惧的，啊，拿了你的红包啊，也不好玩的，啊，我拿来很高兴啊，啊，那个都有因果的，啊，那你们来供养我拜一拜，目的什么？求福报啊，那我有福报给你吗？啊，那如果没有，我不是欠你的债吗？啊，将来不是要披毛戴脚还吗？啊，这划不来的，拿你那个红包实在是很划不来的。啊，你知道这个因果啊，那不好玩的啊。那拿得很高兴的，那肯定他不懂因果啊，他不知道啊，才会拿得很高兴。所以我们拿了红包啊，要替大家办事。自己不能乱花的啊！啊，要替大家修福啊！这个，等于受大家委托了啊，替大家修福啊！好，我们先下课啊，我们下一节课是10:30啊，大家休息一下啊。
1: 好，
0: 好，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83页。我们从第五行五出门这里看起。这个出门就是出门在外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看第一条。第一，衣冠不求华美，唯需整洁。这个出门衣服帽子也不必一定要求很豪华美丽不讲求现在讲名牌不要求这个唯有需要呢整洁整洁就是整齐清洁纵然这个衣服不是名牌你出门穿得整齐清洁就是对人一种恭敬不一定要穿得很华美。那我们来听听雪庐老人讲这一条这一条他老人家讲得很长。只要出门离开家里，这个人今天刷牙、洗脸等等，固然是卫生，而衣服就有两种作用，不光是卫生，大主意是恭敬人。譬如在家里，天气热了，敞开胸怀，要是来了客人你拿着扇子敞开胸怀感觉对不起人眼中无人要明白这个。这个穿衣服是一个礼貌对人一个尊敬尊敬别人。天气热了我们都会把外面衣服脱掉古时候没有冷气现在有冷气了热的呢外衣脱掉那这个的扇子扇凉或者呢这个前面扣子打开这个以前我们也常看过拿着扇子扇让它凉快凉快。那如果来了客人呢那你拿着这个扇子敞开这个胸前在这边扇那对人就不恭敬了感觉会对人家不好意思了是好像目中无人他来了我们还是这样的穿着那怎么对得起人呢所以衣服它是一个礼穿得整齐清洁对人恭敬。一出门如何呢？伦理有出门如见大病这几处伦理里面。

面讲，讲了必得能口中诵，口中诵是记问之学，能够记得住，能够说了，这个还不重要。现在连这个记问之学也没有了，道听途说而已。记问之学没用处，但记问之学能够举一反三，以此类推，温故而知新。看旧的来了，新的就明白新的，还没讲就知道，那就算有所得了。这段写如老人讲，引用《论语》啊，出门如见大宾。大宾是什么呢？哦，那个很尊贵的客人来啊。啊，那么我们如果接待过宾客的人都知道，啊，今天来一个什么市长啊、县长的，啊，那这个是大宾呐，啊，那我们就不敢啊随便啊，不敢怠慢啊，怕这个对人呐失礼了。那这样的态度呢，就是说我们出门都要有如同见大宾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态度。所以穿着要整齐。那这些都在伦理里面。伦理啊讲了，有很多人念的伦理啊会讲啊，能够记得住。但是呢，记得住只是记问之学啦。记问之学呢也没用。最重要呢还是在生活当中啊去把它落实。那记问之学啊，这个如果能够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温故知新，这样啊也算有心得了。衣冠不求华美，衣服不在好坏，就是破了也不要紧。你听了这个有了心得，再看历史，一定是两个样。要是没心得，就是看了二十四史也没有用处，你不知道它的用意在哪里。这个写如老人讲的啊，这些都是很有学问的啦。衣服啊，不在于好不好了，啊，就算这个衣服破了也没有关系，啊，破了怎么样呢？补一补，把它洗干净，整齐。这个当中，我们听了之后，如果有心得啊，你再去看历史，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听写如老人讲啊，也要有心得啊。如果没有心得啊，去看二十四史也没有用处。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啊，那些历史记载啊，那些用意啊在哪里。这句话，衣冠不求华美。古人说捉襟见肘肘，啊，这个襟怕露出来，啊，赶紧拉衣服，啊，这个胸前这个襟啊，像我们穿海青啊，长衫这个襟，那手肘又露出来啊，这又不好看，盖的这个露出那个，可见得啊，衣裳很破烂了，啊，捉襟见肘啊。那下面呢，举出啊，历史上一位高士啊，高士啊，就是读书人啊，学问很高啊，叫钱楼啊，这个在伦理也有

乾隆呢，他家里很穷，他死了，家里穷啊，那人死了都要盖一个布啊，那他穷到连那个买那个布也买不起啊，所以家人啊就拿一个被子啊，平常盖的棉被啊，把它盖上了，但棉被太短，不够长，啊，盖了头露了脚，盖了脚露了头，啊，一般人死的就是要从头盖到脚啊，那盖不住啊，太短。那怎么样也不行啊，怎么盖都不行。那有一个朋友都给他们出个主意啊，那这个被子太短啦，啊，盖头露脚，盖脚露头，那不如啊把那个被子啊把它拉斜的啊，拉斜的盖，那不就全部盖到了吗？那他的太太啊在旁边就说了 啊那可不行啊。他说我先生一生啊正直无私，啊，怎么死了呢还叫他斜着呢，啊，那个被子还让他盖斜的呢，啊，你听听这句话便可以了。所以古人啊这个真正有很高学问的读书人啊，他穷，但是啊他穷得有气节，不会因为穷啊而改变。衣服不在好坏，破烂也不要紧，破了打补丁嘛。以前穷念书的衣裳破了这个补那个，补了又补。衣服不是要求华丽，而是要求整洁。整是必须要用扣子啊，把衣服啊系起来啊。譬如夏天穿着香港衫啊，人家都敞着啊，敞就是敞开了，我必得扣着。你叫我敞着，我不会。这衣服啊，这个前面啊，这个扣子要扣好啊，不能把这个扣子打开啊，然后啊，前面这个拉开啊，那个也很不好看了。有人说你太落伍了，啊，这个写如老人讲啊，那有人说呢，啊，说你这样啊太落伍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根本就没入伍，我还没有入伍，谈不上落伍。这写如老人的一个回答了，有人说他落伍了，他说我也没有参加那个队伍啊，怎么会落伍呢？参加那个队伍啊，落在人家后面啊，才叫落伍嘛。我没有参加那个队伍，那怎么会落伍呢？啊，他那个舞到什么样子？他以为现在兴这个衣冠整齐，现在是不兴了。现在不兴的，我就走那一条路。啊，不兴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不流行了。那现在不流行那个啊，啊，不流行什么呢？不流行。衣冠啊穿得整齐。那写如老人讲啊，人家不流行的，那我就走那一条不流行的。啊，人家穿的衣服不整齐。啊，我穿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规规矩矩的。我就走这条路。啊，那人家流行啊，流行他的。哪一条事情对社会上有利益，我就去干；哪一条对社会上有害，我就不干。我不管它

啊，现在行不行？啊，这写入老人啊，他是以这个社会风气为考量。啊，那哪一条呢？对社会风气有好处啊，有利益啊，能改善社会风气啊，啊，那个我就去干。啊，如果对社会啊有负面的影响，啊，他就不干了。啊，的确是这样。啊，等于说做个榜样啊，给社会大众看。啊，自己先做。那像现在呢，啊，这个男的女的啊，啊，穿的啊都学西洋的啦。那真的穿的那个服装啊。啊，奇装异服啊！啊，跟西洋学的啊，特别是跟美国那边呢学的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啊，这个男的、女的我都看过啊，好像女的还特别多啊，那个牛仔裤啊都穿破的。啊，那个膝盖啦，脚那边都穿破的。啊，那比较年纪大的老人啊，以为他，哎呀，他怎么连个裤子都买不起呢？啊，怎么穿到那么破了还在穿呢？啊，他不知道啊，现在人家在流行那个。啊，听说啊，那个还蛮贵的。现在在街上走啊，我们看了很多啊，穿那个破裤子，脚都露出来的。啊，实在讲，那个是对人啊不恭敬了，啊，脚都露出来了。啊，那我们大概十几年前啊，我们有一次到美国西雅图敬忠协会，啊，那这个。啊，赵会长他一个小儿子，啊，他是穿裤子啊，啊，屁股露一半，啊，庄严师啊，就给赵太太讲，那你儿子那个裤子都松了，你也不给他弄紧一点啊，穿的呢，屁股都露一半出来了，啊，那个赵太太讲啊，哎呀，说你太土包子了，人家现在在流行这个啊。啊，大家看看呐，啊，这个是在讲啊，啊，这个对社会啊不好，不好的影响，啊，那这个就是对人不恭敬嘛，啊，是个没有文明的一个社会啊，啊，没有文化的一个社会，所以解读老人讲啊，我们还是要穿得整整齐齐的，啊，人家不流行啊。啊，我就走那个不流行的这一条路了。啊，因为不流行啊，对社会有好处；流行的对社会有坏处。现在是杀警察、抢银行、要红包，这些都行。现在流行这个了，啊，这个我绝对不干。叫洋人洋爸爸，我怎么也不干。活着我是一个中国人，死了我也是一个中国鬼。下生在这个地处嘛，你查中国历史，凡是念书的大家必须知道，狐狸死在远处，跑不回来。他跑不回来，怎么样子呢？东西南北他记得啊，他那个死的时候啊，那个头朝着他来的方向，他是从哪个方向来的，那么他死的时候啊，头就朝他来的那个方向啊，这样啊他死的才瞑目啊，不冲着他的窝，死也不瞑目。啊，他就是没有

忘记啊他的窝了。啊，畜生尚且如此啊，我讲的都是实话，你去悟吧。啊，这写入老人讲啊，这个几出这个动物啊，狐狸。这个意思啊，也就是教人啊，不要忘本啊。啊，现在中国人啊，把自己中国老祖宗的文化都丢掉了，不要了。啊，这是专门去学西洋的。啊，西洋的，只要是西洋的，什么都好，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啊，这大错特错了。应该呢，人家好的你要学习，不好的你不要采取。啊，我们有比他好的要保留。啊，这才正确。结啊，结这个字啊，衣服穿在身上，这身上有了汗臭气，很肮脏的。往衣上一染，衣上染了这些就要洗一洗。总之要整洁，就算净义了，洁就清洁了。你的衣服一整洁，要是对待有学问的人，你是雅人对雅人，那是志同道合，那很好。不要叫人家说你闲话，熟人说你坏话，坏人说你坏话。不需要觉得羞耻，因为那些人是贼寇和小偷。我虽然穿得破烂，我卖土豆花生，一天只卖10块钱，吃饭我就吃9块，啊，甚至于吃10块。虽然没有余钱，但还是丰富。丰富什么？道德丰富，天觉丰富。你一天偷人家1000万，你是贼寇啊！谁比谁高呢？啊，这个是举出来了啊。这个高啊，高在哪里啊？在德高了，德行了啊！你去当小偷。去偷人家的钱啊！你一天偷了1000万啊！那我自己靠我的劳力，我去赚钱啊，只有赚10块啊！但是啊，我吃的感觉啊，很丰富了啊！那这样谁比谁高呢？读书的人有时间就多谈几句。唱戏的穿的破烂衣裳，那都有名目的，连小丑背上的衣裳都有名目，绝对没有这个当那个的讲法。这个学问可大了，现在人改圣人的书，改佛经，唱戏的唱这么多年，就是不敢改改剧本。戏中那件破衣服叫富贵衣，要是这戏班子他不办了，他要卖，照例不能钱点收，不钱点收不要紧，简单检点一些富贵衣，有这件富贵衣他才买你的，没有这件富贵衣他不要。啊，这是几出啊？唱京戏啊，以前叫评剧，现在叫京剧。啊，京剧是在中国啊啊一个戏剧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戏剧。那么京剧啊啊都是演这个教育的啊，教育的，就是演忠孝节义的啊这个戏剧。那这个演戏的呢，这个戏衣啊，这个戏服啊，演戏穿的

穿的呢，如果这个他是演一个穷人的角色，那穿的那个补丁的破烂的衣服啊，但是那个衣服啊，在这个戏班里面啊，叫富贵衣啊。啊，如果这个戏班他这些要拍卖给别人了、啊，别人要买啊，那你里面啊要有这个富贵衣，他才买啊。如果没有几件破的富贵衣啊，啊，他不买。你看看这件破衣裳，再想想中国的教育，现在必得处处西洋化，这是自掘坟墓，根本不要了。想要中国再延续下去，必得落实中国文化。啊，这个也是习鲁老人讲的啊，很感叹的一个话了。啊，现在人呢，啊。自己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呢丢了，那提倡什么呢？提倡处处啊要向西洋来学习啊，西洋的文化呢有好的有不好的啊，那自己这个优良的传统文化呢自己都不要了啊，那等于啊自掘坟墓了，自己挖坟墓了啊，把这个根本就不要了。如果想要中国呢再延续下去啊，这个中国呢是指中国文化啊，中国文化啊，这必须要落实啊中国传统文化啊，中国才能延续下去。我们再看第二条，见长者必须致敬。你走到街上，长者他在前头，咱们不必向前头去，也不必多问，顶多在后头跟着。他在后头，咱们没看见，就怕我们往那边去，他往这边来，这就面对面碰到了。不过这得多少变通。譬如在乡村中、马路上等等，这个地处可以使用。啊，这个致敬啊，啊，这个也要变通了。这个，如果你到街上，哎，看到前面长者啊，是走在前面，那也不必啊，赶快跑到他前面去向他问个信。鞠个躬，啊，就不必要多问啊。你顶多在后头啊，啊，他往这个方向走，你也往这个方向走，你在他后面呢，啊，跟着走就好了。啊，如果他是长者走在后面啊，我们没看见啊。那如果面对面碰到了，那碰到了怎么办呢？譬如在乡村当中、马路上等等，这个地方啊，可以使用啊。这个使用就是你看情况了。如果比较适合的地方，当然你去跟他啊致敬啊问候一下，当然可以。啊，如果那个地方啊不方便呐，啊，或者人多了、吵杂了，啊，这个你就看情况。那下面这一段呢，讲到编常理取要，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汽车，现在在偏僻街上可以如此做，正走着看见长者，我们穿过路去。趋是跑到那边去迎着他，说一句话，行行礼，或者在路旁站着谈话，这是向长者致敬。但是在城内就不行，来回的车辆这么近，你必得穿过马路，
穿过去就碰上车，他不安心，你也不安心。

这个要看情况啊，就是趋就是往前了、啊、如果在乡村啊偏僻的地方没有那么多车，那当然可以了、啊、这个鞭长类给药那个时候啊汽车还少，不像我们现在汽车太多了。现在不但都市汽车多，连那个乡下的汽车都不少了。所以车子多的地方啊，特别在大市区里面啊，那你就不能这样跑过去了。如果他在 对面那个马路，那车子来来往往那么多，那你冲过去，那个长者也担心你啊，啊危险啊，啊那自己也不安心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要看情况了啊，所以学什么东西都要有实有权呐、啊，没有叫你学呆呆板板的，学书呆子啊，学书呆子有什么用处呢？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学东西啊，就怕学死了啊！连学佛也是一样啊！啊，古时候啊，读书的人啊，学得很死板啊，人家称为书呆子。那学佛也学得死死板板的，那人家看的是佛呆子。啊，那怎么学佛学成这个样子呢？啊，所以佛法讲有权有实，实就是哎，实际上你要怎么做？权就是权巧方便变通。啊，不要啊，死死的执着，变通。啊，学书呆子呢，那就没有用处的。啊，这个很重要。第三，登高不呼，不止不招呼。啊，登高就是上了高的地方，高处的地方。啊，不论上什么高处，啊，就是无论呢、啊，你上哪一种高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在楼上啦，啊，或者登山啦，啊，或者以前呢、啊，你在城墙上面啦。那现在呢，在街上，现在都是盖着高楼，啊，你上楼就是高处了，啊，就一楼到二楼，那就是高处了。那你看到他在下面走着，啊，你在高处喊着“喂喂喂”，啊，你就不要在上面呢叫他了，啊，那么下面呢，那些走路的人呢、啊？啊，如果那个是在市区里面啊，那行人很多啊，啊，你在叫你一个熟人，哎，他刚好走过去，你在叫他，那其他的行人啊，他也会转头过来啊，那你在招呼谁呢？你在叫哪一个人呢？那大家都站在那里了，啊，会使人起疑惑。啊，就不知道你叫哪一个人，而且在高处和低处说话，两边也听不清楚，这个可要回避。啊，你站在高处看到熟人，看到朋友，你喊他，啊，喊他呢，要跟他讲几句话，那讲了也不清楚。所以这个就要避免啊！我们在楼上看到下面的人呐、啊，不要站在高的地方去喊下面的人啊！所以登高不呼啊，登到高处啊，不要去呼叫低处下面的人啊！你这个一招呼呢，大家都起疑惑了。大家也不晓得啊，你在叫哪一个人啊？那么以上是有声之呼啊，有声就是
你出声音去叫了，啊，不止，啊，这个是无声之呼，

妇人。啊，就站在上面啊，啊，指着下面啊，指指点点，那人家看到了啦，那你在指哪一个人呢？啊，这个也不指，啊，不要用手指啊去指。我们再看第四，路上不吸烟，不嚼食物，不歌唱。这是指年轻的弟子，有年纪的老先生又例外了。从前差不多都带着旱烟袋，这几年不兴了，时候变了，形成了现在的纸烟。从前吸烟是逍遥自在，是消遣的一种事情，并不是需要的事。吃饭是需要的事，尚且还得逍遥，吸烟更是逍遥自在，太自然了。这个是在路上啊，不要吸烟了。以前我们在社会上常也看过啊，现在比较少了啊，但是偶尔还有了啊。这个一边走路一边吸烟。那写入老人这一段讲啊，他说这个是指年轻的子弟了，年轻人。因为老先生他又例外了。老先生又例外了。他起初以前啊有旱烟袋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抽烟啊有个烟斗。啊，那个长长的。啊，那个烟草啊放在那个袋子。那要抽呢，就塞一些进去啊，然后点火，啊，这样吸。啊，我以前小时候啊，看到父亲啊，曾经吸过，啊，看到塞那个烟草啊，啊，那个烟斗。那么以前啊，我的祖父啊我是没见过了啊。我的祖父啊，听说了吸鸦片啊，那个就更讲求了。那现在呢，这个烟呐、已经很少看到了，偶尔还有了。现在的烟斗就比较短，在西洋啊有烟斗，现在比较少见。啊，现在都是用纸捡起来啊，纸烟了。那从前吸烟呢、它是一种很逍遥、很自在的啊，是一种消遣的事情啊，消遣。那吸烟呢，并不是需要的啊，不吸也没关系。那吃饭呢，那是必须要吃的啊。吃饭呢，尚且还要逍遥啊，就是说啊，吃的还要舒服。那吸烟呢，它更是逍遥自在的啊，就太自然了。下面这一段啊，念过书的人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都得恭敬。念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街上年长的老人都是我们的长辈啊，你见他们有这样子吗？可是在乡间对老人不一样，老人在路上走着，路又宽人又少，见了面也不认识，走着很疲乏，在路上吃吃烟是可以的。在路上啊，碰到一般人也可以有点头之交啊，点个头也就可以了。这是从前的话，现在谈不到了。现在住公寓，邻居姓张姓王一概也不知，谁跟谁都没关系，什么礼人德人不兴这一套了。那这讲过去啊，那个时代啊，在乡下的老人啊，那就不一样了
乡下老人呢，在路上走着，啊，那路

宽，人又少。啊，那这个见了面啊，不认识啊，那走路走累了啊，那就在路上啊抽个烟啊，这样是可以的啦。啊，碰到一些路人啊，也可以点点头啊，点头之交啊，也就可以了。啊，这是讲以前的，那现在呢？这个跟以前那个时代是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啊，现代人都住公寓啊，实在讲住公寓啊，人跟人、邻居跟邻居啊，就没有交流。啊，彼此都不认识，啊，那个人情味就没有了。啊，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啊，不要说邻居啦。啊，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左邻右舍啊，大家不认识，现在就连自己的亲人啊、亲戚啊，很久没有往来啊，那也都陌生了。啊，那自己的亲戚啊，尚且没有往来，那何况说是左邻右舍呢？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啊，的确不一样了。啊，所以就没有理人啊。这一套了啊，就不流行这个了啊。理人是什么呢？那住在这个地方啊，那互相照顾，互相关怀啊，那个，真正是理人。不嚼食物啊，你在走路的时候啊，不要一边走一边吃东西。路上有灰尘，吃到嘴里会传染。啊，这个也不卫生了。总而言之啊，最好闭着嘴走路。人人的鼻孔都长着毛，它是天然的保护。风一吹，闭着嘴，灰尘就往鼻子里去，鼻毛将灰尘遮蔽住。额头上长眉毛。又不听又不看，眉毛做什么？啊，但是啊，头上出了汗，还得靠它挡住这个汗啊，才不会啊掉到眼睛里面去啊。啊，所以这个都有它的作用。所以走路啊，吃东西，那个路上啊，灰尘啊，空气污染，特别现在汽车那么多。啊，你嘴巴张开啊，那不晓得吸了多少细菌进去了。不歌唱啊，也不要一路走一面唱歌，也是因为呢卫生的关系。好，我们接着看第五，乘车见长者必下，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啊，乘车啊，就是坐车啊，啊，你看到长辈啊，必定要下车啊，跟他打招呼啦。这条要佛用，不是人人都有车坐。啊，所以讲出一个啊，我们要懂得怎么去佛用啊，知道这一条它的精神在哪里。那为什么他列出这一条？这个主要是对长者的一个尊敬啊！啊，为什么下车呢？就尊敬啊，礼貌啊！啊，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车子啊。你没念过古文上“长假归来兮，出无车”，齐国孟尝君的客卿冯轩出去。还没车啊，普通人随随便便的哪会有车？你坐着车在街上，不但是长者，即便是熟人啊，一看到他们，你的车就得停住，下来跟大家一起走。啊，这个不但见长者了，啊，如果你

坐车，看到熟悉的人啊，那你要下车啊，停下来啊，跟大家一起走。那这些都是指郊区啦，外面啦，那才可以。这在城市里不行。在城市那车辆那么多，你坐着汽车啊，你喊汽车，公共汽车停下来，你下车行礼，那就是书呆子了。那你不能啊，你比如说你搭公车啊，那看到路边啊一个熟人啊，你就让司机啊在你停下停下，我看到一个朋友了，我先跟他打个招呼，这样行吗？如果是这样啊，那雪庐老人讲，那书呆子啦，把那个书给念呆了。你说我是有本之学，哎呀，那差了。你在城市马路上，不论骑什么车，都不可以下车与人行礼。这个你要懂得变通。在城市里面呢，车那么多啊，那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你车就停下来，来跟人家敬个礼啊，那这个不可以啦。如果你临时在车停下来啊，那也危险啊。往往啊，你突然刹车啊，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刹车啊，撞上来了啊。所以这个看地方、看地点、看什么情况啊，这个要变通了啊，你不能呆呆板板的。那学了这一条哦，那都避得下来了。见右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这不是说遇见长辈啊，遇见长辈当然下车行个礼啦，平辈也是要下车行个礼啦。那比你年轻的晚辈，你就可以不必恭敬他了。不恭敬是不行的。实在讲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啊。这个恭敬心，它是一切恭敬啊，你长辈、平辈、晚辈啊，乃至对于啊一切人事物都要恭敬。恭敬心它是平等的。这个叫一切恭敬啊！我们佛门拜忏，前面开始都有一切恭敬啊，对一切都恭敬，内心都是恭敬。但是你表现在外面这个叫礼啊，这个礼那就不一样的了啊。礼它有分尊卑长幼，礼就不平等了它有分的。那恭敬是平等的，那外面这个礼它不平等。见了长辈怎么样，见了平辈怎么样，见了晚辈怎么样那见晚辈对他还是恭敬那不可以说你是晚辈哦，不用跟你恭敬了不是这样的。恭敬心是一样的。但是在表现在礼节上不一样。那遇见晚辈怎么样呢你打个招呼就可以了或者点个头啦。你好了，颔首为礼跟他点个头那这样就可以了。也不要说见了晚辈我就不理他了不是这样要点个头。好，我们再看第六。夜必归家，因事不能归时，必先告家人。早上出门所以说是夜必归家夜就是说晚上白天出来的时间长，晚上必得要回家。

家。若因事不能归时，啊，要是你今天出去啊，回不来，那有事情啊，临时赶不回来，啊，或者是帮人家的忙，啊，某某人啊，啊，他家里有婚丧嫁娶的事情，一旦请你帮忙啊，那你晚上就回不来了。在早上出去之前啊，跟家里人说明白啊，我今天不回来。所以说啊，必先告家人，告诉家里人，跟他讲一下啊，我今天出去啊，晚上不回来。这段是单指你计划不回来啊，所以才先告诉家人。这个时候事先有安排了啦。所以可以事先啊告诉家里人啊，你早上出去啊，你今天啊不回来。要是呢你临时出去前啊并没有计划要往别的地方啊，或者住别的地方，那就谈不到啊事先告诉家人了。这个后头有讲，在这里就不必说了。那这个是留着后面再讲。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为人子的，别人不关心，母亲没有不关心的。到了天晚，某人还不回来，说好了等一会就回来，家里的老母天然的这种心，他跑到门外头啊，在街上等着，看着，看你回来了吗？你不回来啊，他就在那里看，那不是白看吗？白看他还是看，他也没上过学，没有教他怎么会。在家里固然父母也打也骂，爱之深责之切，越爱便越责备的过火。这个也是解如老人讲出这个做人子女要体会父母的心那父母平常可能都会念他呢，骂他呢，但是是爱他呢才会骂他嘛所以要告诉家里人，街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他在外头当小偷，我们可以不管，没关系。可是孔圣人管，佛也管，什么缘故？普度众生。但是咱们没有那个学问，尤其是现在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出去发生车祸或遇到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夜黑了也不回去，遭了麻烦家人也不知道，自己受伤了也说不出来，自己又没有带身份证警察也弄不出所以然，那就麻烦了。若出去前有跟家人说上哪里，到时候家人去那个地方找你有人说他来了，他已经走了，那么家人就可以循着这个方向去问问不到了就问警察要少很多麻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我们下次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西方却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课本第58页啊，我们现场的同修啊，翻开课本啊。那么网路的同修啊，如果你有课本，翻开58页第二行啊，没有课本的同修啊，你就注意听啊。58页啊第二行啊，我想将这一段开示啊念一段文。菩萨是常设曰：如向持大悲神咒，其观音名家，速得入道，甚好。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啊，是觉明妙行菩萨呢，那么对常摄啊的一个开示啊，这个常摄他的法号。那么这个常摄啊，他一向啊持大悲神咒，祈求观音菩萨呢在冥冥当中加持啊，那么这个希望啊能够速得入道啊，速就是很快速的啊，能够证入道果。啊，这个持咒啊，就是求活菩萨加持，让我们修行啊，啊，能够更快速的啊，达到啊正果。那么大悲咒，我们佛门同修啊，非常熟悉。啊，讲到大悲咒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啊，讲其他的咒语啊，有很多同修他不知道。啊，但是大悲咒呢，可以说没有念过啊，也有听人家说过啊，大悲咒。所以大悲咒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佛门呐、啊、四众弟子持诵的人、啊、非常多、啊、就包括我们这个印光祖师、啊、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啊、印祖、啊、也常常、啊、持大悲咒加持、啊、来跟这些同修结缘。那么印光祖师呢，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中国啊对日抗战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印祖啊念一万遍的大悲咒啊加持。那么他加持呢有三种啊，一个加持是大悲水啊，这个大悲水是最普遍的啊、这个大悲水啊、佛门啊有很多出家在家的同修啊念大悲水啊跟人家结缘。那么像过去这个周邦道老居士啊，他以前是国大代表。那么在大陆啊，他是南京一中中学的校长。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在他那个中学念书的，到台湾来啊，又碰面了。

而且大家又学佛了。那么周邦道的夫人呢、啊，周阳慧卿，她就是见到啊，在南京啊，他们古代那个四合院呐、啊，抗战胜利啊，回到南京，啊，住在四合院，啊，那么地藏菩萨呢？变化一个出家人、啊、去给他化缘、啊、五经香油。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学佛、啊、那么常常听 这个听人家讲、啊、批评这个佛教、啊、那么对出家人、啊、就没有好感，没有好印象。所以地藏菩萨呢给他化缘五经香油、啊、他也没给、啊、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出家人是谁。啊，后来啊，到台湾来了，那么学佛了，啊，在灵济寺，啊，在台中莲社，啊，在灵济寺啊，啊，白胜长老啊，啊，那你接触到佛法，啊，后来呢，他们住到台中啊，又。亲近、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那么他当时啊，这个出家人啊到他家化缘啊，以前那个大陆那个四合院啊是好几进的，啊，要经过两道门，才到第三道门，啊，在他第三道门的客厅。啊、那么他这个出家人呢、啊、给他化缘呢、啊、他不给，那也就离开了，就不见了。那么他走了之后呢，他才想到，诶，我这个最前面呢、啊、第一道门第二道门都没开、啊、他怎么到了第三道啊，啊，再出去啊看看呢、啊、这个门有没有开过啊，结果一看呢、啊、门都锁着啊，没有开过。啊、这个出家人他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进来的，心里啊一直很纳闷。那么一直到台湾来啊，学了佛啊，亲近李老师啊，那么当时他有记住一句话啊，那个出家人啊给他讲说，我是九华山来的，他才记住这句话啊，当时他没有学佛啊，啊，也不知道九华山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啊，后来他给李老师讲，李老师说，那个出家人给你讲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化身的，那变一个出家人到你家给你化缘。啊，他听到这个非常懊悔啊，当时那个五经理由都不给他啊，啊，后来赶快补啊。啊，在台湾啊，赶快补这个五经香油供养地藏菩萨啊！啊，很后悔啊，当时呢就没给他啊，因为当时也没有学佛，也不知道啊，看到出家人呐、啊，没好感。后来他也发心呐、啊，都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那么他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根据我们老和尚讲啊，在抗战期间呢，他们是流亡学生啊，就是学校老师啊、校长带着学生跑啊，他们从南京走路啊，走到贵州，那么一路上啊，这个同学呢，啊，难免会有生病啊，种种事情啊，那么这个周校长啊，他们都叫他周师母。那比照顾学生呢、啊，比照顾自己的儿女还周到啊，都是学生优先，然后在自己的儿女啊，所以他们这些同学啊，对这个周校长、周师母啊，大家非常尊敬啊。那么曾经有一个同学呢，病得已经快死了。啊，那么他就在关帝庙啊发愿啊，就是他宁愿啊减他的寿命给这个学生。

然后这个学生跟我们逃亡啊，跑出来啊，如果在半路死了，那对不起他们家父母啊。结果他发了这个愿呐、他那个学生呐、本来死过去了啊，后来又活过来了。啊，活过来，大家问他，那你当时这个昏迷不醒啊，那是什么情况？昏死过去了。他说他到一个地方啊，很远啊，那都一片，前面都是暗暗的，啊，看不到，啊，跑了很久，啊，那么他说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呐，就是周师母啊叫他的声音。那么他才回来，他就醒过来了，啊，所以他很有慈悲心。那么到台湾来学佛之后呢，他是专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所以有很多莲友啊，有什么病啊，就请他加持的这个大悲咒水。那奇怪呢，一喝他持诵的大悲咒水呢，一喝病就好了，啊，这个就是他有慈悲心。啊，有爱心啊，所以持咒啊特别有感应啊。那么印光祖师啊，也持这个大悲咒啊，跟大众结缘啊，他持10000遍。那么他加持的这个有水、有米、有灰啊，香灰，他这个。比较住在他道场附近的居士啊，需要啊，那就是请他那个水。那么住在远地的呢，他们请水就不方便了。那水要用寄的也不方便啊。远地的呢，就是用米、大杯米还有灰啊，就寄几粒米。那个米啊，就是一次啊泡一粒，泡开水。啊，然后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就喝了啊，可以治病。另外大悲灰呢，就是灰呢，一次用一点点啊，那么再用一个筷子啊，再那个搅一搅啊，然后让那个灰沉淀，然后喝那个水啊。这个水跟米啊，我从小跟我母亲都常常喝啊。这个流行感冒啊。我们是没有吃药的，都喝香灰的，啊，跟我妈妈喝香灰，喝大的，没有吃药。以前小时候啊，那个医院也少啊，穷，你看不起医生，啊，药也买不起啊，所以去神明啊，去行天宫、关帝庙啊，一次就要一些香灰回来，那就泡开水喝，啊，那么喝了也是。也是可以治病啊，也活到现在啊，也活到现在，喝那个灰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我从小都喝到大的，所以也很有经验了啊。那个喝完了，那个水不能随便倒在水沟的，以前那个房子都是平房啊，那个剩余的水要泼到那个屋顶上啊，不能倒在水沟的啊，这个有规矩的。啊，这是印主啊，他有持大悲咒跟大家结缘。那么有人呐、这个临终的时候啊，他业障现前，啊，业障现前呐、他就神志颠倒，语无伦次，啊，或者不省人事。那么印主就交代这些居士啊，如果家属有这样的情况啊，就用他加持的大悲水。去擦他那个嘴唇，给他擦擦擦，啊，然后嘴巴可以张开，给他灌一点下去。他喝下去之后啊，诶，他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助念了，啊，不然那个业障现前呢，你要跟他助念都不没办法，啊，有业障障碍住，啊，所以印主啊，又持这个大悲神咒啊，跟大众结缘。那么我们现在台湾呐、铜锣山立啊，一个九华山，这个也是，他们是那个

这个无名比丘尼呀、啊，那个师父的加持。那么这些咒语啊，这个水啊，的确有它的加持力。那么现在呢，这个大悲咒了，大悲水啊，以前说这个水一杯水，怎么它能治病？

提出报告，谁知道人的意思？你给善意给他，他的结晶就很好；恶意给他，他的结晶就很不好。啊，他透过这个科学仪器的实验得到了这个结论。啊，那么他这个结论一报告一出来啊，哦，那我们明白了。啊，以前那个吃大杯水啊，那杯水。你透过这个大悲神咒的加持啊，它个水的质量会改变的，哦，所以它能治病啊，它那个能量啊就不一样了，啊，那以前说没有科学的依据，那现在有了啊，现在江本胜博士这个科学的仪器实验出来，它有了，啊，那么现在呢，哦，那个高雄啊。牙医刘明德医师，他现在也要做实验，啊，他实验呢比江本胜博士那个机器要好，啊，江本胜博士那个放大镜只有200倍，他那个检查牙周病那个放大镜是3600倍啊，那比他好，设备比他好。那么这个礼拜六啊，他要我们做实验啊，以我们带头啊，那个。今年5月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举办这个活动，斯里兰卡办的。那么他，我们礼拜六念的这个结果啊，他化验出来要拿去联合国报告啊，他叫我带头，他怎么不叫别人带呢？他叫我带我压力很大啊。如果化验出来很好，那就没问题；化验不好，都罪过都是我的啊！啊，所以你们大家发清净心，你们来念呐、啊，因为我心不会清净的，事情太多了，啊，邋里邋遢的啊，一个孩子生不出来也要找我啊，这个大大小小的，没有像你们那么有福报啊，可以在安安心心的在佛堂念佛啊。这个福报我修得还不够啊！啊，你们都比我有福报，所以你们啊放下万年了，一心来念佛啊！不要给我漏气哈、啊！不要给我漏气呀、啊！漏气不是在我们台湾漏气啊，是到拿到法国那个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那边漏气啊，就不好看了啊！那么他有发一个。传真给我了啊，就是我们念啊。那么他的实验室现在在台南极乐寺旁边也弄一个实验室给他。那么那一天呢、啊，我们会装投影机，那么我们会派啊，我们直播小组去支援啊。所以我们直播小组去啊，会把他那一杯水啊调到我们这个荧幕，那大家就看那一杯水啊，你注意看。阿弥陀，我拼命念，不要想你家的事情，在那个结晶才会好看啊！啊，你们可以安心在这边念啊，我不行啊，我一下子这个事情一下子，我在这个地方打回去还要办事情啊！啊，家里人吵架也要找我啊！啊，他自己跟那个他自己找来的人搞不好也要怪我啊！啊，不得安宁啊！啊，所以大家。啊，没有事啊，放下万念来念佛啊，这个效果是最好。那么，如果你有参加虔诚的佛七，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在这边念了6天的佛了嘛，啊，心呐、啊、也有一定的清净了。啊，所以这个大悲水啊，的确有它的效验。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很注意的、很专注的，那个效果能量就会更好。所以这个效果的好坏呀、啊，它的层次啊，关键我们心的定。你心越定啊，那产生的那个，你专注那杯水，那个水的能量就特别不一样。啊，所以印光大师呢，他是。大势至菩萨来的，当然他念的那个大悲水，那当然效果就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有诚心诚意的念呢、啊，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啊，所以这个持大悲咒啊，也可以往生啊。所以我讲了一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因为接了一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所以我就这个观音佛学会从来不讲观音经啊，叫我当理事长啊，我就讲观音经，我就讲这个千手千眼大慈大悲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所以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持的有很有感应的也很多。那么持大悲咒也可以往生。那么这位常舍啊，他一向持大悲咒，那可见的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开示的对象啊，也各个对象不一样啊。那么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啊，所以菩萨开示呢，就针对啊，有针对大众的，有针对个人的。那么这个是针对个人啊，常设啊，那么他一向他就是持大悲咒。如果我们遇到有人啊，他一向就是念大悲咒，你也不要叫他改。他已经念很久了，甚至念了几十年了，你叫他怎么改？啊，他念到心清净了，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啊，只是方法不一样，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念清净的就好了。所以以前有个公案啊，有个老太婆，她念念 Om Mani Padme Hum 啊，她不会念，那 An Mani Padme 牛啊，那个那念牛，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哈、啊，哦，念得也很有感应，但是念的这个豆啊，它两瓶豆，这个豆啊会跳啊，这个豆念的这个跳过来，这个跳过去哦，那个念的那个豆啊，黄豆会跳。那很有感应。啊，后来呢，有一个人听到了，哎，他嗡嘛呢叭咪牛，他说这个念错了，应该念哄啊，就给他讲，你念错了，那个改哄。那改哄他念不习惯，啊，那个豆就不会跳了啊。后来那个人说，哎呀，啊，那你还是念牛吧，因为他念习惯了，啊，他念习惯了，他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就有感应。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念习惯啊，当然要念标准的啊，念标准的效果比较好啊，因为这个三密相应啊，身密以密意密三密都标准，就三密相应是最标准的。那么如果你三密其中有一密相应了，那也可以啊，像那个老菩萨呢，安玛尼巴咪牛啊，那个不念安，那个念嗡啊。我们老和尚讲嗡玛尼巴咪吽，因为张家大师他密宗的上师啊，他讲的一定比我们标准嘛。啊，我们现在都念安啊，所以你念安就念安吧哈、啊。如果你念到豆会跳了，就不用改；如果还没有跳，还是可以改。你拿一个豆来试看看啊。啊，如果我们还没有那个，那有一些老太婆呢，因为她你就不用去改她的，啊，不用改她的。但是我们知道标准的，我们当然要调整过来。那如果她都念习惯了，或者一个道长她都念习惯了，那我们也不用去改她的。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啊，阿的发音比较标准。啊，这是房念祖老居士讲过的啊，因为有人问他说，现在有人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很多种啊，那很多种呢，它到底哪一个标准啊？黄老说，阿的发音是最标准，所有的音呐、啊，它最原始的母音就叫阿。

啊，这个音呐、是最原始的母音。你全地球的人类啊，不管哪一个族群，黑人、白人、什么人，你叫他啊，都会啊啦。啊，没有一个不会的，啊都不会啊。啊是原始的母音。那啊字本不生啊，密宗讲啊字本不生，它本来无声的，就讲我们的自性。那个念咒语啊，当然你发音标准啊，它这个效果就比较好啊，三密相应效果比较好。那么黄老说这个也没关系的，你念哦，阿弥陀佛也听得懂，念阿他也听得懂，念习惯就好了啊。那么这个黄老说啊，这个对往生没有影响，因为阿弥陀佛他绝对知道你在念他啊，不会不知道啊。但是呢，他说，如果对身体治病来讲啊，这个发音效果就不一样啊。他说念阿呢，对身体这五脏六腑可以治病。他念其他的音呢、就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在华藏图书馆讲这个，把黄老啊讲的这个，跟同修讲经的时候跟同修讲。本来我们华藏图书馆那老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后来听老和尚这么讲，哦，那个念阿可以治病。第二个礼拜哦，那个老菩萨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韩馆长从外面进来呀、你们要吃人呐、嘴巴张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那个肚子里面那个臭气都出来了。后来去买了6部空气清净机。哎，我听听，哎，臭气都出来，哎，那这个黄老讲的没错啊，他排毒啊，臭气出来就里面那个毒都排出来了，所以有治病的效果啊，所以你要治病啊，建议大家用如果你不想治病，用 O 啊，但是我们现在都念啊，念习惯了，因为老和尚讲啊，我们当然都跟着啊喽。啊，所以你有什么病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我治病都这样，我吃你哪里不舒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都拼命喊了，保证好，你什么病都好，不相信你试看看啊。那么你念这个标准啊，这个跟语密相应。那黄老讲啊，身语意三密啊，有一密相应也可以了。那个念安玛尼巴咪牛那个老菩萨呢，他那个语密不相应，他念错了吧，那个口密也不相应，但是他心很诚，他那个意密相应，意相应啊，他有一密相应，哎，他就跟佛菩萨能通了所以身结印口持咒意观想那礼拜六大家观想哦，身离意三业要清净哦净宗讲的三业清净跟密宗讲的三密相应是同样的道理，讲法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持大悲咒啊，现在这个大悲咒也能够治病，以前说没有科学依据，现在有了这个周扬慧卿居士往生了。不然他念那个大悲咒，拿去给江本胜博士实验一定会那个结晶给的不一样。那么现在刘医师也很难得很积极做这一方面的实验。希望大家发心。那么网络的同学也可以同步发心。因为我们现场都有直播请网络同学也可以同步发心，越多人发心我想台南那杯水结晶会更好。那现在刘医师听我们老和尚讲他的实验已经设备啦、实验啦各方面已经超过江本胜了，江本胜博士了。江本胜胜不了他了那么这位常侍一向持大悲咒，其观音名家希望观音菩萨暗中来加持，赶快入道。

甚好，甚好就很好了，啊，非常好。但不得一向延缓，使治事不利，要须并日而作，兼程而进。至今当刻定期限，约准数时，杜绝人事，安止一事。每作百卷，作一时，监理市民所立忏法一卷，忏诸业障，助发圣功，为一时。昼夜分为六时，以五时持咒，一时礼忏，一时安坐修禅，深入不思议会。何言乎不思议会？了知心外无法，法法无明，直下先尘不立，一念圆融，不可思思，不可意意，故名不思议会。依此妙会，则心摄于微，色无色相。所谓色无所色而不碍于色，名善色心也。有心色故，无事不办。总而言之，无时无在而不心心流露，为持咒摄心之本，自然数障冰消，定心染现，获得三昧开发，气本妙心，素无虚迷岁月，可以克其进道。不然今日明朝，来年后月，若坐不坐，欲前不前，保汝百年后，乃至目前行止，断不能一意寸步也，甚之免之。啊，那么这个菩萨呢，给常舍的开始啊，说你一向持大悲咒啊，那么希望入道啊，啊也非常好啊，但是不可以啊，一向延缓啊，延缓呢、啊，使治事不利啊，就是你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啊，所以必须要并日而作。啊，要预定个日程，啊，安排时间，兼程而进，啊，所以至今当刻定期限，啊，就像我们打火机啊，刻期起振，啊，你自己要定个时间，安排个时间，啊，不然呢，你这样放来放去的，啊，这个。要达到那个效果是遥遥无期啊，所以菩萨劝他呢，要刻定期限呐、啊，啊，三个月、半年，啊、或者一个期，啊，最少一七天，啊，约准数时啊，那么你这个要安排这个时间了，啊，杜绝人事，啊，你要杜绝外缘。啊，这个就是安止一事啊，是闭关了。啊，你闭关，这个闭关就是有期间的啊。比如说我们打佛七一个礼拜啊，我这个礼拜都在这里闭关呢，我都没有出去啊，所以就闭关啦、啊。不过我闭着是方便关啦、啊，啊，真正闭关他就一个人呐、啊，住在官房，那人家三餐送饭给他吃。那么每坐百卷坐一时、啊、那么这个坐啊念一百遍啊就是一时啊，这个大悲咒啊啊如果念得快啊，有的念得很快啊，有的念得比较慢啊，所以这个时间就不一样啊，就是你念咒念一百遍呢、啊，就是当做一时啊。这时间多长啊？你念快时间就短一点，念慢时间就长一点。那么监理市民所立忏法一件啊，那么监就是附带的

来礼拜四明尊者所立的忏法。四明尊者是天台宗的，天台宗。那么他有立这个观音忏、大悲忏、这个忏法，还有一卷，这个可以照这个来礼忏。这个忏诸业障，这个业障忏除了，帮助你发起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也作为一时。那么昼夜分为六时，跟印度一样分为六时。那么以五时持昼，一时礼忏，就是这个六个时辰啊，你自己安排，要安排啊。那么这个一时啊，就现在的四个小时啊。那么四个小时就是说你这个昼夜六时啊，你有五个时间是持咒啊，安排一个时间就是礼忏啊。那么宜时安坐修禅啊，如果剩余的时间呢，你就打坐安坐修禅啊。那么安坐修禅这个你有做的啊，那么如果你卧躺下来也可以修禅啊，这个就是你休息的时间呢，也可以修禅啊。这个休息啊，你有卧着啊，那么坐的就是修不倒单，坐卧它都可以修禅。这个是剩余的时间呐、比如说你剩余的时间，白天你可以安坐，晚上也可以安坐。那么打坐有功夫的人呐、有进功的人，他打坐就是修禅定，他打坐呢就是休息啊，比我们躺下来睡眠呐、精神还要好。这个我是看到我当兵的时候啊。我当炮兵啊，那个炮很大的啊，八英寸，那个炮啊，那个美国炮啊很大啊，炮管啊也很粗啊。我是第二炮的啊，在山洞里面，在东引岛啊山洞里面。那第一炮啊在外面，我们第一炮有一个我们的同志啊。他是好像台湾南部中部还是南部的人，他是练国术的，他练武术的，他不是学佛的。那我就遇到这个，他每一天他都练剑啊，他有一把木剑，我每一天就看到他没事了就在外面空地，我就练了，练起来了。那他给我讲啊，他说他晚上没有躺下来睡觉的，他说打坐，我说打坐不累吗？他说不累啊。他说我打坐啊，比躺下来睡觉精神还好啊。他说我打坐就是休息啊。所以念国术的呢，他们也念打坐啊，但是不是学佛的。我遇到念国术的啊，他打坐没有躺下来睡觉。那么他说。他打坐就休息，可见得他做的这个很有心得了，没有效果。那个像我坐就不行了，坐下来腰酸背痛坐的不如躺着，坐了一下子我就慢慢溜下来了就躺平了那这个另外我看到一个是一贯道的也是第一版的那个人高高瘦瘦的那个一贯道的，他没学我吃素那个真的是篮球高手
我看他跟我们连长，我们那个连长啊，

打篮球都投不进去的。他这样远远从这边那边呢，一下子就进去，一下子就进去。我看他好像投没有一个不进去的，啊，跟他打，而不是他的对手。啊，他越打那个体力越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吃素啊，我吃荤的啊，只是没有杀生吃三斤肉啊，因为当兵啊，有什么在外岛啊，牛肉罐头、猪肉罐头啊、鸡呀。那个时候我嘴也很馋啊，就是出家前一天还晚上还在吃肉啊，嘴很馋啊，所以我没有吃素，帮他吃素。我说：“喂，你吃素怎么体力这么好啊？我们吃肉的体力都不如你。我看他那个，应该这个吃素的体力有限呐，你打了一下就累了，为什么他打不累呢？”啊，我看那些我们那些连上那些兵啊，吃肉的啊，那个体力都不如他呀。他也有练气功。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说吃素没有体力，这个也不见得啊。我看那个一贯道的那个，嚯，体力比谁都好啊，打篮球啊，大家打不过他哎。那可惜他没有被国家选去啊，去比赛啊。啊，大概呢，他这个也是比较，因为一贯道他也是想要修行的啊，不重视这个世间的名利啊。那么这里这个菩萨呢，开示啊，深入不思议会啊，这个是给他讲不思议会。这个是禅机啊，其实不思议会呢就不能去解释的，要离心意识参，你才能懂啊。如果我们在这边讲了半天啊，讲得天花乱坠，跟不思议会都不相关的啊。你落在语言文字，落在你的思维，就是可思可议了，那怎么不可思不可议呢？啊，所以这个是禅机，所以我们要用禅的，不要去想，那么你真正悟入这个不思议会啊，依此妙会，这个心就摄于微了，微就是微妙了，色无色相，所谓色无所色。这些都说不上来你有一个色，一个所色，那就能所就对立了，那就可思可议了，那就不叫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知道这个弦外之音不能被这个语言文字在那边转，你在那边想，在那边推敲，你想到无量劫还是不懂。要知道它的弦外之音，语言文字之外的，你要去体会那一个那么所有的语言文字也是引导我们入那个境界的语言文字它是一个指路碑你不要把这个指路碑当做是目标它是指示你一个方向，你照这个方向去就对了。不是这个指路碑就是目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以明善摄心，善这个字就重要了。善就是真懂了，那不懂就不善了，你就不会摄心。摄心最高的就是这个，入不思议会。由心摄故，无事不办你这个心都能收摄了，这个妄心收摄了，回归到真心了，那哪有什么事情你办不了呢？总而言之呢，无时无在不心心流露，心心流露什么？这个境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就在我们眼前中弘国师给我们讲，昏明在目前在目前我就不认识不懂

啊，所以过去参禅的禅师啊，到处参，到处参，啊，参了几十年，后来开悟了，开悟了说了什么话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就是参禅啊，以前的人都走路，啊，那个鞋子是铁做的，都穿破了。他穿破了怎么样呢？还是找不到啊？那么豁然开悟了，悟入了啊，原来就在眼前呐、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啊，没有悟的时候呢，到处找找不到啊，铁鞋都穿破了还找不到啊！所以这个要悟啊，不能用想。啊，所以无时无在而不心心流露啊，没有一个时间不在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啊，为持咒摄心之本啊，你懂这个道理呀、啊，就是持咒摄心的根本啊，所以禅宗讲从根本修啊，不从枝叶修啊，自然树障冰消，定心朗现啊，这个定啊是自信。本定啊，获得三昧开化，三昧开化就是得定，妙气本妙心，素无虚名岁月，可以克己进道啊，克己就是克定一个期限啊，达到一期的效果啊，好像我们打佛七呀、啊，我们7天要达到一心不乱。那么7天是不是能一心不乱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如果不能达到一心不乱，那佛讲这个话就变成虚妄了啊！佛在《弥陀经》给我们讲啊，都是讲诚实言呐、啊，那怎么会讲虚妄的呢？虚妄的话呢，佛就绝对不会讲，讲出来都是真的啊！现在问题呀、啊，我们会不会念？啊，你会念呐、啊？根气最差的7天，根气利的1天2天，中等的3天4天5天。啊，这个叫克己取证，的确呢，可以达在一定的期限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但是要如理如法，不然今日明朝来年后月，若做不做，一钱不钱啊！啊，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刻定一个期限呐、啊，没有安排个时间啊。那么一天到晚呐、啊，放来放去啊，要做啊又不做啊，要向前又不向前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啊，保证你100年后啊，跟现在还是一样的，在原地踏步。断不能一语寸步啊，就是不会有进步的啊，甚至免之啊，这个给常舍讲啊。那么我们每个学佛的人啊，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持咒是这个道理，念佛还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念佛啊，为什么打佛七就是克定期限，一克己取证。啊，希望在这个期限呢，达到这个经上讲的一心不乱的目标。我们再看下面，菩萨又是常是曰：只强顺人情，免救世故。8个字，悟却领一生大事，在今日绝不是牵郎夜地打哄过日之时矣。道业未成，无常自述。极易念机韬光，一心向道，不得再悟。啊，那么这个菩萨很慈悲啊，又对常舍来开示啊。那么大概这个常舍平常啊，都会

强顺一些人情世故，啊，免旧世故就是勉强啊，应付啊，就是世间的人情世故。啊，那这八个字啊，勿窃你一生大事。啊，那这个在今天呢，啊，绝对不是这样啊，打哄啊，过日子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啊！我们现在的确啊，我们不管在家出家，那么总是有一些人情世故。那么人情世故啊，不能不应付啊。如果可以这个避免的啊，我们就避免。啊，尽量减少。啊，因为我们道业啊还没有成就啊，还是要以这个为优先。啊，道业成就了啊，那么我们再去帮助别人啊就没有问题。啊，道业没有成就之前呢，啊，这个无常迅速啊。啊，所谓人命无常啊，哪一天呢、啊？我们寿命到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如果寿命到了，突然无常到了，道业还没有成就，那么这一生又空过了，啊，这一生又空过了，啊，又等来生来世，啊，所以这个开示啊，也是勉励我们要把握这一生的光阴。啊，希望这一生呢、啊，在道业啊有所成就，啊，这一生不要再耽误。那这个耽误啊，自己也要负责，啊，自己要负责。啊，所以即欲念机韬光啊，念机就是收敛，啊，不要再攀岩。啊，如果攀岩呐、啊，恐怕会耽误自己的道业。啊，所以安排一个时段呢、啊，让我们自己来进修，这个还是有需要的，啊，有需要的，啊，能够啊，这个安排一个时段啊，那避开这些人情世故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讲，闭关呢、啊、有两种人。啊，一种啊，就是他道业成就了。那古时候啊，这个明心见性的人呢，他也不会去宣传自己，啊，不会去标榜自己。那么他成就了，他也希望能够帮助别人，啊，但是又不能去宣传自己啊。啊，所谓只闻来学，不未闻往教。那么怎么办呢？就住茅棚闭关。那么要学的人呢、啊，他就打听啊，是哪位大德啊闭关了啊，你去找他就没错了。那么古时候呢？闭关住茅棚，就等于对大家宣布了，他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啊，你什么问题去找他，他都可以帮助你解决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呢，他住茅棚闭关了，你去请教他问题，他回答不出来，那你就可以请他打开关门，啊，跟你一道去参学。啊，在古时候闭关的条件，啊，这是第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呢，是自己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也可以先不闭关。那么这种人是什么呢？太忙了，啊，事情太多了，啊，自己呀、啊、没有时间呐、啊、修行，啊，的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在家出家呢，名望比较高的法师居士，真的很忙，都没自己时间。

啊，我现在我自己也有感受到这个啊，我是没有忙到那么忙，但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忙碌啊，所以呀，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先不闭关啊，因为先不闭关呢，人家就不会来打扰了啊，大家知道你要闭关了。啊，比如说啊，宣布闭关2年啊，那这2年人家不会去打扰啊，那自己才有时间呢、啊、来用功啊，来修学啊。那么我们道业还没有成就，那么这个如果事物太多啊，那这个宣布闭关呢、啊，也是有它的需要啊，或者闭个3年啊，3年的关。3年了，我们念佛功夫成片了，那自己往生有把握了，那再出来帮助别人，那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自己道业未成啊，敬业未成，啊，一昧的去帮助别人啊，恐怕这一生会把自己这个往生西方的事啊，这个大事啊，给耽误了，那就非常可惜。啊，所以菩萨很慈悲啦，又给常侍开示啊。大概这位常侍啊，啊，他平常啊，他应酬也不少啊，菩萨才会这样跟他讲啊。所以呢，他自己修行的时间都没有啊，忙于应付啊这些人情世故啊。所以劝他一心向道，不得再误，那不能再耽误了啊。无常是很快速的。啊，不知不觉呢，无常就到了。道业没有成就啊，一生又空过。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达本奉教出家，菩萨誓曰：如老年出家，不得犯学于世。但诵弥陀经，日刻佛名12000。至少至多，真真切切，求生极乐。此事一了百荡之法，莫学世俗一流，高谈阔论，说性说心，见人念佛，便一概抹去。即扣其所行，不及三家村里一个不识字的汉子。十字街头一个念三观经的乞儿，王使自却光阴，误却大事。因汝平日喜说禅，而不达要妙，又未必能深信净土，老实念佛，故发此论。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对达本的开示。啊，达本奉教出家啊，奉菩萨的教导出家了。那么菩萨呢，给他开示啊，如老年出家啊，这个老年啊，他没有说几岁。那么在古时候啊，50岁以上的，人家都说老人了，啊，50几岁啊就老人了。那么60岁呢，叫发甲老人。啊，我现在是发甲老人了啊。那70岁啊，在《礼记》讲叫老人，啊，在古里讲老，70就老，啊，所以70就要传了啊，你有事业要传给下一代，啊，但现在人呢，就是不死心，人生70才开始，啊，他大概想活500岁啊。啊，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啊，那无常啊，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老年出家啊，现在50岁以上就算是老年。不得犯学于世啊，你就不要再学太多了。啊，你已经老年出家了。啊，这个体力也不行了，精神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啊，像我老花眼了，啊，眼睛花了，跟40

0: 十岁以前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炳南老居士啊，他教学生啊，40岁以前的他教，40岁以后呢，他不教了，因为各方面呢，没有办法去要求，比如说背书，40岁以前呢还可以要求，40岁以后要背诵就有困难，那50就更困难，60就更难，难上加难。那我现在过年64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没办法了所以我现在我也死心了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那么我们老和尚现在要求年轻的人利用这个精神体力，精神还很好，多学一点。那这个对年轻人的教法跟对老年人的教法是不一样的，对象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学太多了，为什么呢？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不要常常在打妄想人生70才开始，还没有70，死的很多你去调查嘛。那天呢，我好像听到我弟弟给我讲，他说现在有人去调查这个死亡的，说50、60、70死亡率最高的，是最多的，70、80比较少，那很年轻死的也有，但是少，但是50、60、70在这个年纪死的很多，所以我现在天天想死，时时想死。我没有想人生70才开始那个让别人去想，哈哈。我们要念佛求生净土要紧。所以我前天晚上咳嗽咳了一个晚上我那天晚上我就想往生了。我说今天晚上求阿弥陀来接我了。如果咳得咳不好就往生了。真的我时时有这种准备。我遗嘱前年就写好了前年医生检查有四高，我就写遗嘱写好了随时想走因为人生无常嘛你不能总是在打妄想好像来日方长那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是。无常自数。那么老年出家，我们老年这里也是对我们老年人讲的但诵弥陀经我们现在打佛七了，三心都诵弥陀经这一条我们有了所以老和尚也是这样年轻一点的诵无量寿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60以上的诵弥陀经。老上讲60以上诵弥陀经，那我现在呢，我有资格诵弥陀经日刻佛名12000，那每一天呢念12000声的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至少至多。那么这个佛号你要怎么念都可以我们道场总是要定一个标准，大家一起来念。那不也不能说这个佛期念4字5音的，下个佛期念4字4音的然后下个佛期再来念个4字7音的，一天到晚在改大家也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定4字5音从图书馆到现在都是这样，我没有改变6字2音4字5音那么你自己念呢，不一定要拉这个音就学老和尚这样念也可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音的也可以你一个人念嘛，你要怎么念都可以只要念得摄心，念得有效果就好。你一个人你就很自己可以选择你要怎么念那共修一定要大家一样 啊，所以念12000声都。

如果你练得快，时间不用太长啊，练得慢，时间要长一点，至少至多，真真切切，啊，求生极乐，啊，一心一意啊，就是想求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其他的想法了。此是一了百当之法，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一了百了了，生死也了了，啊，也成佛了，啊，什么都了了。莫学世俗一流啊，高谈阔论，说性说心啊。那么这个打本啊，大概平常也喜欢啊，说性说心啊，谈玄说妙啊，高谈阔论啊。那么见人念佛，便一概抹去啊。看到人家念佛了，哎呀，你这个老太婆叫啊。啊，他这个参禅啊比较高，即扣其所行啊，他讲的那么高啊，看他的行为呢，啊，不及三家村里一个不识字的汉子，啊，他的行为所作所为呢，啊，还不如一个三家村里面呢、啊、一个不认识字的人，那可见得他这个。嘴巴讲的都是谈玄说妙，说性说心啊，实际行为啊跟那个都不相应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也给人开示啊，谈玄说妙的啊，说言时句句皆空啊，讲的时候什么都空了啊，都空了啊，说的天花乱坠啊，口沫横飞啊！啊，我们一般讲口头禅，行时步步左右啊，啊，行的就是他的行为啊。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左右啊，他的行为呢，啊，没有一桩没有左右，啊，都空不了。啊，就是跟这里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谈玄说妙没有用的，啊，不实用，口头禅，啊，也不及十字街头一个念三观经的企鹅，啊，三观经，啊，天观、地观、水观，啊，三观经，啊，这个道家的经，啊，那个乞丐啊，要给人家要钱呢、啊，念念经给人家消灾，啊，还不如那个乞丐啊，念个三观经，还不如那个，所以王使。自却光阴，误却大事，浪费光阴。谈玄说妙，说性说心没有用，啊，跟自己了生死毫不相关。因汝平日喜说禅而不达要妙，啊，他就给达本讲了，你平常啊，这个达本就是平常喜欢啊说禅，啊，而不达要妙。啊，那么说禅呢，他又没有真正通达禅的要妙啊，没有真正通达，又未必能深信净土啊。那么禅也没有，净土又不深信，又不能老实念佛啊，故发此论。啊，他看到这样啊，才给他开始啊，劝他呢，不要再搞其他的了啊，老老实实啊，每天啊诵一部《弥陀经》，每天念一万两千声佛号，真真切切求生极乐啊，这个才是一了百当之法。你搞那个啊，都是浪费光阴的，没有意义啊。那么我们有了年纪的人呐、啊。这个也是针对我们的开示。再看下面啊，菩萨又是无朽曰：弥陀经十二卷，佛名一万二千，不要增不要减，只依着我行去，但经要云云静静，不反不急，不急不徐，佛要深深心心，不摄不掉，不浮不沉念去，至于回向，不是但说。

用旧闻一过，须从自己心中发出真正大菩提愿，至诚恳切，普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而我心无所着，如虚空等，是名回向。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菩萨呢，又对无朽开示啊，说《弥陀经》十二卷啊，就一天两念十二遍啊，佛名一万两千啊，分十二个时段来进行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分十二支香啦啊，分十二支香啊，或者分十二个小时啊，一支香定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啊，念一部经啊，或者一个半小时啊，我们现在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那么佛名啊，一天要念一万两千啊，就是配这个十二卷经啊，就是你念一卷弥陀经啊，就要念一千声佛号啊，这样念啊，分十二个时段啊，也不要增不要减啊，不要增加不要减少，只要依照我这样去修行，但经要云云静静，不反不急，不急不喜啊，念经啊，这个声音速度啊，要平均了、啊，云云静静啊，很清楚，很清晰啊，不反不急啊，也念经也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啊，有的人敲木鱼啊，敲得很快啊，念得很急，很急躁啊。有的人呢、啊，哎呀，拖板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崩啊，念得像老牛拖车一样啊，念得也很辛苦。那么这些我都经历过，我都念得一部弥陀经很快的啊，七八分钟念完，那太快了，念得都不清楚，效果不好。那也有人呢、啊，敲那木鱼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敲、哦、念的念下来、哦、好累哦啊，那个叫拖板，那念快的叫抢板啊，应该啊不要拖不要抢，不急不缓，不急不喜啊，这个中道是最标准的。那么佛号啊，要生生心心不舍不掉，不浮不沉念去念这句佛号啊，不能念得太生涩啊，念得生涩呢啊，台语讲涩涩啊啊，你吃到东西吃到涩涩的就不好吃，你佛号念到涩涩的就不好念啊，这个不掉啊，掉就是掉举啊，掉得很高。啊，吊就是吊紧啊，很兴奋很亢奋啊，这个叫吊啊。那么不浮，浮就是浮在上面啊，飘飘浮浮的啊，也不要太沉，叫适中啊。所以这个我这去年十二月在香港打火去天目山的法师，那维诺法师啊，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法师都是我教的啊，教他们打佛七上三十七年啊。那么维诺法师啊，声音不错啊，他是浮的啊，他一起香啊，我就给他讲，我说我们是在念佛唱赞啊，不是在唱抒情歌曲啊。啊，性质不一样啊！啊，我们是法师啊，不是歌星啊，啊搞清楚这事。啊，念个莲池赞啊，莲池哦，那个像唱流行歌啊，啊，那么人多啊，他就压不住，他太浮了。
就是飘。

0: 要糊糊的
1: 啊，所以他那莲池站呢、啊，一开，我听到了莲池，我就知道压不住了。那人那么多，果然不出我所料，乱了。后来我的麦克风赶快接下去，我都帮腔的。莲池哦，大家定下来了，就整齐了。不然它飘飘，莲。

哦，大家想入非非，哇，他像他，这个叫浮了啊？什么叫浮？这个叫浮了。我说你这飘飘浮浮的，不能漂浮啊。所以我去打佛七呀，我这个，全部都是我在念的，因为他等一下忘记了，他又浮起来了。我说。你去唱抒情歌曲是很好，你可以当歌星。那唱战就不行啊！我们是顶冲要修行的，不是当歌星的啊。性质不一样啊！我们是让大家心定下来啊，你不要乱想，不要想入非非。唱战不能让人家想入非非。哎，你唱的那个像流行歌啊，他会想入非非，啊，他会动感情哎，那不对了。啊，你要让他开智慧的，不是让他动感情的。啊，所以不浮不沉，啊，那太沉也不行，啊，太沉了，大家精神提不起来。啊，所以你要很平稳的这样念。啊，所以念佛啊，这个就是标准。啊，不然现在呢，我们打佛七呢。啊，有的喜欢慢，有的喜欢快啊，那各有它的标准，每个人都有标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取祖师大德是比较正确啊。啊，所以佛要生生心心呐，不摄不掉，不浮不沉，这样念下去啊，这个就是念的原则。我们为什么打佛七不能一心呢？这个原则没抓到啊。那么我如果我要这个依照这个原则来要求啊，又怕有人受不了啊，受不了啊，他就会说：“悟道法师，那我明天不来了，对不起，你自己敲吧。”就会得到这样的果报，所以也不能要求太多啊，要看他心情。他心情好的时候，我跟他讲。心情不好就不能跟他讲，跟他讲，他说下次不来了，明天不来了啊，那我就没人了，真的要我自己去敲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得罪人的啊。那么真正要修行的人，他能够接受的，那我们可以来打一个真正的佛七啊，我们一个礼拜可以达到一心不乱啊，这不假呀，你要照这个。标准去练就可以达到啊！啊，你不照这个标准，不如理不如法，当然你打几百个佛七还是心散乱的。讲真话呢会得罪人呐、啊，讲假话呢会比较讨人喜欢，这个道理我也懂啊。啊，所以要讨人喜欢呢，就不要讲真话啊，你就给他恭维，给他赞叹啊，那你就有的吃了啊。你给他讲真话，要他一心不乱了，明天不理你了，是真的。那么自诚恳切啊，这个自意回向啊，必须从心中发出真正大菩提愿，自诚恳切，普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啊，那么我的心也没有执着，像虚空一样。啊，这个是才是叫回向。又静坐时，当反观身就佛即我心，是心是佛，不假外求。如心而住，无能无所，如是地观，更无二念，是名修行三昧。慎勿妄行死心，又落外魔之见。如是坐一时，便起精行，又更持诵。啊，那么这个是静坐的时候啊，这个是观呐、观照功夫啊，身就就是参就，叫佛即我心，是心是佛啊，不要往外求啊。那么如心而住，就没有能所了啊，没有能求所求。如是地观，更无恶念，是名修行三昧。

要关照啊。如果你不提起关照呢，就会这个忘形死心，好像一潭死水，不活泼啊，或者呢又落入外魔之见啊。你不懂关照啊，就孤躁无畏啊，孤躁无畏呢，你就会退心了啊，或者呢邪知邪见进来，要懂关照啊。那么这个观啊，我们用中分国师这句最好啊，佛即我心，是心是佛啊。那个中分国师讲的更具体，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静坐就观这一句就对了啊。那么如是坐一时啊，便起惊醒啊。那么坐一个时间呢，要起来走啊，你光是坐不行，要运动。那又更持诵有个次序，若茫茫处处一气感去，未可完却一日客诵，便有苟且了局之念，非真正修行矣。啊，不能啊赶功课啊，我赶一赶赶快去玩啊。啊，匆匆忙忙的啊，那一日功课啊有个交代。那么这样就有苟且了局之念啊，不是踏踏实实的在修行。大抵学道人不尊知识名讳，决定劳而无益，为久必败，慎之慎之啊。说大抵学道的人啊，如果不遵守善知识的名讳啊，他明确的教诲你不接受，那决定劳而无益啊，你就得不到利益，为久必败啊，你就失败了，甚至甚至。又诸经中所谈净土依正庄严，须讲诵明白，倘坐中或经行或礼诵时，净土现前便可觉了，不为意境所惑。那么又举出啊，诸经啊，就是很多经典啊，所谈到西方净土依正庄严啊，那么需要啊讲诵明白，讲清楚说明白啊。躺坐中啊，你在打坐当中，或者在经行，或者在礼拜诵经的时候啊，哎，忽然呢、啊、净土现前了。这个境界现前了啊，那么你平常有这个经论的基础，去对照这个净土的境界，便可觉了，你就明了了啊，跟经相应了，那就绝对不错了啊，你就没有怀疑了啊，所看到的境界跟经上讲的完全是一样的，那就对了啊，就不为意境所惑啊，不会被那个假的境界啊，其他的境界所迷惑啊，因为你有经做标准来对照啊，跟经一样那就是真的，跟经不一样那是假的虚妄的，不要理会就好啊。如果见到的境界跟经一样，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55页，355页。我们从第七行经文看起。第七行，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

何况刺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十斋日这个十斋日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这个斋就是主要身心清净斋是清净的意思。现在很多学佛吃素的人他以为吃素就是吃斋其实这个斋在佛的戒经里面主要是过中不食就是不是过午是过中因为午时有两个小时那么午时这个当中这个当中不能过那个中过了就不能吃这个有淀粉类的东西了连水果都不能吃了只能喝水喝蜜水喝茶水牛奶啦这个都不能喝了。这个是斋所以吃斋不一定吃素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维持这个托钵。那么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只是守着不杀生不杀生吃三净肉他没有吃素这个是跟佛陀时代一样现在大家到泰国啦斯里兰卡还可以看到他们托钵但是他们没有吃素都吃肉只是不杀生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但是他们过中不食过中不食那当然在中国地区这个佛教都吃素这个吃素是南北朝那个时候南朝的梁武帝他提倡的所以中国佛教一直到今天都吃素特别是出家人都一定吃全素这是汉地佛教的一个特色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接前面这个十斋日来的南阎浮提众生这个是我们现在住在地球上的众生确实是举止动念都在造业都是在造罪众生起心动念都不善自私自利就是业了就是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自私自利、我执变现出来的。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不能破除，自私自利不能放下，就永远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六道轮回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短暂。三恶道是老家啦这个三善道犹如观光旅游出去几天又回来了

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就能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佛家讲三界通苦，超越三界才真正离苦得乐。我们只要还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无心其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其二，二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个你看啊，起心动念啊，如果都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业了啊。你还没有去造作啊，就是身口还没有造作，起这个念头就是罪，就是业，都是罪业啊。这个意啊，造业。那么意造业，我们看一敬一恭一造神迹，那这个就讲得很具体了。这个一敬一恭啊，他一生啊，这个遭遇啊非常凄惨，很有才华，人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考试怎么考都考不上。生了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儿子失踪了，剩下一个女儿。那妻子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那么他也不知道反省改过，还怨天尤人，每一年啊，在赵王爷那里啊，去书文呐，请这个赵神呐，把他的书文啊向上帝报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还得这种恶报？心很不平。后来啊，他也是对灶神很恭敬，感应到灶神来给他现身啊，化身来给他指点啊，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生平啊，造这个善事都没有落实啊，都是虚浮应付。那造恶业啊，倒是真的，特别是意恶重啊。这个意恶在佛经上讲，就是贪嗔痴了，意恶特别重，自己不知道啊，所以灶神给他指点了，他才知道。那么我们看《圆了凡四训》啊，里面这个他举出魏仲达这个公案啊，这个魏仲达这个公案呢，也是跟本经这段经文啊互相啊呼应啊。魏仲达还不到40岁，有一天死了啊，这个灵魂啊被阴司勾去了，到阎王那边啊。那么阎王啊，把他这个善恶啊两边啊，用两头秤啊秤啊，看到那个恶的那一头啊，堆积如山呐、啊，像山那么高，那善的那一头啊，就好像筷子一样。一小件啊，那就称了、啊、看善比较重还是恶比较重啊。结果一称啊，那只有一小一点点，那个反而比较重啊。那个恶的部分啊，好像整间屋子啊反而比较轻啊。啊，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都还没40岁啊，我怎么有造那么多的

恶业呢？啊，所以这个明官就跟他讲了，啊，他说啊，这恶业啊，不带你去犯，啊，没有等到你动这个身口去造这个恶业，你起一个恶念、自私自利的念头，那阴间都记录了。啊，那么再问那一点点，那是什么？啊，他说这一点呢、啊，你是起个善念，那你这个不是自私自利啊。啊，这个房地要造三山大桥，你上奏的这个奏表啊，建房地啊不要造，造了、啊、劳民伤财啊，啊，那个不是很急着需要的。那你这一念呢、啊？为国为民啊，这一念没有私心啊。那他说，皇帝也没有接受啊，他还是造啊。他说，如果皇帝接受，当然你的功德就更大了啊。但是啊，虽然没有接受，你起这一念不是为你自己啊，你是为全国人民啊，所以这个善啊。就大了。那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啊、那当然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啊，尽虚空遍法界了啊，所以不要为自己啊，才能超越六道。佛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佛法真是幸运，这一生能得解脱。要是遇不到佛法，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罪业，那还是造罪业。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造罪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这个麻烦在这个地方了。这个是不学佛跟学佛啊最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明了之后要发心为佛法为众生，希望佛法普遍流通，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那诸佛菩萨都是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心啊，我们也要效法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啊、建立佛法，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真正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所以啊，真正这个佛法啊，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了。那、啊、我们有这个心啊，要弘扬佛法。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真正去依教奉行，自己没有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那怎么可能去跟别人分享？讲了别人也不相信了。啊，所以。从自己做起啊，这是服务大众啊，那个就是菩萨了。真正能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啊。那真正在做啊，一定会得到福报。福报现前啊，佛教导我们要死，不要去想。福报来了，继续修福，舍福做，舍财做福啊。不要享福，人呢、啊、一享福就迷惑颠倒了啊！舍得舍得啊，舍是因，得是果啊。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啊！得到之后，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更圆满，永远自己不享受。

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的分享福报可以跟众生分享，这是真正活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做法。那么这个起心动念都是罪，都是业了。下面这段经文讲，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起心动念是意，意业啊，造恶业。那意业造恶业啊，都已经很严重了。啊，我们看到一敬一恭啊，那种凄惨，你看呢、啊，他的意恶太重啊，那主要意恶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啊，不但意恶重，已经通通表现在这个身口啊，是身口意三业都造恶业，那、啊、这、就是。一个意恶就很严重了，那何况在自情，自情就是放纵，去杀害、杀生、偷盗、邪淫、打妄语、骗人，百千罪状啊！这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众生造作这些罪业，怎么会没有果报？今天整个世界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包括原子、电子都在动。动就有波。众生起心动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都是极恶的波。那个波很不好的。一切众生都在造，恶波越强大，它能改变物质，使正常的组合被破坏，而且是强力的破坏。佛法常讲，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人心善，环境就善，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就发生种种灾变。活菩萨的世界为何那么美好？诸佛心地清净善良，依报环境就殊胜。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心不善不能往生。我们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觉悟的人知道这个环境不好修行，要赶快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只要真信、切愿、老实念佛，这生啊，决定能往生西方。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与诸佛菩萨有同样的慈悲与智慧，才能真正的帮助六道众生。那这一段也是真话了。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也是真话。我们现在想帮啊，实在讲自身难保，没能力了。有这个心啊，俗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没有神通道力智慧，纵然能帮助众生、啊、也是很有限、啊、那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当然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尽心尽力做、啊、真正帮助众生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入娑婆来度众生、啊、那个时候是真能帮上忙的、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在358页啊，从第一行看起。能于四时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四经。

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寻内，无出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二去。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接前面这个经文而来。前面就是说，这个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何况啊，自情啊，自情就是放纵啊，放纵自己去杀害众生啊，去窃盗啊，偷盗啊，种种的方法啊，不如法的取得都属于偷盗啊，邪淫。那现在这个社会，那更是充斥在每个角落啊，电脑网络啊，这个非常多啊，都在勾引我们啊，起邪思邪念妄语啊。那现在所谓的名嘴啊，那么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啊？大多数都是希望的比较多。啊，这个打妄语啊，那个骗人的话呢，讲了三遍了 啊，假的话呢也变成真的了啊，所以这个真假啊，必定啊要依照经典啊来做标准。那么众生，你看呢、啊，在五浊恶世啊，免不了造这些恶业啊，那这个。很麻烦啊，造恶业后面都有果报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能够在这个十斋日来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获得的利益啊，这个果报啊太殊胜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读经的利益了啊！你在十斋日来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因为这个果报啊，讲的太殊胜，因此有人怀疑，认为太夸张。那这个也很正常了。这是他们不了解佛经意趣，才导致疑惑。啊，这个为什么佛经要讲经说法啊？因为没有讲解说明啊，大家不了解那个经的意趣，不了解它，难免产生疑惑了。本经是大圣经，大圣是菩萨修的。凡夫可否修菩萨行？可以。我们凡夫能不能修菩萨行？可以。华严经的当机则是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但是他发大心。他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也不是菩萨。凡夫可以学菩萨法，也能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圆融无碍。然而一定要发大心，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大心就能修学大圣菩萨法。那关键在发这个心啊。于十斋日读地藏经一遍，这是劝我们每个月把经典温习十遍。真正的目的是使我们不会忘记佛菩萨的教诲，时时刻刻依教奉行。那读经的目的在此地啊，不是不只是照着
经本念一遍，

这中药啊，炼了之后要炼熟啊，炼得很熟悉啊，帮助我们记忆啊，在生活当中啊，提起修行的关照功夫，能明其理，行其道，信受奉行，这才真正是读经。做不到信受奉行，一天读100遍也没用处。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听到这句佛号，看到这尊佛像，就要想起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提醒自己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把佛的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所以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如果没有说这么明白啊，的确啊，一般人读到这个经文啊，十斋日我都有读一遍啊，那怎么没有得到这个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呢？于是乎啊，就产生怀疑了。原来读经啊，要能够依教奉行，依照经典里面的教导来修行啊，把自己啊一些偏差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这是真正的读经。读经的目的就在这里。那么能够依经来修行，那当然能得到经典里面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了。那么此地我们敬老和尚又讲了他说如果念无量寿经行不行？无量寿经也行，无量寿经也包括地藏经，地藏经也包括无量寿经，整个佛法都浓缩在无量寿经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依即一切，一切即依了。这个依它是任依，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任何一部大圣经典，那么它也都含摄。如果依照华严来讲任何一法包括其他宗教，任何一法都是一不是二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有没有地藏经的经义呢？有那地藏经有没有无量寿经的经义？也有你看那个助念临终念佛，那不是念佛法门吗？所以也有那现在我们净宗提倡这个修学无量寿经为主修的经典当然你读无量寿经也是可以那如果你是修禅读金刚经也可以关键就是说你读无量寿经也好，读地藏经也好，读金刚经也好读药师经也好，你要懂得那个经的意趣要根据那个经佛的教导在生活上把它做到那这样读任何一部经都有殊胜的功德利益那我们净宗当然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因此我们台北华藏净宗协会这个我们每一天固定读一部无量寿经那么一到十斋日我们上午念
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的啊，念阿弥陀经，念佛。那下午啊，我们加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不是十斋日啊，我们只有下午啊，两点到四点啊，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啊，天天要读啊。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是我们助修的经典啊，它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无量寿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啊，一个人真正发心修行，就得到诸佛菩萨威神加持。百由行就四千里，啊，因为这个在中国古代啊，一游行是四十里，啊，但是这个不是现在的公里了，啊，四十里，那一百由行就四千里，那四千里虽然不是公里，那这个范围也很大了。那大概我们整个台湾都包括了啊，在这个之内啊没有灾难啊，那么真修才有这样的力量，大众都修福，力量就更大了。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啊，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二趣。说明啊，影响之深广啊，影响啊深远广大。近代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啊，物质是波动的现象，宇宙众生十法界一正庄严。从无名而来啊，啊，就是精神跟物质啊，都从无名啊，无名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那么我们的真如自性啊，一念不觉就变成阿赖耶识啊。这个阿赖耶识啊，在唯识论里面讲啊，见相同源，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物质。精神跟物质它的根源通通从阿赖耶识出现的啊。那么无明是什么现象呢？是波动的现象，动向啊，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源头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山河大地啦，这个整个宇宙啊，那怎么来的啊，这个大圣经啊讲这方面讲了很多，特别是楞严经讲得很详细。所以哪有事实存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这个境界啊，我们以为有事实存在，其实那是波动的相续相。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相似相续相，就是说你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接着很相似，但是已经是不一样的啊，这样啊联系啊接起来一个动向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到这个，都拿过去啊早年那个电影啊底片啊，一秒钟开合24张啊，那个电影的底片它是静态的，它不是动态。那你把那个胶卷啊放在这个机器上啊，然后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啊转24次。那打在那个荧幕上啊，诶，我们看到哦都在动了啊，其实你那个机器关掉那停下来就不动了，这些境界像就没有了。
那现在的电视啊，是100次的生命，比那个电影细了。电影我们还比较能感觉出来。那实际上这个人王经讲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那这个还是讲比较少的。如果我们

大家如果看到卡通影片啊，那个一张一张的静态的，一张一张画的，然后快速转动，原来人是静止的，快速转动人就在跑了。那么我们整个宇宙就如同这个情况，那从我们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就知道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些动向。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发射出来的波，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我们有情众生啊，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波动很强烈，很大。不晓得要强多少倍了。比那个无情的物质它也有波。但是有情这个波强啊。佛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对，生活环境随着我们的心念在转。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啊。物质环境能随心所欲，那你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我们对这些经文很迷惑，其实可以用科学来证明，就很好懂。我们以电波来比喻，电波的干扰，所有物质发的波落平和，我们人类啊，思想发的波强大，起伏很悬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我们发出的波强啊，就盖过这个物质的波了，这个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一切有情众生的波分为善恶无忌这三大类，无忌就是不善不恶了，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么无界的波与一切物质的波打成一片，非常平和，因为它不善不恶。那这个善的波如果强那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啊。如果恶的波强那这个环境就越来 越差了，越不好了。所以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它就平和了，清净平等觉了。十法界里面一切众生的波有善有恶，造成物质现象巨大的一个变化，就它那个幅度起伏太大。真正依教修行发出的善波就很强，能把周围不正常的波覆盖住，给它覆盖了。纵然有恶波招来灾难，善的波比恶的波强，就能化解灾难，使灾难不起现行，就被这个善给它覆盖了，它就不起现行。所以修行要认真，要用真诚心，力量就强大。世间人用的是妄心，我们用真心，力量大。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我们的心与佛菩萨一样，心波频率相同，就跟佛菩萨接通，这才得到加持保佑。真心决定没有妄想，妄想是烦恼，修行从断烦恼下手。佛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劝我们要断除妄想，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那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那么所有的这种营求经营是求都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在追求，

那这个是我执的根源了 那所有造的恶业啊，也都从这个地方所生了。所以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身体不是我了。那什么是我呢？佛说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真我，是一个法身，这是真正的自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与自己同一体。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清净法身。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诸佛菩萨没有身相，能现一切身相。所以法身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了。才是自己的身。这个佛在楞严经也用一个比喻啦。就像大海啊，一个水泡，大海啊起了一个水泡，那个水泡就比喻我们的身体，那整个大海啊就比喻我们的法身。那我们现在呢，把那个水泡当作自己，不知道整个大海都是自己。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其实都是自己，都是自己的法身了，不知道迷了，所以整个都是自己。现在呢，只认为现在这个身体是自己，其他都不是。就像在大海啊，认为那个水泡就是大海，不知道整个大海就是自己啊，所以你那个水泡也是从大海出来的啊。离开大海，你连那个泡也没有啊。那水泡没有了啊，是不是回归到大海？大海没有变啊，那个水泡有变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我们的法身没有生灭。所以这个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但是它能现一切相，所有的相都是从这个没有相当中现出来的。好像电视荧幕没有但是荧幕里面的影像是从那个荧幕现出来的那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没有所以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空有不二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学佛就是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找回自己本来面目。此外一无所得。这个楞严经云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契入境界之后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这个慈悲心不是勉强生起来的。他自自然然生出来，因为知道都是跟自己一样共同一法身嘛所以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种心知道事实真相了他自自然然就生这样的心所以虚空法界与寂止是一体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净老和尚就补充这一点意思那么这一点补充也非常重要，特别对现代人希望我们同修认真细心去体会，这一生能入佛境界就很大的幸运了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
活菩萨的心念是什么？希望众生赶快跟自己一样啊，成佛啊，回归自性啊。我们对经典要能信、能解、能行，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啊，这叫修行正果。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斋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溢。啊，这是说明现前得到福德与利益。啊，前面讲是读世经，啊，就是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此地讲啊，转一遍，那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了啊！啊，所以这个经啊，啊，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讲解说明啊，实在讲，我们读地藏经的人很多啊，啊，但是真正了解经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啊。如果没有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过这个经，啊，那恐怕他虽然读经啊，还是不解这个经义。那像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我们往往就疏忽了啊。所以前面讲读是经啊，这里讲转一遍啊，这个就是说读经一遍之后读了啊，我们的念头、思想、身口的行为转变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转变了，那斋就变成福了啊。如果学佛的人念头转不过来，灾难就转不了啊，还是要受灾难。转要从心上转，行上转啊，心是根本，行就是生活的行为了。那转过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也看过，法达禅师啊，他读妙法莲华经读三千遍，那妙法莲华经一部啊，那比我们这个地藏经啊多很多很多啊。那他读了三千遍啊，你看读三千遍很熟悉了啊，他得见到六祖啊，去向六祖请教，顶礼头没有着地，显得啊有傲慢了，头没有着地啊。那六祖看到了啊，他说：“你看到我顶礼啊，头都没着地，你心里一定还有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你还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啊！现在我们现在人不都是这么讲吗？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自己啊，好像很不错了啊，这值得骄傲啊！啊，那这个话呢，用现代话讲就是，你心里啊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有这个东西在啊。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呢？啊，法达禅师就讲了，我读了《妙法莲华经》，我读了三千遍了。啊，那六祖就问他了，那你读了三千遍《妙法莲华经》讲什么啊？他说不上来。啊，那这个他说不上来，这个时候啊，他那个慢性那个习气啊，那个就降下去了。回过头来请教六祖了。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我没有读过，你念给我听。啊，我听了之后再给你讲解。那法达禅师就念了一段。六祖说好，可以了，停了啊。就可能开始了，这部经讲的是什么。啊，这个法达禅师
听到六祖给他开示之后，言下大彻大悟，就顶礼了啊。那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真的服了啊。那么拜六祖拜完了啊，他得法了，开悟了，就讲了这个自己的心得了啊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讲了两句话。就自己心呢、迷的时候啊，虽然读《妙法莲华经》，这个心被《法华经》转了啊，自己不懂得去转这个经啊，是被经转啊。那现在呢，觉悟了，开悟了啊，他心转法华了啊，不一样了。那、这个心转法华，就跟此地讲，每转一遍呢、那法达禅师这个公案，你看呢？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那我们读这个经，不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吗？迷时地藏转，悟时转地藏，那不是同样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吗？关键在迷悟所以这个。转经就是依教修行，你把你的念头、思想、行为依照这个经的标准给它转变过来，那当然灾就变成福了嘛。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嘛，以静易功，易造成境，都是转啊，转心啊，自己心态不转变过来。行为上不转变过来啊，那还是继续造恶业，那怎么能改变命运呢？所以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裕啊，现前居家平安幸福，没有灾难啊，意外啊，或者严重的疾病。都没有了都消除了而且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你不会缺乏的丰衣足食衣食丰裕这个溢三点水就是溢出来了超过你所需要的了就是非常丰富的意思那这是福报了。读诵经典一定要解义明白之后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转恶为善转染为净因转了果当然就转从前我们的思想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现在我们起心动念利益众生舍己为人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环境自然就转境界本来无善无恶是清净的境界没有善恶是净土为什么变成五浊恶世是我们的恶的念头把环境改变了我们人心那个恶念把这个原来很美好的环境给它转变成灾难很多的环境是我们这个恶念把环境改变。那么下面讲讲堂每天讲经二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间断这是信解。那的讲经说法听经闻法主要是偏重在信解。
啊，我们相信之后要求解，啊，这样的信才是正信，啊，才不迷信。那么信解之后，啊，后面要行正，要去修行，要去正果，啊，证实啊，经典上说的这些殊胜的结果。啊，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这是行证。啊，理论方法，啊，就是从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明了了，啊，明了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来念佛，那这个就是后续的行证。啊，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啊，就是过去讲这个地藏经啊，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我们净老和尚啊，每一天讲两个小时的经啊，就是每一天啊，有信解有行证啊，所以信解行证同时进行，解行相辅相成，效果就很大啊。那一定要解行相应啊。啊，不能有解无行，有行无解，必定要解行相应。果然能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不可思议。那这些都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啊，下面一段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55页。我们从第七行经文看起。第七行，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请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十斋日这个十斋日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这个斋就是主要身心清净，斋是清净的

思。现在很多学佛吃素的人啊，他以为吃素就是吃斋啊，其实啊，这个斋啦，在佛的戒经里面啊，主要是过中不食啊，就是不是过午啊，是过中啊，因为午时有两个小时。啊，那么午时这个当中啊，这个当中啊，不能过那个钟，过了就不能吃这个有淀粉类的东西了，啊，连水果都不能吃了，啊，只能喝水啊，喝蜜水，喝茶水，啊，牛奶啦，啊，这个。都不能喝了，这个是斋啊，所以吃斋不一定吃素啊。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维持啊这个托钵，那么托钵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他只是守着不杀生啊，不杀生。吃三净肉，他没有吃素啊，这个是跟佛陀时代一样啊。现在大家到泰国啦、斯里兰卡，还可以看到他们托钵啊，但是他们没有吃素，都吃肉，只是不杀生啊，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有杀。但是他们过中不食，过中不食。那当然啊，在中国地区啊，这个佛教都吃素啊，这个吃素啊，是南北朝啊，那个时候啊，南朝的梁武帝他提倡的啊，所以中国佛教一直到今天呢、啊。啊，都吃素啊，特别是出家人啊，都一定啊吃全素，这是汉地佛教的一个特色。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啊，就是接前面啊这个十斋日啊来的。南阎浮提众生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啊住在地球上的众生，确实是举止动念都在造业，都是在造罪。众生起心动念都不善，自私自利，就是业了，就是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自私自利我执变现出来的。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不能破除，自私自利不能放下，就永远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六道轮回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短暂。三恶道是老家啦，啊，这个三善道啊，犹如观光旅游，出去几天又回来了。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就能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佛家讲三界通苦，超越三界才真正离苦得乐。啊，我们只要还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
无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及神。

以随之。或先其二，二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啊，这个你看啊，起心动念啊，如果都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业了啊。你还没有去造作啊，就是身口还没有造作，起这个念头就是罪，就是业，都是罪业啊。这个意啊，造业。那么意造业，我们看一敬一恭一造神迹，那这个就讲得很具体了。啊，这个一敬一恭啊，他一生啊，这个遭遇啊，非常凄惨，很有才华，人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考试怎么考都考不上。生了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儿子失踪了，剩下一个女儿。那妻子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那么他也不知道反省改过，还怨天尤人。每一年啊，在赵王爷那里啊，去书文啊，请这个赵神啊，把他的书文啊向上帝报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还得这种恶报？心很不平。后来啊，他也是对赵神很恭敬，感应到赵神来给他现身啊，化身来给他指点。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生平啊，造这个善事都没有落实啊，都是虚浮应付。那造恶业啊，倒是真的，特别是意恶重啊。这个意恶在佛经上讲就是贪嗔痴了，意恶特别重，自己不知道。所以赵神给他指点了，他才知道。那么我们看《圆了凡四训》里面，这个他起初魏仲达这个公案，这个魏仲达这个公案呢，也是跟本经这一段经文互相呼应。魏仲达还不到四十岁，有一天死了，这个灵魂啊被阴司勾去了，到阎王那边。那么阎王啊，把他这个善恶啊两边啊用两头秤啊秤，看到那个恶的那一头啊，堆积如山呐。像山那么高，那山的那一头啊，就好像筷子一样啊，一小截啊，那就称了，看山比较重还是恶比较重啊。结果一称呐，那只有一小一点点，那个反而比较重啊。那个恶的部分呐，好像整间屋子啊，反而比较轻了。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都还没四十岁啊，我怎么有造那么多的恶业呢？所以这个明官就跟他讲了，他说啊，这恶业啊不带你去犯，没有等到你动这个身口去造这个恶业，你起一个恶念，自私自利的念头，那阴间都记录了。那么再问那一点点那是什么他说这一点你是起个善念，那你这个不是自私自利啊。这个皇帝要造三山大桥
你上奏的这个奏表啊，建皇帝啊不要造，造了啊劳民伤财啊，那个不是很急着需要的。那你这一念啊，为国为民啊，这一念没有私心啊，那他说皇帝也没有接受啊，他还是造啊。他说如果皇帝接受，当然你的功德就更大了啊。但是啊，虽然没有接受，你起这一念不是为你自己啊，你是为全国人民啊，所以这个善就大了。那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啊，那当然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啊，尽虚空遍法界了，啊，所以不要为自己啊，才能超越六道。佛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佛法真是幸运，这一生能得解脱。要是遇不到佛法，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罪业，那还是造罪业。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造罪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这个麻烦在这个地方了。这个是不学佛跟学佛啊最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明了之后，要发心为佛法为众生，希望佛法普遍流通，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那诸佛菩萨都是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心啊，我们也要效法，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呢，建立佛法，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真正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所以啊，真正这个佛法啊，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了。我们有这个心啊，要弘扬佛法。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真正去依教奉行，自己没有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那怎么可能去跟别人分享？讲了别人也不相信了啊！所以从自己做起啊，这是服务大众啊，那个就是菩萨了。真正能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那真正在做啊，一定会得到福报。福报现前啊，佛教导我们要死，不要去想。福报来了，继续修福，舍福做，舍财做福啊，不要想福。人啊，一想福就迷惑颠倒了。啊，舍得舍得啊，舍是因，得是果啊。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啊。得到之后，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更圆满。永远自己不享受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的分享。福报可以跟众生分享，这是真正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做法。那么这个起心动念都是罪，都是业了。下面这段经文讲，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起心动念是意业啊，造恶业。

那异业造恶业啊，都已经很严重了。那我们看到一敬一恭啊，那种凄惨，你看呢、啊，他的异恶太重啊，那主要异恶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啊，不但异恶重，已经通通表现在这个身口啊，是身口意三业都造恶业，那这是一个异恶就很严重了。那何况在自情，自情就是放纵，去杀害、杀生、偷盗。邪淫、打妄语、骗人，百千罪状啊！这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众生造作这些罪业，怎么会没有果报？今天整个世界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包括原子电子都在动，动就有波，众生起心动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都是极恶的波，那个波很不好的，一切众生都在造恶波，越强大它能改变物质，使正常的组合被破坏，而且是强力的破坏。佛法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依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人心善环境就善，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就发生种种灾变。活菩萨的世界为何那么美好？诸佛心地清净善良，依报环境就殊胜。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心不善不能往生。我们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觉悟的人知道这个环境不好修行，要赶快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只要真信、切愿、老实念佛，这生啊，决定能往生西方。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与诸佛菩萨有同样的慈悲与智慧，才能真正啊，帮助六道众生。那这一段也是真话了。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也是真话。我们现在想帮啊，实在讲，自身难保，没能力了。有这个心呐、啊，俗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没有神通道力智慧啊，纵然能帮助众生啊，也是很有限。那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当然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尽心尽力做。真正帮助众生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再回路娑婆来度众生。那个时候是真能帮上忙了。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在358页啊，从第一行看起。能于四时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四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寻内，无出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接前面这个经文而来。前面就是说，这个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何况啊，自情啊，自情就是放纵啊，放纵自己去杀害众生，

即窃盗、偷盗、种种的方法、不如法的取得都属于偷盗、邪淫、那现在这个社会那更是充斥在每个角落、电脑网络、这个非常多、都在勾引我们

讲的是不是真的。那大多数都是希望的比较多。啊，这个打妄语啊，那个骗人的话呢，讲了三遍了 啊假的话呢也变成真的了。啊，所以这个真假啊，必定啊要依照经典啊来做标准。那么众生，你看呢、啊，在五浊恶世啊，免不了造这些恶业啊，那这个很麻烦呐、啊，造恶业后面都有果报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能够在这个十斋日来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获得的利益啊，这个果报啊太殊胜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读经的利益了啊。你在十斋日来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因为这个果报啊讲的太殊胜，因此有人怀疑，认为太夸张。那这个也很正常啦啊。这是他们不了解佛经意趣，才导致疑惑。啊，这个为什么佛经要讲经说法啊？因为没有讲解说明啊，大家不了解那个经的意趣，不了解它，难免产生疑惑了。啊，本经是大圣经，大圣是菩萨修的。啊，凡夫可否修菩萨行？可以。我们凡夫能不能修菩萨行呢？可以。华严经的当机则是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但是他发大心，他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也不是菩萨。凡夫可以学菩萨法，也能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圆融无碍。然而一定要发大心，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大心就能修学大圣菩萨法。那关键在发这个心啊。于十斋日读地藏经一遍，这是劝我们每个月把经典温习十遍。真正的目的是使我们不会忘记活菩萨的教诲，时时刻刻依教奉行。那读经的目的在此地。啊，不是，不只是照着经本念一遍。啊，最重要啊，念了之后，要念熟。啊，念得很熟悉啊，帮助我们记忆啊，在生活当中啊，提起修行的关照功夫，能明其理，行其道，信受奉行，这才真正是读经啊。做不到信受奉行，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啊，听到这句佛号，看到这尊佛像，就想起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啊，提醒自己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把佛的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如果没有
说这么

明白啊，的确啊，一般人读到这个经文啊，十斋律我都有读一遍啊，那怎么没有得到这个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呢？啊，于是乎啊，就产生怀疑了。那原来读经啊，要能够依教奉行，依照经典里面的教导来修行啊，把自己啊一些偏差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那是真正的读经啊。读经的目的就在这里啊。那么能够依经来修行，那当然能得到经典里面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了。那么此地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了啊，他说如果念无量寿经行不行啊？无量寿经也行啊，无量寿经也包括地藏经，地藏经也包括无量寿经啊，整个佛法都浓缩在无量寿经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啦。啊，这个一啊，它是任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是任何一部大圣经典，那么它也都含摄。如果依照华严来讲啊，任何一法啊，包括其他宗教，任何一法都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有没有地藏经的经义呢？有啊。那地藏经有没有无量寿经的经义？也有啊。啊，你看那个助念啊，临终念佛，那不是念佛法门吗？啊，所以也有啊。那现在我们净宗啊，提倡啊这个修学无量寿经啊为主修的经典。当然啊，你读无量寿经也是可以啊。那如果你是修禅啊，读金刚经啊也可以啊。关键啊，就是说你读无量寿经也好，读地藏经也好，读金刚经也好啊，读药师经也好，你要懂得那个经的意趣啊，要根据那个经佛的教导，在生活上啊把它做到。啊，那这样读任何一部经啊都有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我们净宗当然啊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啊，因此我们台北华藏净宗学会啊，这个我们每一天啊固定读一部无量寿经啊。那么一到十斋日，我们上午啊念佛说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的啊，念阿弥陀经念佛。那下午啊，我们加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是十斋日啊，啊，我们只有下午啊，两点到四点啊，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啊，天天要读啊。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是我们助修的经典啊，它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无量寿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啊，一个人真正发心修行，就得到诸佛菩萨威神加持啊，百由旬就四千里啊，因为这个在
中国古代啊，一游行是40里啊，但是这个不是现在的公里了啊，40里，那100游行就4000里，那4000里虽然不是公里，那这个范围也很大了。那大概我们整个台湾都包括了啊。啊，在这个之内啊，没有灾难啊。那么真修才有这样的力量，大众都修福，力量就更大了。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啊，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二趣，说明啊，影响之深广。啊，影响啊，深远广大。近代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啊，物质是波动的现象。宇宙、众生、十法界、一正庄严，从无明而来啊。啊，就是精神跟物质啊。都从无明啊，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么我们的真如自性啊，一念不觉就变成阿兰也是啊。这个阿兰也是啊，在唯识论里面讲啊，见相同源，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物质，精神跟物质它的根源通通从阿兰也是出现的。啊，那么无明是什么现象呢？是波动的现象，动向啊，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源头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山河大地了，这个整个宇宙啊，那怎么来的啊？这个大圣经啊，讲这方面讲了很多，特别是楞严经讲得很详细。所以哪有事实存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这个境界啊，我们以为有事实存在，其实那是波动的相续相。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相似相续相，就是说你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接着很相似，但是已经是不一样的啊，这样啊联系啊接起来一个动向。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常讲到这个，都拿过去啊，早年那个电影啊底片啊，一秒钟开合24张啊，那个电影的底片它是静态的，它不是动态。那你把那个胶卷啊放在这个机器上啊，然后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啊转24次，那打在那个荧幕上啊，诶，我们看到哦，都在动了啊。其实你那个机器关掉，那停下来就不动了，这些境界像就没有了啊。那现在的电视啊，是100次的生命，比那个电影细了啊。电影我们还比较能感觉出来。那实际上啊，这个《人王经》讲啊，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啊。那这个还是讲比较少的。如果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依照《华严经》讲，那你这个一弹指啊，这个320亿个念头就过去了啊。大家如果看到卡通影片啊，那个一张一张的。静态的，一张一张画的，然后快速转动，原来人是静止的，快速转动人就在跑了。那么我们整个宇宙就如同这个情况，那从我们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就知道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些动向。有情众生的波动
超越物质发射出来的波，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我们有情众生啊，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波动很强烈，很大。不晓得要强多少倍了。比那个无情的物质它也有波。但是有情这个波强啊。佛说依报随着正报转。都生活环境随着我们的心念在转。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啊。物质环境能随心所欲，那你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我们对这些经文很迷惑，其实可以用科学来证明，就很好懂。我们以电波来比喻，电波的干扰，所有物质发的波落平和，我们人类啊，思想发的波强大，起伏很悬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我们发出的波强啊，就盖过这个物质的波了，这个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一切有情众生的波分为善恶无忌这三大类，无忌就是不善不恶了，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么无界的波与一切物质的波打成一片，非常平和，因为它不善不恶。那这个善的波如果强那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啊。如果恶的波强那这个环境就越来 越差了，越不好了。所以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它就平和了，清净平等觉了。十法界里面一切众生的波有善有恶，造成物质现象巨大的一个变化，就它那个幅度起伏太大。真正依教修行发出的善波就很强，能把周围不正常的波覆盖住，给它覆盖了。纵然有恶波招来灾难，善的波比恶的波强，就能化解灾难，使灾难不起现行，就被这个善给它覆盖了，它就不起现行。所以修行要认真，要用真诚心，力量就强大。世间人用的是妄心，我们用真心，力量大。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我们的心与佛菩萨一样，心波频率相同，就跟佛菩萨接通，这才得到加持保佑。真心决定没有妄想，妄想是烦恼，修行从断烦恼下手。佛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劝我们要断除妄想，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那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那么所有的这种营求经营是求都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在追求那这个是我执的根源了那所有造的恶业也都从这个地方所生了所以这个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体不是我了。那什么是我呢？佛说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真我，是一个法身，这是真正的自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与自己同一体。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清净法身，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诸佛菩萨没有身相，能现一切身相。啊，所以法身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了，啊，才是自己的身。啊，这个佛在楞严经也用个比喻啦，就像大海啊，一个水泡，大海啊起了一个水泡，那个水泡就比喻我们的身体，那整个大海啊就比喻我们的法身。啊，那我们现在呢，把那个水泡当作自己。啊，不知道整个大海都是自己。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其实都是自己。啊，都是自己的法身啦。啊，不知道迷啦。啊，所以整个都是自己，现在呢只认为现在这个身体是自己，其他都不是。啊，就像在大海啊，认为那个水泡就是大海，啊，不知道整个大海啊就是自己啊，所以你那个水泡也是从大海出来的啊，啊，离开大海，你连那个泡也没有啊，啊，那水泡没有了啊，是不是回归到大海？大海没有变啊，啊，这个水泡有变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我们的法身没有生灭啊。所以这个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但是它能现一切相，所有的相都是从这个没有相当中现出来的，好像电视荧幕没有啊，啊，但是荧幕里面的影像是从那个荧幕现出来的，啊，那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啊，所以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空有不二，啊，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学佛就是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啊，找回自己本来面目。此外一无所得。啊，这个楞严经云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契入境界之后，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啊，这个慈悲心啊不是勉强生起来的。他自自然然生出来，因为知道都是跟自己一样，共同一法身嘛。啊，所以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种心，知道事实真相了，他自自然然就生这样的心。啊，所以虚空法界与寂止是一体。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补充这一点意思啊。那么这一点补充也非常重要，特别对现代人啊，希望我们同修啊认真细心去体会，这一生能入佛境界啊，就很大的幸运了啊。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佛菩萨的心念是什么？希望众生赶快跟自己一样啊，成佛啊，回归自性啊。啊，我们对经典要能信、能解、能行，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啊，这叫修行正果。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斋日每转一遍
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裕。这是说明现前得到福德与利益。前面讲是读世经，就是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此地讲啊，转一遍，那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了啊。所以这个经啊，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讲解说明啊，实在讲，我们读地藏经的人很多啊，但是真正了解经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啊。如果没有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过这个经啊，那恐怕他虽然读经啊，还是不解这个经义。那像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我们往往就疏忽了啊。所以前面讲读是经啊，这里讲转一遍啊，这个就是说读经一遍之后，读了啊，我们的念头、思想、身口的行为转变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转变了，那灾就变成福了。如果学佛的人念头转不过来，灾难就转不了啊，还是要受灾难。转要从心上转，行上转啊，心是根本，行就是身口的行为了，转过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也看过，法达禅师啊，他读《妙法莲华经》读三千遍，那《妙法莲华经》一部啊，那比我们这个《地藏经》啊多很多很多啊。那他读了三千遍啊，你看读三千遍很熟悉了啊。但是见到六祖啊，就向六祖请教，顶礼头没有着地。显得啊有傲慢了，头没有着地啊。那六祖看到了啊，他说：“你看到我顶礼啊，头都没着地，你心里一定还有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你还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啊！现在我们现在人不都是这么讲嘛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自己。啊，好像很不错了啊，这值得骄傲啊！啊，那这个话呢，用现代话讲就是，你心里啊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有这个东西在啊。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呢？啊，法达禅师就讲了，我读了《妙法莲华经》，我读了三千遍了。啊，那六祖就问他了，那你读了三千遍《妙法莲华经》讲什么啊？他说不上来。啊，那这个他说不上来，这个时候啊，他那个慢心、那个习气啊，那个就降下去了。回过头来了，请教六祖了。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我也没有读过，你念给我听。”啊，我听了之后再给你讲解。那法达禅师就念了一段。六祖说：“好，可以了，停了啊，就可能开始了。这部经讲的是什么？”啊，这个法达禅师听到六祖给他开示之后啊，言下大彻大悟，就顶礼了啊。那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真的服了。啊，那么拜六祖拜完了啊，他得法了，开悟了，就讲了这个自己的心得了啊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
啊，讲了两句话，就自己心啊迷的时候啊，虽然读《妙法莲华经》，这个心被《法华经》转了，啊，自己不懂得去转这个经啊，是被经转。那现在呢，觉悟了，开悟了，啊，他心转法华了，那不一样了。那这个心转法华，就跟此地讲，每转一遍呢，啊，那法达禅师这个公案，你看呢，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那我们读这个经，不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吗？啊，迷时地藏转，悟时转地藏，那不是同样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吗？关键在迷悟。啊，所以这个转经就是依教修行，你把你的念头、思想、行为依照这个经的标准给它转变过来，啊，那当然灾就变成福了嘛。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嘛，一静一功一造成境，都是转啊，转心啊，啊，这心态不转变过来，行为上不转变过来啊，那还是继续造恶业，那怎么能改变命运呢？啊，所以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裕啊，现前居家平安幸福，没有灾难啊，意外啊，或者严重的疾病。都没有了，啊，都消除了，啊，而且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你不会缺乏的，啊，丰衣足食，啊，衣食丰裕，啊，这个溢啊，三点水就是溢出来了，啊，超过你所需要的了，啊，就是非常丰富的意思，啊，那这是福报了。读诵经典一定要解义。啊，明白之后，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转恶为善，转染为净，因转了，果当然就转。啊，从前我们的思想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现在我们起心动念，利益众生，舍己为人。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环境自然就转。啊，境界本来无善无恶，是清净的。境界没有善恶啊，啊，是净土啊。啊，为什么变成五浊恶世？是我们的恶的念头啊，把环境改变了啊，我们人心呐，啊，那个恶念啊，把这个原来啊很美好的环境啊，给它转变成灾难很多的环境啊，是我们这个恶念呐，啊，把环境。改变。那么下面讲，讲堂每天讲经二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间断，这是信解啊。那的讲经说法、听经闻法，主要是偏重在信解啊。我们相信之后要求解啊，这样的信才是正信啊，才不迷信。那么信解之后啊，后面要行证，要去修行，要去证果啊，证实啊经典上说的这些殊胜的结果啊。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这是行证
理论方法，就是从听经闻法讲经说法，

我们明了了啊，明了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来念佛，那这个就是后续的行证啊。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啊，就是过去讲这个《地藏经》啊，在新加坡净宗学会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我们净老和尚啊，每一天讲两个小时的经啊，就是每一天啊有信解有行证啊，所以信解行证同时进行，解行相辅相成，效果就很大啊。那一定要解行相应啊，啊不能有解无行，有行无解，必定要解行相应。果然能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不可思议。那这些都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啊，下面一段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曾出门第五。乘车见长者陛下，见幼子亦须与之颔首为礼。乘车见长者陛下，这条要活用，不是人人都有车坐。你没念过古文上长夹归来兮出无车，齐国孟尝君的客卿冯轩出去还没车，普通人随随便便的哪会有车？你坐着车，在车上不但是长者熟人，一看到他们，你的车就得停住下来跟大家一起走。可是这个话可要听明白，在城市里不行，你坐着汽车可别学这一套。你喊汽车，公共汽车停下来，你下车行礼，那就是书呆子。你说我是有本之学，哎，差了。你在城市马路上不论骑什么车都不可以下车与人行礼，这个你都得变通啊。那么这一段许儒老人是讲啊，这个在城市就不行了啊。这个啊，如果你在乡下啊，没有什么车，没什么人啊，那才可以啊。那城市汽车那么多，或者你坐公共汽车啊，你看到长者在路边走啊，你叫公共汽车停下来，让你下来行礼，那这个怎么行呢？啊，这个如果是这样学啊，许儒老人说这个变书呆子了。

0: 所以你在城市马路上啊，特别现在这个马路车那么快，无论你骑什么车都不可以下车一人行李啊。所以这个啊，学了这一条要懂得啊变通啊，这是讲啊你在没有人啊啊那些个地方啊啊车很少啊，那比如说乡下啊，那你可以停下来啊打个招呼。那你在城市车那么多来来往往，你停下来那不是很危险吗？啊，所以这个不能学错了啊。见六则亦须与之颔首为礼，这不是说一见长辈平辈啊要下车行礼，比你年轻的晚辈你便可以不恭敬，不恭敬是不行的啊，见晚辈也不能对他不恭敬啊，那一见晚辈你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啊，就不必像对长者那么的隆重啊。这个颔首啊，就是你跟他点个头啊，啊打个招呼啊。所以这一条啊，学了我们要知道怎么用啊，主要要懂得这一条的精神啊。啊，所以这个乘车啊，这个要听明白啊，所以这个不能没有听明白。啊，没有明白写入老人呐、啊，啊，他讲的，那就会啊出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非常的重要啊。这个现在的车子啊，都开得很快啊，实在讲啊，你一下车很危险啊，这是要懂得变通啊，所谓这个学习啊。我们都要知道啊，这个通权答辩啊，这样啊学习啊才不会呆板啊，也才不会给人看笑话。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晨出门第六夜必归家，因事不能归时，必先告家人。早上出门，所以说是夜必归家，白天出来的时间长，晚上必得要回家。若因事不能归时，要是你今天出去回不来，或者是帮忙人家，某人家有婚丧嫁娶的事情，一旦请你帮忙，晚上回不来，在早上出去前跟家里人说明白，我这个今天不回来，所以说必先告家人。这一段是单指你计划不回来，所以才先告诉家人。要是你是临时出去前，并没有计划要住在别处，就是临时出去也没有计划呢要住在其他地方，晚上不回来，便谈不到事先告诉家人，那这个就是临时的了你就没办法事先告诉家人因为临时决定的这个后头有讲就不必说了。为什么说这个话呢？这跟大家都说过，为人子的，别人不关心，母亲没有不关心的。到了天晚，某人还不回来，说好了

头在街上等着看着，你回来了吗？你不回来，他就在那里看，那不是白看吗？白看他还是看。你看看这个吧，他也没上过学，没教他怎么会。在家里固然父母也打也骂，爱之深责之切，越爱便越责备的过火。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下父母心，做父母的人没有不爱护自己子女的，这个是天性，这个连动物也是一样。街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他在外头当小偷，我们可以不管，没关系。可是一层孔圣人管，佛也管，什么缘故？普度众生。但是咱们没有那个学问，尤其是现在。这个是雪庐老人讲有一层孔圣人也管，佛也管。管什么呢？为什么佛菩萨圣人都管？就是为普度众生。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学问，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佛菩萨圣贤就是要劝导众生，就是帮众生觉悟回头。下面雪庐老人在讲，记得哪一回无说过，我们出去发生车祸，那雪庐老人过去也曾经被脚踏车撞倒了，或遇到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你要到时候不回来没有回去越黑了也不回去，遭了麻烦，家人也不知道，自己中了伤也说不出话来，自己又没有带身份证，警察也弄不出所以然，那就麻烦了。这个就是怕呢出去外面遭遇到意外。那家人呢也不知道你去哪里。那自己身上如果再没有带证件比如说发生车祸重伤了，自己也没办法说话了。那这个就麻烦了。若出去前有跟家人说上哪里，届时家人去那个地处找你。有人说他来了，他已经走了，家人就可以顺着路去追问，问不到人就问警察，少很多的麻烦。这个是说有跟家人讲上哪里去，到时候没有回来家人要去那个地方找你就是去问人那有人说看到某某人他来过了他已经走了往哪里走，那么家人就可以顺着这个路去追问。这个就是有一个线索了，那么让家人可以依照这个方向去找。这个就可以省很多麻烦。不会给家里社会造成困扰。所以这条也非常重要。现在年轻人要特别教育这一条。现在年轻人他不能理解父母的心。往往自己到外面去玩玩得过头那不回来也不跟家人讲一声。那家里人不知道他去哪里，那肯定会很担心。那现在呢是有一个方便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那这个手机联络是比较方便一点。以前雪庐老人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就是只有电话那个时候电话呢如果在外面要去打公共电话，没有像现在呢用手机这么方便总而言之现在
如果你出门晚上不回家，

0: 啊，那么这个打个电话啊，或者这个手机留言啊，这个要一定要跟家人讲一下，啊，我今天在哪里啊，就有事情不能回去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曾出门第七，车马繁杂冲驱，不招呼敬礼。你不论看什么书，没有一条呆板板的，呆板板是你自己戴上的样子。那些书都是四面八方，中国有一句话，所谓见机而作，而定法不是法。台湾也有这个话。这条啊，雪庐老人啊，就简单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这条就是车马繁杂冲驱啊，这个就是车辆。那过去啊，这个有马车。啊，繁杂啊，这个说来来往往啊，这个地区啊，就不用啊去打招呼去敬礼了啊。特别现在呢，这个车这么多啊，汽车、摩托车啊，如果在这个大马路啊，那个车来来往往啊，那现在有一些人啊，车又开得那么快。那实在讲啊，是不适合啊去打招呼啊，去敬礼、去行礼。这个前面呢、啊，第五条啊，见长者必下，见幼子亦须与之颔首为礼。这个时候啊，你就要看情况了啊。那你这个车马繁杂的地方啊，你。啊，看到长者，难道要赶快跑去跟他打招呼？他恐怕一部车这样冲过来，啊，发生车祸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以不用去打招呼去敬礼。所以雪庐老人呐，给我们讲啊，学东西看什么书，不能学呆呆板板的。啊，不论看什么书啊，书里面没有一条是呆板板的啊。那呆板板是自己啊学呆了啊，就变成书呆子了啊。那些书都是四面八方的啊，你要啊看情况，要懂得去变通。所谓啊见机而作，看什么情况啊，没有一定的。这个要自己去揣摩去意会了。那么这个地方讲啊，就是你不适合的时候啊，这个车马很多的时候，那你就不用打招呼。那如果车辆很少了，那个就没问题了。比如说一大早啊，那车辆很少，或者很晚啊，车辆也比较少。那打个招呼敬礼，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是尖峰时间，车辆那么多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用打招呼。那这个对方啊也不会见怪。所以这个要懂得啊活用啊，不能学呆板。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跟过去这个环境啊，的确是不一样。车辆啊，是一年比一年多啊。现在就连乡下呢，车也很多了啊，只不过啊，没有像大城市那么多啊。因此啊，有一些乡村的地方啊。比较闹事的地方啊，现在呢车也不少啊，就是在一个市集啊，就是在这个市场啊，商店多的地方啊，那车辆的必定会比较多啊。那如果比较郊区啊，那车辆就比较少啊。这些我们自己啊，根据这条的精神啊，然后 去体会去揣摩。啊，礼主要是自卑而尊人，对人一个尊敬。那么在这个招呼敬礼啊，那么这是形式上一个表示。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臣出门第八，不利在路上久谈。这个可很要紧的，走到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车很多，你站在那里谈妨碍交通，你要谈几句就可以了，不要一直谈，好像讲经一样，有序分还有正中分流通分，把这一套等等讲完了，对方他有事没事呢，他等得了等不了呢，此其一。那么这一段这个雪庐老人讲不利在路上久谈不要站在这个马路上谈话谈很久，那碰到熟人就一直跟他谈个没完没了，那么他有没有事情要赶快去办呢？他有没有赶时间呢？他等得了等不了呢？如果他有事，那你一直跟他谈，他要马上走又不好意思，不走实在心里很着急，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不可以站在这个马路上讲话讲太久，考虑到这个对方他的时间。第二呢，你谈的这一套当然里头有秘密的话，你说不要紧，没有什么秘密，吾跟你说吧，在街上谈话说今天晚上我不回家，谁看门？没人看门，这样就行了。只要是有心人在你家附近住着，你家晚上又没人看门，今天晚上你家就不保险。吾跟你说吧，这还不懂得，还有别的秘密，那就太多了。那么这个就是谈话了，那你在路上谈。

谈了，谈到啊有一些秘密的话啊，就是不适合对外讲的话啊，那你碰到熟人啊跟他讲没关系，这些没什么秘密。那这个雪庐老人举出这个例子啊，那在街上讲啊，晚上我不回家了啊，这个对方问谁看门啊，啊没有人看门啊，啊那如果是给这个有心人听到了，他就住在你家附近，可能晚上啊你家里就会出状况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当然其他以此类推啦，还有很多事情啊，哦，好像两个人在讲不是什么秘密啊，但是啊给第三个人听到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所以在街上啊这个是不可以站在路上啊久谈。第二个理由，这个时期是怪事年年有，现在怪的出奇，但是也可以说不怪了。那这个雪庐老人讲，在40年前啊讲，现在这个时期啊，怪事年年有啊，怪得很出奇。那40年后的今天啊，那更怪了。啊，那现在呢，可以说也见怪不怪了。那么雪庐老人讲啊，怎么不怪呢？明天的报纸吴都知道了，你信不信？不用出版吴就知道，吴看明天的报纸，后天的报纸不必再看，吴也知道了。雪庐老人讲，他不用看报纸就知道明天、后天啊，这个报纸啊，那报的是什么情况？不必再看也都知道。你会说啊，你也跟他们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有神通吗？吾连鬼通也没有。报纸就是神通报纸，前通多少年，后通多少载，这个懂得不懂得啊？所以有人会说啊，这个你不看都知道，那你是不是也有神通呢？这个雪庐老人讲了，他自己鬼通也没有。那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报纸就是神通报纸。根据现前的报纸看了就可以通前面多少年，后面通多少载。这个懂得不懂得。那这个当然这个是有学问的人看了，他就知道前后了。在马路上不可久谈，在马路上即便你是站着，警察要过去干涉，警察过去干涉就不好看了。可是吾见过一件事，在家里谈完了，出门主人送到门口，两下子就该分手，可是客人不走，又回头来和主人谈话。这个雪庐老人曾经看过这个事情他就分手了，他又回来又再跟主人讲，那客人不走，主人就无法回去关门。在家里只谈五分钟出来了，在门外头站着却谈了十分钟还多，这可是吾见过的。在门外头谈话比在家还厉害就在外面呢讲的比在家里面讲的时间还长，话还多这雪庐老人说他就看过这种事情。你的邻居都听见了，人家要侦探你的秘密，不用上你家查去，问问邻居或听你们的谈话就行了。凡是你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自己泄露秘密。李记有说，内言不出于捆，
家里的事情，屋里的话，不能出。

0: 你的门限。往后送客的功夫送到门外，或咱们上人家那里去当客人，主人送出来以后，咱就可以走了。主人或可有别的事要干，别站在门口，不要紧的话扯了一大套。啊，那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当主人、当客人啊，这个都要知道这个礼节呀。啊，就是送客啊，送到门外啊，或者我们当客人呐、主人送我们出来啊，我们就可以走了。啊，要赶快走啊，不要再停在那边了啊，再继续谈。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臣出门第九，不走马路中间，越路须先向左右看清，不可与汽车争路。你走在马路中间，警察也不让你走。越路时先左右看看，或可有哪种车，不论马车、脚踏车，现在还有机车、汽车。他看前面有人走，就慢慢骑过去。现在可不行，现在的摩托车、汽车，他可不管，他要硬闯。现在闹乱子的就是这两种车，你越过马路要看看，要不然为什么建天桥呢？建天桥交通还可以不乱，这就是防范。要是不建天桥，你想要越过马路，不知要等到几时。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么这个40年前雪庐老人讲这个常理举要啊，那么当时讲10年前，那现在算起来50年前了。50年前的事情啊，吾上连社来，吾被车子碰到，你们大家也知道，从吾身上压过去。那么雪庐老人在50年前要得去台中连社啊，在路上走啊，就被车子碰到了。这个当时连社的连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从他身上压过去。有人或许会说，你懂这个常理，你怎么也被车子碰上呢？那这个雪庐老人编这个常理举要编的这一条。越过马路要左右看清楚，那怎么也会被碰上呢？有人或许会提出这个疑问。吾给你说，我有理由。吾走到路口，吾也是这边看那边看，看车子还远，吾走得又快，一赶到街口上，车还过不来，这没有什么关系。吾就看看没有车，吾就过来了。走过了街口，穿过了马路，进了这区公所的路口了，已经进了巷道到巷子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又不是在马路上。吾就慢慢的上连社来，这就是天命了，这不能讲理记了。

怎么呢？一个小毛头骑车的能力不怎么高明，他并不是上这个巷道来，他是往别条街道去，无在巷道中慢慢的走，他不知怎么的却进了这一边，把吴撞了，撞倒了吴，他也倒在那里，这很冤枉，是被骑脚踏车啊撞到了。那个一个小毛头，大概小孩子啊年轻人啊，那个骑车的能力啊还不怎么会骑啊，他本来也不是走这个巷子，那怎么突然啊跑到这个巷道来？那么雪路老人在这个当中慢慢走啊，他不知道怎么却跑到这边来。雪路老人讲啊，那就是天命了啊，这个就不能讲礼记了啊，他突然冲进来啊，把雪路老人撞倒了。那么骑车的这个小孩子他也自己倒了，这很冤枉。那么雪路老人讲，吴说你上哪里去啊？这里是民生路啊。雪路老人问那个小孩子说，你是要去哪里啊？这里是民生路，给他讲这条路的名称。他说我不上这里来，我要往那边去啊。那小孩子说，我不是要上这里来的，我要往那边去的。吴说你上那里去，怎么跑到这里来呢？他说车子刹不住了。这个雪路老人说，那你要去那边，怎么会跑到这边来呢？啊，他说这个车子刹不住啊，大概那个刹车失灵了啊，那么要往那一条街去，去冲到这一条街过来。吴说好啦，那不干你的事，该吴倒霉。那这个雪路老人讲了，好啦，那既然这样啊，那就不干你的事啦，就算我倒霉了。可是一些看热闹的呢，他们就围上了，他若走得慢了，警察就要过来了，当然他就走不了了，他走不了，吴也走不了了。吴说你快走，我离连社近，还有人照顾，用不着你照顾我，两个人留在这就倒霉。雪路老人啊就叫那个小孩啊这个小毛头赶快走了啊，那个有一些看热闹的人就围上来了，等一下警察来了啊，你走不了我也走不了啊。那雪路老人真的是非常慈悲啊，没有去责怪他了啊，那就自己认倒霉了啊。那这个真的就是天命了啊，那个不是没有注意，不是没有看，突如其来的，那车子刹不住，往那条街却往这条街冲过来啊，把雪路老人撞倒。这个不可以汽车争路就不讲了啊。那这个雪路老人讲啊，不可以以汽车啊争路，这个容易懂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汽车摩托车啊，这个车啊那就很快，我们的行人啊不要跟他争啊。现在这个交通规则虽然有规定要让行人啊，有一些人会让，有一些人还是不让啊。像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本来汽车摩托车都要减速啊，有的人会减速，有的人他还是没有减速啊。所以我自己也常常过这个人行道啊，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啊，也是汽车摩托车啊，有的会让行人先走啊，按照现在交通规则是要让行人先走，但是有一些车子啊他并没有减速，那表示他不让，就冲过来了。那像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就不要跟他争了啊，那争了万一被他撞到了，那倒霉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啊，不可以汽车争路啊，要记住啊，这个我们行人跟汽车争路啊，那是这个是吃亏的啊，这个不要跟汽车争，就让他吧啊。如果我们过人行道

0: 哦，那个有一些驾驶啊，他比较有修养，开车的他会减速或者停在那里让我们过，那我们就过。啊，不让我们过，他还是开很快，就让他先过去。啊，我们就多等一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曾出门立时，行走时步履宜稳重，并宜张胸闭口，目向前视。不论你走得快走得慢，要稳重，别慌张。快也好慢也好，什么方法呢？就是走直路。譬如吾在讲台上面，要走到对面，吾的方面就直接向那边去，对着那张桌子、那个挂钟走过去，这就叫做稳重。你万不可走曲线美，万不可有这样走法。走曲线要妨碍后来的人，也妨碍眼前的人，这是步履要稳重。并宜张胸闭口，这与个人的卫生有关，这个没人管你。走路的功夫，张胸是什么呢？咱人是直的，胸脯拍拍胸脯是这样子的，这个你们年轻可以练练。走路的功夫要闭口，嘴巴要闭起来，不但是走路要闭口，静坐、睡眠等等一切都要闭口。静坐、睡眠、嘴巴都要闭着，因为空气中通常有些菌类的东西，在空气当中都有一些细菌。在马路上菌类的东西更多，口一闭，这些东西即使随风流动它也进不来，闭着嘴不会有什么传染的。我们用鼻子呼吸，鼻子里面有鼻毛挡着，那嘴巴闭着就不会有什么细菌传染。这个胸脯要是练了，活到吾这个年纪，你大家必有好处，你尽管多活吧，你试试。那么这是雪庐老人勉励年轻人要练这个胸脯。这个要抬头挺胸。走路脚在前头，走路当然是脚在前头。为什么说脚在前头呢？有了年纪跟年轻的不一样，有了年纪走路是头在前头。你不信，你看看有年纪的，你就会相信了。你再不懂，就是呆板汉、书呆子了，那只可以等你活到80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这讲老人就是要比较驼了。那走路那个头就在前面。跟年轻人不一样了。走路时脚先向前，鼻闭，口目向前视。这个走路脚先向前，嘴巴闭着，的这个口跟眼睛向前视，就向前看。走路时眼睛看前头，眼看前头不是错，就是要往前看。你们大家听着，为什么呢？眼看前头，两旁有什么事你可以回避，这是很要紧的。你眼睛往前看，这两旁的人假若你要没看清楚，见了面不打招呼也不要紧，总是他看你是往前面直直走，他也不会怪你。你要是东张西看的而没有与他打招呼，他会认为这个人看见我不理我，以后就给你找些麻烦。那这个细节也很要紧。 那么的确啊，你往前走，直直走啊，你没有东看西看呐、啊，啊，那你走过去啊，那没有看清楚旁边的熟人呐、啊，没有跟他打招呼，他不会见怪啊，因为他看到你是往前直直走的啊。那如果看来看去啊，你不跟他打招呼啊，你怎么看到我都不打招呼呢？啊，那就会见怪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啊。咱讲这个是佛的，绝不跟臣子一般啊。这个是讲宋朝的臣子啦、啊。臣子叫书生坐在那里，好像绑在一棵树上。孔子也没有这样啊。那这个就是宋朝臣子啊，叫这个读书的人坐在那里呀、啊，啊，就像。被绑在树一样啊，那这个就是太死板了啊！孔子也没有这样的教人。啊、目前啊，就是目要前视啊，这个目就是眼睛啊，目要前视，这个很要紧。这个原因跟你说了。其次，是位移的行要做到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啊，先讲卧如弓，两腿弓起来，那么卧就是如弓了，好像弓箭一样。坐如钟，钟是庙里打的钟，钟放在那里不动，像一个重字。行如风啊，这个风一吹，要是没有别的阻挡物，直直的吹过去；要是阻挡物，它才转向，那这是讲风，风前面有东西挡着，它才往旁边吹。如果没有啊，它是往直的吹。你走路要是不随便转向，就是行如风啊，那就是说直直往前走啊，就不要这个转来转去啊，好像走 S 型啊曲线啊，那就妨碍人啊，所以行如风。啊，这个是四威仪。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晨出门第十一，欲护你老弱，应尽先让路让座。出门在外，不光是行路，或是坐车，或者到公众地处游览地处，这游览就是现在旅游的

0: 地方啊，公共的地方有坐的位置，看见有了年纪的、身体不好的，或是老弱妇女，妇女原来比男子禀赋差，身体就软弱一点，或可腹中还有个小孩啊，就是怀孕，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有累赘。见了这四类的人，要让他们先走，让他们过去先坐。这个法律没有强规定，在公众地处啊，在公众的地方，有坐的地方，你坐下来了，没有第二个座位，就你坐的这块石头，也不是人家安的什么座位，这块石头是你坐的，你看见他们往这里来，你起来让他们坐，他不坐你就随他。坐车子更不用说，这是什么呢？就是礼仪，凡是恭敬他人不妨碍他人的就是礼仪，礼含藏着道德在内。那么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啊，这个坐公车是比较常见到的。那么现在坐公车啊，或者其他的交通工具啊，一般都是公交车啊。这个公车如果看到有年纪大的或者身体比较不好的啊，拿个拐杖的啊，或者是妇女啊，身体比较弱，还有啊，怀孕的啊，这个老弱妇孺啊，我们看到那就让他坐。那现在呢，坐公车有时候妇女啊，她也带小孩，那这个我们比较年轻的啊，就让他来坐。现在公车也有老人啊，或者这个残障啊，这些座位。但是那个毕竟还是只一两个，不多啊。如果车上啊看到这个老弱妇孺啊，年轻人啊就起来让他坐。但这一条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我也曾经坐过这个公车，现在年轻人啊，他不会让座啊，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啊，他不管什么老弱妇孺。他还不起来，所以这个教育非常重要，现在这个学校啊，没有这个教育。当然这个雪庐老人在这里讲啊，法律没有硬性规定，但是这个是属于道德了，这个属于公民道德，现在也没有上这个公民与道德这个课了，所以现在学生呢，真的不懂，所以这个要教啊，不能不教。这条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也不能疏忽啊。特别啊，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常理举要的同学啊，可以教自己的子弟啊，从自己家里啊、子女啊教起，慢慢啊影响到社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啊，38页。好，我们昨天啊讲到，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37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3000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梵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众生啊，在现在这个世间呐，所有要求的愿望，那么在37日21天，清净以清净心来受持斋戒，恭诵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必定啊能够满所有的愿求啊愿望所要求的。那么不但呢能够满你所求的愿望，而且呢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无始劫以来啊，在生死六道轮回里面造作的罪业，可以说无量无边，一切恶业并皆灭尽。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个所造的恶业啊，无量无边的恶业呢，都能够灭尽。这个功德利益的确是不可思议。3000大千世界之内啊，一切诸佛菩萨，这个色界天、欲界天啊，神仙龙王。

那么他们呢都来给这个众生啊做证明。这个是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段经文啊，那么看到了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在38页第四行啊，从第二句啊第二句的经文看起。若诸人天诵持此陀罗尼者，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欲生之水沾着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身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湿卵之身。何况受持读诵者，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益众生的对众生的利益。前面一段经文呢是讲我们自己这个受持的众生他自己所得到的利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受持的人或者天人道的人或者天道的天人。那么有人诵持此陀罗尼者。不管是人或者是天道的天人。能够恭诵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这个者就是这个人。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这个人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如果在江里面。这个江在中国长江。这个黑龙江松花江这个江那么仅次于这个海还有河和这个在中国最有名的黄河这个河呢在黄河呢算是最大的那么外国呢也有这是江河大的也有小的大中小这个是江河都是 讲在陆地里面的不管是大江大河小江小河这个都包括在里面那么大海中那大海呢像我们在台湾有这个海边这个海边有这个让人家呢游泳沐浴的海水浴场这是大海大海当中那么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这个人如果他到江里面河里面或者大海当中去洗澡去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欲生之水其中众生就是这个当中这个江河大海当中的众生那这个江河大海当中的众生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族类的像我们放生也常常去放这个水族类的众生这个海产海鲜

属于水族类的众生，在水里面的，这个大海呢是咸水，那么江河是淡水，这个里面的众生得此人欲生之水，这个人啊，这个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在那边洗澡，他洗澡这个水啊，沾着其身，他洗澡那个水呢，沾到那个这个水族众生啊，他们的身体啊，比如说鱼虾啦这一类的这些是属于水族属于畜生道的是三恶道。那么堕在这个畜生道或者鬼道、地狱道那这个都是恶业比较重的恶业比较重所以堕到三恶道堕到这个畜生道当水族类的众生。那么如果有人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他在那边洗澡他这个洗澡水去沾到他这些众生的身体这些鱼虾的身体，那么这些众生呢，那就有福报啦这些众生呢，他过去一生造的这个恶业重罪呢，悉皆消灭我们光看到这一句呢，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一切恶业重罪呢都消灭了那么更殊胜的是什么呢？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湿卵之身。不但这个恶业重罪都消灭了，还能呢转生转就是转变，生是往生到他方世界的净土莲花化身。那么此地呢，没有指定哪一个净土没有说哪一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知道呢，十方世界诸佛都有净土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呢，释迦牟尼佛他也有净土那么在佛的净土都是莲花化身那么莲花化身的净土呢，那么最具体代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又称莲花世界这里是没有讲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但是呢后面经文会讲到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西方净土因为西方都是莲花化身。那么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呢，对西方极乐世界呢比较熟悉对其他诸佛的净土比较陌生因为其他诸佛净土的经典我们没有读过就很陌生了。那西方净土弥陀经无量寿经我们常常在读这就比较熟悉了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读到这句呢我们就马上联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呢又叫莲花世界那么后面呢这个会讲到呢往生阿弥陀佛净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西方三圣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那观音菩萨呢他是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念大悲咒呢那观音菩萨他会接引到他接引众生到哪里呢我想不用问了一定纵然你想到他方净土也先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去其他诸佛的净土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要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你都没有障碍了

在无量寿经都看过啊，所以你生一个诸佛的净土，生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等于你生到十方一切诸佛的净土，因为你天天每一天吃饭都可以去供养十方诸佛嘛，那哪一尊佛的净土你去不了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我想观音菩萨一定先带我们去西方净土的啊。啊，那你到西方净土啊，再转机啊，那个不用坐飞机了，那个坐莲花的，哈哈，那个再到他方世界呢，那个不用飞机，不用买飞机票啊，就坐那个莲花呢，啊，就在空中啊飞行啊。你要游览任何诸佛的世界都很方便，也不用办签证，也不用花机票费，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莲花化身啊，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身，就四种身啊，胎身、卵身、湿身、化身。那么胎生是最苦的，像我们人是属于胎生，从母亲这个胞胎里面生出来的，这是最苦的。那么其他的动物呢，也很多是胎生的，猪啦、牛啦、羊啦，这些也都是胎生的。那么鸟类的，鸡鸭，这个飞禽类的，大部分都是卵生的，那卵生啊比胎生要好一点。那么湿生的呢，像这个蚊虫、蚂蚁啦，这个蚊子啦，这些属于湿生的啊，它有湿度的地方呢，它就能生长。那么化身是最好的。这个化身呢，在我们娑婆世界六道里面呢，天道的天人他就化身了但是他的化身呢跟极乐世界化身不一样极乐世界呢是从莲花化身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异界天、色界天他们都是化身的这个异界天呢是第二层天以上的夜魔天以上都是化身了那么在色界天那就是靠禅定了那个都是化身所以在六道里面呢这 四种身都有那么极乐世界呢它只有化身而且是从莲花里面化身出来的一生出来的身体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阿弥陀佛身经是每一个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同时都跟阿弥陀佛一样都是身经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记住那么下面讲何况受持读诵者就是说这个众生只要呢他去沾到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他洗澡的水他恶业重罪都能消灭而且又能往生到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卵生湿身那何况你自己本人受持读诵这个就是那何况受持读诵这个人他那个功德利益那就不晓得殊胜多少多少倍了就这个意思那么读到这段经文不晓得我们诸位同学有没有疑惑这个以前我刚出家呢看了一本密宗的书在佛陀教育基金会

啊，那个书啊，我看了、啊、就是持往生咒啊。现在为什么往生的人现在都念往生咒，烧这个往生咒的这个纸钱呢？啊，我想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密宗这个经典啊。那么这个经典讲啊，就是有人持这个往生咒，你烧这个纸啊，把这个灰啊啊，或者还要持这个金刚明砂的，你撒在这个人的他的尸体、他的骨头上，那么这个人就会往生西方净土了。啊，那个啊，这个我们啊社团华宝流通组的啊陈其龙居士啊，他的弟弟陈威严，好，30年就认识了啊。他大专佛学讲座，他当班长啊。那么我父亲呢、啊，往生6年啊。我父亲往生那一年我出家的，往生6年呐、啊，我就回去细致啊捡骨头啊。我父亲是土葬的啊，他规定不可以给他火葬。那么他这个一般啊没有学佛传统的观念啊，你用火葬的呢对他是大不敬大不孝啊，所以他规定啊，那么我们就尊重他的意愿啊，就用传统的土葬。那土葬呢大概要6年啊，我们一般这个北部这个习俗啊6年就要去捡骨头了啊。那天呢我出家5年了、啊、都没有回俗家，没有回我弟弟那里啊、那一年、啊、就回去 我弟弟说我父亲已经过世6年了，可以捡骨了、啊、那么早了一天、啊、去、啊、那一天刚、啊、好陈威严居士来找我，我说我今天、啊、要去给我父亲捡骨、啊啊、那个时候住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陈居士他说好，那我带了一些金刚明砂我看他持咒持得很认真、啊、带了金刚明砂，我父亲这个棺材盖一打开啊，哦、他那个明砂就啊、撒在这个上面。那么这个根据这个密宗经典来讲，这个可以帮助这个亡者往生净土。那么过去台中莲社李炳仁老居士李老师他也有加持这个金刚明砂呢，跟这个莲友结缘。那么我出家那一年呢，刚好看到这一段经文，我就拿去请问老和尚了。我说：“师父啊，你看这个往生咒念一念，给那个往生的人，那个他的骨头上面啊，给他撒一撒，他就往生净土了。”我说：“这个太殊胜了啊！”好、哦，师父当场就给我讲，哦，他讲得很严肃。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些往生钱都可以去卖钱了，而且卖个很高的价钱啊，大家通通不要念佛了。”啊，那念一念呢，灰给他烧一烧，撒一撒，不就通通往生了吗？我经也不要讲了。后来我心里还是很纳闷，那明明经典是这么讲的，百思不解。啊，所以师父老人家没讲啊，我们也就不敢再问了。啊，这个再问啊，啊，准备骂。所以不敢再问、啊、只有心中存疑、啊、总是但是经典就这么写啊，难道经典翻译翻错了吗、啊啊、如果没有错那的确师父讲的也有道理啊，那这样大家都不用念佛，那佛出现在世间也不用讲经说法了嘛，他就念一些咒语啊，那灰给我们众生撒一撒就大家都去了嘛、啊、那么麻烦干什么，49年讲经说法啊，那么这个密教的经典啊，讲的当然有它的道理啊，但是它这个道理啊，境界很深，深的。如果你没有显教经典来说明啊，啊，的确我们也无法理解啊，也想不通啊，想不通了，难免你会有疑惑啊，会有疑惑。然后我听书讲。

是啊，啊，的确，师傅讲的也没错啊，啊，但是经典这个文字也是这样，也没错啊，啊，我们也没看错啊，啊，是不是翻译经典的人翻错了呢？啊，那么一直到最近啊，啊，我们老上啊讲到这个日本啊，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有了科学的依据。啊，现在失误他讲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才敢跟着后面讲，不然我们也不敢随便去再想这个问题那么江本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哎，那个水矿物质啊，你人好的意念给他，他会变结晶，变得非常美好啊，人的。恶的意念给他呢？哎，他那个结晶变得很丑啊！如果不理他呢，那就更难看啊！骂他呢，比不理他还要好啊！所以这些十几年来啊，江本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科学依据啊，他那个实验室啊，我跟净老和尚在04年呢去参观过一次啊，不大。啊，他用个大冰箱，然后用那个打针那个注射筒，这个祷告祝福过的水啊，还有没有祷告的啊，或者骂他的水啊，他都用两边把它抽起来啊，然后滴在那个小碟子，滴一滴一滴，然后放在冷冻库把它结冰，那结冰呢，它就呈现那个图案出来。啊，再用200倍的照相机去照，去把它放大。啊，那么这个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啊，人的意念可以改变这个物质环境。啊，那么这个物质呢，你看呢，动物、植物、矿物啊，矿物的反应算是最迟钝、最慢的。水是矿物质，矿物都有这个反应。那我们老上也讲过，那个石头啦、泥沙啦，那当然会有反应了。啊，所以现在以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古时候这个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啊，以前我们以为是在讲故事，啊，以为是一种形容词，啊，形容说啊，他这个说法说到呢，感动这个石头都会点头。啊，以为这是一种形容，啊，但是呢，现在呢，根据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实验成功之后啊，那我们就不再怀疑了，那是形容了，啊，那是真的，他会点头。啊，那为什么会点头呢？啊，因为石头他也懂得人的意思啊。啊，它也是矿物质嘛，水是矿物质，石头、泥沙都是矿物质嘛，它也会点头啊，它也知道人的意思啊，人的意念，善的意念给他善的好的反应，恶的意念给他不好的反应，所以像大地震怎么来的，答案就出来了，啊，人心不善的意念，你让这个大地松动，啊。山崩地裂啊！那何止点头呢？啊，山都崩下来，地都裂开了。日本这个311这个大海啸啊，那几颗石头在点头，难道做不到吗？啊，我们现在呢是深信不疑了啊！啊，那么深宫呢讲经没有人听。所以他就讲给石头听啊，石头呢听到感动了，都点头了啊。人不听，讲给石头听啊。那现在呢？以前说没有科学根据，现在已经有了啊。所以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我们敬老和尚啊非常肯定啊，他这个实。

验啊，那么对一般人啊，不信佛教的，不信大乘经典的人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从这个理论来讲啊，那这个人呢，他持大悲心哦，那心大慈大悲，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了。他去洗澡，当然啊，这些众生能够得度啊。那么这些众生为什么他能得度啊？有一些众生他还没有得度啊，是不是菩萨有偏心呢？那肯定，如果菩萨有偏心，他还能算大慈大悲吗？啊，菩萨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你对菩萨恭敬供养的人，菩萨对他很慈悲；对菩萨侮辱毁谤甚至陷害的人，菩萨还是对他一样的慈悲。这个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平等的。但是众生有得度有没有得度，那这个原因在哪里？不在菩萨这边，佛菩萨这边他是平等的，没分别的。那菩萨也不会说啊，这个这一期我度，那一期我不度，那菩萨又跟我们凡夫一样了。那其菩萨既然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有缘没缘你通要度嘛？啊，他的心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众生有的得度了，有的还没得度，原因在众生这一方面，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方面。啊，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他还不成熟，你要度他度不了，他有障碍，他不接受，他排斥，他自己这个业障啊挡在那个地方，他不接受。如果众生能接受，那再重的罪业都能消得掉，五逆十恶都能消得掉。不接受，那你小小的罪业都消不掉，因为他不接受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个江河啊，因为每一个人啊，诵持大悲咒的人，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所以你不要到外面去找哦，哪一个观音菩萨，哪一个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你在念观音菩萨圣号，你在念大悲咒，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不要在外面天去的，啊，同修带我去。啊，我去广州找那个药智法师啊，我记得那次好像他接待啊，他找车子啊带我去的，啊，去那边呢，啊，挂单一个晚上。他那个住的很简陋的，夏天，然后那个通铺床铺硬的，然后那个草席啊又破破的哈，啊，但是我那一天晚上睡下去呢，那特别好睡啊，也不做噩梦，啊，那个看起来破破烂烂的，那睡起来磁场很好啊，啊，睡得很舒服，啊，那这个他那个。虚劳那个禅定的加持力还在啊，所以去那边睡啊，睡得蛮好的啊。所以虚劳他那个是戒定真相，他得定了，他得禅定啊。所以你有戒得定，那你身体就散发出香味啊。所谓啊，戒定真相。那么这个金山活佛呢，他平常都不洗澡。那有一次到缅甸啊去啊，那些信徒啊很热心啊，啊就请这个师父洗澡啊，啊洗澡。那洗澡的他那个洗澡水啊，以前那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小时候那个洗澡一个圆圆的盆啊，那洗完了那个洗澡水都还留着啊。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母亲给我们洗澡，洗一洗呢。哎呀，我们看那个洗澡那个水啊，还在水面上啊，一层啊，新鲜呐，一层都在上面啊。那么这个金山活佛他洗澡那个水啊，就是用那个
洗澡盆啊，

洗好了，啊，洗好刚好有一个信徒啊，得了重病，啊，人家带来啊见见这个师傅，啊，要给他治病，啊，那个金山活佛，啊，他也没有什么药，就把那个洗澡水拿给他喝了，啊，喝了那个病就竟然好了，后来那一盆洗澡水大家抢着喝。啊，后来呢？这个信徒知道，哦，这个师傅洗澡的水可以治病啊，大家就强迫他洗澡。啊，那个洗澡水流下来，哇，真的疑难杂症，什么病都能治。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我们牢上啊。啊，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好几次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呢，他是没有洗澡水给人家喝了，但是呢，他这个喝开水喝下来了，在大陆上很多同居哦，嚯，大家抢着喝啊，那么这个的确有这个效果啊，你这个有修行的人呐，他用过的东西啦，他喝过的水啦，吃过的饭啦。他吃剩下来的饭呢，我们赶快抢来吃啊，肯定有帮助的，的确有这个效果，啊，所以庄严啊，常常在闹头痛啊，这里痛那里痛啊，这样推拿推好了，等下5分钟又开始痛了啊。那有一次呢，我们在澳洲从图文巴到布里斯本，啊，跟老上坐同一部车，啊。那坐在同一部车呢？哎，他头痛就好了啊！啊，的确呢，这个敬老和尚他有这个功德啊，他身体散发的磁场啊，这个我们会有帮助的啊，但是帮助呢，也要我们能够去接受啊。有一些人他不能接受，他排斥，他不相信。啊，他排斥呢，那自己有业障啊，障碍着。啊，就像佛光铸造我们，啊，不是佛光啊，他喜欢照哪一个哦？你对我顶礼膜拜，我就照你；那个站在那里不拜，我就不照他。那佛绝对不会这样。啊，佛光就像太阳光一样，它普照嘛。那有的人被照到，有人没被照到。啊，没被照到，你不肯出来给他照，他也没办法。或者你用个东西去给它挡着，那它不是没有照你，你自己造成障碍，你不接受，你排斥啊，那这个是众生这方面的障碍，不是活菩萨那边的障碍。众生这边自己这个障碍排除了，那就没有障碍。活菩萨那边他本来就没障碍，啊，你这个就感受到这种加持力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呀，我在想到我以前刚出家看到密宗那本书啊，说烧这个往生钱呐，撒在那个亡者身上可以往生净土，我们就没有疑问了。啊，那个亡者他能够受到这个往生钱去撒的，就有他的因缘嘛，有他的福德嘛。啊，再加上他本身有佛法的种子善根，的确能帮助他往生净土，因为他有那个种子善根。啊，那种子善根呢，我们就是贴一句佛号，让人家看一句佛号，你念一句佛号，这个金刚种子都给他种下去了，他有那个根嘛。啊，那根只是要培养，要时间，啊，培养到成熟了，好像水果种子种下去，那你给他灌溉培养啊，时间到了。它就长成果实的嘛，啊，那这个道理呢，我们就明白了，就不会有疑惑了，啊，所以接受往生咒那个，包括金刚明沙去加持往生的，就是那个人那个众生，他本身有这个佛法的善根种子，有这个福德啊，再加上这个因缘，那当然他往生没问题嘛。啊，那没有那个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他不能接受，他也遇不到，啊，遇到了他也不相信，啊，他排斥，

那这个就要先给他种善根啊，等到他因缘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才得度，现在还没办法，现在先给他种善根啊。所以佛法呢很重视种善根，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些结缘的，包括老和尚做那个 T 恤啦，那个背心啦，都给一些社会大众的不信佛的人，他们去种善根，给他看一眼也好，落个印象，这个善根种子啊就落在他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放在他仓库里面啊。那么总有一天啊，他那个种子会萌芽的啊，会出现的啊，慢慢会成长的啊，时节因缘成熟，他就得度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明白了啊，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就没有怀疑了啊，就没有疑惑了啊，不然你这个

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了，那么才能得度。那么这个是一段经文讲这个持诵大悲咒的殊胜。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啊，我们诵大悲咒都在放生这个时候啊，所以放生呢、啊，我们大家在念大悲咒啦、啊，我拿那个瓶子去洒那个水了，就是跟大家结种善根的。啊、那么大家在诵这个大悲咒、啊、那么把这个大悲水洒在这个众生身上、啊、那么也是根据这一句、啊、你看我们放这个鱼类的啦、啊、这个我们水给它洒在身上，希望它能得解脱、啊、这个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就能转生他方净土、啊、所以有一些鱼放下去死了、欸、你这个咒力给它加持呢、欸、它提升了。啊、有的提升到人天善道了、啊、最殊胜的呢帮助他往生净土了、啊、所以对众生呢总是有利、啊、有利益的。那么何况受持读诵者，何况就是说那你自己本身来受持读诵，那这个功德利益那不晓得殊胜多少倍了、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啊也是鼓励我们自己、啊、花心来受持读诵自利、啊、然后呢利益一切众生。下面这段经文我们再看下去。若诵持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得其人飘身风吹着身者，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长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跟前面这一段经文 啊, 啊也同样的道理、啊、前面这一段是讲、啊、有人诵持大悲咒、啊、那么他去洗澡、啊、他洗澡这个水啊都能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消恶业往生净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诵大悲咒啊，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他在走路，不是洗澡，行于道路啊。那么行于道路呢，这个在路上啊常常会有风吹过来啊，大风时来吹此，那么小风吹的呢，他这个风啊飘的就距离不远，那大风来吹呢，那这个吹的距离就很远啊、特别我们在海边这个路、啊、那个海风啊风比较大、啊、或者起风的时候比较大，那么吹到我们人的身体、啊、这个皮肤的这个毛、啊、头发衣服、啊、那么这个风啊吹到这个持大悲咒这个人的身体啊、吹到他的衣服他的头发、啊、他皮肤这个 汗毛，这个风啊经过他这个身体一过去，那个叫移风、啊、那么这个移风呢也跟前面那个洗澡水的功德一样、啊、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啊、那么这个是指陆地上的这个飞禽走兽了、啊、前面是讲这个水族类的啊、你洗澡、啊、在江河大海利益这个水族类的种子，那这是在陆地上走路，走路呢就是一个走兽一个飞禽有翅膀的、啊、那么你这个人啊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被这个风一吹，那个风一吹过去啊经过他这个身体再吹到那一些飞禽走兽这些众生的身体 啊得其人飘身风、啊、吹着身子啊，吹到这个人身体，这个透过这个人的身体的风，在这些风在吹到

这些众生的身体。啊，那么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啊，那么这些众生呢，也是跟这个人有缘的。啊，这些众生呢，啊，也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呐，成熟了。那遇到这个人，遇到这个人呐，是他的缘分到了。啊，这个宋慈大悲咒这个人，啊，所以他就得度了，啊，得到超度了，啊，更不受三恶道报。啊，那么长生佛前，啊，常就常常往生到有佛的世界，能够闻到佛法，啊，常常遇到佛，啊，他往生的地方啊，都有佛法，啊，这个就叫长生佛前。啊，那么遇到佛法，遇到佛，啊，那么就有得度的机会了。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你遇到佛，那你得度的机会就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双溪啊做百溪，啊，我们在那个中庭做有一个好处，现在这个好处大家知道了吧？我们大家在那边拼命的念，啊，外面又是风，那关在里面呢，那个风飘不出来，大家要开冷气啊，门窗关起来，只能利益那个屋子里面的众生。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忍耐一点，啊，冬天啊冷一点，夏天热一点，为了利益众生啊，所以在外面做，啊，我也不会比大家轻松啊，所以冬天我坐在上面是最冷，夏天我坐在上面，太阳第一个是照到我的啊，哎，但是我们在那边练呢，就像这里讲的啊。啊，这个念咒是这样，念佛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念经、念佛，那么我们大家在那边念呢，那个风像我们大家这样吹过去，那吹过去那边那些众生，哇，他就有福了啊，那些都得度了啊，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上山呐，啊，去呀，啊，大家去都会生欢喜心啊，即使没有别的了，就是我们天天诵经念佛，大家长期共修，那这个磁场啊，它就会改变啊。所以我们在外面这个地方做啊，对这个外面的这些众生啊，对他们就有帮助。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当知就是应当知道啊。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则就是这个人，则是人的意思啊。我们应当要知道呢，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他的福德果报不可思议，你想象不到的啦。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殊胜的福德果报呢，啊，我们无法想象啊，实在太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就是诵持啊，恭诵受持啊，这个持就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包括呢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啊，这个咒是密说啊，这个经是显说，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啊，显密都有
这些

行行文啊，这经文啊，给我们讲的这是显明显的给我们说明。那咒语呢，它没有解释的啊，你只有诵啊，你只有诵啊。那么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啊，就是说我们诵咒的人呐、啊，啊，每一个人这个音声呐、啊，有的好听，有的不好听。啊，有的他这个天生啊喉咙比较好啊，他念咒的声音比较好听啊。有的人五音不全呐、啊，啊，念的就不好听，恶就是不好听。那么有的人念的音标准，有的念的音不标准啊。比如说，这个中国方言很多啊。那么我们台湾本省的这个闽南的同修啊，那念的咒呢，也有带我们地方上的一个腔调啊。虽然都是念这个国语啊，对，腔调也有，也有念台语的，也有念客家话的啊，还有念广东话的啊。你像大陆浙江呢、啊，宁波人他念宁波的，宁波话的啊。我去宁波那个广德庵呢、啊，请我做善信念呢、啊。我念国语，他们是念宁波话的。哦，那老菩萨宁波腔啊，这个念到最后呢，啊，他们人多嘛，声音大啊，只我们只有包括法器只有五个人嘛，你念不过他们啊，他们好几百个都念宁波话的。啊，所以下一次如果再到广德庵去做，我会带 CD 去啊。那 CD 那个一放啊，放加大啊，这样才有办法。不然我们几个人呐、这个寡不敌众啊，没办法，他们声音太大了啊。所以这个各地方啊，它有的方言，它的腔调。那我们老和尚他们庐江的，那庐江他那个江言呐、啊。讲那个国语啦，我都用猜的。我一次到庐江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家乡，听那个庐江佛教居士林那个徐林长讲话，我看他们在讲话什么，我听了半天就是公部长、公部长、公部长，怎么都是一句公部长，我听不懂，用猜的。那满城老和尚讲话，我也用猜的。啊，后来说悟道法师，我们来做翻译。我说好，这个需要翻译，这到了外国啊，需要翻译啊。所以每个地方他念的这个音啊，有的比较好听，有的就不好听啊。那么西藏的呢，有那个藏语的发音；印度有梵文的发音啊，那蒙古有蒙古的发音。那么这个各地方的音呢，有的人他念的好听，有的念的不好听。五音不全的人念的，他就是怎么念都不好听。那么有的念的音呢标准，有的念的音不标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句经文啊，你念的好听不好听，标准不标准啊，观音菩萨都听得懂了、所以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好不好，标不标准，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因为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他们有神通，他知道你在念大悲咒啊，他这个五通的能力比我们人道强啊，那他听得懂啊，你念的不标准，他也听得懂啊，在他们听起来呢，你这个音念的好不好，标不标准？啊，你只要念大悲咒，都是清净法音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念的不好听啊，不太标准，那也没关系。有这一句经文我们看了 那些腔调不对，那你用什么标准去叫他念？没有办法去要求啊，不然你去找一个洋人他来念大悲咒，那肯定会念的跟我们不一样。他在那念的那些鬼神他也听得懂这个鬼神道啊，语言没有障碍，你看他有五通嘛，语言没有障碍所以有一年我去台

开心法师那个地方啊。这开心法师他只会讲台语，他不会讲国语啊。但是我跟我们老和尚很好啊，他们在一起呢，我们老和尚听得懂台语啊，他不会讲啊，那么他们也能彼此沟通啊。那么有一年呢，我到开心法师那边，也是农历七月份，好像七月刚过。我去看他，啊，那么他我一到了，他就放那个电视上，我们这个农历七月啊，普渡啊，放那个焰口，他请一个法师去放焰口，啊，不是他本人上去主法，他是请别人啊去主法，那么他自己穿个长衫呢，坐在后面打坐，啊，他就给我讲啊，哇，你看那个电视里面啊，那个有没有头的，有没有脚的，哦，那个有日本人，有西洋人啊，哦，那鬼很多。我说师父，我看的都是人啊，都那几个法师，一个鬼我也没看到。他那么多你没有看到？我说我没看到啊。我说你看到了，我没看到啊。你有神通啊，我没神通啊。啊，那开心法师呢，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修这个天台止观啊，他修到有禅定了。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比广钦老上禅定还深啊。等下第一次去啊，我不认识他，他拿了一个金瓜这么大送给，要送给道场啊。我看这个法师第一次见面啊，没有感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后来我们师父回来了，给我讲啊，哦，他这么讲啊，那我就特别留意了啊。第二次来呢，我就特别去注意他了，哎，看到那个眼睛眼神啊，真的不太一样啊。他说这个人不出名啊。那广钦老上名气大啊，但是开心法师他不出名啊，在台南啊，般若精舍啊，南天台般若精舍。那么他的师父是我们台湾的早期的法师，宾中法师，四十几岁就往生了。那么他的师父曾经到大陆去学天台宗的止观啊，所以回到台湾来就传说这个天台啊。那么当时在传天台就是浙江宁波关中讲师啊，地贤老法师啊，他们这一脉啊是天台的啊。那么开心法师呢学这个止观啊，专讲心经，般若心经。啊，那么那一年呢，他说他做超度啊，那我们老和尚说他有神通啊，啊，所以有一些着魔发狂啦，这个啊，他拿了一叠名片给师父，师父就给他介绍了啊，啊，介绍到开心法师呢，啊，那一次我去啊，啊，什么冤亲债主附身啊，着魔发狂的全部找他啊，他说我是讲经的法师啊，你生病去找医生呐，啊，生病也要来着魔啊，要抓鬼啊来找我。啊，他讲台语的，我俩鬼也要来找我，破病也要来找我，啊，本来没有人认识他呢，那他拿了一叠名片给师父，那师父可会给他介绍了，啊，经过我们老和尚一介绍呢，本来他不出名都会出名的啊。那么他就给我讲了啊，那么我就说我没看到啊，啊，他看到了，我说你们这边都念台语的啊，那个讲国语的人来都听不懂你们在念的是在念什么啦，那些什么日本鬼洋鬼他怎么听得懂呢啊。啊，他就给我讲，他说鬼神道啊有报德五通啊，啊，他们语言没障碍啊。那么我们也曾经听过经啊，知道佛在经上讲啊，鬼道啊鬼神啊他有报德的五通啊，这个五通的能力呢他比人道要强，福报比人差，但这个通的力量啊比人道强。啊，所以我才明白啊，我才明白。啊，因此啊我们到啊这个二十年前到美国达拉斯第一次做善训练，我才会去问到那些黑人白人啊。那个2004年啊在澳洲呢会问到一些啊以前啊被英国送去的女囚犯，200年前，

所以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呐、啊，他们有神通啊。你念这个音好听不好听，念的标不标准，他都听得懂，他知道你在念大悲咒。那么在他们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啊，因为这个咒啊是观音菩萨他说的啊。那么你念这个咒呢，等于就是观音菩萨，所以他们听起来呢都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啊，你念这个咒呢，那么这些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呢，对这个人都升起恭敬心，啊，跟恭敬观音菩萨、恭敬一切诸佛、尊重如佛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可见得呢，诵这个咒的功德利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现在诵这个咒啊，我们现在都是根据现在国语注音的本来念啊，因为台语有台语的念法，国语有国语的念法，广东话有广东话的念法，啊，各地方的方言啊，它念的音也都不一样。啊，但是呢，啊，你只要诚心诚意来念，都有感应。啊，有一些念的不是很标准啊，也会有感应。啊，当然啊，我们如果能学习到正确的发音，那是最好。但是我们现在呢，你要找一个金刚上师来传授我们这个正确的咒音呐、啊，恐怕也很难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现在呢，啊，这个现在在流通的这个注音的那个标准不标准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根据这个音呐、啊，诚心来念，这些鬼神呐、啊，他们都知道，都会来扶持。啊，那。鬼神都知道了，那活菩萨那更不用讲了。活菩萨神通无量无边，啊，没有听不懂的，啊，都会有感应，啊，所以都是清净法眼。那么诵这个咒啊，啊，这个消罪业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也有很多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就是耶整堕，整堕的整是拯救，堕就是堕落啊。你看这里呢，啊，这个堕落三恶道的众生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呢、啊，可以加持这些众生啊，可以拯救他们出离这个三恶道。那何况你自己本人呢、啊，这个读诵受持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呢？更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我们啊，也根据这个公案呐啊，找几个公案呐、啊、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这个拯救堕落恶道的啊，这个第一个公案呐啊，这里这个书有一个公案。啊，是7月15日，普天之下，礼忏施食，观音大士亲领众囚护食，又载刊至49案。啊，王曰：“欲知凌辱被得食者谁？”啊，此乃慈悲观世音菩萨，汝等若念得一声阿弥陀佛，汝就出罪。何意念得？何意出罪？万一念不得四字，只念得一佛字，亦出罪。汝等可念得一佛字出没？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佛阎罗断案啊，佛的阎罗王啊，断这个案件。那么7月15日啊，农历啊，这个指农历7月15日啊。那我们中国民间在南方啊，北方他们就没有这个习俗了啊，在中国北方没有这个习俗，在中国南方。

南方特别是福建这一带，福建、闽南这一带的，那么农历七月十五，包括现在的南洋，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这个印尼菲律宾有这个福建、闽南人移民过去的那当然我们台湾也是这样的那么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原普渡中原普渡。在中国南方从上海这一带来都也都有。那么普天之下呢礼忏施食。礼忏就是在这一天这里讲普天之下呢就是中国地区。那现在呢中国很多人移民也把这个佛事带到海外去了。所以这些西洋的外国的鬼也沾光了。他们也得到利益了。那么礼忏施食布施饮食礼忏就是忏除业障。那么观音大士亲领众囚赴食。囚就是囚犯。堕到这个地狱这个地狱众生。那观音菩萨呢亲自带领这些地狱众生呢去吃东西。去接受这个施食。又载刊至四十九案。这个四十九案就四十九个案件。那么这个第四十九案呢这个阎罗王讲对这些囚犯讲。说你们知道现在带领你们去吃这些饮食的人是谁吗此乃慈悲观世音菩萨。现在带你们去吃东西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佛门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他示现在鬼道地狱道住众生他也是现同类身跟他一样的身。现同类身。观音菩萨要度哪一类的众生他就现哪一类的身。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有三十二应身那么每一应身都无量无边的。那鬼道呢他是实现这个面燃大士。那有的是写焦面大士那个像也是这个青面獠牙的带这些鬼众生去吃东西。那阎罗王就对这些囚犯讲你要知道这个带你们去吃的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带你们去吃东西的。汝等若念得一声阿弥陀佛汝就出罪。说你们现在呢被观音菩萨带出来吃饭了。你们如果能够念一声阿弥陀佛呢那你这个罪就消除了你们就可以出离地狱了。何以念得何以出罪说你所有这个地狱的众生你们每一个都能念一句阿弥陀佛呢那么都能出罪这个罪就能消掉就能出离地狱了。万一念不得四字说你们如果这个四个字能念没办法念你只要念那个佛字也可以就念一个佛也可以易出罪。汝等可念得一佛自摸就是你们呢能不能最少念一个佛字我就判你们出罪了就出离地狱了。那么这个公案就是叫阎王断义。那么在现果随录这是又记载另外一个公案。这吴门王建始自明察系误钩命回身见地狱黑岩蔽空啸叫如亭吼三老身辅坐大树

每欲求痛身疼悔时，以净水洒之，身即停息。寻之则观音普贤地藏三大事也。啊，那么在《现果随录》这本书啊，无门啊，有一个叫王建的人死了啊，到阴间啊，那么这阴间呢，这个判官呢，查他的生死簿啊，那么是抓错人了，误钩就抓错了。都命他呢再回阳。那么他到阴间去啊，看到地狱呢，黑炎蔽空，啸叫停吼，啊，那个惨叫声啊，都惨不忍睹。啊，那么这个王建呢，他看到有三个老僧啊，坐在那个大树啊，那个树枝啊，那个上面啊，三个老出家人坐在上面，那下面是地狱啊，那么。每一个地狱呢，那个囚犯啊，痛身疼悔时，就是痛苦非常疼悔的时候呢，那这三个老僧呢，就用净水给他洒一下，啊，那么洒一下呢，身即停息啊，就洒一下，他就暂时停下来，这个苦就暂停。那么这个无间就问了，那三个老僧是谁啊？啊，这个阴间的这个带他的这个阴间的官呢、啊，跟他讲。啊，他这三个老僧，一个是观音菩萨化现，一个是普贤菩萨化现，一个是地藏菩萨化现，啊，是这三大事。啊，那么在那边呢、啊，帮助这些受苦众生。啊，这是阎王断案啊，这个公案。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明天呢，再给大家讲几个公案。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啊，38页。好，我们昨天啊讲到，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37日尽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3000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梵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众生啊，在现在这个世间呐、啊，所有要求的愿望，那么在37日21天，清净以清净心来受持斋戒，恭诵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必定啊，能够满所有的愿求啊，愿望所要求的，那么不但呢能够满你所求的愿望，而且呢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无始劫以来啊，啊在生死六道轮回里面啊造作的罪业，可以说无量无边。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个所造的恶业啊，无量无边的恶业呢，都能够灭尽啊，这个功德利益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3000大千世界之内啊，一切诸佛菩萨，这个色界天、欲界天啊，神仙龙王，那么他们呢、啊，都来给这个众生啊做证明。这个是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段经文啊，那么看到了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在38页第四行啊，从第二句啊，第二句的经文看起。若诸人天。

宋词此陀罗尼者，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一身之水，沾濯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失卵之身，何况受持读诵者？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利益众生的，啊，对众生的利益。啊，前面一段经文呢，啊，是讲我们自己，啊，这个受持的众生，啊，他自己所得到的利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受持的人，啊，或者天，啊，人道的人或者天道的天人。啊，那么有人呐，啊，诵持此陀罗尼者，啊，不管是人啊，或者是天道的天人，啊，能够恭诵啊，受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这个者就是这个人。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啊，这个人呐、啊，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人呐、啊，如果在江里面啊，这个江啊，在中国啊，啊，长江啊，这个黑龙江、松花江啊，这个江啊，那么仅次于这个海啊。还有河啊，河这个在中国最有名的黄河啊，这个河呢，在黄河呢算是最大的啊。那么外国呢也有啊，这是江河大的啊，也有小的啊，大中小啊。啊，这个是江河，都是讲在陆地里面的。不管是大江、大河、小江、小河，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大海中啊，那大海呢，像我们在台湾呐，有这个海边啊，啊，这个海边呢，有这个让人家呢游泳啊，啊，沐浴的，啊，海水浴场。啊，这是大海啊，大海当中啊，那么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这个人呢、啊，如果他到江里面、河里面啊，或者大海当中去洗澡啊，去沐浴啊，其中众生得此人一身之水。啊，其中众生啊，啊，就是这个当中啊，这个江河大海当中的众生啊，那这个江河大海当中的众生，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族类的啊，像我们放生啊，也常常去放这个水族类的众生啊，这个海产啊，海鲜啊，属于水族类的众生啊，在水里面的。啊，这个大海呢是咸水啊，那么江河是淡水啊，这个里面的众生得此人一身之水啊，这个人呐、啊，这个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在那边洗澡啊，他洗澡这个水啊，沾濯其身，他洗澡那个水呢，沾到那个这个水族众生啊，他们的身体。
比如说鱼虾。

0: 大啦
1: 啊这一类的啊啊，这些是属于水族啊，属于畜生道的啊啊，是三恶道。那么堕在这个畜生道啊，或者鬼道、地狱道啊，那这个都是恶业比较重的啊，恶业比较重啊，所以堕到三恶道啊，堕到这个畜生道。

沾到他这些众生的身体啊，这些鱼虾的身体，那么这些众生呢，那就有福报啦啊。这些众生呢、啊，他过去一生造的这个恶业重罪呢，悉皆消灭啊。我们光看到这一句呢，哇，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一切恶业重罪呢，都消灭了。啊、那么更殊胜的是什么呢？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湿卵之身。那不断啊，不但啊，这个恶业重罪都消灭了，那还能呢转生啊，转就是转变，生是往生啊，到他方世界的净土。莲花化身，那么此地呢没有指定哪一个净土啊，没有说哪一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知道呢，十方世界诸佛都有净土，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呢，释迦牟尼佛他也有净土啊。那么在佛的净土都是莲花化身、啊、那么莲花化身的净土呢，那么最具体代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又称莲花世界。啊，这里是没有讲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但是呢后面、啊、经文会讲到、啊、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啊、所以这个地方 啊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西方净土、啊、因为西方、啊、都是莲花化身。那么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呢，对西方极乐世界呢比较熟悉、啊、对其他诸佛的净土、啊、比较陌生、啊、因为其他诸佛净土的经典、啊、我们没有读过啊，就很陌生了。那西方净土啊，弥陀经、无量寿经我们常常在读，这就比较熟悉了啊。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啊读到这句呢啊，我们就马上联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又叫莲花世界。那么后面呢啊，这个会讲到呢往生阿弥陀佛净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观音菩萨呢，他是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众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念大悲咒呢，那观音菩萨他会接引到他接引众生到哪里呢啊？我想不用问了啊，一定啊，纵然你想到他方净土啊，也先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再去其他诸佛的净土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要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你都没有障碍了。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都看过啊。所以你生一个诸佛的净土，生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等于你生到十方一切诸佛的净土。因为你天天每一天吃饭都可以去供养十方诸佛嘛， 那哪一尊佛的净土你去不了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啊我想观音菩萨一定先带我们去西方净土的 啊那你到西方净土啊，在转机啊，那个不用坐飞机了，那个坐莲花的，哈哈，那个再到他方世界呢，那个不用飞机，不用买飞机票啊，就坐那个莲花呢啊，就在空中啊飞行啊，你要游览任何诸佛的世界都很方便啊，也不用办签证啊，也不用花机票费啊，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莲花化身 啊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身
这四种

生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那么胎生是最苦的啊，像我们人是属于胎生啊，从母亲这个胞胎里面生出来的，这是最苦的。那么其他的动物呢，也很多是胎生的啊，猪啦、牛啦、啊、羊啦，这些也都是胎生的。那么鸟类的啊，鸡鸭啊，这个飞禽类的大部分都是卵生的啊，那卵生啊比胎生要好一点啊。那么湿生的呢，像这个蚊虫、蚂蚁啦啊，这个蚊子啦啊，这些属于湿生的啊，它有湿度的地方呢，它就能生长啊。那么化生是最好的啊，这个化生呢，在我们娑婆世界六道里面呢，天道的天人他就化生了啊。但是他的化身呢，跟极乐世界化身不一样啊。极乐世界呢，是从莲花化身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欲界天、色界天啊，他们都是化身的。啊，这个欲界天呢、啊，是第二层天以上的啊，夜魔天以上啊，都是化身的。那么在色界天啊，那就是靠禅定的、啊，那个都是化身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这四种身都有。那么极乐世界呢，它只有化身，而且是从莲花里面、啊、化身出来的啊。一生出来的身体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阿弥陀佛身经世，每一个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同时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都是身经世、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记住、啊、那么下面讲，何况受持读诵者啊，就是说这个众生只要呢他去沾到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他洗澡的水，他恶业重罪都能消灭，而且又能往生到他方净土啊，莲花化身啊，不受胎生、卵生、湿生。那何况啊，你自己本人啊，受持读诵啊，这个就是，那何况受持读诵这个人，他那个功德利益，那就不晓得殊胜多少多少倍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读到这段经文啊，不晓得我们诸位同学有没有疑惑啊？啊，这个以前啊，我刚出家呢，看了一本密宗的书啊，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那个书啊，我看了、啊、就是持往生咒啊。现在为什么往生的人现在都念往生咒，烧这个往生咒的这个纸钱呢？啊，我想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密宗这个经典啊。那么这个经典讲啊，就是有人持这个往生咒，你烧这个纸啊，把这个灰啊啊，或者还要持这个金刚明砂的，你撒在这个人的他的尸体、他的骨头上，那么这个人就会往生西方净土了。啊，那个啊，这个我们。啊、社团华宝流通组的啊，陈其龙居士啊，他的弟弟陈威严，好，三十年就认识了啊。他大专佛学讲座，他当班长啊。那么我父亲呢、啊，往生六年啊，我父亲往生那年我出家的，往生六年呐、啊，我就回去细子啊捡骨头啊。我父亲是土葬的，
啊，他规定不可以给他火葬啊。那么他这个一般啊，没有学佛传统的观念啊，你用火葬的呢，对他是大不敬、大不孝啊。所以他规定啊，那么我们就尊重他的意愿啊，就用传统的土葬。那土葬呢，大概要六年呐、啊。我们一般这个北部这个习俗啊，六年就要去捡骨头了。啊，那天呢，我出家五年了，都没有回俗家，没有回我弟弟那里。啊，那一年呐、啊，就回去呀、啊。啊，我弟弟说，我父亲已经过世六年了，可以捡骨了。啊，那么早了一天呢、啊、去。啊，那一天呢、啊，刚好陈威元居士来找我，我说我今天呢、啊、要去给我父亲捡骨啊。啊，那时候住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陈居士他说好，那我带了一些金刚明砂。我看他持咒持得很认真啊，带金刚明砂。我父亲这个棺材盖一打开啊，哦、他那个明砂就啊、撒在这个上面。那么这个根据这个密宗经典来讲，这个可以帮助这个亡者往生净土。那么过去台中莲社李炳仁老居士李老师，他也有加持这个金刚明砂呢，跟这个莲友结缘。那么我出家那一年呢，刚好看到这一段经文，我就拿去请问老和尚了。我说：“师父啊，你看这个往生咒念一念，给那个往生的人，那个他的骨头上面啊，给他撒一撒，他就往生净土了。”我说：“这个太殊胜了啊！”哦，师父当场就给我讲，哦，他讲得很严肃。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些往生钱都可以去卖钱了，而且卖个很高的价钱啊，大家通通不要念佛了。”啊，那念一念呢，灰给他烧一烧，撒一撒，不就通通往生了吗？我经也不要讲了。后来我心里还是很纳闷，那明明经典是这么讲的，百思不解。啊，所以师父老人家没讲啊，我们也就不敢再问了。啊，这个再问啊，啊，准备骂。所以不敢再问啊，只有心中存疑啊，总是，但是经典就这么写啊，难道经典翻译翻错了吗？啊，那、啊、如果没有错，那的确师父讲的也有道理啊，那这样大家都不用念佛，那佛出现在世间也不用讲经说法了嘛，他就念一些咒语啊，那灰给我们众生撒一撒，就大家都去了嘛，啊、那么麻烦干什么？四九年讲经说法。啊，那么这个密教的经典啊，讲的当然有它的道理啊，但是它这个道理啊，境界很深的。如果你没有显教经典来说明啊，啊，的确我们也无法理解啊，也想不通啊，想不通了，难免你会有疑惑啊，会有疑惑。然后我听师父讲是啊，那的确师父讲的也没错啊，啊，但是经典这个文字也是这样，也没错啊，啊，我们也没看错啊，啊，是不是翻译经典的人翻错了呢？啊，那么一直到最近啊，啊，我们老和尚啊讲到这个日本啊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有了科学的依据。啊，现在师父他讲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才敢跟着后面讲，不然我们也不敢随便啊啊去再想这个问题了。啊、那么江本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哎，那个水矿物质啊，你人好的意念给他，他会变结晶，变得非常美好。啊，人的恶的意念给他呢，哎，他那个结晶变得很丑啊！如果不理他呢，那就更难看啊！骂他呢，比不理他还要好啊！所以这些
十几年来啊，

江本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科学依据、啊啊、他那个实验室、啊、我跟敬老和尚在2004年、啊、去参观过一次、啊、不大、啊、他用个大冰箱，然后用那个打针那个注射筒，这个啊、祷告祝福过的水啊，还有没有祷告的啊，或者骂他的水啊，他都用两边把它抽起来啊，然后滴在那个小碟子，滴一滴一滴，然后放在冷冻库啊，把它结冰。那结冰呢，它就呈现那个图案出来啊，再用200倍的照相机去照，去把它放大。啊、那么这个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啊、人的意念、啊、可以改变这个物质环境、啊、那么这个物质呢，你看、啊、动物、植物、矿物、啊、矿物的反应算是最迟钝最慢的，水是矿物质，矿物都有这个反应。那我们老上也讲过，那个石头啦、泥沙啦，那当然会有反应了、啊。所以现在以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古时候这个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啊，以前我们以为是在讲故事、啊、以为是一种形容词、啊、形容说啊，他这个说法说到呢感动这个石头都会点头、啊、以为就是一种形容。但是呢，现在呢，根据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实验成功之后啊，那我们就不再怀疑了，那是形容了啊，那是真的他会点头。啊，那为什么会点头呢？啊，因为石头他也懂得人的意思啊，啊，他也是矿物质嘛。水是矿物质，石头、泥沙都是矿物质嘛，他也会点头啊，啊，他也知道人的意思啊，人的意念，善的意念给他善的好的反应，恶的意念给他不好的反应，所以像大地震怎么来的，答案就出来了，啊，人心不善的意念，你让这个大地松动，啊，山崩地裂。啊、那何止点头呢、啊、山都崩下来，地都裂开了，日本这个311这个大海啸、啊、那几颗石头在点头，难道做不到吗、啊、我们现在呢是深信不疑了、啊啊、那么深宫呢讲经没有人听，所以他是讲给石头听、啊、石头呢听到感动了都点头了、啊、人不听讲给石头听、啊、那现在呢，以前说没有科学根据，现在已经有了、啊、所以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我们敬老和尚、啊、非常肯定、啊、他这个实验、啊、那么对一般人、啊、不信佛教的不信大乘经典的人、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从这个理论来讲、啊、那这个人呢，他持大悲心、哦、那心大慈大悲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了。他去洗澡，当然啊，这些众生能够得度、啊、那么这些众生为什么他能得度？啊、有一些众生他还没有得度、啊、是不是菩萨有偏心呢？那肯定，如果菩萨有偏心，他还能算大慈大悲吗、啊、菩萨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你对菩萨恭敬供养的人，菩萨对他很慈悲，对菩萨侮辱毁谤甚至陷害的人，菩萨还是对他一样的慈悲，这个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平等的、啊、但是众生有得度有没有得度、

那这个炎灵在哪里？不在菩萨这边，活菩萨这边它是平等的，没分别的。那菩萨也不会说啊，这一期我度，那一期我不度，那菩萨又跟我们凡夫一样了。那其菩萨既然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有缘没缘，你通要度嘛。啊，他的心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众生有的得度了，有的还没得度，原因在众生这一方面，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方面。啊，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他还不成熟，你要度他度不了，他有障碍，他不接受，他排斥，他自己这个业障啊挡在那个地方，他不接受。如果众生能接受，那再重的罪业都能消得掉，无逆十恶都能消得掉。不接受，那你小小的罪业都消不掉，因为他不接受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个江河啊，因为每一个人啊，诵持大悲咒的人，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所以你不要到外面去找哦，哪一个观音菩萨，哪一个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你在念观音菩萨圣号，你在念大悲咒，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不要在外面去找，找不到了。啊，你本人就是了。啊，那么每一个人，你都有一些众生跟你有缘的，不管恶缘善缘，总是有缘，跟你有缘嘛。啊，那没有缘呢？那你没有机会去帮助他嘛。啊，有缘呢，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你都有机会去碰到他，会去就能帮助他。啊，那么这些众生为什么这个人去洗澡啊，他那个水给他沾到他身上，他就得解脱呢？啊，这个如果你没有从显教经典来解释，真的无解，没有办法解释。啊，如果显教经典啊有这个基础了，那你对这个就能解释了。啊，为什么这些众生能得度呢？跟这个人有缘嘛。那这些众生为什么他能得度呢？他过去生也是有学佛啊，也有念大悲咒啊。这些得度他也有念大悲咒啊。现在我们看到念大悲咒的人也是很多啊。但是一面念大悲咒一面在骂人的我们也看得很多。有没有？一面念大悲咒、哦、这个发脾气的业障习气重得不得了的，有没有？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我就看到不少。那包括我们念佛的人也是一样啊，哦，佛号念得可认真了，但是烦恼习气一点没改变。啊，但虽然没改变呢，他的这个善根他种下去了，他有这个善根种子啊。啊，那么照因果来论呢，他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个因果是不能相抵的，不能相抵的。只是说你哪一个业先成熟，你那个就先报。好像你欠人家的钱呢，哪一个欠得多，那个先要啊，再来是其次，再来再其次的啊。这个业因果报也是这个道理啊。你善业先成熟，善业先报；恶业比较慢成熟，恶业排在后面报啊。那明白这个道理呢，那你加强善业。啊，恶业的缘不要培养，啊，它就永远摆在那里啊。那么我们修净土呢，是修净业，啊，那你现在要净业这个果报现前呐、啊，那你善业恶业啊都要转成净业，啊，怎么转呢？念句佛号就转了，啊，起个恶念呢，阿弥陀佛这一念代替了；起个善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也代替了，就转成净业了。啊，这个境界成熟了，这个就先报，先到西方去做佛去了。
啊，那么这些恶业众生呢，他堕在三恶道，他还是有善根的啊，他是佛法善根啊，但修得不好，又堕到三恶道去了。你这个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念佛这个圣号的力量啊，抵不过你那个罪业的力量，所以你要先堕三恶道。啊，那堕三恶道呢，这罪业呢，它也慢慢在消业，啊，堕到三恶道只有消业，啊，他没有办法继续造业。啊、你看堕到这个畜生道，堕到鱼啦、虾啦，他能造什么罪业？就等着人去吃，啊，人只给他吃了，给他杀了，那尝他过去的他杀生的业，还债嘛。啊，那么他的业消得差不多的，因缘成熟了啊，遇到这个有缘的人啊，送这个大悲咒，刚好在这里洗澡，他过去是有这个善根，那加上这个缘，他就超度了。这个就是超度的理论啊，超度还是要超度有缘人啊，佛度有缘人啊，啊，有缘人呢就是什么呢？他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缘种，有这个善根因缘的种子啊。那么一到因缘成熟，哎，他超度了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啊，他有这个善根种子才行。啊、如果他没有这个善根种子呢，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人在这边洗澡，他为什么在这边洗澡？为什么不去那边洗澡？就说明跟这个地区的众生有缘嘛。啊、他这个众生有缘、啊、这个众生有过去是有这个佛法的善根种子，遇到这个缘啦、啊，他的业障也消得差不多了，因缘成熟了，他直接从恶道超生到净土。啊、那么你诵持这个咒的人啊，这个因缘成熟的，他就不但呢、啊、消恶业重罪，而且能往生净土莲花化身、啊、那么因缘还比较不足的啊，善根福德因缘比较少的，那么可以帮助他消业障、啊、那么往生净土啊，要在来生来世、啊、等到他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欸、他那个时候就能往生了、啊、所以弥陀经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啊、已生已经往生了，今生就现在这一生往生了，当生就将来，那将来呢，那无量劫、啊、都是当生嘛、啊、看你哪一生哪一世因缘成熟，那一生他就往生了啊、总有一天呢、啊、会往生的、啊、时间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们得到江本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那对这个理论不怀疑。那么纵然这些众生他、啊、善根福德因缘还不足、啊、如果遇到这个人在那边洗澡，还是跟这个人有缘，这个人还是跟那些众生有缘，起码能帮助他消恶业重罪，帮助他消罪业。啊、那往生净土呢、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啊、这个也一定、啊、能够最终还是会帮助他往生净土的。啊、那所以这个能够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啊、他在这里洗澡、啊、那个水的结晶如果拿去给江本博士化验、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啊、所以沾在这个众生的身上、啊、当然有这种效果、啊、那么这个洗澡水 啊我们也听净老和尚、啊、讲过这个金山活佛这个公案、啊、这个金山活佛呢这个故事啊，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啊，那时候刚接触佛法，很喜欢看这些佛门的故事、啊、像那个义林国师啦、啊、金山活佛啦、啊、那个义林国师那本是仙云法师写的
啊，那个金山活佛是祖云法师写的，啊，祖云法师写的，祖云法师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跟他也很熟悉。那么最近呢，我们老和尚啊讲啊，乐观法师也写一本《金山活佛》，我们道场有印。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是看过祖云法师写的《金山活佛传》啊。那么祖云法师他写这个《金山活佛传》呢，他是收集资料的啊，他去打听啊这些亲近过他的人，还有一些事迹去收集的。他没有亲自去接触到金山活佛，那乐观法师呢有跟他相处过几个月，那对他生活习惯啊各方面呢比较了解，那所以乐观法师写的呢比较接近啊一些真实的事迹啊，等于是他去接触啊，然后一些事迹记录下来。等于现在那个新闻记者去采访一样的意思啊，新闻呢 啊新闻报道啊，所以乐观法师写的啊比较详细，比较清楚。那么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传》啊，他里面也有讲到啊，他从来不洗澡的。那么冬天不洗澡啊。我们大概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特别在北方啊，寒冷的地方啊，那个冬天呢，不洗澡啊，那还可以啊。如果夏天呢，天天流汗啊，一天不洗澡啊，我看就很难受了。在南凉啊，那个夏天呢，一年如夏，那边的同修啊，有的一天都洗两次、三次的澡。那么金山活佛呢，他不用洗澡啊，他天气再冷也是那件衣服，再热也是那件衣服啊，冷热不侵啊。吃饭呢，吃二十几碗也一样啊，都没吃也可以啊，吃一碗吃很多碗，他都没有影响啊。人家说哇，你吃了二十几碗，那不是把那个胃肠都胀坏了。他说一多不饿，一即是多，多即是饿啊。那么金山活佛，我们看他这种视线啊，也是跟济公一样疯疯癫癫的啊。那么这个起码呢，我们看呢、也至少在这个三果以上的小乘三果以上的圣人啊，可能也是达到阿罗汉的果位了。四果阿罗汉了。那么圣人呢、视线在这个世间呢，如果很正经的啊，跟你正正经经的，那他一身份一暴露，他就马上要走啊。那么如果他不走呢，他必定要视线啊，像济公这样啊，就疯疯癫癫的，你给他讲的，你摸不着边啊，他那个视线呢，就跟平常人不太一样。用这样的方式来掩饰他的身份啊，这是印光祖师在这个文钞也讲过如果他正规正矩的那身份一暴露，一定要走不然呢，你就要像他那个金山活佛啦，像济公这样，要实现那种这个又喝烧酒又吃狗肉的呵呵那些这些视线他掩饰他这个圣人的身份这样他才能在这个世间游化才没有障碍所以金山活佛他不洗澡他不洗澡。那么我们在佛门里面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禅宗的虚云老上。他是一年洗一次剃一次头发所以他的头发都很长那衣服也是一年才换的所以人家看他的衣服这个领子都油垢一层了。那我们一般这个凡夫俗子不要说一年了一两天没洗就臭烘烘的了
那一年还能闻嘛？

但是呢，虚劳啊，大家有人曾经去闻过他那个衣领子啊，那个油腻腻的那个油垢一层啊，闻的不但没有臭味，还有香味啊，它还香味啊，这个戒定真香啊。所以有一年我到广东啊，到那个云门寺啊，我记得好像云门寺，好像韶关云门寺，我去挂单挂一个晚上。他以前虚云楼上盖的道场，那现在呢还有保留下来啊，反正他那个床铺都通铺的。我那个时候那一年去是夏天去的啊，同修带我去。啊，我去广州找那个药智法师啊，我记得那次好像他接待啊，他找车子啊带我去的啊，去那边呢挂单一个晚上。他那个住的很简陋的，夏天，然后那个通铺床铺硬的，然后那个草席啊又破破的哈。啊，但是我那天晚上睡下去呢，那特别好睡啊，也不做噩梦啊，那个看起来破破烂烂的，那睡起来。磁场很好啊，睡得很舒服啊。那这个他那个虚劳那个禅定的加持力还在啊，所以去那边睡啊，睡得蛮好的啊。所以虚劳他那个是戒定真相，他得定了，他得禅定啊。所以你有戒得定，那你身体就散发出香味。啊，所谓啊，戒定真相。那么这个金山活佛呢，他平常都不洗澡的。那有一次到缅甸啊去，啊，那些信徒啊很热心呐、啊，啊，就请这个师父洗澡，啊，洗澡。那洗澡的，他那个洗澡水啊，以前那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小时候那个洗澡一个圆圆的盆啊，那洗完了那个洗澡水都还留着啊。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母亲给我们洗澡，洗一洗呢，哎呀，我们看那个洗澡那个水啊，还在水面上啊，一层啊新鲜呐、啊，一层都在上面啊。那么这个金山活佛他洗澡那个水啊，就是用那个洗澡盆啊。洗好了，啊，洗好刚好有一个信徒啊得了重病，啊，人家带来啊见这个师父，啊，要给他治病，啊，那个金山活佛，啊，他也没有什么药，就把那个洗澡水拿给他喝了，啊，喝了那个病竟然好了，后来那一盆洗澡水大家抢着喝。啊，后来呢？这个信徒知道，哦，这个师父洗澡的水可以治病啊，大家就强迫他洗澡。啊，那个洗澡水流下来，哇，真的疑难杂症，什么病都能治。啊，那么这个公案啊，我们楼上啊。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好几次啊，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呢，他是没有洗澡水给人家喝了，但是呢，他这个喝开水喝下来了，在大陆上很多同居哦，嚯，大家抢着喝啊，那么这个的确有这个效果啊，你这个有修行的人呐、啊，他用过的东西啦，他喝过的水啦，吃过的饭啦。他吃剩下来的饭呢，我们赶快抢来吃啊，肯定有帮助的，啊，的确有这个效果，啊，所以庄严啊，常常在闹头痛啊，这里痛那里痛啊，这样推拿推好了，等一下五分钟又开始痛了啊。那有一次呢，我们在澳洲从图文巴到布里斯本，啊，跟老和尚坐同一部车，啊。那坐在同一部车呢，他头痛就好了啊。啊，的确呢，这个净老和尚他有这个功德啊，他身体散发的磁场啊，这个

我们啊会有帮助的啊，但是帮助呢也要我们能够去接受啊。有些人他不能接受，他排斥，他不相信啊，他排斥，排斥呢那自己有业障啊障碍着啊。就像佛光铸造我们啊，不是佛光啊，他喜欢照哪一个哦，你对我顶礼莫拜我就照你，那个站在那里不拜我就不照他，那佛绝对不会这样啊。佛光就像太阳光一样，它普照嘛。那有的人被照到，有人没被照到啊，没被照到你不肯出来给他照，他也没办法嘛。或者你用个东西去给他挡着，那他不是没有照你，你自己造成障碍，你不接受，你排斥啊，那这个是众生这方面的障碍，不是佛菩萨那边的障碍。众生这边自己这个障碍排除了，那就没有障碍。佛菩萨那边他本来就没障碍啊，你这个就感受到这种加持力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呀、我在想到我以前刚出家看到密宗那本书啊，说烧这个往生钱呐、撒在那个王者身上可以往生净土，我们就没有疑问了。啊，那个王者他能够受到这个往生钱去撒的，就有他的因缘嘛，有他的福德嘛，啊，再加上他本身有佛法的种子善根，的确能帮助他往生净土，因为他有那个种子善根。那种子善根呢，我们就是贴一句佛号，让人家看一句佛号，你念一句佛号，这个金刚种子都给他种下去了，他有那个根嘛。那根只是要培养，要时间啊，培养到成熟了，好像水果种子种下去，那你给他灌溉培养啊，时间到了他就长成果实的嘛。那这个道理呢我们就明白了，就不会有疑惑了啊。所以接受往生咒，那个包括金刚明沙去加持往生的，就是那个人那个众生他本身有这个佛法的善根种子，有这个福德啊，再加上这个因缘，那当然他往生没问题嘛。那没有那个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他不能接受，他也遇不到啊，遇到了他也不相信啊，他排斥啊，那这个就要先给他种善根啊，等到他因缘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才得度，现在还没办法，现在先给他种善根啊。所以佛法呢很重视种善根，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些结缘的，包括老和尚做那个 T 恤啦，那个背心啦，都给一些社会大众的不信佛的人，他们去种善根，给他看一眼也好，落个印象，这个善根种子啊就落在他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放在他仓库里面啊。那么总有一天啊，他那个种子会萌芽的啊，会出现的啊，慢慢会成长的啊，时节因缘成熟，他就得度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明白了啊，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就没有怀疑了啊，就没有疑惑了啊。不然你这个看到这么多众生呢、还在恶道里面受罪了，我们总是心里有疑问。那佛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不去都示现？那佛菩萨那么多，大家都跳下去洗澡，那不是众生全得度了吗？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一定要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了，那么才能得度。那么这个是一段经文讲这个持诵大悲咒的殊胜。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我们诵大悲咒都在放生这个时候啊，所以放生呢、我们大家在念大悲咒啦，我拿那个瓶子去洒那个水了，就是跟大家结缘种善根的。那么大家在诵这个大悲咒啊，那么把这个大悲水洒在这个众生身上，那么也是根据这一句啊，你看我们放这个鱼。

一类的啦，啊，这个我们水给他洒在身上，希望他能得解脱。啊，这个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就能转生他方净土啊。所以有一些鱼放下去死了，哎，你这个咒力给他加持呢，哎，他提升了。啊，有的提升到人天善道了啊，最殊胜的呢，帮助他往生净土了啊，所以对众生呢、啊，总是有利啊，有利益的。那么，何况受持读诵者？何况就是说，那你自己本身来受持读诵，那这个功德利益，那不晓得殊胜多少倍了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啊？也是鼓励我们自己啊发心来受持读诵自利啊，然后呢利益一切众生。下面这段经文我们再看下去。若诵持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得其人飘身风，吹着身者，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长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跟前面这段经文呢、啊，啊，也同样的道理。啊，前面这一段是讲，啊，有人诵持大悲咒，啊，那么他去洗澡，啊，他洗澡这个水啊，都能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消恶业，往生净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诵大悲咒啊，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他在走路，不是洗澡，行于道路啊。那么行于道路呢，这个在路上啊，常常会有风吹过来啊，大风时来吹之。那么小风吹的呢，他这个风啊，飘的就距离不远。那大风来吹呢，那这个吹的距离就很远。啊，特别我们在海边这个路啊，那个海风啊，风比较大啊，或者起风的时候比较大，那么吹到我们人的身体啊，这个皮肤的这个毛啊，头发、衣服啊，那么这个风啊，吹到这个持大悲咒这个人的身体。啊，吹到他的衣服、他的头发啊，他皮肤这个汗毛，这个风啊，经过他这个身体一过去，那个叫移风。啊，那么这个移风呢，也跟前面那个洗澡水的功德一样，啊，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啊，那么这个是指陆地上的这个飞禽走兽了，啊，前面是讲这个水族类的。啊、你洗澡、啊、在江河大海利益这个水族类的众生，那这是在陆地上走路，走路呢就是一个走兽，一个飞禽有翅膀的、啊、那么你这个人啊，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被这个风一吹，那个风吹过去啊，经过他这个身体，再吹到那一些飞禽走兽这些众生的身体啊，啊，得其人飘身风啊，吹着身子啊，吹到这个人身体，这个透过这个人的身体的风，在这些风再吹到这些众生的身体啊，那么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啊。那么这些众生呢，也是跟这个人有缘的 啊，这些众生呢、啊，也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的、啊。成熟了，那遇到这个人，遇到这个人啊，是他的缘分到了。这个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所以他就得度了啊，得到超度了。
啊，更不受三恶道报。啊，那么长生佛前，啊，长就常常往生到有佛的世界，能够闻到佛法，啊，常常遇到佛，啊，他往生的地方啊，都有佛法，啊，这个就叫长生佛前。啊，那么遇到佛法，遇到佛，啊，那么就有得度的机会了。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你遇到佛，那你得度的机会就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双溪啊做百溪，啊，我们在那个中庭做有一个好处，现在这个好处大家知道了吧？我们大家在那边拼命的念，外面又是风，那关在里面呢，那个风飘不出来，大家要开冷气啊，门窗关起来，只能利益那个屋子里面的众生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忍耐一点啊，冬天呢，啊，冷一点，夏天热一点，为了利益众生啊，所以在外面做啊，我也不会比大家轻松啊。所以冬天我坐在上面是最冷的，夏天我坐在上面，太阳第一个是照到我的啊。但是我们在那边念呢，就像这里讲的啊，啊，这个念咒是这样，念佛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念念经念佛，那么我们大家在那边念呢，那个风像我们大家这样吹过去，那吹过去那边那些众生哇，他就有福了，啊，那些都得度了。啊，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上山啊去啊，大家去都会生欢喜心。啊，其实没有别的啦，就是我们天天诵经念佛，大家长期共修，那这个磁场啊，它就会改变。啊，所以我们在外面这个地方做啊，对这个外面的这些众生啊，对他们就有帮助。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当知就是应当知道，啊，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则就是这个人，则是人的意思，啊，我们应当要知道呢，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他的福德果报不可思议，你想象不到的啦，啊，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殊胜的福德果报呢，啊，我们无法想象，啊，实在太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就是诵持啊，恭诵。受持啊，这个持就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包括呢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啊，这个咒是密说啊，这个经是显说，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啊，显密都有啊，这些长行文啊，这些经文啊，给我们讲的这是显明显的给我们说明。那咒语呢？它没有解释的，啊，你只有诵，啊，你只有诵，啊，那么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啊，就是说我们诵咒的人呐，啊，啊，每一个人这个音声呐，啊，有的好听，有的不好听，啊，有的他这个。天生啊，喉咙比较好啊，他念咒的声音比较好听啊。有的人五音不全啊，
啊，念的不好听，恶就是不好听。那么有的人念的音标准，有的人念的音不标准啊。比如说，哦，这个中国方言很多啊。那么我们台湾本省的这个闽南的同修啊。啊，那念的咒呢，也有带我们地方上的一个腔调啊。虽然都是念这个国语啊，对，腔调也有，也有念台语的，也有念客家话的啊，还有念广东话的啊。你像大陆浙江呢，宁波人他念宁波的，宁波话的啊。我去宁波那个广德庵呢，请我做善信念呢，我念国语，他们是念宁波话的。哦，那老菩萨宁波腔啊。啊，这个念到最后呢，啊，他们人多嘛，声音大啊，只我们只有包括法器只有五个人嘛，你念不过他们啊，他们好几百个都念宁波话的啊，所以下一次如果再到广德庵去做，我会带 CD 去啊，那 CD 那个一放啊，放加大啊。啊，这样才有办法，不然我们几个人啊，啊，这个寡不敌众啊，没办法，他们声音太大了啊，所以这个各地方啊，它有的方言，它的腔调。那我们老和尚他们庐江的，那庐江他那个江言啊，讲那个国语啦，我都用猜的。我一次到庐江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家乡。听那个庐江佛教居士林那个徐林长讲话，我看他们在讲话什么，我听了半天就是公部长、公部长、公部长，怎么都是一句公部长，我听不懂，用猜的。那满城老和尚讲话，我也用猜的。啊，后来说悟道法师，我们来做翻译，我说好，这个需要翻译，这到了外国啊，需要翻译啊，所以每个地方他念的这个音啊。有的比较好听，有的就不好听。啊，那么西藏的呢，有那个藏语的发音，印度有梵文的发音，啊，那蒙古有蒙古的发音。那么这个各地方的音呢，有的人他念的好听，有的念的不好听。五音不全的人念的他就是怎么念都不好听。那么有的念的音呢标准，有的念的音不标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句经文啊，你念的好听不好听，标准不标准啊，观音菩萨都听得懂啊。啊，所以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好不好，标不标准，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因为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他们有神通，他知道你在念大悲咒啊，他。这个五通的能力比我们人道强啊，那他听得懂啊，你念的不标准他也听得懂啊，在他们听起来呢，你这个音念的好不好，标不标准啊，你只要念大悲咒都是清净法音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念的不好听啊，不太标准，那也没关系，有这一句经文我们看了 那些腔调不对，那你用什么标准去叫他念，没有办法去要求啊，不然你去找一个洋人他来念大悲咒，那肯定会念的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跟他念的那些鬼神他也听得懂 这个鬼神道啊，语言没有障碍，你像他有五通嘛，语言没有障碍啊，所以有一年我去台南啊，开心法师那个地方啊，这开心法师他只会讲台语，他不会讲国语啊，但是我跟我们老和尚很好啊，他们在一起呢，我们老和尚听得懂台语啊，他不会讲啊，那么他们也能彼此沟通啊。那么有一年呢，我到开心法师那边，也是农历七月份，好像七月刚过。我去看他，啊，那么他我一到了，他就放那个电视上，我们这个农历七月啊，普渡啊，放那个焰口，他请一个法师去放焰口，

啊，不是他本人上去主法，他是请别人啊去主法。那么他自己穿个长衫呢、啊，坐在后面打坐。啊，他就给我讲啊，哇，你看那个电视里面呢、啊，那个有没有头的，有没有脚的？哦，那个有日本人，有西洋人啊，哦，那鬼很多。

那开心法师呢，根据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修这个天台止观啊，他修到有禅定了。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比广钦老和尚禅定还深啊。本来第一次去呀，我不认识他，他拿了一个金瓜这么大送给，要送给道场。啊，我看这个法师第一次见面啊，没有感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后来我们师父回来了，给我讲啊，哦，他这么讲啊，那我就特别留意了啊。第二次来呢，我就特别去注意他了，哎，看到那个眼睛、眼神啊，真的不太一样啊。他说这个人不出名啊，那广钦老和尚名气大啊，但是开心法师他不出名啊，在台南呢、啊，般若精舍啊，南天台般若精舍。那么他的师父是我们台湾的早期的法师，宾中法师，40几岁就往生了。那么他的师父曾经到大陆去学天台宗的止观啊，所以回到台湾来就传授这个天台啊。那么当时在传天台就是浙江宁波关中讲师啊，地贤老法师啊，他们这一脉啊是天台的啊。那么开心法师呢学这个止观啊，专讲心经，般若心经啊。那么那一年呢，他说他做超度啊，那我们老和尚说他有神通啊，所以有一些着魔发狂啦，这个啊，他拿了一叠名片给师父，师父就给他介绍了啊，介绍到开心法师呢啊，那一次我去啊。什么冤亲债主附身啊，着魔发狂的，全部找他啊！他说：“我是讲经的法师啊，你生病去找医生呐、啊，生病也要来着魔啊，要抓鬼啊来找我啊！”他讲台语的，我俩鬼也要来找我，破病也要来找我啊！本来没有人认识他呢，那他拿了一叠名片给师傅，那师傅可会给他介绍了啊。经过我们老和尚一介绍呢。本来他不出名都会出名的啊，那么他就给我讲了啊，那么我就我没看到啊，他看到了，我说你们这边都念台语的啊，那个讲国语的人来都听不懂你们在念的是在念什么啦？那些什么日本鬼、洋鬼，他怎么听得懂呢？他就给我讲，他说鬼神道啊有报得五通啊。啊，他们语言没障碍，啊，那么我们也曾经听过经啊，知道佛在经上讲啊，鬼道啊，鬼神啊，他有报德的五通啊，这个五通的能力呢，他比人道要强，福报比人差，但这个通的力量啊，比人道强，啊，所以我才明白，我才明白，因此啊，我们到。这个20年前到美国达拉斯第一次做善信训练，我才会去问到那些黑人、白人啊。那个04年呢、啊，在澳洲呢，会问到一些以前呢、啊、被英国送去的女囚犯，200年前的。所以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啊，他们有神通啊。你念这个音好听不好听，念得标不标准，他都听得懂。他知道你在念大悲咒，那么在他们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啊，因为这个咒啊是观音菩萨他说的啊，那么你念这个咒呢，等于就是观音菩萨，所以他们听起来呢都是清净法音啊，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啊，你念这个咒呢，那么这些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呢，对这个人都升起恭敬心。跟恭敬观音菩萨、恭敬一切诸佛、尊重如佛一样，没有两样，可见得呢，诵这个咒的功德利益的确是不可思议，那么我们现在诵这个咒啊，我们现在都是根据现在国语注音的本来念因为台语有台语的念法，国语有国语的念法，广东话有广东话的念法。各地方的方言啊，它念的音也都不一样但是呢，你只要诚心诚意来念，都有感应。

有一些念的不是很标准啊，也会有感应啊。当然啊，我们如果能学习到正确的发音，那是最好。但是我们现在呢，你要找一个金刚上师来传授我们这个正确的咒音啊，恐怕也很难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现在呢啊，这个现在在流通的这个注音的那个标准不标准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根据这个音啊，诚心来念，这些鬼神啊，他们都知道，都会来扶持啊。那鬼神都知道了，那活菩萨那更不用讲了。活菩萨神通无量无边啊，没有听不懂的啊，都会有感应啊，所以都是清净法音。那么诵这个咒啊，啊，这个消罪业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也有很多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啊、就是曰整堕，整堕的整是拯救，堕就是堕落、啊、你看这里呢、啊、这个堕落三恶道的众生、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啊、可以加持这些众生、啊、可以拯救他们出离这个三恶道，那何况你自己本人呐、啊，这个读诵受持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呢，更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我们啊，也根据这个公案呐 啊，找几个公案呐、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拯救堕落恶道的、啊、这个第一个公案、啊啊、这里这个书有一个公案、啊、是七月十五普天之下礼忏施食，观音大士亲领众囚护食，又载刊至四十九案啊、王曰：欲知凌辱被得食者谁、啊、此乃观慈悲观世音菩萨，汝等若念得一声阿弥陀佛，汝就出罪，何意念得，何意出罪，万一念不得四字，只念得一佛字，亦出罪，汝等可念得一佛自出没、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佛阎罗断案、啊、佛的阎罗王、啊、断这个案件。那么七月十五啊，农历啊、这个指农历七月十五、啊、那我们中国民间在南方啊，北方他们就没有这个习俗了、啊、在中国北方没有这个习俗，在中国南方、啊、南方特别是福建这一带、啊、福建闽南这一带的，那么农历七月十五，包括现在的南洋、啊、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啊、包括这个印尼啊、菲律宾、啊、有这个福建闽南人移民过去的、啊、那当然我们台湾、啊、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农历七月十五、啊、是中原普渡、啊、中原普渡在中国南方、啊、从上海这些这一带来都也都有、啊、那么普天之下呢，礼忏施食啊，礼忏呐、啊，就是在这一天呐、啊。这里讲普天之下呢，就是中国地区。那现在呢，中国很多人移民啊，也把这个佛事啊带到海外去了，啊，所以这些西洋的外国的鬼啊也沾光了，啊，他们也得到利益了，啊，那么礼忏施食啊，布施饮食。啊，礼忏就是忏除业障，

那么观音大士亲领众囚赴死，囚就是囚犯啊，堕到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众生。那观音菩萨呢，亲自带领这些地狱众生呢，去吃东西啊，去接受这个施食啊，又载刊至49案啊，这个49案呢、啊，就49个案件。那么这个第49案呢，这个阎罗王讲啊。对这些囚犯讲，说你们知道现在带领你们去吃这些饮食的人是谁吗？此乃慈悲观世音菩萨，现在带你们去吃东西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佛门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他示现在鬼道啊，地狱道住众生啊，他也是现同类身，跟他一样的身啊，现同类身。观音菩萨要度哪一类的众生，他就现哪一类的身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有32应身啊，那么每一应身都无量无边的。那鬼道呢，他是示现这个面燃大士。那有的是写焦面大士、啊、那个像也是这个青面獠牙的、啊、带这些鬼啊众生啊去吃东西、啊、那阎罗王就对这些囚犯讲了、你要知道了，这个带你们去吃的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了，带你们去吃东西的，汝等若念得一声阿弥陀佛，汝就出水。说你们现在呢被观音菩萨带出来吃饭了，你们、啊、如果能够念一声阿弥陀佛呢，那你这个罪就消除了，你们就可以出离地狱了、啊、何以念得何以出罪、啊、说你所有这个地狱的众生、啊、你们每一个都能念一句阿弥陀佛呢，那么都能出罪、啊、这个罪就能消掉，就能出离地狱了、啊、万一念不得四字，说你们如果这个4个字能念没办法念、啊、你只要念那个佛字也可以、啊、就念一个佛、啊、也可以易出罪、啊、汝等可念得一佛字么、啊啊、就是你们呢能不能最少念一个佛字、啊、我就判你们出罪了，就出离地狱了、啊、那么这个公案 就是叫阎王断义、啊、那么在现果随录、啊、这是又记载另外一个公案、啊、这吴门王建始自明查系误勾命回身，见地狱黑岩蔽空，啸叫如亭吼，三老身辅作大树秒，每欲求痛身腾会时，以净水洒之，生即停息。寻之则观音普贤、地藏三大士也。啊、那么在《现果随录》这本书啊，吴门 有一个叫王建的人死了啊，到阴间啊，那么这阴间呢、啊，这个判官呢、啊、查他的生死簿。啊、那么是抓错人了，误勾就抓错了，就命他呢再回阳。那么他到阴间去啊，看到地狱呢黑岩蔽空，啸叫亭吼，啊，那个惨叫声啊，就惨不忍睹。啊，那么这个王建呢，他看到有3个老僧啊，坐在那个大树啊，那个树枝啊，那个上面啊，3个老出家人坐在上面。那下面是地狱、啊、那么每一个地狱呢，那个囚犯、啊、痛身腾会时，就是痛苦非常腾会的时候呢，那这3个老僧呢就用净水给他洒一下、啊、那么洒一下呢，身即停息、啊、就洒一下他就暂时停下来，这个苦

就暂停。那么这个吴建就问了，那三个老师是谁啊？啊，这个阴间的这个带他的这个阴间的官啊跟他讲啊，他这三个老师，一个是观音菩萨化现，一个是普贤菩萨化现，一个是地藏菩萨化现，啊，是这三大士。那么在那边呢，帮助这些受苦众生，啊，这是阎王断案啊，这个公案。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啊，明天呢，再给大家啊讲几个公案。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啊，我们先来读诵一遍太上感应篇。好，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大家这个本子是不是都一样的？

大家先翻开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这个第一面啊，这个目录翻过来第一面啊，先念一遍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念完，我们再念《感应篇》的本文啊。好，现在开始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好，我们翻开这个感应篇啊，直讲从翻开26页啊，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世道直进，非道直退，

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疾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

色灰烛灼，花直荆棘，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赂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慕于财，

妻往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此狭度，轻称小身，以为杂争，采取坚利，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及尿，对照吟咏及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此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

以当忘取之职。又往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窥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这个我们念了一遍啊。那么这个子讲啊，

这个细纹呐、第一篇的细纹是哦，印光大师写的指讲细啊细纹。第二篇呢、是李炳南老居士写的指讲细那这两篇呢、都是文言。相当的深度。这个戏文我们有时间也是要多学习那么现在呢，请大家翻开12页只讲12页。这个唐湘清居士写的，这个比较白话大家这一篇我们来，学习这个唐老居士的心得。这个唐老居士早年从大陆到台湾去我记得好像在台湾有办过一个洋善杂志社。我们来看看他写的。他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我们现在讲的心得，12页，细论重印本书的宗旨，唐湘清这一篇都是白话前面两篇都是文言。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扶善祸引之次第，发为掀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

根源，名落官府，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无及乎？

居士啊，他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给我们讲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我们要得福免祸啊，避免灾祸，那必须呀、要断恶修善啊。在《易经》讲啊，所谓趋吉避凶。那么我们人造恶业啊，根源都是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都不管别人。不会为别人想。那么自私自利啊，就是造恶的一个根源。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就想要自己得到便宜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嘛。那如果读了《感应篇》啊，知道呢，自私自利，做一些不合理的。造作恶业，那反为失大利益啊！不但利益得不到呢，反而惹来一身灾祸。那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呢？当然啊，没有人会去做这个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那现在看到整个社会上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那么多，都在造作啊，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因果教义啊，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他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知道了，他怎么会去干这个事情呢？那肯定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因此，这个因果教义啊。非常重要。那我们要真正得利益啊，不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了。这个就是自己啊，错误心态啊，造成啊，这个损失自己大利益的。行为，所以这本书啊，利人啊非常深。但是我们现在呢，要真正能得到这本书的利益啊，还是要依照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讲的，读书千遍啊，其义自显。这个感应篇啊，你天天念，给他念个3000遍啊。印象深刻了，才能够啊，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如果呢，读的遍数不多，我们记不住，常常忘记。忘记了，我们自私自利那个心呐、又起来了。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呐、是无始劫以来啊，就养成这种。习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自私自利啊，就从贪嗔痴来的。如果没有天天提醒，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很容易啊忘记啊，忘记啊，不知不觉又随顺我们无始劫以来贪嗔痴的烦恼习气。又自自然然去造恶业了，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要天天提醒，常常提醒。那么我们个人啊，能够修学啊，是非常好，自己能够提醒自己，策励自己，勉励自己，这个非常好，很难得。如果自己啊提不起来，
那么这个就是古大德讲的要

依众靠众，啊，这个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在一起来学习，啊，互相啊提醒。啊，那要安排一些课程啊，像我们这一次啊，啊是安排个三天，啊，请把三天呐，啊，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要念三遍。啊，如果这三天没有安排这个课程，那我们在做什么？也个人做个人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啊，那就忙忙忙了，啊，前途茫茫了。啊，忙到最后啊，不晓得忙到哪里去。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忙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叫依众靠众。自己提不起来，有一种靠众。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此书就集而论，指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言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段话呢，是印光大师讲的，啊，在前面序文有。啊，那么我们佛弟子啊，也要学习这本书。这本书是道家的。道家呢，他们修学最高的目标是成仙，啊，在感应篇我们刚才念了，有天仙有地仙，啊，你要修成这个天仙啊，你要立一千三百善，你要修一千三百件善事，啊，你再去修那个仙术。那些道法你才能成就，啊，你要成就地仙也要立三百件善事。现在很多修长生的人，修道的啊，修辟谷法啦，啊，炼丹啦，都不能成就。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感应篇这个一千三百件善事的基础，没有三百件善事的基础，那怎么练都练不成。啊，练气功啦，啊，这都是长生的法术。啊，还有修那个符箓的、化符的。一般的经典讲五道、六道，《楞严经》讲七气，就加一个仙气。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修仙的各种法门。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断恶修善的基础，那你修什么法门也不会成就。啊，练气功啊，目的要强壮身体，要得到长生。啊，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到时候还是一样死，算尽则死。啊，过去啊，北京王念祖老居士啊，讲那个练气功的啊，啊，我气功师啊，哇，他练的啊，也是要求长生啊，啊，自己啊练这个气功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啊，啊，那这个为什么得不到长生呢？就是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这是道家的修仙呐，啊。也要这个条件。那么这个道家呢，只是成仙，仙呢还没有脱离六道，还在人六道里面，啊，不究竟，啊，虽然呢，啊，寿命比较长，但是寿命再长啊，也有到的时候，到的时候又要轮回了，不究竟，啊，是人天小果啊。

那么如果以这个大菩萨心来修行啊，关键这个发的心不一样啊，我们发这个菩萨心，或者我们修净土啊，啊这个把这个断恶修善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那就不止是一个人天小果啊，可以圆成佛道。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这是真话啊！现在佛教徒啊，你叫他读这个，哎呀，这个道教的跟我们佛教没有关系呀！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啊，那我也大概不会读这个书啊！啊，这个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啊，印光大师一生啊，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就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虽然不是佛经，但是讲的呢，都跟佛经一样的，啊，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所谓啊因果教育。那么印祖特别重视这个因果教育啊，到现在这个乱世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啊，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啊，我们佛教徒啊，难免就不会去重视这一本书了啊。那么就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那么下面这一段讲，我也不能例外啊。这唐老其实他讲，他说我也不例外，他也是佛教徒啊，他也是没有去。重视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直到1964年啊，这个唐老居士啊，应该往生多年了啊，现在在大概100多岁了啊。1964年呐，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丛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既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么唐老居士啊，他自己的遭遇，他以前也得到这本书，但是放在书柜里面啊，从来没有拿来读过。那么到了1964年啊，他眼睛啊有严重的疾病啊，眼睛有严重疾病啊，那个看路都看不到。

路了啊，那很痛苦的啊。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啊。那么在这个坎坷当中啊，难免就烦恼丛生了啊。我们一个人啊，当我们有了身体上有了疾病，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肯定不自在的，生烦恼的。那么唐老居士非常难得啊，自愧啊，自己就感到惭愧了。啊，学佛学了30年啊，对于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这个突然来的这个疾病啊，竟然呐、啊，无法去控制心里的烦恼。啊，那这个还是这个老居士有善根呐、啊，啊，在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啊，才把这个《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诵。啊，那么细读之后呢，出乎意料的，连续读了数天，啊，竟然啊，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啊，从此每日读诵啊，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业障消除了。啊，恶业障消除了。啊，业障消除啊，这个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那业就消了，病就好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生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感应篇啊，读了你慢慢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业消了，病就好了。啊，不然啊，那个业障病啊，你怎么吃也吃不好。所以这个疾病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是累积起来的，造作恶业累积起来的。这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很详细啊。啊，所以这是唐老居士啊，他读感应篇的心得啊，他写出来啊，跟我们分享，他就非常敬佩印光祖师了。啊，不愧我国佛教界第一流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啊，实在不是偶然的。啊，这是真话。啊，那么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的，他是念佛专家啦。啊，难道他不会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吗？那为什么还提倡这个呢？啊，不念佛就好了嘛，是没有错了。啊，问题呀、啊，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嘛，我们不老实嘛，啊，一天到晚还造恶业，那怎么叫老实念佛呢？啊，老实念佛，他就不会造恶业了嘛。啊，我们还在贪嗔痴慢，这个烦恼还不断起来，这个怎么能说是老实念佛呢？这是自己欺骗自己嘛。啊，所以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啊，啊，就要从基础学习。啊，那么祖师讲的啊，也有佛经的根据，他不是他自己编的啊，啊，他自己创一套不是啊。你看我们修净土宗，那净宗三部经典嘛，基本的，第一部就是《无量寿经》，第二部就我说《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的，第三部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这称为净土三经。那么观经讲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是入世的大乘菩萨福。那这个三福人天福是基础，好像三层楼嘛，这是第一层。三皈依是第二层了，三皈五戒、八观斋戒、沙弥戒也、比丘戒、菩萨戒是第二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是第三福。那么你一定盖这个三层楼，一定先盖第一层，才能盖第二层。这个观经三福这个修学次第很明显。你要入佛门受持三皈依，条件就是要第一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才有资格受三皈依，是不是这样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那你有三皈依呢，才能受五戒八关斋戒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戒律威仪有了，就可以提升到大乘。那我们现在呢，人天二乘都没基础，一下子学大乘，怎么学也不像怎么学还是凡夫都不能成为菩萨，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所以印光祖师这个提倡是普世的教育也是给我们学佛念佛的人基础教育。所以我们大家有了烦恼建议大家多读感应篇现在很多同修问我问题烦恼一大堆是在问我我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很烦恼那我自己的烦恼都解决不了，我能帮你解决烦恼吗？我自己要解决我的烦恼，我还是要这样学要听祖师的话啦，从这个基础来学那么我也只能这个建立大家说我们要以祖师教导来学那大家呢来给我问问题啦，这个说你家庭的问题啦、烦恼这些事情也只是我给你当作吐苦水的对象而已嘛，吐吐苦水吐完了，你问题还在你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这是祖师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寺，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那么这一段啊，是讲敬畏鬼神。

对鬼神啊有敬畏之心，就不敢啊去做坏事了。啊，没有人的地方啊，自己一个人啊，也感受到啊，周边啊那个鬼神很多啊，在监视我们。这个就是儒家呢，儒家讲慎独的功夫啊，独就你独自一个人啊，你能谨慎啊，不敢做坏事。那么道家呢，就用敬畏鬼神。啊，儒家也讲啊，时事十目所视啊，十手所指啊，好像十个指头指着你啊，十双眼睛在看着你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机器啊，监视器啊，监控的十个监控器啊，对着我们啊。那这个是慎独。敬畏鬼神。或许有人要问啊，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学佛弟子都有这样的心态啊，总是啊，哎呀，我们学佛啊，这超越三界，不但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就做佛了。那这天地神明啊，都在三界六道里面呢、啊，好像啊，这个我们都比他高了啊，但是这不值得我们来尊敬的啊，这样的心态啊，也很多啊，学佛的人呢、啊，有这种心态也很多。不错啊，啊，这个唐老师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这是佛法的目的，没有错啊。但是呢，啊，我们出离三界了吗？那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们出离三界了吗？我们还没有啊！啊，我们念佛的，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肯定在六道。啊，在这个世界啊，你没有断见思烦恼，你肯定在六道。啊，出不了三界。那么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

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10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义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因为唐老其实他是佛弟子啊，也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虽然学佛，我们还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啊，一定啊要遵守三界当中的秩序啊。我们这个他用这个交通警察的比喻啊非常好啊，这个交警啊，我们也不能不遵守他的指挥啊，你不遵守他的指挥，那就车祸就来了啊。这是举一个比喻。那么维系三界的天地神明啊，就好像维持交通秩序一样，那你不遵守就大乱了啊，大乱啊，大家都苦头吃了。那么佛菩萨阿罗汉来我们这个世间，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啊，他也不会破坏啊世间的秩序，也是遵守啊。佛菩萨大慈大悲，他怎么会去破坏世间相呢？啊，造成这个世间啊天下大乱，那这样还能叫慈悲吗？啊，所以佛菩萨罗汉应化在世间啊，但也不坏世间相。那我们凡夫啊，你都更要遵守了。那么印光大师提上这个，有很多佛教界的法师啊，他不能接受啊，因此啊，佛门里面啊也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啊，这个王日休叫做王龙书记事啊，他有写一部《龙书净土文》，他往生是站着往生的啊，宋朝王龙书记事啊，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这个是印祖啊劝我们依这个感应篇啊来断恶修善啊，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啊，进一步啊上求佛道，念佛求成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

人天成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成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啊，那这个也是修学的次第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初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学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个是唐老居士啊，当时讲这个台湾的情况啊，台湾呢，啊，现在呢，啊，基督教啦、天主教啦、伊斯兰教都有学佛的因缘了啊，因为我们老上啊去团结宗教啊，都有学佛的因缘了啊，他这个讲啊。我们要知道啊，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环境，啊是啊，大概我小时候那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啊。那《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其内容很与佛法相合。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天我们要扼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兴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色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这样说来，敬畏天地神明大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退一万步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的不相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

太上感应篇这本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进而修学佛教任何哪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师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身也不能保持。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倾倒，不亦大可哀哉。那么这一段话呢，也是非常重要啊。再次强调这个感应篇啊，对我们学佛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学佛的确要有人天小圣的基础啊。我们现在呢，中国本土的儒道就是佛法的人天小圣。那么我们现代人学佛啊，我们没有本土儒跟道的基础，那么在佛教里面呢、啊，又不学阿含部，阿含部小乘经典。我16岁接触佛法，19岁才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讲楞严。那16岁那个时候听啊，听台湾几位现在都老法师的净心长老啊，啊这个贤顿老和尚啊讲闽南语的啊这个法师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净心老法师啊，啊那个时候是法师的，那个时候40几岁年轻，现在是老法师了。都讲那个法句经啊，阿含部。那法句经阿含部啊，你给他对照这个中国儒道啊，那真的呢都是相同的。那么祖师大德啊，自从这个小圣的这个经典啊，唐中叶以后啊，在中国就没有提倡。原因啊，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从小就是接受儒家呢4书5经13经，这是国家制定的主流教育啊，从汉朝啊定下来啊，一直到满清亡国，民国成立啊，这个就不要了。所以我们这个100多年来啊，我们这一代学佛的人啊，没有基础，儒道没有。啊，在过去啊，从小就要背三字经啦、千字文啦、百家姓啊、弟子规啊，读这些儒家的书，现在没有。啊，现在小学课本啊，我小时候念书啊，就是小猫叫小狗跳啊，他怕我们不知道啊，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所以教我们就念那一个啊，啊念的啊，我们的什么做人的道理啊都不懂啊，不懂得孝养父母啊，尊敬师长都不懂。
懂得啊，小猫。

会叫，小狗会跳，哇，懂那个啊？啊，叫我们认识动物啊！啊，这个真的是很离谱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教育没有了啊。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一下就学大乘。我们觉得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界，那净土是大乘啊，不是小乘啊。那我们现在没有小乘人天小乘的基础，一下子入大乘啊，啊，念的佛啊，怎么念都不灵的，怎么念都不敢念，啊，怎么念呢、啊？那个莲花也不会跑出来啊。昨天有个居士呢，他们念了半天呐、啊，发了愿了、啊，怎么都没看到莲花啊？那为什么看不到呢？心不相应，那怎么会看到呢？我们的心跟佛的心不相应啊，不一样啊，那怎么会见到？啊，要相应，啊，要服烦恼，你就可以在梦中见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够疏忽了因此啊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把这个法器经啦 这个阿含部的有一些小经啊也提出来讲一讲，那个浅显容易懂啊！你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那我们这个所有的仪式啊，都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啊，宗教的仪式啊。你看这个《小乘经》有一部叫《六方礼经》啊，那个《六方礼经》就是很具体的一个代表。啊，我看到一个人啊，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拜六方，啊，那问他拜那个什么意思，他也说不上来啊，啊，就是他爸爸这样拜，教他这么拜啊，那跟我们现在到庙里去拜拜不是一样吗？那我们也去拜，那看到人家拜，我跟着拜啊，啊，反正拜就有好处嘛，啊，知道这个了，啊，什么好处？不知道。啊，所以佛在给他讲啊，你拜东方什么意思？拜南西方什么意思？啊，六方礼经，啊，那个就是什么？根据他的仪式，把这个教义的内容啊，给他加上去。那他那个拜的就，他拜就是在学习了啊，不然他拜了半天了，拜拜不知道是做什么，对他的思想言行啊，改善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佛教是教义啊，它的本质是教义啊，不是宗教啊。如果你不去讲这些道理啊，让他明白啊，那的确就变成一般说迷信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佛教啊，有点灯呐、啊，有传灯呐 啊，大家喜欢这样的活动啊，觉得他参加了，很喜欢参加啊，但那个也要明白道理啊。啊，佛前点那个灯干什么呢？灯是什么意思啊？灯的作用是什么啊？啊，灯的作用就是照明嘛。啊，没有灯，我们都什么都看不见啊。啊，光明啊。啊，以这个来表法，表这个智慧光。啊，一个人啊，有了智慧，他的前途是光明的。一个人没有智慧啊，他前途是黑暗的。啊，如果点灯，啊，那么大家在排演点那个灯啊，不懂这个道理，啊，不去修学啊，不去学智慧。那只有一个形式
没有实质啊，那这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啊，我们再把它念完啊。这个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那的确是这样啊！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啊，对宗教的评价，就看你善事做多少啊，坏事啊有多少啊，用这样来评价啊。如果这个宗教呢，常常听说呢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善事啊做得很少啊，这个就不能让社会大众啊所相信了。这个社会大众啊，他就不会去信仰这个宗教啊，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在台湾啊，这个佛教持戒啊，那善事做了很多啊，全世界闻名啊，所以不但呢佛教去扶持他了啊，其他的宗教社会大众扶持的人很多。啊，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啊，的确，社会大众啊，他不懂什么高深的佛理，他在看啊，你做的好事多少，坏事多少，啊，用这样啊来做个评价。啊，当然啊，跟我们已经深入佛法的人观点当然不一样啊。那这个是讲一般社会大众啊，没有接触佛教的。他的评价一定是这样的啊。名乎此理啊，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这个我们要弘扬佛法，在这个止恶行善啊，我们要先去做的啊，比这个理论啊更重要。现在这个啊传统文化啊，这个是社会大众啊渐渐啊都能够接受了啊，能够接受传统文化呢，他才能够接受佛法。要从这个基础来做起，也才能真正弘扬佛法。最后一段，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这是唐老居士啊，在1971年写的。这个书已经是40几年前写的了。这个序文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现在时间还有3分钟。

就提前下课啊，这刚好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那么学习这个啊，我们要有耐心呐，啊，因为学什么学问啊，都要长远心，要有耐心。这个没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学的啊，也不会有什么心得，啊，要有耐心。所以学习一门学问啊，最理想的呢，啊，最理想的啊，啊，起码有七个七啊，49天，啊，就好像打活期啊，打七个七啊，49天，啊，这样效果会比较好。那么在经典上有九旬的，啊，像波捉三昧啊。是90天的3个月，啊，他一期最短是7天，啊，就一个期，啊，这样时间呢，啊，比较足够，啊，时间比较足够。那在我们这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啊，啊，一辈子几十年的光阴呐，啊，抽个几十天呐，啊，也是很有需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改造命运啊的一个转捩点，啊，一个关键。啊，那我们安排这样的时间呐，啊，实在讲啊，也是有必要，啊，有必要。那总是佛法讲啊，一切法都是有因缘的啊，因缘呐，啊。那么因缘呐，啊，也是我们自己要去创造了，啊，也不能全部推给因缘啊，随缘啊，随缘啊，啊，那一随就随到三恶道去了，也随缘啊。那为什么不随善缘，要随恶缘呢？啊，随善缘也是随缘，随恶缘也是随缘，通通是随缘，没有错啊。你随什么缘啊？啊，我们要随善的缘还是随恶的缘呢？啊，这个就我们自己去决定了啊，啊，自己去决定了。啊，昨天有一个出家众，一个年轻的法师，今天好像没看到啊，给我说他得的肝病很严重啊。啊，等一下如果看到他呢，劝他来学感应篇啊。他那个病才会好，他如果不改过修善呢，啊，病好不了，啊，这是讲真话了，啊，所以现在呢，出家众啊，是在讲啊，在修学，往往啊比在家的障碍多，啊，为什么呢？出家众出家了，一方面啊，自己觉得说，哎呀，我是出家人啊，就比在家人高了，在家人看到我就要顶礼膜拜了啊，那这样我们就完了啊，我们出家人就完了，那个在家人给我们拜呢，他去西方了啊，我们会被拜到地狱去啊，啊，这个我很清楚，这个你们不清楚，我很清楚，说你们给我拜啊。我不会觉得很快乐啊，我很恐惧的。啊，不给你拜又不行，这个形象不让你拜又不行，给你拜啊，我实在拜的我很恐惧的。啊，拿了你的红包啊，也不好玩的。啊，我拿来很高兴啊啊，啊，那个都有因果的。啊，那你们来供养我拜一拜，目的什么？求福报啊，那我有福报给你吗？啊，那如果没有，我不是欠你的债吗？啊，将来不是要披毛戴脚还吗？啊，这划不来的，拿你那个红包实在是很划不来的。啊，你知道这个因果啊，那不好玩的啊。啊，那拿得很高兴的，那肯定他不懂因果啊，他不知道啊，才会拿得很高兴。所以我们拿了红包啊，要替大家办事。自己不能乱花的啊，

要替大家修啊，这个等于受大家委托了啊，替大家修啊。好，我们先下课啊，我们下一节课是10:30啊，大家休息一下。

敬忠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忠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83页。我们从第五行五出门这里看起。这个出门就是出门在外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看第一条。第一，衣冠不求华美，唯需整洁。这个出门衣服帽子也不必一定要求很豪华美丽不讲求现在讲名牌不要求这个唯有需要呢整洁整洁就是整齐清洁纵然这个衣服不是名牌你出门穿得整齐清洁就是对人一种恭敬不一定要穿得很华美。那我们来

啊，听听雪茹老人讲这一条啊，这条他老人家讲得很长。只要出门离开家里，这个人今天刷牙、洗脸等等，固然是卫生，而衣服就有两种作用，不光是卫生，大主意是恭敬人。譬如在家里，天气热了，敞开胸怀。要是来了客人，你拿着扇子，敞开胸怀啊，感觉对不起人，眼中无人呐，要明白这个。这个穿衣服啊，是一个礼貌，对人呐，一个尊敬。尊敬别人。天气热了，我们都会把外面衣服脱掉。古时候啊，没有冷气，现在有冷气了。热的呢，外衣脱掉，那这个的扇凉啊，或者呢，这个前面扣子打开啊。这个以前我们也常看过，拿着扇子啊扇啊，让它凉快凉快。那如果来了客人呢，那你拿着这个扇子啊，敞开这个胸前呐，在这边扇，那对人就不恭敬了感觉啊会对人家不好意思了是好像啊目中无人呐他来了，我们还是。这样的穿着，那怎么对得起人呢？所以衣服啊，它是一个礼穿得整齐清洁对人恭敬。一出门如何呢？伦理有出门如见大病这几处伦理里面讲。讲了必得能口中诵。口中诵是记问之学，能够记得住，能够说了，这个还不重要。现在连这个记问之学也没有了，道听途说而已。记问之学没用处，但记问之学能够举一反三，以此类推，温故而知新。看旧的，来了新的。就明白新的，还没讲就知道，那就算有所得了。这一段雪茹老人讲，引用伦理啊，出门如见大宾。大宾是什么呢？那个很尊贵的客人来那么我们如果接待过宾客的人都知道。今天来一个什么市长啊、县长的那这个是大宾那我们就不敢随便不敢怠慢怕这个对人失礼了。那这样的态度呢，就是说我们出门都要有如同见大宾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态度。所以穿着要整齐，这些都在伦理里面伦理啊讲了，有很多人念的伦理会讲能够记得住，但是呢，记得住只是记问之学了，记问之学呢也没用最重要呢还是在。生活当中去把它落实。那记问之学这个如果能够举一反三以此类推，温故知新，这样也算有心得了。衣冠不求华美，衣服不在好坏，就是

错了也不要紧。你听了这个有了心得，再看历史，一定是两个样。要是没心得，就是看了二十四史也没有用处，你不知道它的用意在哪里。这个写儒老人讲的啊，这些都是很有学问的啦。衣服啊，不在于好不好了啊，就是算就算这个衣服破了也没有关系啊，破了怎么样呢？补一补，把它洗干净啊，整齐。这个当中，我们听了之后，如果有心得啊，你再去看历史，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听写儒老人讲啊，也要有心得啊。如果没有心得啊，去看二十四史也没有用处。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啊，那些历史记载啊，那些用意啊在哪里？这句话衣冠不求华美。古人说捉襟见肘肘啊，这个襟怕露出来啊，赶紧拉衣服啊，这个胸前这个襟啊，像我们穿海青啊，长衫这个襟，那手肘又露出来啊，这又不好看，盖的这个露出那个，可见得啊，衣裳很破烂了 啊抓襟见肘啊。那下面呢，举出啊，历史上一位高士啊，高士啊，就是读书人啊，学问很高啊，叫钱楼啊，这个在《论语》也有。那钱楼呢，他家里很穷，他死了，家里穷啊，那人死了都要盖一个布啊，那穷到连那个买那个布也买不起啊，所以家人啊就拿一个被子啊，平常盖的棉被啊，把它盖上了，但棉被太短，不够长啊，盖了头露了脚，盖了脚露了头啊，一般人死的就是要从头盖到脚啊，那盖不住啊，太短。那怎么样也不行啊，怎么盖都不行。那有一个朋友都给他们出个主意啊，那这个被子太短啦、啊，盖头露脚，盖脚露头，那不如啊把那个被子啊把它拉斜的啊，拉斜的盖，那不就全部盖到了吗？那他的太太啊在旁边就说了啊，那可不行啊！他说我先生一生啊正直无私啊，怎么死了呢？还叫他斜着呢？啊，那个被子还让他盖斜的呢？啊，你听听这句话便可以了。所以古人呐、啊，这个真正有很高学问的读书人呐、啊。他穷，但是啊，他穷的有气节，不会因为穷啊而改变。衣服不在好坏，破烂也不要紧，破了打补丁嘛。以前穷念书的衣裳破了，这个补那个，补了又补。衣服不是要求华丽，而是要求整洁，整是必须要用扣子啊，把衣服啊系起来啊。譬如夏天穿着
香港山啊，人家都敞着啊，敞就是敞开了。

我必得扣着，你叫我藏着，我不会。这衣服啊，这个前面啊，这个扣子要扣好啊，不能把这个扣子打开啊，然后啊，前面这个拉开啊，那个也很不好看的、啊。有人说你太落伍了，啊，这个写如老人讲啊，那有人说了，说你这样啊太落伍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根本就没入伍，我还没有入伍，谈不上落伍。啊，这写如老人的一个回答了啊，有人说他落伍了，他说我也没有参加那个队伍啊，怎么会落伍呢？啊，参加那个队伍啊，落在人家后面啊，才叫落伍嘛。啊，我没有参加那个队伍，那怎么会落伍呢？啊，他那个伍，伍到什么样子？他以为现在兴这个衣冠整齐，现在是不兴了。现在不兴的，我就走那一条路啊！不兴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不流行了。那现在不流行那个啊，不流行什么呢？不流行衣冠啊穿得整齐。那写入老人讲啊，人家不流行的，那我就走那一条不流行的啊。人家穿的衣服不整齐。啊，我穿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规规矩矩的，我就走这条路。啊，那人家流行啊，流行他的。啊，哪一条事情对社会上有利益，我就去干；哪一条对社会上有害，我就不干。我不管他现在兴不兴。啊，这写入老人啊，他是以这个社会风气为考量啊，那哪一条呢？对社会风气有好处啊，有利益啊，能改善社会风气啊，啊，那个我就去干啊。如果对社会啊有负面的影响啊，他就不干了啊。的确是这样啊，等于说做个榜样啊，给社会大众看。自己先做。那像现在呢啊，这个男的女的啊，啊穿的啊都学西洋的啦。那真的穿的那个服装啊，啊奇装异服啊，啊跟西洋学的。啊，特别是跟美国那边呢学的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啊，这个男的、女的我都看过啊，好像女的还特别多啊。那个牛仔裤啊，都穿破的啊，那个膝盖啦、脚那边都穿破的。啊，那比较年纪大的老人啊，以为他，哎呀，他怎么？怎么连个裤子都买不起了啊？怎么穿到那么破了还在穿呢？啊，他不知道啊，现在人家在流行那个啊，听说啊，那个还蛮贵的啊。现在在街上走啊，我们看了很多啊，穿那个破裤子，脚都露出来的。啊，实在讲，那个是对人啊不恭敬了啊，脚都露出来。啊，那我们大概十几年前啊，我们有一次到美国西雅图敬忠协会啊，那这个啊赵会长他一个小儿子啊，他是穿裤子啊，啊屁股露一半啊，庄严师啊就给赵太太讲，那你儿子那个裤子都松了，你也不给他弄

一点啦、啊，穿的呢，屁股都露一半出来了。那个赵太太讲啊，哎呀，说你太土包子了，人家现在在流行这个啊。啊，大家看看呐、啊，这个是在讲啊，啊，这个对社会啊不好，不好的影响。啊，那这个就是对人不恭敬嘛，啊，是一个没有文明的一个社会啊，啊，没有文化的一个社会。所以，且如老人讲啊，我们还是要穿得整整齐齐的。啊，人家不流行啊。啊，我就走那个不流行的这一条路了。啊，因为不流行啊，对社会有好处；流行的对社会有坏处。现在是杀警察、抢银行、要红包，这些都行。我现在流行这个了。啊，这个我绝对不干。叫洋人洋爸爸，我怎么也不干。活着我是一个中国人，死了我也是一个中国鬼。下生在这个地处嘛，你查中国历史，凡是念书的大家必须知道，狐狸死在远处，跑不回来。他跑不回来，怎么样子呢？东西南北他记得、啊、他那个死的时候啊，那个头朝着他来的方向，他是从哪个方向来的，那么他死的时候啊，头就朝他来的那个方向、啊、这样啊，他死的才瞑目啊，不冲着他的窝，死也不瞑目、啊、他就是没有忘记、啊、他的窝了、啊、畜生尚且如此啊！我讲的都是实话，你去悟吧、啊、这写入老人讲、啊、这个几株这个动物啊，狐狸这个意思啊，也就是教人啊不要忘本啊。啊，现在中国人啊把自己中国老祖宗的文化都丢掉了，不要了。啊，就是专门去学西洋的。啊，西洋的只要是西洋的什么都好。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啊，这大错特错了。应该呢，人家好的你要学习，不好的你不要采取。啊，我们有比他好的要保留。啊，这才正确。结啊，结这个字啊，衣服穿在身上，这身上有了汗臭气，很肮脏的。往衣上一染，衣上染了这些就要洗洗。总之要整洁，就算尽义了，洁就清洁了。你的衣服一整洁，要是对待有学问的人，你是雅人对雅人，那是志同道合，那很好。不要叫人家说你闲话，熟人说你坏话，坏人说你坏话。不需要觉得羞耻，因为那些人是贼寇和小偷。我虽然穿得破烂，我卖土豆花生，一天只卖10块钱，吃饭我就吃9块，甚至于吃10块。虽然没有余钱，但还是丰富。丰富什么？道德丰富，天觉丰富。你一天偷人家1000万，你是贼寇啊，谁比谁高呢？啊，这个是举出来了啊，这个高

高在哪里？在德高啦，德行啦。啊，你去当小偷，去偷人家的钱，啊，你一天偷了1000万，啊，那我自己靠我的劳力，我去赚钱，啊，只有赚10块，啊，但是啊，我吃的感觉啊，很丰富啦，啊，那这样谁比谁高呢？读书的人有时间就多谈几句，唱戏的穿的破烂衣裳，那都有名目的，连小丑背上的衣裳都有名目，绝对没有这个当那个的讲法。这个学问可大了，现在人改圣人的书，改佛经，唱戏的唱这么多年，就是不敢改改剧本。戏中那件破衣服叫富贵衣，要是这戏班子他不办了，他要卖，照例不能钱点收，不钱点收不要紧，简单检点一些富贵衣，有这件富贵衣他才买你的，没有这件富贵衣他不要。啊，这是几出啊唱京戏啊，以前叫评剧，现在叫京剧。啊，京剧是在中国啊一个戏剧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戏剧。那么京剧啊都是演这个教育的啊，教育的，就是演忠孝节义的啊，这个戏剧。那这个演戏的呢，这个戏衣啊，这个戏服啊，演戏穿的啊，这个穿的呢，如果这个他是演一个穷人的角色，那穿的那个补丁的破烂的衣服啊，但是那个衣服啊。在这个戏班里面啊叫富贵衣啊。啊，如果这个戏班他这些要拍卖给别人啊，别人要买啊，那你里面啊要有这个富贵衣他才买啊，如果没有几件破的富贵衣啊，啊他不买。你看看这件破衣裳，再想想中国的教育，现在必得处处西洋化，这是自掘坟墓，根本不要了。想要中国再延续下去，必得落实中国文化。啊，这个也是习儒老人讲的啊，很感叹的一个话了。啊，现在人呢，啊。自己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呢丢了，那提倡什么呢？提倡处处啊要向西洋来学习啊。西洋的文化呢有好的有不好的啊，那自己这个优良的传统文化呢自己都不要了啊，那等于啊自掘坟墓了，自己挖坟墓了啊，把这个根本就不要了。如果想要中国呢再延续下去啊，这个中国呢是指中国文化啊，中国文化啊，这是必须要落实啊中国传统文化啊，中国才能延续下去。我们再看第二条，见长者必须致敬。你走到街上，长者他在前头，咱们不必向前头去，也不必多问，顶多在后头跟着。他在后头，咱们没看见，就怕我们往那边去，他往这边来，这就面对面碰到了。不过这得多少变通，譬如在乡村。

村中、马路上等等这个地处可以使用。啊，这个致敬啊，啊，这个也要变通了。这个，如果你到街上，哎，看到前面长子啊，是走在前面，那也不必啊，赶快跑到他前面去向他问个信、鞠个躬，啊，就不必要多问啊，你顶多在后头啊，啊，他往这个方向走，你也往这个方向走，你在他后面啊，跟着走就好了。啊，如果他是长者走在后面啊，我们没看见。啊，那如果面对面碰到了，那碰到了怎么办呢？譬如在乡村当中、马路上等等这个地方啊，可以使用啊，这个使用就是你看情况了。如果比较适合的地方，当然你去给他啊致敬啊问候一下，当然可以。啊，如果那个地方啊不方便呐，啊或者人多了吵杂了，啊这个你就看情况。那下面这一段呢，讲到编常理取要，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汽车。现在在偏僻街上可以如此做，正走着看见长者，我们穿过路去，趋势跑到那边去迎着他，说一句话，行行礼，或者在路旁站着谈话，这是向长者致敬。但是在城内就不行，来回的车辆这么近，你必得穿过马路，穿过去就碰上车，他不安心，你也不安心。这个要看情况啊，就是趋就是往前了。啊，如果在乡村啊，偏僻的地方没有那么多车，那当然可以啦。啊，这个边长里急要那个时候啊，汽车还少。不像我们现在汽车太多了，现在不但都市汽车多，连那个乡下的汽车都不少了，所以车子多的地方啊，特别在大市区里面，那你就不能这样跑过去了。啊，如果他在对面那个马路，那车子来来往往那么多，那你冲过去，那个长者也担心你啊，啊危险啊，啊那自己也不安心呐，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要看情况了啊，所以学什么东西都要有实有全呐，没有叫你学呆呆板板的，学书呆子啊，学书呆子有什么用处呢？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学东西呀，啊，就怕学死了啊！这连学佛也是一样啊！啊，古时候啊，读书的人呐，学的很死板啊，人家称为书呆子。那学佛也学的死死板板的，那人家看的是佛呆子。啊，那怎么学佛学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佛法讲有权有实，实就是哎，实际上你要怎么做？权就是权巧方便变通。啊，不要啊，死死的执着变通。啊，学书呆子呢，那就没有用处了。啊，这个很重要。第三，登高不呼，不止不招呼。啊，登高就是上了高的地方，高处的地方。啊，不论上什么高处，啊，就是

无论呢，你上哪一种高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在楼上啦，啊，或者登山啦，啊，或者以前呢，你在城墙上面啦，那现在呢，在街上，现在都是盖着高楼，啊，你上楼就是高处了。啊，就一楼到二楼，那就是高处啦。那你看到他在下面走着，你在高处喊着"喂喂喂"啊，你就不要在上面呢叫他了。那么下面呢，那些走路的人呐，啊，如果那个是在市区里面呐，那行人很多啊。啊，你在叫你一个熟人，哎，他刚好走过去，你在叫他。那其他的行人呢、啊？啊，他也会转头过来啊。那你在招呼谁呢？你在叫哪一个人呢？那大家都站在那里了，啊，会使人起疑惑，啊，就不知道你叫哪一个人。而且在高处和低处说话，两边也听不清楚，这个可要回避。啊，你站在高处看到熟人，看到朋友，你喊他，啊，喊他呢，要跟他讲几句话，那讲了也不清楚，所以这个就要避免啊，我们。在楼上看到下面的人啊，不要站在高的地方去喊下面的人。啊，所以登高不呼啊。登到高处啊，不要去呼叫低处下面的人。啊，你这个一招呼呢，大家都起疑惑了。大家也不晓得啊，你在叫哪一个人啊。那么以上是有声之呼啊，有声就是你出声音去叫了啊，不止啊，这个是无声之呼啊，是指在高处看看啊，那边是什么山，这是什么水，下面是什么人啊，用手指着，这也疑惑人。啊，就站在上面呢、啊，啊，指着下面啊，指指点点，那人家看到了呢，那你在指哪一个人呢、啊？啊，这个也不指，啊，不要用手指啊去指。我们再看第四，路上不吸烟，不嚼食物，不歌唱，这是指年轻的弟子，有年纪的老先生又例外了。从前差不多都带着旱烟袋，这几年不兴了，时候变了，形成了现在的纸烟。从前吸烟是逍遥自在，是消遣的一种事情，并不是需要的事，吃饭是需要的事，尚且还得逍遥，吸烟更是逍遥自在，太自然了。这个是在路上啊，不要吸烟了。以前我们在社会上常有看过啊，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偶尔还有了。啊，这个一边走路一边吸烟。那雪茹老人这一段讲啊，他说这个是指年轻的子弟啦，年轻人。因为老先生他又例外了。老先生又例外了。他起初以前啊有旱烟袋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抽烟啊有个烟斗。啊，那个长长的。啊，那个烟草啊放在那个袋子。那要抽呢，就塞一些进去啊，然后点火啊，这样吸。
啊，我以前小时候啊，看到父亲啊，曾经吸过。

看到塞那个烟草啊，那个烟斗。那么以前啊，我的祖父啊，我是没见过了啊。我的祖父啊，听说呢吸鸦片啊，那个就啊更讲求了。那现在呢，这个烟呐、啊、已经很少看到了，偶尔还有了。现在的烟斗就比较短，在西洋啊也有烟斗，现在比较少见。啊，现在都是用纸捡起来啊，纸烟了。那从前吸烟呢、啊，它是一种很逍遥、很自在的啊，是一种消遣的事情啊，消遣。那吸烟呢、啊，并不是需要的啊，不吸也没关系。那吃饭呢，那是必须要吃的啊。吃饭呢，尚且还要逍遥啊，就是说啊，吃的还要舒服。那吸烟呢，它更是逍遥自在的啊，就太自然了。下面这一段啊，念过书的人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多得恭敬。念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街上年长的老人都是我们的长辈啊，你见他们有这样子吗？可是在乡间对老人不一样，老人在路上走着，路又宽人又少，见了面也不认识，走着很疲乏，在路上吃吃烟是可以的。在路上啊，碰到一般人也可以有点头之交啊，点个头也就可以了。这是从前的话，现在谈不到了。现在住公寓，邻居姓张姓王一概也不知，谁跟谁都没关系，什么礼人得人不兴这一套了。那这讲过去啊，那个时代啊，在乡下的老人啊，那就不一样了。乡下老人呢，在路上走着啊，那路很宽，人又少啊，那这个见了面啊不认识啊，那走路走累了啊，那就在路上啊抽个烟啊，这样是可以的啦。碰到一些路人啊，也可以点点头啊，点头之交啊，也就可以了。这是讲以前啊，那现在呢，这个跟以前那个时代是真的完全不一样了。那现代人都住公寓啊，实在讲住公寓啊，人跟人、邻居跟邻居啊，就没有交流。彼此都不认识，啊，那个人情味就没有了，啊，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啊，不要说邻居啦，啊，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左邻右舍啊，大家不认识，现在就连自己的亲人呐、啊、亲戚，啊，很久没有往来啊，那也都陌生了，啊，那自己的亲戚啊。尚且没有往来，那何况说是左邻右舍呢？现在这个时代啊，的确不一样了，啊，所以就没有礼人啊这一套了啊，就不流行这个了，啊，礼人是什么呢？那住在这个地方啊，那互相照顾，互相关怀，啊，那个，真正是礼人。不嚼食物啊！你在走路的时候啊，不要一边走一边吃东西。路上有灰尘，吃到嘴里会传染啊，这个也不卫生了。

将灰尘遮蔽住，额头上长眉毛，啊，又不听又不看，眉毛做什么？啊，但是啊，头上出了汗，还得靠它挡住这个汗啊，才不会啊掉到眼睛里面去啊。啊，所以这个都有它的作用。所以走路啊，吃东西，那个路上啊，灰尘啊，空气污染，特别现在汽车那么多啊，你嘴巴张开啊，那不晓得吸了多少细菌进去了。不歌唱啊，也不要一路走一面唱歌，也是因为呢卫生的关系。好，我们接着看第五，乘车见长者陛下，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啊，乘车啊，就是坐车啊，啊，你看到长辈啊，必定要下车啊，跟他打招呼啦。这条要佛用，不是人人都有车坐。所以讲出一个啊，我们要懂得怎么去佛用啊，知道这一条它的精神在哪里。那为什么它列出这一条啊？这个主要是对长者的一个尊敬啊。啊，为什么下车呢？就尊敬啊，礼貌啊。啊，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车子啊。你没念过古文上长假归来兮出无车，齐国孟尝君的客卿冯轩出去还没车啊，普通人随随便便的哪会有车，你坐着车在街上，不但是长者，即便是熟人啊，一看到他们你的车就得停住下来跟大家一起走。啊，这个不但见长者了。啊，如果你坐车看到熟悉的人啊，那你要下车啊，啊，停下来啊，跟大家一起走。那这些都是指郊区啦，外面啦，那才可以。这在城市里不行。啊，在城市那车辆那么多，你坐着汽车啊，你喊汽车，公共汽车停下来，你下车行礼，那就是书呆子啦。啊，那你不能啊，你比如说你搭公车啊，啊，他看到路边啊一个熟人啊，你就让司机啊啊，在你停下停下，我看到一个朋友了，我先跟他打个招呼，这样行吗？啊，如果是这样啊，那雪茹老人讲，那书呆子了，把那个书给念呆了。你说我是有本之学，哎呀，那差了。你在城市马路上，不论骑什么车，都不可以下车与人行礼。这个你要懂得变通。啊，在城市里面呢，车那么多啊，那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你车就停下来，啊，来跟人家敬个礼啊，那这个不可以啦。啊，如果你临时在车停下来啊，那也危险。啊，往往啊，你突然刹车啊，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刹车啊，撞上来了。啊，所以这个看地方、看地点、看什么情况。啊，这个要变通了。啊，你不能呆呆板板的，那学了这一条哦，那都避得下来了。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这不是说遇见长辈，
啊，一任长辈当然下车行个礼啦，平辈也是要下车行个礼啦。

啊，那比你年轻的晚辈，你就可以不必恭敬他了，啊，不恭敬是不行的，啊，实在讲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啊，啊，这个恭敬心，它是一切恭敬，啊，你长辈、平辈、晚辈啊，乃至对于啊。一切人事物都要恭敬，那恭敬心它是平等的，啊，这个叫一切恭敬啊。我们佛门呢、啊、拜忏，前面呢、啊、开始啊都有一切恭敬啊，对一切都恭敬，内心都是恭敬，但是你表现在外面呢、啊，这个叫礼啊，这个礼那就不一样的了。啊，礼它有分尊卑长幼，礼就不平等了。啊，它有分的。那恭敬是平等的，那外面这个礼呀、啊，它不平等。啊，见了长辈怎么样？见了平辈怎么样？见了晚辈怎么样？那见晚辈啊，对他还是恭敬啊。啊，那不可以说啊，你是晚辈哦。不用跟着恭敬了啊，不是这样的。恭敬心是一样的，但是在表现在礼节上不一样。那一见晚辈怎么样呢？啊，你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啊，或者点个头啦。啊，你好了，颔首微礼啊，跟他点个头啊，那这样就可以了。啊，也不要说啊，见了晚辈我就不理他了啊，不是这样啊。要点个头。好，我们再看第六，夜必归家，因事不能归时，必先告家人。早上出门所以说是夜必归家夜就是说晚上啦，白天出来的时间长，晚上必得要回家。若因事不能归时啊！要是你今天出去啊，回不来，那有事情啊，临时赶不回来啊，或者是帮人家的忙啊，某某人啊，他家里有婚丧嫁娶的事情，一旦请你帮忙啊，那你晚上就回不来了啊，在早上出去之前啊，跟家里人说明白啊，我今天不回来啊，所以说啊，必先告家人，告诉家里人啊，跟他讲一下啊，我今天出去啊，晚上不回来啊。这段是单指你计划不回来啊，所以才先告诉家人。啊，这个说事先有安排了啦，所以可以事先呐、告诉家里人啊，你早上出去呀，你今天呐、不回来，要是呢，你临时出去前呐、并没有计划要往别的地方或者住别的地方，那就谈不到啊，事先告诉家人了。这个后头有讲，在这里就不必说了。那这个是留着后面再讲。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为人子的，别人不关心，母亲没有不关心的。到了天晚，某人还不回来，说好了等一会就回来，家里的老母天然的这种心，他跑到门外头啊，在街上等着，看着，看你回来了吗？你不回来啊，他就在那里看，那不是白看吗？白看他还是看，他也没有上过学，没有教他怎么会。在家里固然父母也打也骂，爱之深责之切，越爱便越责备的过火。

这个也是，假如老人啊，讲出这个啊，做人子女要体会父母的心呐、啊，啊，那父母啊，平常可能都会念他呢，骂他呢，但是是爱他呢，啊，才会骂他嘛，啊，所以要告诉家里人，街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他在外头当小偷，我们可以不管，没关系，可是孔圣人管，佛也管，什么缘故？普度众生，但是咱们没有那个学问，尤其是现在啊，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出去发生车祸或遇到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夜黑了也不回去，招了麻烦，家人也不知道，自己受伤了也说不出来，自己又没有带身份证，啊，警察也弄不出。所以然，那就麻烦了。若出去前有跟家人说上哪里，到时候啊，家人去那个地方找你。啊，有人说他来了，他已经走了，那么家人呢、啊、就可以循着这个方向啊去问。啊，问不到了就问警察，啊，要少很多麻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我们下次再来继续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西方却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课本第58页啊，我们现场的同修啊，翻开课本啊，那么网路的同修啊，如果你有课本。翻开58页第二行啊，没有课本的同修啊，你就注意听啊。58页啊第二行啊，我想将这一段开示啊念一段文。菩萨是常设曰：如向持大悲神咒，其观音名家，速得入道，甚好。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啊，是觉明妙行菩萨呢，那么对常摄啊的一个开示啊，这个常摄他的法号。那么这个常摄啊，他一向啊持大悲神咒，祈求观音菩萨呢在冥冥当中加持啊，那么这个希望啊能够速得入道啊，速就是很快速的啊，能够证入道果。啊，这个持咒啊，就是求活菩萨加持，让我们修行啊啊能够更快速的啊达到啊正果。那么大悲咒，我们佛门同修啊非常熟悉。啊，讲到大悲咒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啊，讲其他的咒语啊，有很多同修他不知道。啊，但是大悲咒呢，可以说没有念过啊，也有听人家说过啊，大悲咒。所以大悲咒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佛门呐、啊、四众弟子。持诵的人、啊、非常多、啊、就包括我们这个印光祖师、啊、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啊、印祖、啊、也常常、啊、持大悲咒加持、啊、来跟这些同修结缘。那么印光祖师呢，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中国啊对日抗战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印祖啊念一万遍的大悲咒啊加持。那么他加持呢有三种啊，一个加持是大悲水啊，这个大悲水是最普遍的。这个大悲水啊，佛门啊有很多出家在家的同修啊，念大悲水啊，跟人家结缘。那么像过去这个周邦道老居士啊，他以前是国大代表，那么在大陆啊，他是南京一中中学的校长。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在他那个中学念书的，到台湾来啊，又碰面了，而且大家又学佛了。那么周邦道的夫人啊，周阳慧卿，他就是见到啊，在南京啊，他们古代那个四合院啊，抗战胜利啊， 回到南京，住在四合院。那么地藏菩萨呢，变化一个出家人呢，去给他化缘呢，五斤香油。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学佛，那么常常听这个听人家讲批评这个佛教那么对出家人呢就没有好感，没有好印象。所以地藏菩萨呢给他化缘五斤香油他也没给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出家人是谁。后来到台湾来了，那么学佛了在临济寺在台中莲社在临济寺白胜长老那里接触到佛法后来呢他们住到台中又亲近了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那么他当时这个出家人到他家化缘以前那个大陆那个四合院是好几进的。要经过两道门才到第三道门。在他第三道门的客厅。那么他这个出家人给他化缘他不给那也就离开了就不见了。那么他走了之后呢他才想到我这个最前面第一道门第二道门都没开他怎么到了第三道再出去看看这个门有没有开过结果一看门都锁着没有开过这个出家人他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进来的心里一直很纳闷。那么一直到台湾来学了佛亲近李老师那么当时他有记住一句话那个出家人给他讲说我是九华山来的他只记住这句话当时他没有学佛也不知道九华山到底是什么地方后来他给李老师讲李老师说那个出家人给你讲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化身了那变一个出家人到你家给你化缘他听到这个非常懊悔当时那个五斤油都不给他后来赶快补在台湾赶快补这个五斤香油供养地藏菩萨很后悔当时呢就没给他因为当时也没有学佛也不知道看到出家人很没好感后来他也发心都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那么他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根据我们老和尚讲在抗战期间呢他们是流亡学生就是学校老师校长带着学生跑他们从南京走路走到贵州那么一路上这个同学呢难免会有生病种种事情那么这个周校长他们都叫他周师母那比照顾学生比照顾自己的儿女还周到都是学生优先然后在自己的儿女所以他们这些同学对这个周校长周师母大家非常尊敬那么曾经有一个同学呢病得已经快死了那么他就在关帝庙发愿就是他宁愿减他的寿命给这个学生。那这个学生跟我们逃亡跑出来如果在半路死了那对不起他们家父母。结果他发了这个愿他那个学生本来死过去了后来又活过来了。 啊，活过来，大家问他，那你当时这个昏迷不醒啊，那是什么情况？昏死过去了。他说他到一个地方啊，很远很远啊，那都一片前面都是暗暗的啊，看不到啊，跑了很久啊。那么他说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周师母啊叫他的声音，那么他才回来，他就醒过来了。啊，所以他很有慈悲心。那么到台湾来学佛之后呢，他是专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所以有很多莲友啊，有什么病啊，就请他加持的这个大悲咒水。那奇怪呢，一喝他持诵的大悲咒水呢，一喝病就好了。啊，这个就是他有慈悲心啊，有爱心啊，所以持咒啊特别有感应啊。那么印光祖师啊，也持这个大悲咒啊，跟大众结缘啊，他持一万遍。那么他加持的这个有水、有米、有灰啊，香灰。他这个比较住在他道场附近的居士啊，需要啊，那就是请他那个水。那么住在远地的呢，他们请水就不方便了，那水要用寄的也不方便啊。远地的呢，就是用米，大杯米还有灰啊，就寄几粒米。那个米啊，就是一次啊泡一粒，泡开水啊，然后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就喝了啊，可以治病。另外大杯灰呢，就是灰呢，一次用一点点啊，那么再用一个筷子啊，在那个搅一搅啊，然后让那个灰沉淀，然后喝那个水啊。这个水跟米啊，我从小跟我母亲都常常喝啊。这个流行感冒啊，我们是没有吃药的，都喝香灰的啊，跟我妈妈喝香灰，喝大的。没有吃药。以前小时候啊，那个医院也少啊，穷，你看不起医生啊，药也买不起啊，所以去神明啊，去行天宫、关帝庙啊，一次要一些香灰回来，那就泡开水喝啊。那么喝了也是。

也是可以治病嘛，啊，也活到现在啊，也活到现在，喝那个灰还是可以的啊，啊，所以这个我从小都喝到大的，所以也很有经验了啊。那个喝完了，那个水不能随便倒在水沟的，以前那个房子都是平房，啊，那个剩余的水要泼到那个屋顶上啊，不能倒在水沟的，啊，这个有规矩的。啊，这是印祖啊，他有持大悲咒跟大家结缘。那么有人呐、啊，这个临终的时候啊，他业障现前，啊，业障现前呐、啊，他就神智颠倒，已无伦次，啊，或者不省人事。那么印祖就交代这些居士啊，如果家属有这样的情况啊，就用他加持的大悲水。去擦他那个嘴唇，给他擦擦擦，啊，然后嘴巴可以张开，给他灌一点下去。他喝下去之后啊，诶，他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助念了，啊，不然那个业障现前呢，你要跟他助念都不没办法，啊，有业障障碍住，啊，所以印祖啊，又持这个大悲神咒啊，跟大众结缘。那么我们现在台湾呐、啊，铜锣三立呀、啊，啊，一个九华山，这个也是，他们是那个这个无名比丘尼呀、啊，那个师父的加持，那么这些咒语啊，这个水啊，的确有它的加持力。那么现在呢，这个大悲咒了，大悲水啊，以前说这个水一杯水，怎么它能治病？现在呢，透过这个日本东京啊，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提出报告啊，水知道人的意思，你给善意给他，他的结晶就很好；恶意给他，他的结晶就很不好。啊，他透过这个科学仪器的实验得到了这个结论。啊，那么他这个结论一报告一出来啊，哦，那我们明白了。啊，以前那个吃大杯水啊，那杯水，你透过这个大悲神咒的加持啊，啊，那个水的质量会改变的。哦，所以他能治病啊，他那个能量啊就不一样了。啊，那以前说没有科学的依据，那现在有了啊！现在江本胜博士这个科学的仪器实验出来，他有了啊。那么现在呢，哦，那个高雄啊，牙医刘明德医师，他现在也要做实验啊。他实验呢，比江本胜博士那个机器要好啊。江本胜博士那个放大镜只有200倍。他那个检查牙周病那个放大镜是3600倍啊，那比他好，设备比他好。那么这个礼拜六啊，他要我们做实验啊，以我们带头啊，那个今年5月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举办这个活动，斯里兰卡办的。那么他我们礼拜六念的这个结果啊。他化验出来要拿去联合国报告他叫我带头，他怎么不叫别人带呢？他叫我带，我压力很大啊。如果化验出来很好，那就没问题；化验不好，都罪过都是我的啊。啊，所以你们大家发清净心，你们来念呐、啊，因为我心不会清净的事情太多了啊，邋里邋遢的啊。啊，一个孩子生不出来也要找我啊，这个大大小小的啊，没有像你们那么有福报啊，可以在安安心心的在佛堂念佛啊，这个福报我修得还不够啊，你们都比我有福报，所以你们啊放下万年了，一心来念佛啊，不要给我漏气哈，不要给我漏气呀。漏气不是在我们台湾漏气啊，是到拿到法国那个巴黎联合。

国翘个裤子去那边漏气啊，就不好看了。啊，那么他有发一个传真给我了啊，就是我们念啊。那么他的实验室现在在台南极乐寺旁边也弄一个实验室给他。那么那一天呢、啊，我们会装投影机，那么我们会派啊我们直播小组去支援啊，所以我们直播小组去啊，会把他那一杯水啊调到我们这个荧幕，那大家就看那一杯水啊，你注意看。阿弥陀，我拼命念，不要想你家的事情，在那个结晶才会好看啊！啊，你们可以安心在这边念啊，我不行啊，我一下子这个事情一下子，我在这个地方打回去还要办事情啊！啊，家里人吵架也要找我啊，啊，他自己跟那个他自己找来的人搞不好也要怪我啊，啊，不得安宁啊！啊，所以大家啊，没有事啊，放下万念来念佛啊，这个效果是最好。那么，如果你有参加虔诚的佛七，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在这边念了6天的佛了嘛，啊，心呐、啊、也有一定的清净了。啊，所以这个大杯水啊，的确有它的效验。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很注意的、很专注的，那个效果能量就会更好。所以这个效果的好坏呀、啊，它的层次啊，关键我们心的定。你心越定啊，那产生的那个，你专注那杯水，那个水的能量就特别不一样。啊，所以印光大师呢，他是大势至菩萨来的，当然他念的那个大悲水，那当然效果就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有诚心诚意的念呢、啊，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个持大悲咒啊，也可以往生。啊，所以我讲了一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因为接了一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所以我就这个观音佛学会从来不讲观音经啊，叫我当理事长啊，我就讲观音经，我就讲这个千手千眼大慈大悲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所以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持的有很有感应的也很多，那么持大悲咒也可以往生。那么这位常舍啊，他一向持大悲咒，那可见的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开示的对象啊，也各个对象不一样。啊，那么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啊，所以菩萨开示呢，就针对啊，有针对大众的，有针对个人的。那么这个是针对个人啊，常设啊，认为他一向他就是持大悲咒。如果我们遇到有人呐、啊，他一向就是念大悲咒，你也不要叫他改，他已经念很久了，甚至念了几十年了，你叫他怎么改？啊，他念到心清净了，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啊，只是方法不一样，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念清净的就好了。所以以前有个公案啊，有个老太婆，她念 Om Mani Padme Hum 啊，她不会念，她那安。玛尼巴咪牛啊，那个那念牛，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哈。啊

念错了，那个改缝，那改缝他念不习惯，啊，那个豆就不会跳了啊。后来那个人说：“哎呀，啊，那你还是念牛吧。”哎，他念习惯了，啊，他念习惯了，他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就有感应啊。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念习惯了，当然要念标准的，啊，念标准的效果比较好。啊，因为这个三密相应啊，身密、乙密、意密、三密都标准，就三密相应是最标准的。那么，如果你三密其中有一密相应了，那也可以。啊，像那个老菩萨呢，安玛尼巴咪牛啊，那个不念安，那个念嗡。啊，我们老和尚讲 Om Mani Padme Hum，因为张家大师他密宗的上师啊，他讲的一定比我们标准嘛。啊，我们现在都念安啊，所以，你念安就念安吧，哈、啊。如果你念到豆会透跳了，就不用改；如果还没有跳，还是可以改。你拿一个豆来试看看啊。啊，如果我们还没有那个。那有一些老太婆呢，因为她你就不用去改她的，啊，不用改她的。但是我们知道标准的，我们当然要调整过来。那如果她都念习惯了，或者一个道场她都念习惯了，那我们也不用去改她的。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啊，阿的发音比较标准，啊。这是房念祖老居士讲过的，啊，因为有人问他说，现在有人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很多种啊，那很多种呢，它到底哪一个标准啊？黄老说，阿的发音是最标准，所有的音呐、啊，它最原始的母音就叫阿，那阿这个音呐、啊。是最原始的母音。你全地球的人类啊，不管哪一个族群，黑人、白人、什么人，你叫他啊，都会啊啦。啊，没有一个不会的，啊都不会啊。啊是原始的母音。那啊字本不生啊，密宗讲啊字本不生，它本来无生的，就讲我们的自性。那个念咒语啊，当然你发音标准啊，它这个效果都比较好啊，三密相应效果比较好。那么黄老说这个也没关系的，你念阿弥陀佛也听得懂，念他也听得懂，念习惯就好了啊。那么这个黄老说啊，这个对往生没有影响，因为阿弥陀佛他绝对知道你在念他啊，不会不知道啊。但是呢，他说，如果对身体治病来讲啊，这个发音效果就不一样啊。他说念阿呢，对身体这五脏六腑可以治病，他念其他的音呢、啊，就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在华藏图书馆讲这个，把黄老啊讲的这个跟同修讲经的时候跟同修讲。本来我们华藏图书馆那老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后来听老和尚这么讲，哦，那个念阿可以治病。第二个礼拜哦，那个老菩萨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韩馆长从外面进来呀、啊，你们要吃人呐、啊？啊，嘴巴张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那个肚子里面那个臭气都出来了。后来去买了6部空气清净机。哎，我听听，哎，臭气都出来，哎，那这个黄老讲的没错啊，他排毒啊，臭气出来就里面那个毒都排出来了，所以有治病的效果啊，所以你要治病啊，建议大家用如果你不想治病，用 O 啊，但是我们现在都念啊，念习惯了，因为老和尚讲啊，我们当然都跟着啊喽。啊，所以你有什么病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我治病都这样，啊，我吃你哪里不舒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都拼命喊了，保证好，你什么病都好，啊，不相信你试看看啊。

你念这个标准啊，这个跟以命相应。那黄老讲啊，生以义三命啊，有一命相应也可以了。那那个念安玛尼巴咪牛那个老菩萨呢，他那个以命不相应，他念错了吧，那个口命也不相应，但是他心很诚，他那个意命相应，意相应。啊、他有一命相应、欸、他就跟佛菩萨能通了、啊、所以身结印口持咒意观想、啊、那礼拜六大家观想哦，身与意三业要清净哦。啊，经中讲的三业清净跟密宗讲的三密相应是同样的道理，讲法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持大悲咒啊，现在这个大悲咒也能够治病，以前说没有科学依据，现在有了啊。这个周扬慧卿居士往生了啊，不然他念那个大悲咒拿去给江本胜博士啊实验啊，一定会那个结晶给的不一样啊。那么现在刘医师啊也很难得啊，很积极做这一方面的实验啊，希望大家发心。那么网络的同修也可以同步发心啊，因为我们现场都有直播啊，请网络同修也可以同步发心。越多人发心啊，我想台南那杯水结晶会更好。那现在刘医师啊听我们老和尚讲啊，他的实验啊已经设备啦、实验啦各方面啦已经超过江本胜了，江本胜博士了啊，江本胜啊胜不了他了哈。那么这位常侍啊一向持大悲咒，其观音名家啊，希望观音菩萨呢暗中来加持啊，赶快啊入道，甚好，甚好就很好了啊，非常好。但不得一向延缓，使治事不利，要须并日而作，兼程而进。至今当刻定期限，约准数时，杜绝人事，安止一事。每作百卷，作一时。监理四名所立忏法一卷，忏诸业障，助发圣功为一时。昼夜分为六时，以五时持咒，一时礼忏，一时安坐修禅，深入不思议会。何言乎不思议会？了知心外无法，法法无明，直下先尘不立，一念圆融，不可思思，不可意意，故名不思议会。依此妙会，则心摄于微，色无色相。所谓色无所色而不碍于色，名善摄心也。有心摄故，无事不办。总而言之，无时无在而不心心流露，为持咒摄心之本。自然数障冰消，定心染现，获得三昧开发，气本妙心，素无虚迷岁月，可以克其进道。不然今日明朝，来年后月，若坐不坐，欲前不前，保汝百年后，乃至目前行止，断不能一意寸步也，甚之免之。啊，那么这个菩萨呢给常舍的开示啊，说你一向持大悲咒啊，那么希望入道啊啊也非常好啊，但是不可以啊一向延缓啊，延缓啊使治事不利啊，就是你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啊，所以必须要并日而作啊，要预定个日程
安排时间。

兼程而进，所以至今当客定期限，就像我们打火机啊，客期起正，你自己要定个时间，安排个时间，不然呢，你这样放来放去的，这个要达到那个效果是遥遥无期，所以菩萨劝他呢，要刻定期限呐，三个月、半年，或者一个期，最少一七天，约准数时，那么你这个要安排这个时间了，杜绝人事，你要杜绝外缘，这个就是安止一世，是闭关了。你闭关，这个闭关就是有期间的，比如说我们打佛七一个礼拜，我这个礼拜都在这里闭关呢，我都没有出去，所以就闭关啦。不过我闭着是方便关啦，真正闭关他就一个人住在关房，那人家三餐送饭给他吃，那么。每坐百卷坐一时，那么这个坐念一百遍，就是一时。这个大悲咒如果念得快有的念得很快有的念得比较慢所以这个时间就不一样就是。你念咒念一百遍就是当作一时。这时间多长你念快时间就短一点，念慢时间就长一点。那么监理四名所立忏法一件那么监就是附带的来礼拜四名尊者所立的忏法。四名尊者是天台宗的天台宗。那么他有立这个观音忏大悲忏这个忏法还有一卷这个可以照这个来礼忏这个忏诸业障这个业障忏除了帮助你发起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也作为一时那么昼夜分为六时跟印度一样分为六十。那么以五十持咒一时礼忏就是这个六个时辰你自己安排。要安排那么这个一时就现在的四个小时。那么四个小时就是说你这个昼夜六时你有五个时间是持咒安排一个时间就是礼忏那么宜时安坐修禅如果剩余的时间你就打坐安坐修禅那么安坐修禅这个你有坐的那么如果你卧躺下来也可以修禅这个就是你休息的时间呢也可以修禅这个休息你要卧着那么坐的就是修不倒单坐卧它都可以修禅这个是剩余的时间比如说你剩余的时间白天你可以安坐晚上也可以安坐那么打坐有功夫的人有进功的人他打坐就是修禅定他打坐呢就是休息比我们躺下来睡眠精神还要好这个我是看到我当兵的时候我当炮兵

那个炮很大的啊，8英寸，那个炮啊，那个美国炮啊很大啊，炮管啊也很粗啊。我是第二炮的啊，在山洞里面，在东引岛啊山洞里面。那第一炮啊在外面，我们第一炮有一个我们的同志啊。他是好像台湾南部啊，中部还是南部的人，他是练国术的，他练武术的，他不是学佛的。那我就遇到这个，他每一天他都练剑啊，他有一把木剑，我每天就看到他没事啊，就在外面空地，我就练啊，练起来了。那他给我讲啊，他说他晚上没有躺下来睡觉的，他说打坐，我说打坐。不累吗？他说不累啊。他说我打坐啊，比躺下来睡觉精神还好啊。啊，他说我打坐就是休息呀、所以念国术的呢，他们也练打坐啊，但是不是学佛的。啊，我遇到练国术的啊，他打坐啊，没有躺下来睡觉。那么他说他打坐就休息，可见得他做的这个很有心得了，没有效果。啊，那个像我坐就不行了，坐下来腰酸背痛啊，坐的不如躺着，啊，坐了一下子我就慢慢溜下来了啊，就躺平了。啊，那这个另外我看到一个是一贯道的，啊，也是第一班的，那个人高高瘦瘦的，那个一贯道的，他没学我吃素，哦，那个真的是篮球高手，我看他跟我们连长，我们那个连长啊，打篮球都投不进去的，他这样远远从这边那边呢，一下子就进去，一下子就进去。我看他好像头没有一个不进去的，啊，跟他打，而不是他的对手，啊，他越打那个体力越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吃素啊，我吃荤的啊，啊，只是没有杀生吃三斤肉啊，因为当兵啊，有什么在外岛啊，牛肉罐头、猪肉罐头啊、鸡呀，啊，那个时候我嘴也很馋啊，就是。出家前一天还晚上还在吃肉啊，嘴很馋啊，所以我没有吃素，帮他吃素。我说：“喂，你吃素怎么体力这么好啊？我们吃肉的体力都不如你。”我看他那个，那这个吃素的体力有限呐，啊，你打了一下就累了，啊，为什么他打不累呢？啊，我看那些我们那些连上那些兵啊，吃肉的啊，那个体力都不如他呀。他也有练气功，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说吃素没有体力，这个也不见得啊。我看那个一贯道的那个，哦，体力比谁都好啊，打篮球啊，大家打不过他哎。那可惜他没有被国家选去啊，去比赛啊。啊，大概呢，他这个也是比较，因为一贯道他也是想要修行的。啊，不重视这个世间的名利。啊，那么这里这个菩萨呢，开示啊，深入不思议会啊，这个是给他讲不思议会。这个是禅机。啊，其实不思议会呢，就不能去解释的。要离心意识参，你才能懂。啊，如果我们在这边讲讲了半天，啊，讲得天花乱坠，跟不思议会都不相关的啊。你落在语言文字，落在你的思维，就是可思可议了。那怎么不可思不可议呢？啊，所以这个是禅机所以我们要用参的。不要去想啊，

啊，那么你真正误入这个不思议会啊，依此妙会，这个心就摄于微了，啊，微就是微妙了，啊，色无色相，所谓色无所色，啊，这些都说不上来啊。你有一个色，一个所色，那就能所就对立了，那就可思可议了，那就不叫不可思议了。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知道这个弦外之音啊，不能被这个语言文字啊在那边转，你在那边想，在那边推敲，你想到无量劫也还是不懂啊。要知道啊，它的弦外之音啊，语言文字之外的，你要去体会那一个。啊，那么所有的语言文字也是引导我们入那个境界的，啊，语言文字它是一个指路碑啊，你不要把这个指路碑当作是目标，啊，它是指示你一个方向，你照这个方向去就对了，啊，不是这个指路碑就是目的，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明善摄心，善这个字就重要了。啊，善就是真懂了，那不懂就不善了，啊，你就不会摄心，啊，摄心最高的就是这个，入不思议会，由心摄故无事不办，啊，你这个心都能收摄了，这个妄心收摄了，回归到真心了，那哪有什么事情你办不了呢？啊，总而言之呢，无时无在不心心流露，心流露什么？这个境界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啊，就在我们眼前啊，啊，中风国师跟我们讲，昏明在目前啊，啊，在目前我就不认识啊，不懂啊，啊，所以过去参禅的禅师啊，到处参，到处参，啊，参了几十年，后来开悟了。开悟的说的什么话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就是参禅啊，以前的人都走路，啊，那个鞋子是铁做的，都穿破了。啊，穿破了怎么样呢？还是找不到。啊，那么豁然开悟了，悟入了。啊，原来就在眼前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啊，没有悟的时候呢，到处找找不到，啊，铁鞋都穿破了还找不到，啊，所以这个要悟，啊，不能用想的，啊，所以无时无在而不心心流露啊，啊，没有一个时间不在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啊。为持咒摄心之本，你懂这个道理啊，就是持咒摄心的根本啊。所以禅宗讲从根本修啊，不从枝叶修啊。自然树障冰消，定心朗现啊。这个定啊是自性本定啊，获得三昧开花，三昧开花就是得定，妙气本妙心。素无虚名岁月，可以克己尽道啊，克己就是克定一个期限啊，达到一期的效果啊，好像我们打佛七啊，我们七天要达到一心不乱。那么七天是不是能一心不乱呢？啊，答案是肯定的啊，如果不能达到一心不乱，那佛讲这个话就变成虚妄了啊！佛在弥陀经 给我们讲啊，都是讲诚实言啊，那怎么会讲虚妄的呢？虚妄的话呢，佛就绝对不会讲，讲出来都是真的啊！现在问题啊，我们会不会念啊？你会念啊，根气最差的七天，根气利的一天两天。中等。

3天、4天、5天。啊，这个叫克期取证，的确呢，可以达在一定的期限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但是要如理如法，不然今日明朝，来年后月，若做不做，一钱不钱啊，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刻定一个期限呐，没有安排个时间啊，那么一天到晚啊，放来放去啊，要做啊，又不做啊，要向前又不向前。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啊，保证你100年后啊，跟现在还是一样的，在原地踏步，断不能一语寸步，啊，就是不会有进步的，啊，甚至免职啊，这个给长舍讲，啊，那么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啊，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持咒是这个道理，念佛还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念佛啊，为什么打佛七，就是克定期限，一克期取证，啊，希望在这个期限呢，达到这个经上讲的一心不乱的目标。我们再看下面，菩萨又是常是曰：只强顺人情，免救世故。8个字，勿却领一生大事，在今日绝不是牵郎夜笛打鸿过日之时矣。道业未成，无常自述。其意念机韬光，一心向道，不得再误。那么这个菩萨很慈悲啊，又对常舍来开示啊。那么大概这个常舍平常啊，都会强顺一些人情世故啊，免救世故就勉强啊，应付啊，这是世间的人情世故啊。那这8个字啊，勿却你一生大事。啊，那这个在今天啊，绝对不是这样啊，打哄啊过日子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啊。我们现在的确啊，我们不管在家出家，那么总是有一些人情世故。那么人情世故啊，不能不应付啊。如果可以这个避免的啊，我们就避免啊，尽量减少啊。因为我们道业啊还没有成就啊，还是要以这个为优先啊。道业成就了啊，那么我们再去帮助别人。就没有问题。那道业没有成就之前呢，那这个无常迅速啊，所谓人命无常啊，哪一天呢，我们寿命到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如果寿命到了，突然无常到了，道业还没有成就，那么这一生又空过了，啊，这一生又空过了，啊，又要等来生来世。啊，所以这个开示啊，也是勉励我们要把握这一生的光阴啊，希望这一生啊，在道业啊有所成就啊，这一生不要再耽误。那这个耽误啊，自己也要负责啊，自己要负责啊。所以即意念机韬光啊，念机就是收敛啊，不要再攀岩啊！如果攀岩呐，恐怕会耽误自己的道业啊。所以安排一个时段呢，让我们自己来进修，这个还是有需要的

需要的啊，能够啊这个安排一个时段啊，那避开这些人情世故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讲，闭关呢、啊、有两种人啊，一种啊就是他道业成就了，那古时候啊这个明心见性的人呢，他也不会去宣传自己啊，不会去标榜自己，那么他成就了，他也希望能够帮助别人啊，但是又不能去宣传自己啊啊，所谓只闻来学，不未闻往教、啊、那么怎么办呢？就住茅棚闭关。那么要学的人啊，他就打听啊，是哪位大德啊闭关了啊，你去找他就没错了。那么古时候呢，闭关住茅棚就等于对大家宣布了，他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啊，你什么问题去找他，他都可以帮助你解决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呢，他住茅棚闭关呢、啊、你去请教他问题，他回答不出来，那你就可以请他打开关门啊，跟你一道去参学啊。在古时候闭关的条件啊，这是第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呢，是自己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也可以先不闭关。那么这种人是什么呢？太忙了啊，事情太多了啊，自己啊没有时间啊修行啊。的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在家出家呢，名望比较高的法师居士真的很忙，都没自己时间啊。我现在我自己也有感受到这个啊，我是没有忙到那么忙，但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忙碌啊。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先不闭关啊，因为先不闭关呢，人家就不会来打扰了啊。大家知道你要闭关了啊，比如说啊，先不闭关两年啊，那这两年人家不会去打扰啊，那自己才有时间呢、啊、来用功啊，来修学啊。那么我们道业还没有成就，那么这个如果事物太多啊。这个先不闭关呢、啊，也是有他的需要啊，或者闭个三年啊，三年的关啊，三年呢、啊，我们念佛功夫成片了、啊，那自己往生有把握了，那再出来帮助别人，那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自己道业未成啊，敬业未成啊，一昧的去帮助别人啊，恐怕这一生会把自己这个。往生西方的事啊，这个大事啊，给耽误了，那就非常可惜啊。所以菩萨很慈悲了，又给常侍开示啊。大概这位常侍啊，他平常啊，他应酬也不少啊，菩萨才会这样跟他讲啊。所以呢，他自己修行的时间都没有啊，忙于应付啊这些人情世故。啊，所以劝他一心向道，不得再误，那不能再耽误了啊！无常是很快速的啊，不知不觉呢，无常就到了。道业没有成就啊，一生有空过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达本奉教出家，菩萨誓曰：如老年出家，不得犯学于世。但诵弥陀经，日刻佛名12000，至少至多，真真切切，求生极乐。此事一了百荡之法，莫学世俗一流，高谈阔论，说性说心，见人念佛

一概抹去，即扣其所行不及三家村里一个不识字的汉子，十字街头一个念三观经的乞儿。王使自却光阴，勿却大事，因汝平日喜说禅而不达要妙，又未必能深信净土，老实念佛，故发此论。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对达本的开示。啊，达本奉教出家，啊，奉菩萨的教导出家了。那么菩萨呢，给他开示啊，如老年出家啊，这个老年呐、啊，他没有说几岁。那么在古时候啊，50岁以上的人家都说老人了，啊，50几岁啊就老人了。那么60岁呢叫发甲老人，啊，我现在是发甲老人了啊。那70岁啊，在《礼记》讲叫老人，啊，在古里讲老，70就老，啊，所以70就要传了。啊，你有事业要传给下一代，啊，但现在人呢，就是不死心，人生70才开始，啊，他大概想活500岁啊，啊，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啊，但是无常啊，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老年出家啊，现在50岁以上就算是老年。不得犯邪于事啊，你就不要再邪太多了啊，你已经老年出家了啊，这个体力也不行了，精神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啊，像我老花眼了啊，眼睛花了，跟40岁以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啊，他教学生啊，40岁以前的他教，40岁以后呢，他不教了，啊，因为各方面呢、啊、没有办法去要求，啊，比如说背书，40岁以前呢还可以要求，40岁以后要背诵就有困难，那50就更困难，60就更难，难上加难啊。那我现在过年64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没办法了啊！可我现在我也死心了啊，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那么我们老上现在要求年轻的人利用这个精神、体力、精神还很好，多学一点。那这个对年轻人的教法啊，跟对老年人的教法是不一样的，对象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学太多了。为什么呢？没时间呐，没时间了啊！不要常常在打妄想啊，人生70才开始，还没有70，死的很多啊。你去调查嘛啊！那天呢、啊，我好像听到我弟弟给我讲，他说现在有人去调查这个死亡的，说50、60、70死亡率最高的，是最多的，啊，70、80比较少，啊，那很年轻死的也有，但是少，但是50、60、70在这个年纪死的很多，啊，所以我现在天天想死，时时想死，啊，我没有想人生70才开始。啊，那个让别人去想，哈哈，啊，我们要念佛求生净土要紧。所以我前天晚上咳嗽咳了一个晚上啊，我那天晚上我就想往生啦、啊，我说今天晚上啊，求阿弥陀来接我啦。啊，如果咳的咳不好就往生啦、啊。啊，真的我时时有这种准备啊，我遗嘱前年就写好了啊。啊，前人医生检查有4高，我就写遗嘱写好了。

啊，随时想走。啊，因为人生无常嘛，啊，你不能总是在打妄想啊，好像啊来日方长啊，那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啊，事实上是无常自数。那么老年出家，我们老年啊，这里也是对我们老年人讲的啊，但诵弥陀经。啊，我们现在打佛七了、三心了，都诵弥陀经啊，这一条我们有了啊，所以老和尚也是这样啊，年轻一点的诵无量寿经啊，我们年纪比较大的60以上的诵弥陀经啊，老和尚讲60以上啊诵弥陀经，那我现在呢，我有资格啊诵弥陀经了啊。啊，日刻佛名12000，那每天呢念12000声的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至少至多。那么这个佛号你要怎么念都可以啊，我们道场总是要定一个标准，大家一起来念。啊，那不也不能说这个佛期念4字5音的，下个佛期念4字4音的。啊，然后下个佛期再来念个4字7音的，一天到晚在改啊，大家也无所适从啊。所以我们定4字5音，从图书馆到现在都是这样，我没有改变。啊，6字2音，4字5音。啊，那么你自己念呢，不一定要拉这个音啊，就学老上这样念也可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音的也可以。啊，你一个人念嘛，你要怎么念都可以，啊，只要念得摄心，念得有效果就好。你一个人你就很自己可以选择你要怎么念，啊，那共修一定要大家一样，啊，所以念12000声，如果你念得快，时间不用太长啊，念得慢，时间要长一点，至少至多，真真切切，啊，求生极乐。啊，一心一意啊，就是想求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其他的想法了。此事一了百当之法，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一了百了了，生死也了了，啊，也成佛了，啊，什么都了了。莫学世俗一流啊，高谈阔论，说性说心，啊，那么这个打本啊，大概平常也喜欢啊。说性说心，啊，谈玄说妙，啊，高谈阔论，啊，那么见人念佛便一概抹去啊，看到人家念佛了，哎呀，你这个老太婆教啊，他这个参禅啊比较高，即扣其所行啊，他讲的那么高啊，看他的行为呢。啊，不及三家村里一个不识字的汉子。啊，他的行为所作所为呢，啊，还不如一个三家村里面呢、啊、一个不认识字的人。那可见得他这个嘴巴讲的都是谈玄说妙、说性说心，啊，实际行为啊跟那个都不相应。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也给人开示，啊，谈玄说妙的，啊，说言时句句皆空啊，讲的时候什么都空了，啊，都空了，啊，说的天花乱坠，啊，口沫横飞啊，我们一般讲口头禅，行时步步左右啊，行的就是他的行为啊。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左右他的行为呢，啊，没有一桩没有左右，啊，都空不了，啊，就是跟这里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谈玄说妙没有用的，啊，不实用，口头禅，啊，也不及十字街头一个念三观经的企鹅，啊，三观经，啊，天观地观。

水观，三观经，啊，这个道家的经啊，那个乞丐啊，要给人家要钱啊，念一念经给人家消灾，啊，还不如那个乞丐啊，念个三观经，还不如那个。所以王使自却光阴，勿却大事，浪费光阴，谈玄说妙，说性说心没有用，啊，跟自己了生死毫不相关。因汝平日喜说禅而不达要妙，啊，他就给达本讲了，你平常啊，这个达本就是平常喜欢呐、啊、说禅，啊，而不达要妙，啊，那么说禅呢，他又没有真正通达禅的要妙，啊，没有真正通达。又未必能生信净土、啊、那么禅也没有，净土又不生信，又不能老实念佛、啊、故发此论、啊、他看到这样、啊、才给他开始、啊、劝他呢不要再搞其他的了、啊、老老实实、啊、每天、啊、诵一部弥陀经，每天念12000声佛号，真真切切求生极乐，啊，这个才是一了百当之法。你搞那个啊，都是浪费光阴的，没有意义。啊，那么我们有了年纪的人呐、啊，这个也是针对我们的开示。再看下面啊，菩萨又是无朽曰：弥陀经12卷。佛名12000，不要增不要减，只依着我行去，但经要云云静静，不反不急，不急不徐，佛要深深心心，不摄不掉，不浮不沉念去。至于回向，不是但诵旧文一过，须从自己心中发出真正大菩提愿，至诚恳切，普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而我心无所着，如虚空等，是名回向。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菩萨呢，又对无朽开示啊，说《弥陀经》12卷啊，就一天两念12遍。啊，佛名12000啊，分12个时段来进行，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分12支香呐、啊，啊，分12支香，啊，或者分12个小时，啊，一支香定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啊，念一部经，啊，或者一个半小时，啊，我们现在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那么佛名啊，一天要念12000啊，就是配这个12卷经啊，就是你念一卷弥陀经啊，就要念1000声佛号啊，这样念啊，分12个时段啊，也不要增不要减啊，不要增加不要减少，只要依照我这样去修行，但经要云云静静，不反不急，不急不徐啊，念经啊。这个声音速度啊，要平均呢、啊，匀匀静静啊，很清楚，很清晰啊，不缓不急啊，也念经也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啊。有的人敲木鱼啊，敲得很快啊，念得很急，很急躁啊。有的人呢、啊，哎呀，拖板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崩。啊，念得像老牛拖车一样啊，念得也很辛苦。那么这些我都经历过，我都念的一部弥陀经很快的啊，7、8分钟念完，那太快了，念的都不清楚，效果不好。那也有人呢敲那木鱼，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敲哦，念的念下来哈、哦，好累哦。啊，那个叫拖板，那念快的叫墙板。
应该不要涂

都不要抢，不急不缓，不急不徐，啊，这个中道是最标准的。那么佛号啊，要生生心心不摄不掉，不浮不沉念去。念这句佛号啊，不能念得太生涩。啊，念得生涩呢，啊，台语讲涩涩啊，啊，你吃到东西吃到涩涩的就不好吃，你佛号念到涩涩的就不好念。啊，这个不掉啊，掉就是调举啊，调得很高。啊，调就是调举，啊，很兴奋，很亢奋，啊，这个叫调。啊，那么不浮，浮就是浮在上面，啊，飘飘浮浮的，啊，也不要太沉，叫适中。啊，所以这个我在去年12月在香港打佛去，天目山的法师。那维诺法师啊，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法师都是我教的啊，教他们打佛去上30几年啊。那么维诺法师啊，声音不错啊，他是浮的啊，他一起腔啊，我就给他讲，我说我们是在念佛唱赞啊，不是在唱抒情歌曲啊。啊，性质不一样啊！啊，我们是法师啊，不是歌星啊，搞清楚这意思。啊，念个莲池赞呐，莲池哦，那个像唱流行歌啊，那么人多啊，他就压不住，他太腐了。就是飘飘浮浮的，啊，所以他那莲池赞呢，一开，我听到了莲池，我就知道压不住了。那人那么多，果然不出我所料，乱了。后来我的麦克风赶快接下去，我都帮腔的，莲池哦，大家定下来了，就整齐了。不然他飘飘浮，莲池。哦，大家哦，大家想入非非哇！他唱他，这个叫浮了啊？什么叫浮？这个叫浮了。我说你这飘飘浮浮的，不能漂浮啊！所以我去打佛七呀、啊，啊，我这个我全部都是我在念的，因为他等一下忘记了，他又浮起来了。我说：“你去唱抒情歌曲是很好，你可以当歌星。那唱赞就不行啊！我们是顶冲要修行的，不是当歌星的啊。性质不一样啊！我们是让大家先定下来啊，你不要乱想，不要想入非非。唱赞不能让人家想入非非。哎，你唱的那个像流行歌啊，他会想入非非，啊，他会动感情哎，那不对了。”啊，你要让他开智慧的，不是要让他动感情的。啊，所以不浮不沉，啊，那太沉也不行，啊，太沉了，大家精神提不起来。啊，所以你要很平稳的这样念。啊，所以念佛啊，这个就是标准。啊，不然现在呢，我们打佛七呢。啊，有的喜欢慢，有的喜欢快啊，那各有它的标准，每个人都有标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取祖师大德是比较正确啊。啊，所以佛要生生心心呐，不摄不掉，不浮不沉，这样念下去啊，这个就是念的原则。我们为什么打佛七不能一心呢？这个原则没抓到啊！那么我如果我要这个依照这个原则来要求啊，

又怕有人受不了啊，受不了啊，他就会说：“悟道法师，那我明天不来了，对不起，你自己敲吧。”就会得到这样的果报，所以也不能要求太多啊，要看他心情。他心情好的时候我跟他讲，心情不好就不能跟他讲。跟他讲，他说下次不来了，明天不来了啊，那我就没人了，真的要自己去敲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得罪人的啊。那么真正要修行的人，他能够接受的，那我们可以来打一个真正的佛七啊。我们一个礼拜可以达到一心不乱啊，这不假呀。你要照这个标准去练就可以达到啊。啊，你不照这个标准，不如理不如法，当然你打几百个佛七还是心散乱的。讲真话呢会得罪人呐、啊，讲假话呢会比较讨人喜欢，这个道理我也懂啊。啊，所以要讨人喜欢呢，就不要讲真话啊，你就给他恭维，给他赞叹啊，那你就有的吃了啊。你给他讲真话，要他一心不乱了，明天不理你了，是真的。那么至诚恳切啊，这个质疑回向啊，必须从心中发出真正大菩提愿，至诚恳切普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啊。那么我的心也没有执着，像虚空一样啊。这个是才是叫回向。又静坐时，当反观身就佛即我心，是心是佛，不假外求。如心而住，无能无所；如是地观，更无二念，是名修行三昧。慎勿妄行死心，又落外魔之见。如是坐一时，便起精行，又更持诵。啊，那么这个是静坐的时候啊，这个是观呐、啊，观照功夫啊，就身就就是参就，叫佛即我心，是心是佛啊，不要往外求啊。那么如心而住，就没有能所了啊，没有能求所求。如是地观，更无二念，是名修行三昧。啊，要观照啊！如果你不提起观照呢，就会这个妄行死心，好像一潭死水，不活泼啊。或者呢，又落入外魔之见啊！你不懂观照啊，就枯燥无味啊！枯燥无味呢，你就会退心了。啊，或者呢，邪知邪见进来，要懂观照啊。那么这个观呢、啊，我们用中分国事这一句最好啊。佛即我心，是心是佛啊。那个中分国事讲得更具体，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静坐就观这一句就对了。啊，那么如是坐一时啊，便起精行啊。那么坐一个时间呢，要起来走啊。你光是坐不行，要运动。那又更持诵，有个次序：若茫茫处处一气感去，未可完却一日客诵，便有苟且了局之念，非真正修行矣。啊，不能啊，赶功课啊，我赶一赶，赶快去玩啊。啊，匆匆忙忙的啊，那一日功课啊，有个交代，那么这样就有苟且了局之念，啊，不是踏踏实实的在修行。大抵学道人不尊知是名讳，决定劳而无益，为久必败，慎之慎之。啊，说大抵学道的人呐、啊，如果不遵守善知识的名讳啊，他明确的教诲，你不接受，那决定劳而无益啊，你就得不到利益，为久必败啊，你就失败了。

甚至。又诸经中所谈净土依正庄严，须讲诵明白。倘坐中或经行，或礼诵时，净土现前便。

那么需要啊讲诵明白，讲清楚说明白。躺坐中啊，你在打坐当中，或者在经行，或者在礼拜诵经的时候啊，哎，忽然呢、啊、净土现前了，这个境界现前了。啊，那么你平常有这个经论的基础，去对照这个净土的境界，便可觉了，你就明了了。啊，跟经相应的，那就绝对不错了。啊，你就没有怀疑了。啊，所看到的境界跟经上讲的完全是一样的，那就对了。啊，就不为异境所惑。啊，不会被那个假的境界啊，其他的境界所迷惑啊，因为你有经做标准来对照啊，跟经一样那就是真的，跟经不一样那是假的虚妄的，不要理会就好啊。如果见到的境界跟经一样，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

36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如是等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结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表我们自性本具的宝藏。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一真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德相。能是能力，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都是自性本具。不但这部经，佛所说一切经都是自性本具的德能，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由此可知，读经面对着佛菩萨，以真诚恭敬心来读，就能开发自性，让自己的性德也能够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我们地球是属于南阎浮提，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这个不是一般的因缘，大因缘。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看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是跟我们这个南阎浮提众生呢有大因缘，还有我们念佛阿弥陀佛也是有大因缘。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就很难接受了。这个菩萨当中，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寺院包括一般道教的庙我们常常看到一般的神庙有供观音菩萨也有供地藏菩萨那只是那神庙一般拜神的人他不认识地藏菩萨这个在日本我们就看得更多了，几乎每个寺院大大小小都有地藏菩萨在我们道场附近有一个火圣庙他也有供地藏菩萨但是把地藏菩萨供在旁边因为他们不知道地藏菩萨这个是什么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些无事孤魂那通通归地藏菩萨管所以他也有供地藏菩萨所以这个观音地藏跟阎浮提众生的确有大因缘在菩萨众当中是两位菩萨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就很难接受所以这是一个缘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四经三字五字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贵家。这是说明闻名听闻到
地藏菩萨的名号、见相

们看见地藏菩萨的这个菩萨像，啊，接触到这部经典的利益，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啊，身中贵家。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啊所希求的，啊，仅仅一粒而已，啊，就是仅仅呢举出这个例子，啊，真正的功德利益那比这个殊胜太多了。再看下面经文，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无贵合掌，互薄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为难顶受。尔时啊，世尊开示地藏菩萨种种修行化他的功德事迹之后，普广菩萨胡跪，啊，跪是从前礼节中最隆重的，胡跪是外国的礼节，啊，古印度的跪是右膝着地，啊，跪一个膝盖，这种跪法便利于陈氏老师，啊，那在中国的古里啊，都是双膝都跪下去了，啊，那这个古印度啊，它是跪一脚，啊，就是在这个右膝着地，那右膝着地啊，它这个跪法呢是便利啊，哎，老师有什么吩咐，他可以马上很快的起来。那合掌啊，表一心啊，十个手指头啊，表我们的心是散乱的啊。那么这个十个手指头把它合在一起啊，那这个是表一心啊，把心啊收起来，合为一啊，所有一切妄念皆放下，一心专注啊。所以合掌啊，它这个表法的意思。我久知是大事啊，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啊，普广菩萨说：“我很久就知道啊，地藏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那释迦牟尼佛前面所说的，普广菩萨呢，他很早就知道了。那知道了，他在此地为什么还要问呢？下面经文就解释了：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那菩萨他是为众生问的啦，啊，他不是为他自己问的，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请问的。属于啊，利要有请问啊，不是自己真正不明白而请问，而是啊自己明白，但是众生不明白啊，也不知道怎么问呢，啊，所以他是代替众生来请问啊，为了啊未来的众生啊能够知道啊。这个依地藏经来修学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请问如来啊，所以这个好像唱戏一样的啊，这个普广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啊，二人唱双簧啊，一问一答，那众生不知道，问不出来，那一定要内行人。才问得出来啊！这个过去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有一些初刚刚接触佛教的这些学生啊，他安排一个
佛学问答啊，请我们老上解答啊。当然也有同学他自己疑问了、问出来啊，有一些同学呢，他也不知道怎么问，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在这个当中啊，就有一些比较老的啊同学啊，也大概知道啊，大家现在有哪些疑问啊，就代替他们请问了。那么像这一类的，就属于利要有请问，不是自己不明白啊。他看看呢、啊，在座有一些人，他有哪些问题，他自己不晓得怎么问啊。所以往往我们问一些啊初学的人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通通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不是啊，问题多得很啊。啊，他不知道怎么问了啊，这个时候啊，就必须有人呐、啊、来代替他们请问，来帮助他们呐、啊、断疑生信。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那么这一品经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到末后啊。这个普广菩萨了啊，就请问世尊了啊，这部经要起什么名字啊？啊，这个经的名称啊，要怎么取啊？我们要怎样来流通这部经典啊？经一定要有个名题嘛，一个经的名题。好像我们一篇文章你要有个题目啊。啊，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大众啊，那流通的方式很多啦。啊，现在最理想的是卫星电视、网际网路啊，电脑网路里面许多资料，打开电脑可以听经，非常方便。啊，那现在这个制作讲经的 DVD 啊，这是过去那个时候了啊。那现在 DVD 也被淘汰了啊，现在变成晶片了，现在是被这个播经机取代了啊，播经机啊，因为现在有网络啊，所以大家只要手机啊能够上网，手机一点，你要听什么经？都很方便啊，现在是更方便了啊，只要把这个讲经的节目放到网络上。那现在呢，网络是可能就慢慢取代卫星电视的啊，那电视它还是有，但是现在呢，特别年轻一代的、啊、都是上网的多了。啊，这是现代啊流通经典的一个方式。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普广菩萨呢，请示释迦牟尼佛啊，这部经的名称要怎么取？用什么名称？世尊说了三个，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从世尊所说的三个名字当中选择地藏本愿，因为第一个就是地藏本愿，所以这部经的经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愿当中一定有行，本行就包括在本愿，行一定有势力地藏菩萨的誓愿弘生舍己为人从这个誓愿、产生他的力量力就是今天讲的动力，勇猛精进，永不退转，推动这个弘法利生的一个

所以这个用本愿啊来包含本行本事地行。那么这个也就是现代人啊这个所讲的牺牲奉献啊，舍己为人啊，那地藏菩萨是第一楷模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那这是地藏菩萨的他的精神。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啊，我们要问呢、啊，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大愿？有。从这个愿来说，观音、文殊多称地藏菩萨啊。那么从大慈大悲来说，地藏菩萨也称作观音菩萨啊。千万不要把菩萨看作一个人啊，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啊。从孝亲尊师、度尽众生这个愿行，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从慈悲济世啊，那这方面来讲，那你是观音菩萨。从理智不用感情，那你就是文殊菩萨啊。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你就是普贤菩萨啊。所有菩萨是一个人，不是很多人啊。那这个一个人啊，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啦啊。菩萨是表法给我们看的啦啊，要我们去效法学习啊，因为我们学佛不能入门啊，啊，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把所有菩萨都分家了啊，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啊，那佛菩萨发的愿。不管发什么愿，那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是总愿，这是别愿啊。那别愿呢、啊？依总愿来发的，总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了什么？度众生。如果自己烦恼不断，也不学法门，不成佛道，怎么度得了众生？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这个佛法它是表法的，外面呢，有很多人他没有听经闻法，他不了解，以为，哎呀，佛教啊，神那么多，多神教、幻神教。人家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那多神教是低级宗教，一神教是高级的宗教，把佛教这个教义啊，看成啊这个西方国家他们概念中的宗教了啊，所以这些佛像啊，种种都是表法的一个艺术。所以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华严经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怎么能分家呢？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了，就变成凡夫了。再看下面经文，原始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这是世尊的嘱咐，缘是缘分。此菩萨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这个众有两种读音，一种是读众，轻重这个众，跟大众这个音一样，就是如果读作发大众愿，那就是菩萨的愿很重

啊，如果读从啊，像三从这个从啊，是从父啊，这个生生世世都发愿呐、啊，那从父的发愿，不断的发愿啊，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两个念法都讲得通啊，你念众愿也可以，念从愿也可以啊。地藏菩萨的本愿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啊，大圣佛法要从地藏法门学起，那就是一定要普度众生啊，众生未得度，自己不成佛啊，不成佛是不居佛位，也就是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啊、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他只是没有示现佛这样的身份啊，以菩萨的身份啊来接引众生，教化众生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也必定要懂。普广闻礼，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啊，退下之后，依教奉行，认真去做。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啊，那不是退下之后啊，啊，那什么都不做，也不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去落实，那就得不到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那么这个第六品啊，如来赞叹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啊，请看369页第二行，利益存亡品第七。那这一品经的品题啊，我们一看就很明显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名扬两利啊。纯就是说我们还在阳上的这些家属这些人，亡就是已经亡故啊，就是已经往生的家属啊。我们一般讲啊，名扬两利，这部经啊对阳上的人，对往生的人都有利益。所以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佛教一个很严重的误会啊。误会什么呢？佛教啊好像是专门为死人服务的啊，那就是超度啊，那就是要让这个死的人啊得到利益嘛。啊，帮助他超度，那好像对佛人就没有帮助了，没有利益了，那这非常严重的错误啊！实际上啊，存亡都得利益，名扬两利啊，而且阳上的人先得利益，那亡故的人他才得利益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了啊！我现在还在这个世间，能得到什么利益、好处？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惑善利，多退初心。”若遇二言，念念增益。那么我们看讲记，民间习俗在农历七月都做超度法事，而超度法事的起源理论依据在本品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一段、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提起啊我们民间的习俗

啊，在中国南方，啊，特别在福建、闽南这一带，啊，这个非常重视农业企业，啊，所谓中原普渡，啊，中原普渡，啊，那么中原是属于道教，啊，道教，啊，道教呢，它分一年呢，分三元三个节日，上元呢，就是我们农历正月十五啊，就是元宵节啊。那么上元呢，天官啊，天官赐福啊。那么这个中元呢，地官赦罪啊。下元呢，是10月15。水官解厄啊，这个我们在道教啊看到三官大帝了。那么在农历七月啊，是在这个节律当中，可以说民间做的普渡就很隆重啊。所谓中原普渡，这个包括现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都还有。那闽南这一带的啊，中原普渡都有做超度。那么佛法呢，它的精神啊，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是推广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啊，叫做恒顺。各国家地区的它的风俗民情啊，那你尊重它的风俗，随顺它的风俗啊，那个地区的人啊，他才乐意啊来接受佛法啊。如果我们不尊重他的习俗，啊，不随顺他的习俗，啊，硬要把佛教介绍给他，可能他会排斥，很难接受了，啊，所以这一点呢，佛教啊，是做得最好的啊，啊，特别佛教传到中国来啊，佛教大家都知道，不是中国本土的，是印度传过来的。啊，那么印度传来的这些高僧大德啊，他们都依照佛的教导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而且戒律啊有一条叫随方毗尼啊，随各地方的他的风俗习惯啊、法令规章啊，那随方毗尼要去顺应啊，配合呢当地的。啊，因此，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就变成中国的本土化、现代化啊。那中国人很乐意啊来接受啊，因为跟中国本土的儒跟道啊已经融合为一体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民间企业啊，不但道教当然它要普渡了，那佛教寺院也都有做这超度佛事。那么实际上讲超度法事起源啊，这个理论依据都在这品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啊，缘苦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啊。啊，这个我们地球上的众生确实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为什么？啊，那这个标准高了啊！你起善念也是罪啊，也是业啊。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起恶念是罪是业，那起善念为什么也是罪也是业呢？
那岂无忌念呢？不善不恶呢？啊，那还是业啊，还是啊？那这个罪业怎么讲呢？啊，主要是说你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这个标准定在脱离六道啊！啊，你起善念，来生生三善道；起恶念，来生堕三恶道。啊，不管善念恶念，你都脱离不了六道。啊，所以他这个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是这个讲法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啊？下面讲，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不会起心动念，他就没有罪啊，没有业了。只要起心动念，就落到十法界，就是罪。那这个标准又提升了。不但六道法界是罪是业，连四圣法界还是罪还是业。那一定要到一真法界啊，那才就没有罪没有业了。啊，所以标准是以一真法界以十法界做一个界限。啊，落到十法界就是罪。啊，十法界里面起心动念，就把真心变成四，啊，把这个四字变成八四，这是罪啊。啊，四圣法界的分别执着很淡，六道法界的分别执着很严重，三恶道众生分别执着就更严重。现在世间人起心动念都是造三恶道的罪业，佛是平等心等念众生，佛看虚空法界没有分别，是一体，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因素，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缘觉是念念与十二因缘相应，声闻是念念与四谛相应，天道念念与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相应，人道啊，过去生中修行与五戒相应，修罗道如果他修上品十善，没有四无量心，而是共高我慢，嫉妒心重，好胜心强，那么就这个升到啊这个天阿修罗了。但是他也有修上品十善，但是这个善当中他有夹杂这个嫉妒傲慢好胜好斗啊，这个善当中夹杂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哇，这个人道的阿修罗，我福报很大啦，很有潜力啦，做总统啦，做主席啦，啊等等的，啊，那他也是有修善的，他才能做到这个地位啊，才有那个福报啊，才有那么多人听他的啊。但是他有夹杂这种慢嫉妒，三恶道中恶鬼道与悭贪相应，地狱道与嗔恚相应，畜生道与愚痴相应，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法界相应，看哪一个念头比较强，强则先迁，将来往生啊，就到那一道去受身了，到那一道去投胎，完全是自己造作的。上帝阎罗王做不了主，佛菩萨也做不了主，所以
上帝阎罗王啊，他有赏罚之权，但是他没有决定权啊。决定权在哪里？在自己。掌握这个原则，每天起心动念，就知道自己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纯净纯善是佛道，至善是佛道，菩萨道。要想做佛菩萨，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修六度万恨。起心动念如果与贪嗔痴相应，走的是三恶道。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限制我们。大圣经说，佛不度众生，众生得度是自己悟自己度，佛只为我们做真上缘而已啊。接受佛的教诲，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心地平和，对善人恶人都是谦虚恭敬，走的是菩萨道。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起心动念与这二十个字相应，走的是菩萨道，是佛道。脱惑善利多退初心，脱是脱离三恶道。菩萨在恶道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他们回头向善，一念回心就离开恶道。这菩萨道三恶道度众生，还是要度那个比有善根的啦。那没有善根不是菩萨不度啊，因为他没有善根啊，他不接受啊，他排斥。所以啊，恶道度众生还是度那个善根深厚的。那善根深厚为什么堕到恶道啊？临终一念啊，错误了啊，起了贪嗔痴了，这样堕下去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很深的，菩萨到这个恶道去啊，度他容易回头，容易接受。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明了。我们现在讲这些道理，有善根的人，什么叫有善根？他听了，他能理解，他能接受，他欢喜。那没有善根的人呢？他听了怎么样呢？他生烦恼，他排斥，甚至他还来毁谤。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那真的啊，佛们讲一句话呢，就佛不度无缘之人，那不是佛不慈悲啊，不平等啊，佛的慈悲平等对众生都是一样的，但是佛讲的众生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啊，有缘的他接受，没缘的他不接受，所以也不是不度那些无缘的。佛没有说不度，没有这个念头，通通都要度。那是众生这方面，他接不接受。接受就是有缘，不接受就无缘了。那么离开恶道多半是到人天，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是少数。升到人天，这是他得到的善利。在六道轮回啊，要得到人生啊，真的不容易啊。可是很快又迷惑，退了最初的善心，

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考验嘛。我们在这里听经读经发了一个善念。等一下出去啊，接触外面的恶言、五欲六尘这些诱惑那个力量很强这个善心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恶念啊，念念在增长。所以现在社会的环境，我们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缘它不是善缘。那么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重，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受种种恶缘的诱惑，善念全没有了，一点善心善念都没有了，恶念起来了，恶念起来又造罪业了。四等辈人如履泥土，负于重担，渐困渐重，逐步深邃。四等辈人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转世后把前世所修学忘得干干净净，多半都退转了。如履泥土，负于重担那么这些人好比走在沼泽泥坑里面你看你看踩到那个烂泥人就是陷下去了不但陷下去那身上还背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换言之就是加速度的堕落了。渐困渐重逐步深邃这越走越辛苦，越往下陷，无法处理，无法自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欲之事，替于减负，或全与负，是知识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虚醒二路，无再经历。知识是佛菩萨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帮助你减轻负担，或是把重担全部接过去，这是比喻啦，并不是他能代替你受这个罪。

大力是指佛法的五根五力，信心念定慧，善知识大力辅导帮助，劝令老脚，劝我们要站稳，善心不退，脚跟就站牢。我们若能升起善心善念，就能感动佛菩萨来应化，感应道教。若达平地，比喻生人天两道超生了。天台大师讲百界千炉，每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把十法界再展开，就成为一百个法界，成为百界。每个法界有十炉室，一百个法界，十个炉室，那乘起来就是千炉，百界千炉，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现前在人法界，人法界里面也有十法界。人道当中有人道当中的佛，人道中的菩萨，缘觉阿罗汉，有人道的天人，有人道的人，人道的修罗，人道的畜生，人道的恶鬼，人道的地狱啊。所以这个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称为百界千炉，就是我们整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了。我们起心动念与自性平等相应，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就是菩萨法界；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那就是三恶道的法界了。虽然现在人还在人道，但是造的因是三恶道的业因，将来必堕三恶道。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佛菩萨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觉悟了，赶紧回头，脚跟牢住，站稳脚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与五戒十善四无量心相应，就是牢脚，就是踏到平地。虚行二路无再经历，这个贪嗔痴慢，这是通达恶道之路，不可以再走了，再走没有人能帮忙，这真的是苦口婆心啊，劝导我们，我们要能够体会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那这是走成佛之道。如何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句佛号就相应。平等心就是清净心。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言，放下身心世界。世间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不相干。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用清净平等心念阿弥陀佛，你走的路是成佛之道。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示现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为什么这么肯定是诸佛如来实现？华严经说唯心所现，心就是真如本性，心就是清净圆满法身，在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诸佛一切示现是来度我一个人的。
即使我明白觉悟

悟过来，看到大地众生皆是诸佛如来，自己就成佛了。我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你今天动的是什么念头，你就在哪个法界。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成就自己的无上菩提。一切众生种种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知道各种事件都是为度自己。我们还看到不平，是自己还有烦恼习气，过失在自己。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之后，心是平静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接触外面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现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习恶众生从纤毫间变至无量。习是习性，习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是恶多善少。如果善的习气多，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自然与善相应。为什么我们一切造作与恶相应？恶习气太重。起心动念从纤毫间变至无量，这是受外面恶缘的影响。科注云，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我们内有恶习的种子，无始劫的习气遇到外面恶缘就起现行，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堕落三恶道。堕落到三恶道啊，很不容易处理，非常可怕。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一味设伏，以知前路。这是讲到修福了。那前面这个经文讲啊，在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啊，造恶业的多啊。这个升起这个善念，须臾即退，一下子就退了。遇到恶缘啊，念念增长啊，从纤毫间啊，就发展到无量无边了。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个将来必定死的就堕三恶道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应该给他设伏。知是帮助了，对他的前途希望能有所帮助。真正帮得上忙的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谁能帮得上忙？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超度佛事的。那么超度在三宝里面啊，众福是最殊胜的。回向给啊这个造作罪业堕落恶道的这些家亲眷属啊。下面经文就是讲啊怎么修。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出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
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这个就是具体说出来怎么为家属来修福了。你看到家亲眷属都在造恶业啊，贪嗔痴慢啊，将来必定是堕恶道啊。那么有学佛的家属啊，要替他修福。修福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出几个例子。希望我们能够闻一知十，就是举一反三呐，闻一知十。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叙说的真正理解，就不会怀疑了。第一个因素要正法住世，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李老师常说，不怕没妙，就怕没有道，有道就能超度。那么这是真话了。然后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那讲这些话呢，真的是得罪人。但是冒着得罪人常常讲，真的是大慈大悲呀！这个怕这个出家人自己堕落了袈裟之下失人身了那我们平常所谓的爱之深则之切呀，你不爱他，你不会去责备他那么恳切了所以我们有善根听了这个话，知道所谓这个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忠告我们的言语可能我们听得不顺耳。药很苦，不好吃，但是吃了对我们治病有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过去有一个女众出家人，很早了，大概三十年前，有次我们净老和尚到永和那个体育馆那边有同修办了一个大型讲座，那个出家女众就要给我讲。他都提到净空法师他说叫你师父不要骂出家人，我们就去听是在讲这个也不是骂了劝了劝导那个劝也不是他劝，就是依照佛经讲的劝我们这个我们要能够体会了所以这个出家众希望能够理解不产生误会。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这段经文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讲记363页倒数第五行，363页倒数第五行。好，我们从经文看起。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如是等啊，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结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表我们自性本具的宝藏。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一真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德相啊。能是能力啊，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都是自性本具。不但这部经，佛所说一切经都是自性本具的德能，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由此可知，读经面对着佛菩萨，以真诚恭敬心来读，就能开发自性，让自己的性德也能够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我们地球啊，是属于南阎浮提。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啊，这个不是一般的因缘，大因缘。我们看到啊，这个地藏菩萨，看到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也是跟我们这个南阎浮提众生呢有大因缘，还有我们念佛啊，阿弥陀佛啊，也是有大因缘。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就很难接受了。这个菩萨当中，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寺院包括一般道教的庙我们常常看到一般的神庙也有供观音菩萨，也有供地藏菩萨那只是那神庙一般拜神的人他不认识地藏菩萨这个在日本我们就看得更多了，几乎每个寺院大大小小都有地藏菩萨在我们道场附近有一个火圣庙他也有供地藏菩萨但是把地藏菩萨供在旁边因为他们不知道地藏菩萨这个是什么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些无事孤魂那通通归地藏菩萨管所以他也有供地藏菩萨所以这个观音地藏跟阎浮提众生的确有大因缘在菩萨众当中是两位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就很难接受所以这是一个缘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四经三字五字
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贵家。这是说明文明啊，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见相啊，我们看见地藏菩萨的这个菩萨像啊，接触到这部经典的利益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啊，身尊贵家。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啊所需求的啊，仅举一例而已啊，就是仅举呢举出这个例子。真正的功德利益，那比这个殊胜太多了。再看下面经文：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无贵合掌，互薄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唯然顶受。尔时啊，世尊开示地藏菩萨种种修行，化他的功德事迹之后，普广菩萨胡跪啊，跪是从前礼节中最隆重的，胡跪是外国的礼节啊，古印度的跪是右膝着地啊，跪一个膝盖，这种跪法便利于陈氏老师啊，那在中国的古礼啊，都是双膝都跪下去了啊，那这个古印度啊，它是跪一脚。就是在这个右膝着地，那右膝着地啊，他这个跪法呢是便利啊，哎，老师有什么吩咐，他可以马上很快的起来。那合掌啊，表一心啊，十个手指头啊，表我们的心是散乱的。啊，那么这个十个手指头把它合在一起，啊，那这个是表一心啊，把心啊收起来，合为一啊，所有一切妄念皆放下，一心专注啊，所以合掌啊，它这个表法的意思。我久知是大事啊，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啊，普广菩萨说：“我很久就知道啊，地藏大事了，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啊”那释迦牟尼佛前面所说的，普广菩萨呢，他很早就知道了。那知道了，他在此地为什么还要问呢？下面经文就解释了。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那菩萨他是为众生问的啦，啊，他不是为他自己问的，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请问的属于啊，利要有请问，啊，不是自己真正不明白而请问。而是啊，自己

0: 明白，
1: 但是众生不明白啊，也不知道怎么问呢、啊，啊，所以他是代替众生来请问，啊，为了啊未来的众生啊能够知道啊这个依地藏经来修学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请问如来。所以这个好像唱戏一样的啊，这个普广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啊二人唱双簧啊，一问一答，那众生不知道问不出来，那一定要内行人才问得出来啊。这个过去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有一些初刚刚接触佛教的这些学生啊，来安排一个佛学问答啊，请我们老上解答啊。当然也有同学他自己疑问啊，问出来啊。有一些同学呢，他也不知道怎么问，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在这个当中啊，就有一些比较老的啊同学啊，也大概知道啊，大家现在有哪些疑问。就代替他们请问了。那么像这一类的就属于利要有请问，不是自己不明白啊。他看看呢、啊，在座有一些人他有哪些问题他自己不晓得怎么问啊，所以往往我们问一些初学的人 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通通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不是啊，问题多得很啊。啊，他不知道怎么问啊，这个时候啊，就必须有人呐、啊、来代替他们请问，来帮助他们呐、啊、断疑生信。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那么这品经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到末后啊。这个普广菩萨了啊，就请问世尊了啊，这部经要起什么名字啊？啊，这个经的名称啊，要怎么取啊？我们要怎样来流通这部经典啊？经一定要有个名题嘛，一个经的名题。好像我们一篇文章你要有个题目啊。啊，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大众啊，那流通的方式很多啦。啊，现在最理想的是卫星电视、网际网路啊，电脑网路里面许多资料，打开电脑可以听经，非常方便。啊，那现在这个制作讲经的 DVD 啊，这是过去那个时候了啊。那现在 DVD 也被淘汰了啊，现在变成晶片了，现在是被这个播经机取代了啊。播经机啊，因为现在有网络啊，所以大家只要手机啊能够上网，手机一点，你要听什么经？都很方便啊，现在是更方便了啊，只要把这个讲经的节目放到网络上。那现在呢，网络是可能就慢慢取代卫星电视的啊，那电视它还是有。但是现在呢，特别年轻一代的都是上网的多了。啊，这是现代啊流通经典的一个方式。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 一名地藏本事力经。

普广菩萨呢请示释迦牟尼佛啊，这部经的名称要怎么取啊？用什么名称啊？世尊说了三个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从世尊所说的三个名字当中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第一个啊就是地藏本愿啊，所以这部经的经名啊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愿当中一定有行，本行就包括在本愿，行一定有势力啊，地藏菩萨的誓愿弘生舍己为人啊，从这个誓愿啊产生他的力量啊，力就是今天讲的动力，勇猛精进，永不退转，推动这个弘法利身的一个动力啊。所以这个用本愿啊来包含本行本事力行，那么这个也就是现代人啊这个所讲的牺牲奉献啊舍己为人啊，那地藏菩萨是第一楷模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那这是地藏菩萨的他的精神。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啊，我们要问呢啊，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大愿？有。从这个愿来说，观音、文殊多称地藏菩萨啊。那么从大慈大悲来说，地藏菩萨也称作观音菩萨。千万不要把菩萨看作一个人，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从孝亲尊师度尽众生这个愿行，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从慈悲济世那这方面来讲，那你是观音菩萨，从理智不用感情，那你就是文殊菩萨啊，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你就是普贤菩萨啊。所有菩萨是一个人，不是很多人啊。那这个一个人啊，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啦啊。菩萨是表法给我们看的啦啊，要我们去效法学习啊。因为我们学佛不能入门啊啊，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把所有菩萨都分家了啊，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啊。那佛菩萨发的愿，不管发什么愿，那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是总愿，这是别愿。那别愿呢、依总愿来发的，总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了什么？度众生。如果自己烦恼不断，也不学法门不成佛道怎么度得了众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这个佛法它是表法的啊，外面呢、有很多人他没有听经闻法，他不了解啊，以为哎呀，佛教啊，神那么多啊，多神教、幻神教啊，人家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那多神教是低级宗教。一神教是高级的宗教，把佛教这个教义啊，看成这个西方国家他们概念中的宗教了。

啊，所以这些佛像啊，种种都是表法的一个艺术。啊，所以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啊，《华严经》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怎么能分家呢？啊，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了，就变成凡夫了。再看下面经文：“原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这是世尊的嘱咐。缘是缘分，此菩萨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啊，这个众有两种读音，啊，一种是读众，啊，轻重这个重，啊，跟大众这个音一样，啊，就是如果读作发大众愿，那就是菩萨的愿很重。啊，如果读从啊，像三重那个重啊，是重复啊，这个生生世世都发愿呐、啊，那重复的发愿，不断的发愿啊，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两个念法都讲得通啊，你念众愿也可以，念重愿也可以啊。地藏菩萨的本愿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啊，大乘佛法要从地藏法门学起，那就是一定要普度众生。啊，众生未得度，自己不成佛。啊，不成佛是不居佛位，也就是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啊、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他只是没有示现佛这样的身份啊，以菩萨的身份啊来接引众生，教化众生。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也必定要懂。普广闻礼，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啊，退下之后依教奉行，认真去做。啊，他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啊，那不是退下之后啊，啊，那什么都不做，啊，也不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去落实，那就得不到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那么这个第六品啊，如来赞叹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啊，请看369页第二行。利益存亡品第七，那这品经的品题啊，我们一看就很明显啊，这个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名扬两利啊。存就是说，我们还在阳上的这些家属，这些人。亡就是已经亡故啊，就是已经往生的家属啊。我们一般讲啊，名扬两利，这部经啊，对阳上的人，对往生的人都有利益啊。所以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佛教一个很严重的误会啊，误会什么呢？佛教啊，好像是专门为死人服务的啊，那就是超度啊，那就是要让这个死的人啊得到利益嘛，啊，帮助他超度。那好像对佛人就没有帮助了，没有利益了，那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啊，实际上啊，存亡都得利益，名扬两利。啊，而且阳上的人先得利益，那亡故的人他才得利益。
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了啊！我现在还在这个世间，能得到什么利益、好处？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惑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言，念念增益。那么我们看讲记，民间习俗在农历七月都做超度法事，而超度法事的起源理论依据在本品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一段，是我们净老和尚，那么提起啊我们民间的习俗，在中国南方，特别在福建、闽南这一带，这个非常重视农历七月，所谓中元普渡，中元普渡，那么中元是属于道教，道教。道教呢，它分一年呢，分三元三个节日。上元呢，就是我们农历正月十五就是元宵节那么上元呢，天官天官赐福那么这个中元呢，地官。赦罪下元呢，是十月十五，水官解厄这个我们在道教看到三官大帝的。那么在农历七月是在这个节律当中，可以说民间做的普渡就很隆重。所谓中原普渡，这个包括现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都还有那闽南这一带的中原普渡都有做超度。那么佛法呢，它的精神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是推广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叫做恒顺。各国家地区的它的风俗民情那你尊重它的风俗，随顺他的风俗那个地区的人他才乐意来接受佛法如果我们不尊重他的习俗不随顺他的习俗硬要把佛教介绍给他，可能他会排斥，很难接受了所以这一点佛教是做得最好的特别佛教传到中国来佛教大家都知道不是中国本土的，是印度传过来的那么印度传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都依照佛的教导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而且戒律有一条叫随方毗尼随各地方的他的风俗习惯法令规章那随方毗尼要去顺应配合那当地的因此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来就变成中国的本土化现代化那中国人很乐意来接受因为跟中国本土的儒跟道已经
融合也为一体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民间企业啊，不但道教当然它要普渡了，那佛教寺院也都有做这超度佛事。那么实际上讲超度法事起源啊，这个理论依据都在这一品经说的很详细了。

啊，这个我们地球上的众生确实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为什么？啊，那这个标准高了啊，你起善念也是罪啊，也是业啊，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起恶念是罪是业，那起善念为什么也是罪也是业呢？那，啊，起无忌念呢？不善不恶呢？啊，那还是业啊，还是啊？那这个罪业怎么讲呢？啊，主要是说你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这个标准定在脱离六道啊。啊，你起善念，来生生三善道。起恶念，来生堕三恶道。啊，不管善念恶念，你都脱离不了六道。啊，所以他这个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是这个讲法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啊？下面讲，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不会起心动念。他就没有罪啊，没有业了只要起心动念，就落到十法界，就是罪啊。那这个标准又提升了啊！不但六道法界是罪是业，连四圣法界还是罪还是业啊！一定要到一真法界啊，那才就没有罪没有业了。啊，所以标准是以一真法界、以十法界做一个界限。啊，落到十法界就是罪。啊，十法界里面起心动念，就把真心变成事，啊，把这个事字变成八事，这是罪啊。啊，四圣法界的分别执着很淡。六道法界的分别执着很严重，三恶道众生分别执着就更严重。现在世间人起心动念都是造三恶道的罪业。佛是平等心，等念众生。佛看虚空法界没有分别，是一体。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因素。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缘觉是念念与十二因缘相应，声闻是念念与四谛相应，天道念念与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相应。人道啊，过去生中修行与五戒相应。修罗道，如果他修上品十善，没有四无量心，而是共高我慢、嫉妒心重、好胜心强，那么就这个生到啊，这个天阿修罗了啊。但是他也有修上品十善，但是这个善当中他有夹杂。夹杂这个嫉妒、傲慢、好胜、好斗啊，这个善当中夹杂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哇，这个人道的阿修罗，我福报很大啦，很有权力啦，做总统啦，做主席啦，等等的。啊，那他也是有修善的，他才能做到这个地位啊，才有那个福报啊，才有那么多人听他的啊。啊，但是他有夹杂这种慢啊、嫉妒，三恶道中，恶鬼道与悭贪相应，地狱道与嗔恚相应，畜生道与愚痴相应。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法界相应？

业，看哪一个念头比较强，强则先迁，将来往生啊，就到那一道去受生了，到那一道去投胎，完全是自己造作的。上帝阎罗王做不了主，佛菩萨也做不了主。所以上帝阎罗王啊，他有赏罚之权，但是他没有决定权啊。决定权在哪里？在自己。掌握这个原则，每天起心动念，就知道自己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纯净纯善是佛道。至善是佛道，菩萨道。要想做佛菩萨，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修六度万恨。起心动念如果与贪嗔痴相应，走的是三恶道。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限制我们。大圣经说，佛不度众生，众生得度是自己悟自己度。佛只为我们做真善缘而已啊。接受佛的教诲，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心地平和，对善人恶人都是谦虚恭敬，走的是菩萨道。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起心动念与这二十个字相应，走的是菩萨道，是佛道。脱惑善利多退初心，脱是脱离三恶道。菩萨在恶道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他们回头向善，一念回心就离开恶道。这菩萨道三恶道度众生，还是要度那个比有善根的啦。那没有善根不是菩萨不度啊，因为他没有善根啊，他不接受啊，他排斥。所以恶道度众生还是度那个善根深厚的。那善根深厚为什么堕到恶道？临终一念啊，错误了啊，起了贪嗔痴了，这样堕下去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很深的，那菩萨到这个恶道去啊，度他容易回头，容易接受。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明了。我们现在讲这些道理，有善根的人，什么叫有善根？他听了，他能理解，他能接受，他欢喜。那没有善根的人呢？他听了怎么样呢？他生烦恼，他排斥，甚至他还来毁谤。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那真的啊，佛们讲一句话呢，就佛不度无缘之人，那不是佛不慈悲啊，不平等啊，佛的慈悲平等对众生都是一样的，但是佛讲的众生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啊，有缘的他接受，没缘的他不接受。所以也不是不度那些无缘的。佛没有说不度，没有这个念头，通通都要度。那是众生这方面他接不接受。接受就是有缘，不接受就无缘了。

那么离开恶道多半是到人天，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是少数。升到人天，这是他得到的善力。在六道轮回啊，要得到人生啊，真的不容易啊。可是很快又迷惑，退了最初的善心。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考验嘛，我们在这里听经啊，读经啊，发了一个善念。等一下出去啊，接触外面的恶言、五欲六尘这些诱惑啊，那个力量很强啊！这个善心一下子就没有了啊，这个恶念啊，念念在增长。所以现在社会的环境，我们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言呐。它不是善缘。那么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重。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受种种恶缘的诱惑，善念全没有了。一点善心善念都没有了。恶念起来了。恶念起来又造罪业了。四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重担，渐困渐重，逐步深邃。四等被人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转世后把前世所修学忘得干干净净，多半都退转了。如履泥土，负于重担。那么这些人好比走在沼泽泥坑里面。你看踩到那个烂泥，人就是陷下去了。不但陷下去啊，那身上还背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啊，换言之啊，就是加速度的堕落了。渐困渐重啊。逐步深邃就越走越辛苦，越往下陷，无法处理，无法自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遇之事，替于减负或全与负，是知事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虚醒二路，无再经历。知事是佛菩萨，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帮助你减轻负担，或是把重担全部接过去，这是比喻啦，并不是他能代替你受这个罪，而是帮助你觉悟，帮助你明了事实真相，这就是减负。全覆大力是指佛法的五根五力，信心念定慧，善知识大力辅导帮助，劝令老脚劝我们要站稳，善心不退，脚跟就站牢。我们若能升起善心善念，就能感动佛菩萨来应化，感应道教。若达平地，比喻升人天两道，超生了。天台大师讲，百界千炉，每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把十法界再展开，就成为100个法界，成为百界。每个法界有十炉室。100个法界10个炉室那乘起来就是千炉。百界千炉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现前在人法界，
人法界里面也有十法界，人道当中有人道当中的佛，人道中的菩萨，缘觉阿罗汉，有人道的天人，有人道的人，人道的修罗，人道的畜生，人道的恶鬼，人道的地狱啊。所以这个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它说称为百界千炉啊，就是我们整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了。我们起心动念与自性平等相应，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就是菩萨法界；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那就是三恶道的法界了。虽然现在啊人还在人道，但是造的因是三恶道的业因，将来必堕三恶道。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佛菩萨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觉悟了，赶紧回头，脚跟牢住啊，站稳脚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与五戒十善是无量心相应，就是牢脚，就是踏到平地。虚行二路无再经历，这个贪嗔痴慢，这是通达恶道之路，不可以再走了。再走没有人能帮忙，这真的是苦口婆心啊，劝导我们。我们要能够体会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那这是走成佛之道。如何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句佛号就相应。平等心就是清净心，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言，放下身心世界，世间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不相干。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用清净平等心念阿弥陀佛，你走的路是成佛之道。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示现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为什么这么肯定是诸佛如来示现？华严经说唯心所现，心就是真如本性，心就是清净圆满法身，在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诸佛一切示现是来度我一个人的。即使我明白觉悟过来，看到大地众生皆是诸佛如来，自己就成佛了。我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你今天动的是什么念头，你就在哪个法界，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成就自己的无上菩提。一切众生种种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知道各种事件都是为度自己，我们还看到不平是自己还有烦恼习气过失在自己，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之后心是平静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接触外面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现前。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习恶众生从纤毫间变至无量。习是习性，习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是恶多善少。如果善的习气多，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自然与善相应。为什么我们一切造作与恶相应？恶习气太重，起心动念从纤毫间变至无量，这是受外面恶言的影响。科注云：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我们内有恶习的种子，无始劫的习气遇到外面恶缘就起现行，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堕落三恶道。堕落到三恶道啊，很不容易处理，非常可怕。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一味侍服，以之前路。这是讲到修福了。那前面这个经文讲啊，在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啊，造恶业的多啊。这个升起这个善念，须臾即退，一下子就退了。遇到恶缘啊，念念增长啊，从纤毫间啊，就发展到无量无边了。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个将来必定死的就堕三恶道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应该给他设伏，知是帮助了。对他的前途希望能有所帮助。真正帮得上忙的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谁能帮得上忙？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超度佛事的。那么超度在三宝里面啊，众福是最殊胜的。回向给这个造作罪业堕落恶道的这些家亲眷属下面经文就是讲怎么修。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出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这个就是具体说出来怎么为家属来修福了。你看到家亲眷属都在造恶业啊，贪嗔痴慢啊，将来必定是堕恶道啊。那么有学佛的家属啊，要替他修福。修福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出几个例子。希望我们能够闻一知十，就是举一反三呐，闻一知十。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

叙说的真正理解，就不会怀疑了。第一个因素要正法注释，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啊，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李老师常说，不怕没妙，就怕没有道，有道就能超度。那么这是真话了。然后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那讲这些话呢，真的是得罪人啊！但是冒着得罪人啊，常常讲，真的是大慈大悲呀！啊，这个，怕这个出家人啊自己堕落了啊，袈裟之下失人身了啊，那是。我们平常所谓的爱之深则之切啊，你不爱他，你不会去责备他那么恳切了啊。所以我们有善根啊，听了这个话知道所谓这个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忠告我们的言语可能我们听得不顺耳药很苦，不好吃，但是吃了对我们治病有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过去有一个女众出家人，很早了，大概30年前。有次我们净老和尚到永和那个体育馆那边有同学啊办一个大型讲座，那个出家女众就要给我讲他都提到净空法师他说叫你师父不要骂出家人，我们就去听是在讲这个也不是骂了劝了劝导。那个劝也不是他劝，就是依照佛经讲的劝我们。这个我们要能够体会了所以这个出家众希望能够理解不产生误会。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这一段经文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曾出门第十二，途次有人问路，须详为指示，问路于人，须随即称谢。咱走着路，有人问路，他不知道这个地处，他不知道这个地处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外地来的啊，或者这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我们虽然也是走路的，但也不知这个地处。他认为你走的态度不慌不忙的，像本地人似的。他是彰化人，我们是台中人。他问先生，南屯往哪里走？他若意见无，无还真不懂。无现在还找不了去南屯的路。那么学儒老人啊，他以前住台中，一样在走路。那么路上遇到有人问路啊，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啊。那如果知道，那我们要详细啊给他讲怎么走了啊。如果不知道啊，那就请他再去请问别人了。你碰见了这个怎么样呢？人家不知道路，看你像台中人，问问你，你知道就详详细细的跟他说个明白，你必得讲个详细。为什么呢？你不说清楚，让他听不明白，他走错了路，就耽误了半个钟点或者一个钟点的功夫也未知。那么他误了事，就是误在你身上。你要是带着铅笔本子画个路线给那个路人，那更好。虽然话要说得明白，但要简要详明几句就可以。平素说话啰嗦，开头他问南屯，你说这里还有西屯还有北屯什么的，这叫啰嗦。人家问你南屯，你就讲南屯，要言不烦，这个重要的话啊，不要繁琐，这还不会吗？从前古书上说，有一个博士自己骑驴要卖驴，卖驴得结契约啊，要写契约，好像这个现在这个合约了。当了一个博士还不会写契约吗？洋洋大篇三张纸文做完了，这上头却没有一个驴字。吾不必说别的，你想想吧，博士做的文章还错了吗？三篇大文章没有一个驴字，你卖的是驴，对方看的文章没有一个驴字。现在的文章在报上登了，万言说完了，说了什么事情人还不知道呢？现在人患这个毛病太大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啊，讲这个学儒老人讲作文啊，啊，这个也是现代人的一个大毛病啊，这个啰嗦啊，篇幅很长，没有讲到重点啊，没有写到重点啊，所以我们给人家指路啊，也要避免这个毛病。人家问路于我，你要是不知道，你便说痛快话，对不起，我是个僧人，我不知道，你问问别人吧。这个话若含一生，意思是说你走路的人得问路的苦处，你得体谅人。问路于人，须随即称谢啊。那么我们要向人家问路啊，上面讲的是人家向我们问路啊，我们如果知道要详细跟他说明，如果不知道那就请他去问别人。那么下面呢是我们问人家的路啊，问完了人家给我们说了，我们要

0: 说谢谢，上来称呼某先生某什么的啊，就是一上来啊称哎呀这位先生啊，这个人家说了必得道谢啊，这个是礼貌啊，啊人家给我们指路了还不说声谢谢啊，这一点现在人不觉得什么的，无跟你说从前人连这个肩挑贸易推车的一些苦力都有礼貌，推车的这些粗人他有什么礼貌呢？他推着车子看前面有人，他的车子快，若前面走得慢，他不会说快走快走到旁边去让我过啊，他说先生借光借光，这个借光两个字掏出词源来查查，人家都懂得，现在人对借光就不懂了。你们诸位说借光两字怎么讲呢？今日之下什么叫学问，言行说话做事都清清楚楚，就是学问，大学问就是办事，不办事没学问，把二十四史念得熟，从头背到底，倒过来再背，还是一个书呆子，一点用处也没有，干什么用啊？那么这雪茹老人讲啊，啊，这个都是学问啊，就是要学办事啊，能办事就是学问啊，那不会办事啊，就没学问啊。纵然二十四史都读得熟了，会背了，倒背如流也没用。好，这一条啊，这个途次有人问路，需详为指示；问路于人，需随即称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曾出门第十三，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现在交通复杂，这种情形比较少一点，可是要上远乡和一些偏僻的地方，不能说没有，此条或可实用。啊，那么这雪庐老人讲，现在交通复杂，那么这个情形比过去啊比较少。啊，可是啊，如果上远的乡下或者一些偏僻的地方啊，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古庙。啊，那么这一条啊或许可以实用。古庙是什么样的庙？常关着门，不是人来人往的庙，是没人管的破庙。这个庙你一个人不能进入，两个人就可以进去。什么意思呢？吾先不讲，这边也没小住，或者今天星期五或下星期一吾还来讲，你先讲吾听听。啊，那这个雪庐老人啊先给学生出这个题目啊，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进入古庙，两个人才可以进去啊？先让学生啊来讲给他听啊，然后他再来讲啊。这个你别查《礼记》去，《礼记》上可没这两句，没有你讲，那说这个干什么？先问一问，为何一人不入古庙？啊，那为什么一个人啊不能进入那个古庙啊？那个没有人管的门关着的古庙

0: 那这个大家也可以先自己去思考一下啊。两人不看深井，三个人可以看吗？三个人就可以看，两人不许看啊。那么一个人可以看吗？啊，一个人可看，就是不许你两个人，就是这么着啊。这就是要言不凡，就得这么样，改个字也不行。有人说佛经我都能改，这个不能改吗？佛经你改，你入你的地狱，这个你改了，现在是就倒霉了，无不说了。两人不看深井，这个三个人可以看，一个人你可以看，那为什么说两个人不能看这个井？这个雪庐老人也没有说啊。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啊，一个人不入古庙啊，可能这个有危险了 啊可能里面有什么小偷强盗啦，或者什么事情啊，或者里面有发生什么这个凶杀案什么的。那如果两个人一起进去就比较安全。那么两个人不看深井啊，这个是避免了误会。你两个人看深井，如果万一有一个人不小心掉下去了，那好了啊，那人家问起来啊就是刚才看到你们两个人在这里看，那一个掉下去的，那肯定是你把他推下去的啊。那这个怎么说也说不清楚了啊。所以两人不看深井，一人不入古庙。那么这个就是为了安全，避免误会嫌疑。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陈出门第十四。虹桥先下马，过渡莫争船。那么这是古时候这个骑马遇到桥要先下来下马走针过桥过渡这个摆渡坐这个船不要争先恐后。现在这次好一点了，不兴这个没关系。现在台湾骑马的也很少，一过桥要先下马。可是吾跟你说，一些武将终日骑着马在镇上打战，路况桥多了，每逢练了吾这一套唱这一句虹桥先下马，看见桥也赶紧下来，还是那个样子。其实武将不要紧，就是咱们这个普通人最需要学。那么这武将就是他有职务的啦。就像现在外国也有一些警察的骑马，像英国啦、美国这个有警察骑马，那他们可以那我们一般人骑要过桥要先下来。从前是南船北马，你听听，上南方得懂水道，在北方得懂得骑马，懂得马的情形，就知道载人的马和上阵的马不一样。上阵的马都有教训，都有训练。这个一般载人的马跟上阵打战的马不一样。上阵的马都有训练了。那个马不会一放炮就跳起来。马没有那种功夫，仗还能打吗？就是放鞭炮那个马就跳起来了，就吓到了。

0: 还能打吗？所以上阵的马都很镇静，行路的马就不行了，他看见水就要喝水。你这个骑马的人要是外行，他一到桥边偏偏往桥下走啊，往水里跳，你老先生又不会骑马又不会什么的，那就行了啊，你先下马牵着他过桥就不要紧啊。那么在北方啊，啊，这个马也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啊。那这个在大陆北方啊，这个都需要啊，这些常识都要懂啊。所以这个北方要懂得骑马啊，南方啊懂得水道啊，南方啊靠海啊，要懂得水道。过渡陌征船啊，上船要经过摆渡口，也不是什么大摆渡，竖一个木板当作是岸。忽然间要坐的船人多了，木板发生了毛病，就出了危险。再多少人是一定的，你要过，船夫也不让你上船啊。这个是以前古时候啊，这个我小时候也坐过那个渡船啊，啊，那个摆渡的啊，那也不是什么大摆渡啊，那个船小小的啊，那竖一个木板啊，当作是岸了 啊。如果这个忽然间呢，这个坐船的人多了，这个木板发生毛病，那就危险啊，所以不要争啊，不要争先恐后啊，啊，这个是安全问题啊，所以这个虹桥先下马，过渡莫争船啊，这些都是啊属于交通方面的啊，这些常识礼节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曾出门第十五，在舟车上或飞机上，不探手或伸手出窗，并不得随便剃弹。在船上、车上、飞机上不能将手伸在外头。这个安全问题。乘船的功夫，乘船的人在前头，掌舵的人在后头，他看不见你。那船在十里风下即驶，两岸有什么障碍物，那就不一定了。你将手头都伸出去，走到障碍物那里，头回来了，手来不及回来，碰上了那个就很危险了。这个很重要。这个坐车坐船这个手啊伸出去啊，那很危险。不能伸手不能探手出窗户。现在吴又长了一个学问，一上车坐在车里都坐好了，管车的小姐才吹哨子关门，这才行。那么这是过去啊，早年台湾坐这个公车公交车都有一个车长小姐那么她收票还有关门吹哨子关门这样才可以。现在公车就没有了。

那么坐自己的车子才会出毛病，按雪公手被车门夹伤一事啊，这个过去啊，雪路老人啊，他的手啊也曾经被这个车门夹伤啊，有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安全很重要。现在这个手握东西还好啊，依然还长出指甲来，还没变样啊，就是雪路老人这个手受伤了啊，还好就是这个手还能握的东西啊，还能够长出指甲出来啊，还没有变样子啊，这以前受过伤的手。无吃过亏，就是坐自己的车子，无上去后手还没进车里头，有同仁们好心好意的在车外头把门砰一声关上了，无的手被弄住了，那怎么办啊？无说，哎呀，先别开门啊，无的手被压住了，你慢慢的把门开开，他这才开开。要是慌慌张张的那不行，开了门这才将手拿出来，到了医院没法子，只好割破啊，将手指甲挑出来，好麻烦的一套啊。往后无上车，右手跟着车门进去，坐好后吴才叫他们关门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的确啊，有一些人那他来送啊，他好意帮我们关门啊，他这个粗心大意啊，那个手还没有进去，还没有做好，他这个门就一关了啊，所以这个雪路老人啊，也吃过一次这个亏啊，所以以后啊，坐这个车啊，他就右手啊，他就跟着车门进去了。坐好了之后啊，才叫他们关门啊。这个安全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你要小心，坐公共汽车不要紧，坐自己的车要小心啊。这个关车门呐 啊，现在这个关这个车门呢、啊，特别要注意。现在特别这个摩托车啊，这个它一下子就很快的骑过来了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后面有没有车啊，这个门一推可能就碰到了啊，那有人啊就是这样啊发生车祸就被撞死了。所以坐自己的车啊更要小心。送客的他好心好意的在外头砰一声帮忙关门，你就倒霉。这个要注意啊，这个都是经验谈啊。所以这个要很小心。那么这个是讲在舟车啊，坐船坐车啊，或者飞机上啊，不探手或伸手出窗。不得随便替谈啊！为什么呢？你在车上干这件事，警察不一定能限制你，在马路上也不能让一个警察牵着你走。但是等你的车子一开，若随便吐痰，被风一吹，后头坐的人就挨上去了。哎，好了，哎呀，那这个车是说吐痰呐、啊。这个不能这样吐的啊！你这样随便吐痰啊，这个以前那个车窗都是开的啊，那不像现在都是密闭有冷气啊。以前那个车子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坐过啊，没冷气的，就是开着窗，车一开风往后吹啊。如果你在窗户那边吐痰啊，如果飞到后面啊，可能飞进来那个后面的乘客了，那这个就对人就很不好意思啊。总之在这个公共场所，那这些都要注意。好，那么这个
晨出门啊，一共有

0: 15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我们下一次就学习释访人啊，就是访问人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一，先例外轻轻叩门，主人让路方路。这是四这一部分谎人就是出门在外拜访别人。第一条呢，到人家家里门口先站在外面轻轻叩门。现在呢都有电铃那么主人出来请我们进去，我们再进去。你看这些查水表电表的先在门口敲敲门问，你家有人在吗？有人他才进去查，这是应该的，不能直接上人家里去，他家里关着门，我们不能随便开。若开着门你可以进去吗？开着门也不可以进去他家门没有关也不能看到这个门开着，那就直接冲进去了他家里有什么情形咱们也不明白，咱管咱个人。那么学儒老人讲他门开着他家里什么情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先管我们自己个人。所以门开着你还是要叩个门或者是按个电铃。总而言之，无论是关着门开着门都要在门口敲门，这是一定的规矩。你敲门要轻轻的敲，不要冒冒失失，好叫人家里的人听见，这是必须的这个地方写儒老人讲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敲门不能太急太大力有一些人敲门叩叩叩很急的或者按电铃我连续的按应该按了停一下再按要连续一直按那这个就是这个敲门轻轻的敲有一些人那个敲那么很大力。那么轻轻的敲也就是说当然也不能轻到说人家听不到他听得到但是不能太重。太重就显得冒冒失失的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为什么这里写儒老人讲要轻轻的敲这个就是有一些人他敲门的确很用力让这个里面的人听到了感觉是发生什么急事所以要轻轻敲门到人家家里去拜访轻轻敲门，按电铃不能按太急。主人让路方路，看见主人就直接进入人家家中，那就很冒失那不能门一开看到就冲进去就直接进入。

0: 这个也不可以啊，这个就冒失了，很冒失。虽然熟人常见面啊，很熟悉的人啊，常常见面，去他家里也必得敲门啊，不能说哎呀，熟悉的不管了、啊，门一开就进去。熟悉的人也是要敲门，要是生人呢啊，就生疏的人啊，我们到啊这个生疏的人他家里拜访，他家里的人出来，他不认得你，与你素不相识，一定会在门口问你：“先生，你贵姓啊？你是什么事情啊？”等等的，必然有这一套。人家问你这个，你不能说这里说话不方便，进去说去吧，啊，不能这样子的。可以请求进去，有话可以不可以到里边说，先商量商量，这是礼貌。他让你进去，你就进去；不让你，也不必勉强。为什么呢？大概他家里还有他个人的私事，不愿意叫生人知道。不论好事坏事，人家是主人，假如他家里有什么私事，看来了一个生人，怕走漏了秘密，不愿意叫你知道，咱何必多管闲事，找些麻烦呢？不让你进去，你就不进去，他可以让你进来，你就进去啊，那这个是一个礼节了啊。这个主人啊，他同意，那你才可以进去啊。他不同意啊，你就不要进去了啊。进去对人就很失礼了啊。所以这个啊，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礼貌啊。好，那么是谎人啊，第一条啊，就是。先例外轻轻叩门，主人让路放路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访人第二。路内有他客，主人未介绍，须依依为礼，迟出时亦如之。路内啊，是到房屋里头，不是在院子里说话。或可主人他有会客的屋子，或许没有，他家里若不方便也没办法，他约你去了也得去，没有别的房间，家里方便的有会客室，有客厅的，种种不同啊，他要让你上哪里去你就上哪里。一看他屋里原有客正在谈话呢，人家谈话总是人家有事情再约你进去，当然不可以久坐啊，那就是说啊，我们到人家里了啊，那么他屋子里面啊已经有其他客人了啊，比较早在那里了，那么在那里谈话啊，我们去了啊，就不适合啊坐太久

啊，可能他们还有事要谈。入门有他客，主人当先为之介绍，你是新的访客。有时你是当客人，有时你是当主人。这个是两方面都要学。这个入门有其他客人啊，那么当主人的人应当先为这个后面来的这个新的访客啊介绍啊前面来的客人。啊，有时候我们是当客人，有时候我们当主人啊，所以我们主客这两方面呢、啊，都要学习啊。那如果是主人，我们要这个新的访客介绍啊。那么当客人啊，我们主人给我们介绍，我们要回礼啊，一一的每一个都要回礼。啊，主人如何介绍？是介绍刚来的这个客人，还是介绍已坐的客人？这个都不一样，你看看情形吧。为什么不一样呢？这里头就有尊卑之别。为什么呢？礼就是不平等，讲究是老少尊卑贵贱，礼讲这个。不然你要礼干什么？一律平等就不要礼了。那这个当中要怎么介绍啊？是介绍刚刚进来的这个客人给原来的客人吗？还是先介绍前面先来坐在客厅的客人给后面来新的客人啊？这个都不一样啊，那个要看情况了啊，那个就有尊卑之别啊，啊，看看这个哪一个客人啊，啊，他是比较年长的长辈，或者他在社会上啊身份地位比较高的啊，或者有当官的什么的啊，那这个就不一定了啊，你看看啊，先来的尊还是后来的尊啊，这个尊卑啊，老少贵贱，这个礼节啊，就是讲这个啊。那礼是不平等啊。那我讲平等，那这个礼干什么啊？所以这个礼啊，老少尊卑贵贱啊。那么先介绍这个小的给老的啊，介绍卑给尊的，先介绍贱给贵的。主人为介绍须一一为礼，一进去人家啊，主人就将他介绍给坐着的这一个人。坐着的这一个人是早去的，先去的客人就算是半个主人。两相比较，后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是客了，是这样吗？啊，就是先去的客人算半个主人了啊，比较早去的啊，一个比较早去，一个比较晚去，两个比较啊，后面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就是客人了。若来的客人是陌生，你还没问他贵姓，在哪里住，你还不明白，没法介绍，只可以请坐啊，先介绍熟的，说我这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姓什么？姓什么？某人，只可如此了。啊，这个是陌生的客人啊，还没有问他贵姓啊，那么这可以先请他坐了啊，先介绍我们介绍比较熟悉的给这个陌生的客人。啊，这位生客坐下来以后，再问他贵姓或是台府怎么称呼，你得分清这一个。这个都不是在一个桌子上谈话，不在一个桌子上谈话，这是怎么说的？中国人在一个桌子谈话，不认识就不能谈话了，谈话就冒昧，也不能问，必得这中间有个介绍人，这一介绍就可以谈话了，这介绍很要紧，
大家记住。

这个啊，要有人介绍啊，那不能陌生了、啊。啊，我们就跟他谈的话就比较冒昧啊。啊，这个也不能去问啊。不管是结婚、认识朋友，都得有个介绍，大大小小都得介绍。没介绍，素昧生平，见了面就很少话，啊，话就很少。这个事情无讲到这里就算为止，为什么呢？话没说完，但是事情多了。你们大家自己想想，事情去类推，素昧平生，连认识也没有，连面也没见过，就来往通信等等，这都叫做冒昧。冒昧这两个字，古人说我跟某人没见过面，是素昧平生平，平素毫没关系，连点头之交也没有。这话你可明白？交浅尚不可言深，没有交往怎么能够谈东西呢？你要无，再跟你说的彻底，无没法说的彻底，说彻底你听不明白，又出些误会，素昧平生啦、啊，那当然你不能去讲太多的话了，这个连这个有交往，但是还很浅，啊，这样的朋友啊，尚且不可以讲太深入的话，那没交往过，怎么谈东西呢？啊，这个要知道。吾建议你，假若有这种事情吧，例如有什么文章你做出来，不论得意或不得意，要与某人商议商议。你跟某人素昧生平，你不能把这篇文章寄了去，说我你看我这篇文章，请你给我改改。你可千万不行，这有什么关系呢？人家懂局的不会给你改，能改的人也不敢动手。若是遇到外行的人，一听叫我给他改文章，好，我改。两个不懂事的是狗咬狗，是一对不知理的人，那就没话讲了。你的文章好还是坏，即使能改也不能动手，这个你听明白，够不上这个交情。赞叹的话也不必说，吾只说这个样子，你想去吧。啊，那这个就是讲交情了啊，它够不够啊？所以，这个交情不够啊，人家请你给他改个文章啊，啊，千万不要给人家改啊，啊，这一点要注意。客人可以由我主人来介绍，主人一一介绍了，双方恭敬的鞠个躬，现在是行握手礼，你得握握手，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当然两个人握握手这就算礼了。那么辞出时亦如之，临走的功夫固然跟主人说几句客气话，那个刚才与你有经过介绍且握握手，临走时不能不理他就走，也得跟他说对不起，也得有点表示，这是人情世故啊。那么客人可以由我来介绍，主人一介绍了，那双方就是恭敬啊，鞠个躬啊，那现在是握手礼，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了，当然两个人握握手这就算礼了。那么辞出时也是这样，临走的时候啊也要跟主人说几句客气话。刚才啊那个与你有经过介绍且握手的，临走时不能不理他就走了啊，也得跟他说个对不起。还有一点事情先失陪了啊，讲一点，也得
有这样的表示。

0: 啊，这个是人情世故。有人说佛家不讲人情世故，胡说八道啊。那学徒老人讲啊，有人讲啊，佛家呢都不讲这些人情世故的，那是胡说啊。佛家也是有讲人情世故的。佛家若不会讲人情世故，那你上庙里去怎么走，怎么见谁，都有一定的。怎么不讲人情世故呢？不讲人情世故是研究道的时候，不能拿人情世故来讲道。为什么呢？世故人情与修道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吾跟你说，朝闻道，夕死可以。要闻到道就不得了了。道不是世故人情。这个理与道没关系。那这个要分清楚。所以不讲人情世故啊，是研究这个道啊，讲这个道的时候啊，那不能拿人情世故来讲这个道啊，这个道跟理不同啊，这个我们要区别啊。好，这一条啊，这个谎人。路内有他客，主人未介绍，须一一为礼。迟出时亦如之。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昨天啊学习到啊这个诵持大悲咒的人，那么对于

普度众生的功德利益，诵持大悲咒啊，不管什么样的人念啊，念的口音啊好听不好听啊，或者呢标不标准，只要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他们听到啊有人在念大悲咒，他们听起来呢，不管念得好不好，都是清净法音。对于这个持咒的人呢、啊，升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就尊重这个人啊，就跟尊重佛一样。这是给我们说明啊，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功德利益啊这么殊胜，可以说是自利利他。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经文啊，经文在第三十九页倒数第三行，三十九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顾。当知其人是慈悲藏，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段经文再给我们讲诵持此陀罗尼者啊，这个诵啊就是读诵啊，背诵啊，或者是念诵。那么持呢是受持啊，受持啊，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怎么样才是受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呢？我们前面经文啊学习过了啊，前面经文呐 啊，如果我们还记得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受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一个标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大慈悲心，但是大慈悲心呢，它也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智慧呢，那这样的慈悲这个不能算是大慈大悲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里这个大慈大悲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必定要跟我们自性般若智慧相应，才能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心。我们的心如果有分别执着妄想一般我们讲妄想分别执着有慈悲心，但是不是这个经上讲的
这个

大慈大悲了。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须要明了。那么这里讲，当知其人即是佛身障啊。这个佛身，我们常常看到经典啊，大乘经典讲的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这是我们在佛门这个课诵本、啊、也常常念。那法身呢，就是毗卢遮那如来，这法身佛。那么报身佛呢，他是卢舍那佛。应身佛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在经典上、啊、常看到的、啊、那佛的三身、啊、佛有这个三身。那么佛有这个三身，我们每一个众生也都有这个三身，跟佛一样、啊、我们也有法身，也有报身、啊、也有应化身。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报身呢，跟佛的报身是不能相比。好，我们这个报身啊，这是业报身。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业报身，六道、啊、生死轮回的业报身。那么活菩萨啊，就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诸佛如来。他们是十报庄严土的报身佛啊，就卢舍那佛啊。这个法身佛无始无终啊，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他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啊，这个是法身。那法身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佛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那么报身是有始无终、啊、那么它这个是永恒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啦、法藏世界啦、啊、这些报身的佛菩萨，他们这个身体、啊、一开始，但是他不会死、啊、无量寿有始无终、啊、你成佛了、哎、你现在这个身、啊、你开始现了这个身、啊、那个身一直现了，它永远不会灭的、啊、那么应化身佛呢就有生有灭了、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那么我们看到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有家庭，有妻子儿女啊、有生老病死、啊、这个过程、啊、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那么那个是应化身佛、啊、应化身。那么应化身呢，这个当中还要再进一步说明、啊、像释迦牟尼佛那个叫应化身，那简单讲叫应身。应就是感应，众生感应，众生有感，活菩萨有应，它来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么应化身呢，它这个身体、啊、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也有父母、啊、有家庭、啊、有生老病死，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这个叫应化身。那么另外一种叫化身、啊、化身呢是无中生有，它突然出现的，变化出来的那个化身、啊、那等一下呢，他不见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你找不到、

啊，像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这个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以前呢，是国大代表啊，在大陆啊，这个抗战时期呢，他是这个在贵州啊桐仁中学是当校长，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居士。啊，后来他们都皈依佛门了啊，都是佛门的居士了。啊，在他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大陆上这个家里他看到一个出家人呐，到他家去化缘要化五斤香油。啊，当时呢没有给他啊，当时呢他怕被人家骗。那么在以前大陆上这个大户人家呢，这个好几进的啊，现在还有啊，你去观光旅游啊，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大宅院啊，它一摞一摞的啊，那么要进入到中堂要走两三道啊，那个门才进入到中堂啊。那么那一天那个出家人呢，去到他那个中堂里面跟他化缘。他外面的门也没开，两三道门没开。那化缘呢？他没给他啊，没给他没多久呢，这个出家人就走了，不见了。啊，走了之后呢，他忽然想到，哎，这个人从哪里进来的？啊，我也没有出去外面开门了。啊，出去外面一看呢，那个门都还锁着。啊，那后来他对这个事情就很纳闷了，啊，也想不透。后来一直到台湾来他也皈依了，啊，问李老师，问这个白胜老法师，啊，他在大陆上遇到这个出家人这个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啊，要跟他化五斤香油，他没有给他。那后来呢？这个我们这个白老李老师他们都跟他讲：“哎呀，你遇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了，他从九华山来到你家给你化缘了。”他听了之后呢，非常后悔了，后悔当时呢没给他后来呢，他就赶快补补送这个油后来《地藏经》送得很勤。这是化身，他是无中生有突然出现的，走了你也找不到他的人去哪里。另外还有这个宋朝时代这个弥勒菩萨护大士，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呢，他这个人的身世也不详细。另外这个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布袋和尚呢，他就拿一个布袋他从哪里来的，人家不知道。后来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那么像这一类呢，是属于活菩萨、阿罗汉他有化身来的。那化身他随时可以化随时可以化化一个人坐在我们旁边我们也不知道他变化的人跟这个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你也看不出来他也没有特别他变化的人他不会引起你注意的一般人甚至你看的就不想看的人瞧不起的人这个在历史上传记上记载非常多。特别到这个什么农历七月斋生的时候这个宾陀如婆罗多尊者来应供都要摆一双筷子一个碗筷一个位置给他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那个筷子动了一下呢我看那个
他说可能是那个尊者来应供啦，那个碗筷有动啦。啊，那么我们知道啦，他肯定不会去动那一副筷子的，他动那一副筷子不就被发现了吗？啊，那么这个你办这个斋僧啊，要怎么样才能感应到这个宾陀罗鲁婆陀来应供呢？要平等心啊，这个出家人呢，不管持戒的、破戒的啊，只要他是出家人，你心没有分别啊，都平等供养，一律平等啊，那是供养出家人吃饭嘛。一律平等，恭敬供养。如果你平等心的供养，不要分这个是我师父，那个不是我师父，不要分别这个。那请出家人吃饭，就不要分别。他这个破戒的，你请他吃饭，你也有福报。这个不要分别。破戒不破戒是他的事情，他个人的因果。那么我们一律都尊重那么你用这样恭敬三宝的心来供斋那会感应到圣贤来应供就会感应到圣贤来应供那么圣贤来应供呢，他也不会很特别那你也看不出来他已经混在跟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吃吃完了他就走了。那你福报你就中到了他一定是不会让你看出来的那会让你看出来的那个保证是假的那假的他就会特别表现一下啦让大家对他引起注意啦。那假的是为什么呢？为了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嘛，骗取一些供养，那不是真的。所以这个佛身就是有这个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么这个佛身藏那么佛身呢，我们一般讲这个是。如来藏佛身藏，我们众生都有那讲这个藏是什么呢？好像你这个宝物放在仓库藏起来了。藏就是藏的意思你藏起来，那我们不知道去受用你家里呢，地下室有很多宝藏。有无尽的宝藏，你不知道在外面呢去要饭去打工不知道呢家里这么富有这是佛在《妙法莲华经》给我们用比喻来形容我们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就像这样，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在六道里面流浪要饭受尽痛苦不知道自己有佛性不知道自己佛性有无尽的宝藏，不知道，不知道去开花了燕王在六道里面受这个生死轮回，受这些穷苦灾难所以佛看众生可怜悯者，就是很燕王了那你众生不知道，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桩事实让我们众生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自己自性里面有无尽的宝藏你本来是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么凄惨这个原因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我们
本有的佛

它自然就现前了。我们就得到了无尽的受用了。那么诵持这个陀罗尼咒就是开发我们的自性的佛身障。每一个众生都是本来是佛嘛。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创始人就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把这个佛分为六种。第一个是理即佛。理就是道理的理，即就是即事的即。从理论上讲，那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华严经佛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众生都有佛性啊，那现在为什么跟佛不一样呢？佛有这个智慧德相，万德万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我们现在呢，好像什么都不能了，受生死轮回，得不到自在。这个原因就是有妄想执着障碍了。那本来大家都是佛，从理论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第一个，那么这个是所有众生都一样的，都有佛性。五逆十恶的，他还是有佛性。那么第二个是明智即佛。这个明智即佛呢，是指什么呢？已经学佛的人。那个不学佛的人只有理即佛。理。从道理上讲，理论上讲，都是佛。那么明智即呢，就是有名无实。我们听闻佛法了，学习佛法了，但是呢还没有功夫，还没有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听经闻法修行了，但是还没功夫，这是明智即。第三个是观行即佛。观是观照，行是修行。他这个观照修行的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宗念佛来讲他起码得功夫成片了。修其他法门来讲，他得禅定了。但是呢得定了，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在我们净土法门来讲如果有这样的功夫呢，那么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决定有把握了，可以待业往生，没问题。如果在明智即的位置呢，还没把握，那么观行即是一定有把握往生的。但是其他法门呢，你修到观行即呢还不及格，你得定，但是你没断烦恼，还在三界里面，出不了六道。那么第四呢，相似即佛。相似即佛就是很接近佛，很像佛了，但是还不是真的。因为呢他用心还是用八识五十一心所，用妄心在修行，但是他修得跟佛很像。他还是用妄心在修。修到断见思惑、断尘沙惑，但还没有破无明。在四圣法界从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就是十法界的佛。我们六道法界上去就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称为十法界。那么十法界的佛菩萨呢，

跟声闻缘觉一样还没有见性、啊、但是呢他们修行功夫断烦恼功夫比声闻缘觉高了，他们断尘沙惑了、啊、声闻缘觉只断见思惑、啊、他这个十法界的佛菩萨呢、啊、断见思惑也断尘沙惑，但是无明惑还没断、啊、如果无明惑断了一品了，那么他就不在十法界，他就到一真法界、啊、就证入圆教初住位的菩萨了、啊、那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这个叫昏证即佛、啊、昏证即佛呢从圆教初住位到等觉有四十一个位次，那么这个每一个位次呢都叫昏证即佛、啊、第六个呢是究竟即佛、啊、就到妙觉位了、啊、圆满成佛了、啊、它是究竟即、啊、所以智者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六即佛。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啊，大部分啊都是在明智即佛、啊、这个位置啊、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他是理即佛、啊啊、明智即呢已经听说呢也知道了我们自己是佛了、啊、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呢他还不知道他是佛、啊、那么我们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实际上就是开发我们的自性佛身障，开发自己的佛身障啊、我们这个佛的三身我们都有 啊我们藏在里面啊，藏在哪里呢？藏在无明里面、啊、无明壳 啊这个经典上讲啊，把这个无明当作好像一个壳啊包起来的 啊包在里面，你没有开花啊，没有开启，那么你诵这个咒呢啊，得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啊、帮助我们开启自己的佛身障、啊、所以呢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有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啊、那么这个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为什么爱惜呢、啊、因为这个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呢他们以前成佛就是念这个大悲咒成佛的、啊、所以现在看到呢、欸、这个众生念这个大悲咒 那么他当然就爱惜了、啊、来帮助了。那么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只是方法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是用念咒的方法，那么念佛的方法念菩萨的方法、啊、原理原则也是一样啊、甚至你修止观啦、啊、参禅啦、啊、参化陀啦、啊、那么无量法门都一样、啊、你只要修到明心见性那都一样，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下面这一句讲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啊、一切如来光明照顾、啊、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讲的佛光铸造了啊、持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啊、他当下即是光明身、啊、一切如来光明、啊、都给他铸造。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你念佛的时候就是佛光给你铸造、啊、不念佛了、啊、那么这个佛光还是在照啊、但是我们这边接收的就暂停下来了、啊、你念其他的事情、啊啊、我们这边、啊、接收台、啊、接收器暂停接收、啊、收不到信号、啊啊、那么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你继续接收了，继续打开了、啊、所以这个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最好的就是不间断、啊、不间断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

它都不间断。啊，这讲持咒啊。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那么慈悲障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跟诸佛菩萨一样啊，都有大慈大悲啊，都是一样的啊，只是我们现在迷了啊，这个大慈大悲呢没有了啊，现在呢变成爱缘慈了啊，众生缘慈了，法缘慈啊，这个法缘慈啊是这个阿罗汉以上的到菩萨啊，那么佛呢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我们一般凡夫呢，一般人啊，只有爱缘慈啊，爱缘慈呢啊，就是说啊，夫妻、父子、母子啊，这个家属啊，或者跟自己有缘的人啊，那么会对他慈悲，会对他照顾，会对他关怀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爱缘慈啊。如果他不喜欢的人，他对他就不慈悲了，跟他没有关系的人，他也不会去关怀他了啊。那对自己的儿女，他会特别关怀，特别爱护啊。所以这个母爱啊，它是天性啊，它是天性的啊。你看呢、啊，动物都不例外啊。今天那个东林照相馆那个林居士啊，啊，他在我们双溪山上啊，他去拍那个蓝雀啊，蓝雀呢，那个孵卵啊，那个卵破了，把它那个母鸟啊，把它咬破啊，那下雨呢，这个翅膀啊，给它遮着。啊，保护他这个儿女啊。那么这个公鸟啊，去外面找食物啊，去咬虫回来啊，接给母鸟啊，那么再给他的孩子吃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啊，他拍下来啊，今天的照片拿给我看啊，这个可以摆出来给大家看看啊。那这个说明呢，这个一切动物啊，包括畜生道的啊，那么他都有母爱啊，父母亲啊对儿女的一种无条件的一种奉献啊，所谓啊，天下父母心啊，因此啊，佛菩萨圣贤都是教众生啊，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要孝顺父母啊，那么这是合乎性德。那么你这个慈悲障要从孝顺父母升起啊，那么才能开发呢我们自性大慈大悲这个心啊。所以圣贤他教这个孝啊，教孝啊，他就是把这个孝养父母这个心啊，你扩充到孝养一切众生，那就是大慈大悲了。啊，你对父母的孝，啊，扩展到孝顺一切众生，啊，把一切众生都看作父母，那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所以要从这个孝啊来开启。啊，因此我们看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一开头就讲孝养父母啊。那么这个三福第一句可以说是大根大本，孝，从孝养孝开始啊。那么如果对父母都不能有孝心，按你说对其他众生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会对他慈悲吗？那也不可能啊。那对他很好啊，那不是真正的慈悲啊。那个

这是互相利用啊，啊，这个有利用价值啊，啊，有目的、有企图的，啊，那个利用价值一旦没有了，对他也就不再有慈悲心了，啊，所以这个孝亲啊，它是一个性德啊，它是没条件的，啊，但现在也不行了，现在没有接受这种伦理道德。啊，传统的因果教育，大家也不懂得要孝啊，都是会不孝父母。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就是不孝父母，啊，不知道啊要孝什么父母？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教了，啊，没有人教，没人讲，啊，大家呢不知道，不懂。啊，现在做父母的也不懂得教，啊，做老师的也不知道教。啊，家庭没有，学校也没有，社会也没有，国家也没有，整个世界都没有。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够孝顺啊，那肯定是来报恩的啦。啊，这来报恩的没有人教他，他还是很孝顺父母。啊，如果不是来报恩的，来抱怨讨债的，那他怎么可能会孝顺父母？啊，所以过去有这个圣贤的教育啊，来报恩的啊，那么他更加孝顺啊；来抱怨、来讨债的呢，他就会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孝顺父母，他这个命运呢就改了啊。那是要得力于后天的教育啊，所以这个慈悲呢，要从孝开始。啊，所以在儒家那个伦理也讲啊，啊，孝为人之本，啊，儒家呢他是讲仁爱、仁慈。那么我们世界上这个宗教呢，也都讲这个爱心，啊，要有爱心。啊，佛家讲博爱，啊，就是慈悲了。啊，那么这个爱就是仁爱，啊，那仁爱这个心呢，从哪里生的呢？它的根是从孝，孝亲尊师啊，这个根啊生起，从孝生起，啊，所以伦理讲啊，孝是人之本矣，啊，孝顺父母啊就是仁慈心的根本，啊，如果不能孝顺父母，那个仁慈也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对人很好啊，那总是一个利害关系啊，他这个当中啊没有仁义道德啊，只有利害啊，一旦这个利益没有了啊，利害有冲突了，他就翻脸了啊，他也就不再对你慈悲了啊。如果是仁义道德呢，那么他就不会这样了啊！这讲儒家讲，那么我们佛家也是这么讲啊。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我们都知道呢，我们中国儒家呢有孝经啊，这个是世间法的孝。那我们佛门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佛门的孝经啊，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怎么成为地藏菩萨的啊？这个地藏本愿经呢，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第一个是大长者子啊，看到佛的相好啊，请问佛啊，怎么修才能得这么圆满的好相？那么佛跟他讲啊，要度尽啊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就会得这个好相。那么他就发愿啊，十方世界所有地狱的众生都要度尽，那他才成佛。啊，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呢，她是一个孝女。

对母亲呢、啊、非常孝顺。啊，他母亲呢这个恶业造得很重，喜欢杀生。啊，又恶口，口业也不好。啊，死了之后呢，堕到地狱去了。啊，那婆罗门女呢，为他的母亲发愿。啊，为母亲发愿。啊，十方世界啊，地狱众生度尽，他才成佛。啊，发了这个大愿啊，把他的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了。啊，那他成为地藏菩萨。啊，第三个例子是光目女啊，跟婆罗门女也是一样的，也是他母亲呢造恶业，啊，造恶业，啊，死的呢也是堕到地狱，也是求佛给他指点，到地狱呢看到他母亲，啊，也是发愿呐，啊，度尽十方地狱众生，他才成佛，是吧？这光目女她也是地藏菩萨。啊，第四个例子呢是两个国王啊，这两个国王呢看到隔壁邻国的人民啊都造十二业啊，一个国王啊发愿，要赶快成佛啊来度这些众生啊，另外一个国王呢他发愿啊要先把这个造恶业众生度尽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那么发愿呢，度众生成佛，他自己才成佛啊！这个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么他举出这四个例子，那么婆罗门女跟光目女啊，那么最明显的就代表孝啊，代表孝。那么大长者子跟这两个国王啊，也是孝。你看啊，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啊，啊，是因为这个母亲造恶业，堕地狱，那么为母亲发愿，啊，发什么愿呢？发度尽无量无边地狱众生。啊，这个众生不是说从地狱把他度到人天善道，那就没事了，啊，不是这样，要把这些众生都度到，这些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成佛。发这样的愿，所以他就成为地藏菩萨了。啊，那么他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慈悲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啊，所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呢，观世音菩萨他是一个代表。那其实呢，观音菩萨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每一尊佛菩萨也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不是说只有观音菩萨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其他佛菩萨他就、不慈悲了，也不救苦救难了，那他怎么能称佛菩萨呢？啊，是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样，跟观音菩萨一样，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不过呢，举观音菩萨来做一个代表，代表所有诸佛菩萨。啊，那么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你说地藏菩萨哪一尊佛菩萨他不孝父母的啊？啊，我们在这个千佛明经、万佛明经呢，也没有看到一尊不孝佛，没有。啊，那么说明呢，佛菩萨呢，他都是孝养父母的。啊，所以这个佛菩萨这个名号啊，啊，都是我们自性里面的性德。啊，你不要只给他限定啊，他是哪一个人？啊，其实啊，讲真的呢，就是自己啦，啊，就是自己本人啦。啊，外面的所有活菩萨呢，都是我们自己自性变现的。啊，离开你自己，那还有活菩萨吗？那活菩萨从哪里来？啊，没有了。那你去参这个啊，这个参透了，你就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啊，没有你自己，那会有所有这一切吗？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呢，

都是自性，啊，佛经讲的都是讲自己，啊，所以地藏菩萨啊，你照这个法门去修，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这个是它是一个代表，啊，所以每尊佛菩萨呢，它这个名号啊，是修学法门呐，它的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修学的人那就太多了啊，那不止一个两个了啊，举出一个两个呢，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性的啊，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它是一个法门呐，一个科目啊，一个科目，好像在学校啊，你念书啊，念哪个科系的啊，它是一个科系的名称。啊，你念国学这个科系的，啊，念国学念到博士了，啊，那国学博士呢，那不止一个人啦，啊，很多啊，啊，他只要念到这个标准，他就是了。啊，这个佛菩萨的法门名号啊，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观音菩萨也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也是观音菩萨，啊，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那么我们现在呢，当知其人，我们现在来念大悲咒啊，诵持大悲咒，那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如果你现在发心啊，念这个大悲咒啊，啊，去帮助众生，啊，你发心啊来念啊来帮助众生，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啦，啊，你发这个心呢，啊，啊，那么发这个心呢，就是要把众生啊看作父母一样。看作自己的父母，啊，这样来孝养，你这个慈悲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人，啊，他发心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这个非常好，啊，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就是在学习观音菩萨，看到别人有痛苦、有灾难、有困难，啊，我们升起这个慈悲心，啊，希望我们这个慈悲心，啊，从爱缘慈一直扩充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当知其人是妙法藏，啊，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啊，这个妙法藏，啊，这个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这个妙法藏呢，它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啊，这个陀罗尼，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啊，就是它是一个总纲领，总原则，你抓到这个总纲领、总原则，那所有一切都含摄在里面，好像那个鱼的网啊，啊，鱼的网那个纲啊，啊，你那个抓起来啊，那个目就是跟着起来了，啊，你抓住那个主要的啊，那个纲，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它普遍含摄一切诸陀罗尼。所有一切咒语，所有一切法门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啊，这个也是，啊，你这一门通了，啊，那你所有的法门都通了，啊，通到哪里呢？通到自性，啊，通到自性你所有的都通了嘛，都涵盖在里面，啊，所以它是普摄。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华严经》这个道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任何一个法门啊，它都通一切法门，啊，
因为他的真理是一个嘛。当知其人是禅定藏，百千三昧常现前故。那你持咒呢，也会得定啦、啊。啊，你持到功夫成片，持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这个都是禅定啦、啊，啊，都得定啦、啊。啊，那么禅定的层次啊，也很多，啊，也很多。那么百千三昧啊，这个三昧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定就是你这个禅定呢，不是邪定，是正确的。啊，那么你在这个禅定当中啊，你的享受是正常的享受啊，所以方为正受。啊，他这个禅定当中没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啊，他这个心啊清净平等。那么这个三昧用百千呢？啊，百千就是说你在任何的环境啊，都在定中。啊，比如说你在山上打坐啊，是在定当中。啊，你去逛百货公司还是在定当中。啊，你接触五欲六尘啊，心都在三昧。啊，那么你接触任何一样事物啊，你都如如不动啊，就是得定啦。啊，这个百千是形容很多啦。啊，比如说你眼睛看到色，你不为色所动，在色入定啦。听到音声，不为声所动，在声入定啦。啊，舌尝到味，不会被这个味尘所动，那你在味尘入定啦。啊，鼻嗅到香啊，不为这个香尘所动，那你就在香里面入定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整个生活当中啊，你接触方方面面呢，都如如不动，这个就是禅定。啊，所以不一定盘腿打坐才是定。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所谓呢，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是大乘的禅定。那么你持陀罗尼啊，是大乘的禅定啊，跟世间一般小定啊那个不一样啊。小定它有出有入啊，它静的时候定的时候呢心清静啊，一出定啊再接触呢心又受到干扰啊，那个不是大定啊，那小定啊。大定啊是所有的处所啊都在定中。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啊，这个是我们应当知道，这个人是虚空藏啊。在经典上啊，有一位虚空藏菩萨啊，虚空藏他也有一个咒，虚空藏咒。啊，这个在地藏经啊啊有虚空藏菩萨呢，他也是当机者其中的一个。那么所谓虚空藏，他也是表法的，他这个名称都是表法的，代表他修学法门的一个代表。那为什么叫虚空呢？常以空慧观众生故。啊，这个我们佛门啊讲空。啊，这个慧呢就是智慧啊，佛门讲这个空慧呢，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啊不是那个空啊，那个空就变成万空了，变万空了啊。那个空大概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啊，没有就是空，有就是有啊，啊那个不是指那个空啊，他这个空就是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你见到的色，它当下那个色当体就是空的了。啊，空能显色，啊，色的体又是空。啊，空有不二，啊，那是真空。
那么空空一空啊，如果要讲这个空啊，有十八空啊，这佛学名词搬出来啊，也十八空啊。那么上根立志的人呢，一听到了，他马上就懂了啊。如果这个下根的人呢，越讲他就越糊涂啊。啊，你空讲的太多了，他就 越不空了。啊，其实啊，空不空了，啊，你不能用我们这种意识心去想，你去想啊，你怎么想啊都不对啊，啊，这个空慧啊，你要啊放下这个意识心啊，所以禅宗啊，参话筒啊，我们念佛法没有念佛，啊，你不懂得什么空，反正你就念佛就对了啊，你念到一心不乱了，那你就知道什么叫空了。啊，现在你去想啊，啊，你想来想去啊，啊，都是打妄想啊，都不是智慧。那么《金刚经》讲这个空是讲的最具代表的啊。其实啊，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经就是在讲一个空啊。你看六百卷大般若啊，佛讲了二十二年了，因为这个佛门讲这个空啊不好懂，不好懂。不好讲，他讲错了要背因果，听错了呢 他是修错了，修到旁门左道去了、啊、但是又不能不讲，因为般若啊这个空慧呢是佛门的中心、啊、如果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啊、就变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姜维农老居士讲啊，自古以来啊，从宋朝以后呢很少人讲，因为不好讲，怕人家听了误会了、啊、说空啊，空什么都没有了、啊、他着空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着空如芥菜籽、啊啊、芥菜籽、啊、那个芥菜那个籽、啊啊、一点点、啊、都执着不得、啊、执着空呢，他误会那个意思了、啊、波无因果了啊、那认为这些六道生死轮回都没有，也没有因果，都空了嘛、啊、那杀人放火也没有果报了，空了嘛、啊、那就问题严重了、啊啊、那个叫波无因果、啊、那其实佛讲那个空、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啊、他是告诉你在因果这个现象当中呢，它的当体是空，它不是真实的、啊、但是不是真实的呢，它有那个现象 啊你不能说它没有现象 啊像 电视荧幕空啊，那个电视荧幕哪有东西啊，空 啊但是呢电视荧幕它能显像啊，哦，这个什么花样都有啊，什么镜头都有 啊无量无边啊，它都可以现出来啊，那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它有那个相 啊但是那个相当体它是空的 啊所以空有不二啊，我们从电视机这个荧幕啊去体会啊，你会体会到一个仿佛啊，当然不能用这个比喻啊，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比喻啊，透过这个比喻呢去体会一个仿佛啊，我们要还要再进一步去正路、啊、所以你持陀罗尼的人呢，他就有空慧了、啊、用空慧观众生故、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讲义呢也要学习、啊、金刚经讲义你不学习 啊这个空慧 你观不起来、啊、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故、啊、那么应当知道其人就是这个人、啊、他是无畏障，无畏就是他没有畏惧、啊、他走到哪里、啊、他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啊、常常有龙天善神、啊、来护持他，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危险、啊、灾难、啊、他遇不到，当知其人是妙。

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那么我们应当知道，这个人是妙语障。啊，什么叫妙语呢？啊，就是他的口当中陀罗尼啊，念这个大悲咒的音声呢，没有断绝，就是妙语。啊，所以我们能够

是非人我了啊，不造这个口的恶业，四种恶业了啊，口有四种恶业啊，不造了啊，就念咒了啊，也不去骂人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练习啊，这个骂人的时候呢，改念咒啊，那这样，哎，这样我们就会变妙一丈了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想要骂人的时候呢。就要想到这一句啊，赶快来念大悲咒啊！看到那个人啊，看得很生气啊，赶快念大悲咒给他回向啊！这样啊，我们要造那个恶口的业，就变成妙语障了啊！如果破口大骂，那就造口业啊！啊，这个办法是很好啊。那么咒想不起来呢，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那么这个人是常住，啊，那么常住就永恒啊，永恒啊，啊不灭的。为什么永恒不灭呢？啊，因为你明心见性了，那就是常住了。啊，你证得常住真心了，你见到自己的本性了，本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所有的灾难呢，它都不能去破坏的，所以下面讲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三灾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有大三灾，有小三灾，啊，这个三灾就是火灾、水灾、风灾。啊，那么有小三灾，啊，小三灾啊，这个现前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会有七天七夜见不到日月，啊，七年七个月呢没有粮食吃，啊，发生灾难呢是七天七夜，啊，那么有七年七个月呢，就会闹饥荒了。啊，这是小三灾啊！啊，那小三灾呢？有火灾，有水灾，有风灾。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地球啊，这个小三灾啊，一直在形成了。啊，你看火灾呢？你看火山爆发啊，去年这个欧洲啊。这个冰岛啊，火山爆发啊，还有印尼也火山爆发啊。现在听说美国那个黄石公园啊，啊那个地底啊一直在冒泡啊，很多科学家呢观测啊，也很担心呐、啊，这个地下的最大的活 火山呐、啊、爆发啊，如果这个火山一爆发呢，那美国这个国土啊三分之二就没有了。那火山爆发就是火灾嘛，火灾啊，这是大的啊。那么水灾啊，你看海啸啊，水灾，你看今年311日本海啸，那是水灾啊，地震、海啸、水灾啊，水灾呢把这个财物都淹没了啊，那个海水打上来啊。沿海这个住家呢，都被水漂流了，淹没掉了。啊，这个地震啊，那么风灾啊，最近呢、啊，美国那个龙卷风特别多。啊，那么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台湾好像新店也有一个龙卷风，好像以前没有啊，现在有了。现在大概从美国进口啊，我们现在也有龙卷风了，以前只有台风，现在要加个龙卷风啊，所以这个小三灾啊，在我们现前啊不断的形成。那么这个灾难都是众生造恶业感应的，那么大三灾呢，那我们地球就不见了。

啊，不要说地球不见，连天上啊，它淹到这个三残天啊，这个大旱灾呢，那个火灾可以烧到初残啊，那个欲界天整个都没有了啊，那烧到初残天，连初残天也没有了啊。那么水灾呢，可以淹到二残，二残天呢也都被淹没了。啊，风灾呢达到三残，啊，连三残天的天人呐、啊、都被吹掉了，啊，只有四残以上的他不受影响，四残天以上的天人不受影响。啊，那是大旱灾，啊，那么大旱灾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小旱灾呢，看起来好像越来越接近了。那么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呢，他是常住障啊，这个三灾二劫呢，他不能去破坏它啊，也就是说他不会遭到伤害损坏。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修行的人啊，这个灾难来了也不能坏啊，纵然灾难来了，这个跟大家一起往生了，那去的地方啊也是好的地方，啊，跟没有念佛的人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呢，说明这个大悲咒啊，它能够消灾免难啊，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的时代，啊，大家都很担心这个灾难，啊，不知道怎么去化解，啊，科学家能够跟我们报告有灾难啊，而且报告得相当准确，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化解灾难啊，只有佛法啊，我们古圣先贤他们知道怎么化解啊，因为呢，这个灾难啊是人心感应来的啊，你人心断恶修善调整过来，灾难它就没有了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真的是无法化解，没办法啊！知道了啊，那都很容易化解的。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啊！这个解脱呢，就是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这个拘留是什么呢？给你扣留起来啊！谁扣留呢？天魔外道给你扣留起来。那他怎么扣留你呢？是不是拿那个手镣脚铐给你扣住呢？那个他扣不住你啊！你正果了，他怎么给你扣也扣不住啊！他怎么扣呢？啊，你跟他学错了，那就你就不能超越三界了嘛，你就被他扣留在三界六道嘛。啊，你那个学的理论方法不对嘛，错误了。啊，那你就永远得不到解脱嘛。啊，你去学外道，啊，心外求法，啊，他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你遇到真正的佛法啊，这个修行要超越都不容易，遇到正确的，遇到正确的理论方法，能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佛法，修行都很困难。那何况你遇错了，那怎么可能呢？啊，你怎么用功，怎么修，都不能够得到解脱。啊，你看印度很多外道啊，修到非想非想天，他就是一个关键错了，就不能超越三界，还是在六道，还是要再掉下来。啊，你看他修行要修多久？啊，耽误多少时间？都在六道里面，出不去。啊，但是呢，你持大悲咒啊，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呢，那这些天魔外道啊，他没有办法来障碍你。啊，你
会得到菩萨加持啊，正知正见啊，你可以顺利的得到解脱了啊，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也是药王藏啊。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啊，有一部药师经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个简称啊药师经。那么药王呢，在《妙法莲华经》啊，也有妙，有药王菩萨，啊，药王菩萨。那么佛法用这个药来表法，啊，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的烦恼啊，就是病，病态，啊，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病态。那佛法呢，就是对治这个病的。啊，所以把佛法称为法药，啊，对治烦恼病的。啊，这个烦恼呢，你吃世间这个药呢，它没办法，啊，没办法帮你断烦恼。啊，世间的药呢，只能帮助你治这个身体的病，但是呢，不能治心理的烦恼病，没办法。啊，心理的烦恼病呢，一定要佛法才能治。那么生病是以心病为主啊，身体有病了，它的根源啊还是发生在心啊。所谓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病是从哪里生的呢？业障生的啊，业生的。那么这个业从哪里生呢？这个业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啊，造业。那业从心生的，那么你这个心如果正确了啊，你造的业就正啊，但就不得病了啊。如果这个心有偏有邪了啊，造的业呢造恶业了，那这个身就有病了啊。所以呢，这个身体的病啊，归根究底啊，还是从不善的念头啊所感召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这个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所以起心动念啊，起一个善心，那吉神就马上来了；起一个恶念呢，那凶神马上来了。那么了解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持大悲咒啊，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啊，来帮助众生，那你就是药王菩萨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啊，来跟大众结缘啊，这个也非常好啊。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啊，要有大悲心才会有感应啊，不然我们念那个咒啊，人家念的有效，我们念的都没效果啊。关键在用心啊。这个大家如果要念啊，看看这个念的效果怎么样啊，可以做实验啊。现在呢，高雄那个刘医师啊，他们也买了一部机器啊，大概比江本胜博士要先进啊。那天他到我们双溪来啊，他给我讲，他们现在有两个人在做实验。啊，就水结晶这个实验啊，他们现在做实验。那么如果有人发心了，啊，要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也可以先做个实验啊，去给他化验一下啊，看看这个结晶好不好。如果很好啊，那肯定拿给人家喝啊，那效果一定很好啊。那么重要啊，在一个慈悲心啊。当知其人是神通藏，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啊，那个神通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向往

啊，我们有神通啊，多好！我们要去哪里玩呐、啊？啊，都不要坐车坐飞机那么辛苦。啊，你动个念头，哎，要到哪一个国家地区？你现在哎就在那个地方了，也不用办签证，啊，人家也抓不到你，啊，他也没办法抓啊。那多自在呢？啊，实在太自在了。啊，所以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啊，你要由哪一尊佛的世界国土啊，都得到大自在啊。这讲神通藏啊，有神通了啊，那么他在定当中啊，就可以由诸佛国了。那么上面呢啊，这是讲这些。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那么举出啊这些例子啊，举出这些代表啊，实在讲啊，这个功德利益呢，不止这些啦啊，下面这两句经文就给我们讲出来了，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就这个人他的功德呢，你赞叹呢，赞叹不尽的，无穷无尽的啊。上面讲的是大海一滴呀、啊，啊，其实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啊，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啊。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者。在闲静处清净结界，坐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坐一百八遍福，必得长命。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观世音菩萨接着又给我们讲啊，善男子。啊，那么对大家讲的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啊，这三个字就很重要了啊。这里加个善，那必定是修十善的啊，修十善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啊、有善根的、啊、修十善的、啊、所以我们看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第一福做到了，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出世这个世间的善根有了啊，如果能够做到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那这个出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够修到第三福啊，啊，这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是大乘菩萨入世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么最起码呢也要第一个啊，最低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才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地方啊虽然没有讲善女人啊，但是都包括在里面的啊，这是经文的省略啊。所以这个善男子啊，这个善字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啊这个疏忽啊，看过去了啊，所以经典上啊，啊，凡是讲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就有个标准在，有个善的标准在。那么如果只有讲男子、女人呐、啊，啊，那这个就没有这个善了啊。像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有讲。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也有讲男子女人
啊，那男子女人呢，他没有加一个善呢，都造恶业的，造十二业的啊，啊，那这些是男子女人啊，他就不能称善。啊，那么此地讲啊，啊，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讲的啊，能够修《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那就是经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了。那么有了这个标准，你再修这个法，那就能成就，有这个条件就能修了。啊，那么这一段呢是修什么呢？修长生。长生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那我们听到长生不老呢，第一个就想到我们中国道家呢，他就是修长生不老，修仙的。那 他也看到人间，哎呀，这个生老病死啊，寿命短促啊，很快就死了啊，很苦。他想要修长生，啊，长生比较快乐。啊，那么道家有道家的修法，啊，但是呢，我们不能疏忽掉善男子这个经文啊，我们看的只有三个字啊，如果不说明啊，大家恐怕都会疏忽掉了。啊，我们再看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啊，道家修仙的基础就在感应篇。啊，你看感应篇给我们讲啊。啊，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啊，你要修天仙，仙就长生不老啊。啊，他这个可以达到天人的这个标准，这种仙叫天仙。啊，那么他要立一千三百件善事。啊，那么依照道家呢，修天仙的法术，啊，那些方法去修，他才能成就。啊，那么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啊，地仙呢，就是住在山上啦，那个蓬莱仙岛啊，啊啊，那个是地仙。啊，那个层次比较低，啊，但是也要立三百件善事，你要累积三百件善事，啊，要记功过格。啊，累积三百件善事，你再去依照那个修地仙的理论方法去修，你才能 成就啊，才能成为地仙。啊，那么我们用感应篇这个标准来讲啊，你要求长生呢，那起码你要修个三百件善事啊，啊，再来念这个咒，那就会成就，就符合这个善男子的标准嘛。啊，现在呢，有很多人呢，他就疏忽掉那个善男子那三个字，所以他就去念了，念了半天呢，还是一样啊，没效果啊，啊，于是乎呢，他对经文就产生怀疑了，啊，那这个问题就是他疏忽了，啊，啊，他疏忽了，啊，那么这个是求长生，那么求长生呢，啊。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佛修行的人来讲，啊，特别是根气比较钝的人来讲，啊，当然也很有需要，啊，因为时间比较长啊，修学呢比较不中断，啊，你可以修学达到一个一定的目标，啊，当然啊有这个好处的，啊，当然有这个好处，啊，那这个。啊，当然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最好了啊！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那个，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那个长生啊，那不能跟无量寿比啊，那个无法相比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只有一些人呐，啊，他只是想在这个世间呢，啊，得到长生啊。那菩萨呢，佛菩萨永远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你要长生，满你的愿，教你方法。他绝对不勉强你，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些菩萨都能满愿，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
今天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个诵持大悲咒的人，那么对于超度众生的功德利益，诵持大悲咒啊，不管什么样的人念。念的口音啊，好听不好听啊，或者呢，标不标准？只要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他们听到啊，有人在念大悲咒，他们听起来呢，不管念的好不好，都是清净法音。对这个持咒的人啊，升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就尊重这个人啊，就跟尊重佛一样。这是给我们说明啊，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功德利益啊这么殊胜。可以说是自利利他。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经文啊，经文在第39页倒数第三行，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故。当知其人是慈悲藏，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段经文啊，再给我们讲诵持此陀罗尼者啊，这个诵啊就是读诵啊、背诵啊，或者是念诵。那么持呢是受持啊，受持。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怎么样才是受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呢？我们前面经文啊学习过了啊，前面经文啊啊，如果我们还记得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受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啊一个标准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总的来讲啊，就是大慈悲心啊。但是大慈悲心呢？它也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啊，如果没有智慧呢，那这样的慈悲啊，这个不能算是大慈大悲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啊。这里这个 大慈大悲啊，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啊，必定啊要跟我们自性啊般若智慧相应，才能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心。我们的心啊，如果有分别执着妄想啊，一般我们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有慈悲心啊，但是不是这个经上讲的这个大慈大悲了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须要明了。那么这里讲，当知其人即是佛身障啊。这个佛身，我们常常看到经典啊，大乘经典讲。

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啊，这是我们在佛门这个课诵本啊，也常常念。啊，那法身呢，就是毗卢遮那如来，这法身佛。啊，那么报身佛呢，他是卢舍那佛。啊，应身佛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在经典上啊常看到的啊，那佛的三身啊，佛有这个三身。那么佛有这个三身，我们每一个众生也都有这个三身，跟佛一样啊。我们也有法身，也有报身啊，也有应化身啊。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报身呢，跟佛的报身是不能相比。好，我们这个报身啊，这个是业报身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业报身啊，六道啊，生死轮回的业报身。那么活菩萨啊，就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诸佛如来，他们是十报庄严土的报身佛啊，就卢舍那佛。啊，这个法身佛无始无终啊，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他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啊，这个是法身啊，那法身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佛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那么报身是有始无终啊，那么它这个是永恒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啦、法藏世界啦啊，这些报身的佛菩萨，他们这个身体啊，一开始，但是他不会死啊，无量寿啊，有始无终啊。你成佛了，哎，你现在这个身啊，你开始现的这个身啊，那个身一直现了。它永远不会灭的啊。那么应化身佛呢，就有生有灭了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呐，那么我们看到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有家庭，有妻子儿女啊，有生老病死啊，这个过程啊，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那么那个是应化身佛啊，应化身。那么应化身呢，这个当中还要再进一步说明啊。像释迦牟尼佛那个叫应化身，那简单讲叫应身。应就是感应，众生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他来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么应化身呢，他这个身体啊，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也有父母啊，有家庭啊，有生老病死，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这个叫应化身。那么另外一种叫化身啊，化身呢是无中生有，它突然出现的，变化出来的，那个化身。啊，那等一下呢，它不见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你找也找不到啊。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这个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以前呢、啊、是国大代表啊，在大陆啊，这个抗战时期呢，他是这个在贵州啊，同仁中学是当校长。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居士啊，后来他们都皈依佛门了啊，都是佛门的居士了啊。在他还没有学

佛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大陆上这个家里他看到一个出家人到他家去化缘要化五斤香油当时的没有给他当时呢，他怕被人家骗。那么在以前大陆上这个大户人家呢，这个好几进的现在还有你去观光旅游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大宅院它一摞一摞的。那么要进入到中堂要走两三道那个门才进入到中堂。那么那一天那个出家人呢，去到他那个中堂里面跟他化缘。他外面的门也没开，两三道门没开。那化缘呢，他没给他没给他没多久呢，这个出家人就走了，不见了。走了之后呢，他忽然想到，哎，这个人从哪里进来的？我也没有出去外面开门了。出去外面一看呢，那个门都还锁着。那后来他对这个事情就很纳闷了，也想不透。后来一直到台湾来他也皈依了，问李老师，问这个白胜老法师，他在大陆上遇到这个出家人这个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九华山来的，要跟他化五斤香油，他没有给他。后来呢？这个我们这个白老李老师他们都跟他讲，哎呀，你遇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他从九华山来到你家给你化缘他听了之后呢，非常后悔了，后悔当时呢没给他后来呢，他就赶快补送这个油后来地藏经送得很勤。这是化身，他是无中生有突然出现的，走了你也找不到他的人去哪里。另外还有这个宋朝时代这个弥勒菩萨护大士，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他这个人的身世也不详细。另外这个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布袋和尚呢，他就拿一个布袋他从哪里来的，人家不知道。后来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那么像这一类呢，是属于活菩萨、阿罗汉他以化身来的。那化身他随时可以化随时可以化化一个人坐在我们旁边我们也不知道他变化的人跟这个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你也看不出来他也没有特别他变化的人他不会引起你注意的一般人甚至你看的就不想看的人瞧不起的人这个在历史上传记上记载非常多。特别到这个什么农历七月斋生的时候，这个宾陀卢婆罗多尊者来应供都要摆一双筷子一个碗筷一个位置给他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那个筷子动了一下呢。"我看那个，他说可能是那个尊者来应供那个碗筷有动了。那么我们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去动那一副筷子的。他动那一副筷子，不就被发现了吗？那么这个你办这个斋僧要怎么样才能感应到这个宾陀罗卢婆多来应供呢？要平等心。这个出家人呢，不管
持戒的

界的啊，只要他是出家人，你心没有分别啊，都平等供养，一律平等啊，那是供养出家人吃饭嘛啊，一律平等，恭敬供养啊。如果你平等心的供养啊，不要分这个是我师父，那个不是我师父，不要分别这个啊。那请出家人吃饭啊，就不要分别啊，他这个破戒的你。

他个人的因果。啊，那么我们一律啊都尊重啊，那么你用这样啊恭敬三宝的心来供斋啊，那会感应到圣贤来应供，啊，就会感应到圣贤来应供。啊，那么圣贤来应供呢，他也不会很特别啊，那你也看不出来啊，他已经混在跟大家一起啊，大家一起吃啊，吃完了他就走了，那你福报你就中到了啊。啊，他一定是不会让你看出来的啊，那会让你看出来的那个保证是假的啊，那假的他就会特别啊啊表现一下啦啊，让大家对他引起注意啦啊，那假的是为什么呢？为了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嘛啊，骗取一些供养，那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佛身啊，就是有这个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啊，那么这个佛身藏啊，那么佛身呢，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是如来藏啊，佛身藏，我们众生都有啊。那讲这个藏是什么呢？好像你这个宝物啊，放在仓库藏起来。藏啊，就是藏的意思啊，你藏起来，那我们不知道啊，去受用啊。你家里呢，地下室啊，有很多宝藏，有无尽的宝藏，你不知道啊，在外面呢去要饭啊，去打工啊，不知道呢家里这么富有。啊，这是佛在《妙法莲华经》啊，给我们用比喻啊来形容啊，我们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就像这样，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在六道里面流浪啊，要饭啊，受尽痛苦啊，不知道呢自己有佛性啊，不知道自己佛性啊有无尽的宝藏，不知道。不知道去开花了，啊，燕王啊，在六道里面啊，受这个生死轮回，受这些穷苦灾难，啊，所以佛看众生可怜悯者，就是很燕王了，啊，那你众生不知道，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桩事实，啊，让我们众生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自己啊，自性里面有无尽的宝藏啊！你本来是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变成这么凄惨啊！这个原因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啊！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我们本有的佛性啊，自然就现前了啊，我们就。得到啊无尽的受用了啊。那么诵持这个陀罗尼咒啊，就是开发我们的自性的佛身藏啊。每一个众生都是本来是佛嘛啊。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啊，创始人就是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呢，把这个佛啊分为六种啊。第一个是理即佛啊，理就是道理的理，即就是即事的即啊。从理论上讲，那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众生都有佛性啊，
那现在为什么

跟佛不一样呢？啊，佛有这个智慧德相，万德万能，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我们现在呢，好像什么都不能了，啊，受生死轮回，得不到自在。啊，这个原因就是有妄想执着障碍了。那本来大家都是佛，啊，从理论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啊，第一个，啊，那么这个是所有众生都一样的，都有佛性。啊，忤逆十恶的他还是有佛性。那么第二个是明智即佛。啊，这个明智即佛呢是。指什么呢？已经学佛的人，啊，那个不学佛的人呢，啊，啊，只有理即佛，啊，理，啊，从道理上讲，理论上讲，啊，都是佛，啊，那么明智即呢，就是有明无实，啊，我们听闻佛法了，学习佛法了，啊，但是呢，还没有功夫，啊，还没有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听经闻法修行了，但是还没功夫，这是明智即。第三个是观行即佛，观是观照，行是修行，他这个观照修行的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宗念佛来讲，他起码得功夫成片了，啊，修其他法门来讲，他得禅定了，啊，但是呢，得定了，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啊，在我们净土法门来讲，如果有这样的功夫呢，那么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决定有把握了，可以待业往生，没问题。如果在明智即的位置呢，还没把握，那么观行即是一定有把握往生的。但是其他法门呢，你修到观行即呢还不及格，你得定，但是你没断烦恼，还在三界里面，出不了六道。那么第四呢，相似即佛，相似即佛就是。很接近佛，很像佛了，但是还不是真的，因为呢，他用心啊，还是用八识五十一心所，用妄心在修行，但是他修得跟佛很像，他还是用妄心在修，修到断见思惑、断尘沙惑，但还没有破无明，在四圣法界啊，从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就是十法界的佛。我们六道法界上去，就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称为十法界。那么十法界的佛菩萨呢，跟声闻缘觉一样还没有见性，但是呢，他们修行功夫断烦恼功夫比声闻缘觉高了，他们断尘沙惑了，声闻缘觉只断见思惑。他这个十法界的佛菩萨呢，断见思惑也断尘沙惑，但是无明惑还没断。如果无明惑断了一品了，那么他就不在十法界，他就到一真法界。就证入圆教初住位的菩萨了。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叫昏证即佛，昏证即佛呢，从圆教初住位到等觉有四十一个位次，那么这个每一个位次呢，都叫昏证即佛，第六个呢是究竟即佛，就到妙觉位了，圆满成佛了，它是究竟即，所以智者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六即佛。

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啊，大部分啊，都是在明智即佛啊这个位置啊。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呢、啊，他是理即佛啊。啊，明智即呢，已经听说呢，也知道了，我们自己是佛了啊。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呢，他还不知道他是佛啊。那么我们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实际上就是开发我们的自性佛身障，开发自己的佛身障啊！我们这个佛的三身，我们都有啊，我们藏在里面呢、啊，藏在哪里呢？藏在无明里面呢、啊，无明可啊！啊，这个经典上讲啊，把这个无明当作好像一个壳啊包起来的啊，包在里面，你没有开发啊，没有开启。那么你诵这个咒呢，得到活菩萨威神的加持，帮助我们开启自己的佛身障，所以呢，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呐、啊，有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那么这个99亿恒河沙诸佛为什么爱惜呢？因为这个99亿恒河沙诸佛呢，他们以前成佛就是念这个大悲咒成佛的，所以现在看到呢，这个众生念这个大悲咒那么他当然就爱惜了，来帮助了。那么修任何法门原理原则都一样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是用念咒的方法，那么念佛的方法、念菩萨的方法原理原则也是一样的甚至你修止观啦、参禅啦、参话陀啦那么无量法门都一样你只要修到明心见性，那都一样，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下面这一句讲，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故。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讲的佛光铸造了。持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他当下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都给他铸造。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你念佛的时候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不念佛了那么这个佛光还是在照但是我们这边接收的就暂停下来了你念其他的事情我们这边呢接收台接收器暂停接收收不到信号那么念佛的时候就是你继续接收了，继续打开了所以这个念咒也好，念佛也好最好的就是不间断不间断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它都不间断这讲持咒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么慈悲障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跟诸佛菩萨一样都有大慈大悲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现在迷了这个大慈大悲呢没有了现在呢变成爱缘慈了众生缘慈了，法缘慈这个法缘慈是这个阿罗汉以上的到菩萨那么佛呢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我们一般凡夫呢，一般人只有爱缘慈爱缘慈呢就是说夫妻、父子。母子这个家属或者跟自己
有缘的人啊，那么会对他慈悲，会对他照顾，会对他关怀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爱缘慈。如果他不喜欢的人，他对他就不慈悲了，跟他没有关系的人，他也不会去关怀他了啊。那对自己的儿女，他会特别关怀，特别爱护啊。所以这个母爱啊，它是天性啊，它是天性的啊。你看呢、啊，动物都不例外啊。今天那个东林照相馆那个林居士啊，啊，他在我们双溪山上啊，他去拍那个蓝雀啊，蓝雀呢，那个孵卵啊，那个卵破了，把它这个那个母鸟啊，把它咬破啊，那下雨呢，这个翅膀啊，给它遮着。啊，保护他这个儿女啊。那么这个公鸟啊，去外面找食物啊，去咬虫回来啊，接给母鸟啊，那么再给他的孩子吃啊。那么这个过程啊，他拍下来啊，今天的照片拿给我看啊，这个可以摆出来给大家看看啊。那这个说明呢，这个一切动物啊，包括畜生道的啊，那么他都有母爱啊，父母亲啊对儿女的一种无条件的一种奉献啊，所谓啊，天下父母心啊。因此啊，佛菩萨圣贤都是教众生啊，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要孝顺父母啊。那么这是合乎性德。那么你这个慈悲障要从孝顺父母升起啊，那么才能开发呢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这个心啊。所以圣贤他教这个孝啊，教孝啊，他就是把这个孝养父母这个心啊，你扩充到孝养一切众生，那就是大慈大悲了。你对父母的孝啊，扩展到孝顺一切众生啊，把一切众生都看作父母，那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所以要从这个孝啊来开启啊。因此，我们看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一开头就讲孝养父母啊。那么这个三福第一句可以说是大根大本，孝从孝养孝开始啊。那么如果对父母都不能有孝心，按你说对其他众生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会对他慈悲吗？那也不可能啊。那对他很好啊，那不是真正的慈悲啊，那个是互相利用啊，啊，这个有利用价值啊，啊，有目的有企图的啊。那个利用价值一旦没有了，对他也就不再有慈悲心了啊。所以这个孝亲啊，他是一个性德。他是没条件，但现在也不行啊。现在没有接受这种伦理道德啊，传统的因果教育，大家也不懂得要孝啊，都是会不孝父母。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就是不孝父母啊，不知道啊要孝顺父母。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教了啊，没有人教，没人讲。大家呢不知道不懂啊，现在做父母的也不懂得教啊，做老师的也不知道教啊，家庭没有，学校也没有，社会也没有，国家也没有，整个世界都没有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够孝顺啊，那肯定是来报恩的啦啊。这来报恩的没有人教他，他还是很孝顺父母

啊，如果不是来报恩的，来报怨讨债的，那他怎么可能会孝顺父母？啊，所以过去有这个圣贤的教育啊，来报恩的啊，那么他更加孝顺。啊，来报怨、来讨债的呢，他就会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孝顺父母，他这个命运呢、就改了。啊，那是要得力于后天的教育。啊，所以这个慈悲呢，要从孝开始。啊，所以在儒家那个《论语》也讲啊，孝为人之本。啊，儒家呢，他是讲仁爱、仁慈。那么我们世界上这个宗教呢，也都讲这个爱心，啊，要有爱心。啊，佛家讲博爱，啊，就是慈悲了。啊，那么这个爱就是仁爱。那仁爱这个心呢，从哪里生的呢？它的根是从孝，孝亲尊师啊，这个根啊生起，从孝生起。啊，所以《论语》讲啊，孝是人之本矣，啊，孝顺父母啊，就是仁慈心的根本啊。如果不能孝顺父母，那个仁慈也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对人很好啊，那总是一个利害关系啊，他这个当中啊没有仁义道德啊，只有利害啊，一旦这个利益没有了啊，利害有冲突了，他就翻脸了啊，他也就不再对你慈悲了啊。如果是仁义道德呢，那么他就不会这样了。这讲儒家讲，那么我们佛家也是这么讲啊。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我们都知道呢，我们中国儒家呢有孝经啊，这个是世间法的孝。那我们佛门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佛门的孝经。啊，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怎么成为地藏菩萨的？啊，这个《地藏本愿经》呢，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第一个是大长者子，啊，看到佛的相好啊，请问佛啊，怎么修才能得这么圆满的好相？那么佛跟他讲啊，要度尽啊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就会得这个好相。那么他就发愿了啊，十方世界所有地狱的众生都要度尽，那他才成佛。啊，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呢，她是一个孝女。啊，对母亲呢、非常孝顺。啊，她母亲呢这个恶业造得很重，喜欢杀生，啊，又恶口，口业也不好，啊，死了之后呢，堕到地狱去了，啊，那婆罗门女呢，为他的母亲发愿，啊，为母亲发愿，啊，十方世界啊，地狱众生度尽，他才成佛，啊，发了这个大愿呢、把他的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了，啊，那他成为地藏菩萨了。啊，第三个例子是光目女啊，跟婆罗门女也是一样的，也是他母亲呢造恶业，啊，造恶业，啊，死了呢也是堕到地狱，也是求佛给他指点，到地狱呢看到他母亲，啊，也是发愿啊。度尽十方地狱众生，他才成佛。哇，这光目女他也是地藏菩萨。啊，第四个例子呢是两个国王啊，这两个国王呢，看到隔壁邻国的人民啊都造

0: 十二页。
1: 一个国王啊，发愿要赶快成佛啊，来度这些众生。另外一个国王呢，他发愿啊，要先把这个造恶业众生度尽，都度成佛，他才成佛。那么发愿呢，度众生成佛，他自己才成佛啊。这个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么他举出这四个例子。那么婆罗门女跟光目女啊，那么最明显的就代表孝啊，代表孝。那么大长者子跟这两个国王啊，也是孝啊。你看啊，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啊，是因为这个母亲造恶业、堕地狱，那么为母亲发愿。发什么愿呢？发度尽无量无边地狱众生。这个众生不是说从地狱把它度到人天善道，那就没事了，不是这样，要把这些众生都度到，这些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成佛，发这样的愿，所以他就成为地藏菩萨了。那么他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慈悲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所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呢，观世音菩萨他是一个代表。那其实呢，观音菩萨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每一尊佛菩萨也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不是说只有观音菩萨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其他佛菩萨他就不慈悲了，也不救苦救难了。那他怎么能称佛菩萨呢？是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样，跟观音菩萨一样，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不过呢，举观音菩萨来做一个代表，代表所有诸佛菩萨。那么地藏菩萨也是一样。你说地藏菩萨哪一尊佛菩萨他不孝父母的？我们在这个千佛明经、万佛明经呢，也没有看到一尊不孝佛，没有。那么说明呢，佛菩萨呢，他都是孝养父母的。所以这个佛菩萨这个名号都是我们自性里面的性德。你不要只给他限定他是哪一个人。其实啊，讲真的呢，就是自己啦，就是自己本人啦。外面的所有佛菩萨呢，都是我们自己自性变现的。离开你自己，那还有佛菩萨吗？那佛菩萨从哪里来？没有了。你去参这个这个参透了，你就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没有你自己，那会有所有这一切吗？有没有？没有。所以呢，都是自性。佛经讲的都是讲自己。所以地藏菩萨你照这个法门去修，就是地藏菩萨。那么这个是它是一个代表。所以每尊佛菩萨呢，他这个名号是修学法门他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修学的人那就太多了那不止一个两个了。举出一个两个呢，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性的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一个法门一个科目。一个科目，好像在学校你念书念哪个科系的它是一个科系的名称你念国学这个科系的念国学念到博士了那国学博士呢，那不止一个人很多他只要念到这个标准他就是了这个佛菩萨的法门名号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

知道。啊，所以观音菩萨也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也是观音菩萨。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那么我们现在呢，当知其人。我们现在来念大悲咒啊，诵持大悲咒，那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如果你现在发心呐、啊，念这个大悲咒啊，去帮助众生啊，你发心呐、啊，来念啊，来帮助众生，那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发这个心呐、啊。啊，那么发这个心呢，就是要把众生啊看作父母一样，看作自己的父母，啊，这样来孝养，你这个慈悲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人呐、啊，他发心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这个非常好，啊，这个非常好。这个就是在学习观音菩萨，看到别人有痛苦、有灾难、有困难啊，我们升起这个慈悲心，啊，希望我们这个慈悲心啊，从爱原始一直扩充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当知其人是妙法藏啊，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啊，这个妙法藏，啊，这个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这个妙法藏呢，它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啊，这个陀罗尼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啊，就是它是一个总纲领。总原则，你抓到这个总纲领、总原则，那所有一切都含摄在里面。好像那个鱼的网啊，鱼的网那个纲啊，你那个抓起来啊，那个目就是跟着起来了。啊，你抓住那个主要的啊，那个纲。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它普遍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啊，所有一切咒语，所有一切法门，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啊，这个也是啊，你这一门通了啊，那你所有的法门都通了。啊，通到哪里呢？通到自性。啊，通到自性，你所有的都通了嘛，都涵盖在里面。啊，所以它是普摄。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华严经》这个道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任何一个法门啊，它都通一切法门，因为它的真理是一个嘛。当知其人是禅定藏，百千三昧常现前故。那你持咒呢，也会得定啦。啊，你持到功夫成片，持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这个都是。禅定了，啊，都得定了，啊，那么禅定的层次啊也很多，啊也很多。那么百千三昧啊，这个三昧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定就是你这个禅定呢不是邪定，是正确的，啊，那么你在这个禅定当中啊，你的享受是正常的享受。啊，所以方为正受，啊，他这个禅定当中没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啊，他这个心啊清净平等。那么这个三昧用百千呢？啊，百千就是说你在任何的环境啊，都在定中。啊，比如说你在山上打坐啊，是在定当中，啊，你去。

逛百货公司还是在定当中，啊，你接触五欲六尘啊，心都在三昧，啊，那么你接触任何一样事物啊，你都如如不动，啊，就是得定啦，啊，这个百千是形容很多啦，啊，比如说你眼睛看到色，你不为色所动，在色入定啦。听到音声，不为声所动，在声入定啦。啊，舌尝到味，不会被这个味尘所动，那你在味尘入定啦。啊，鼻嗅到香，啊，不为这个香尘所动，那你就在香里面入定啦。啊，所以这个我们整个生活当中啊，你接触方方面面的都如如不动，这个就是禅定。啊，所以不一定盘腿打坐才是定，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所谓呢，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是大乘的禅定，啊，那么你持陀罗尼啊，啊，是大乘的禅定，啊，跟世间一般小定啊，那个不一样啊。小定它有出有入，啊，它静的时候、定的时候呢，心清净，啊，一出定啊，再接触呢，心又受到干扰，啊，那个不是大定啊，那小定。啊，大定啊是所有的处所啊都在定中。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啊，这个是我们应当知道，这个人是虚空藏啊。在经典上啊，有一位虚空藏菩萨啊，虚空藏他也有一个咒，虚空藏咒。那，啊，这个在地藏经啊啊有虚空藏菩萨呢，他也是当机者其中的一个。那么所谓虚空藏，它也是表法的，它这个名称都是表法的，代表它修学法门的一个代表。那为什么叫虚空呢？常以空慧观众生故，啊，这个我们佛门，啊，讲空，啊，这个慧呢就是智慧，啊，佛门讲这个空慧呢，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不是那个空啊，那个空就变成万空了，变万空了。啊，那个空大概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啊，没有就是空，有就是有啊。啊，那个不是指那个空啊，他这个空就是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你见到的色，他当下那个色当体就是空的了，啊，空能显色，啊，色的体又是空，啊，空有不二，啊，那是真空，啊，那么空空亦空，啊，如果要讲这个空啊，有十八空，啊，这佛学名词搬出来啊，也十八空啊。那么上根立志的人呢，一听到了，他马上就懂了啊。如果这个下根的人呢，越讲他就越糊涂啊。啊，你空讲的太多了，他就越不空了啊。啊，其实啊，空不空了啊，你不能用我们这种意识心去想，你去想啊，你怎么想啊都不对啊。啊，这个空慧啊，你要，啊，放下这个意识心啊。所以禅宗啊，参话筒啊，我们念佛法没有念佛啊，你不懂得什么空，反正你就念佛就对了啊。你念到一心不乱了，啊，那你就知道什么叫空了啊。啊，现在你去想啊，啊，你想来想去啊，啊，都是打妄想啊，都不是智慧。那么《金刚经》讲这个空是讲的最具代表的，啊，其实啊，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经就是在讲一个空，

你看六百现在大波罗啊，佛讲了二十二年了、啊，因为这个佛门讲这个空啊不好懂，不好懂，不好讲。他讲错了要背因果，听错了呢，他是修错了，修到旁门左道去了。啊，但是又不能不讲，因为般若啊，这个空慧呢是佛门的中心，啊，如果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啊，就变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姜维农老居士讲啊，自古以来啊，从宋朝以后呢，很少人讲，因为呢不好讲，怕人家听了误会了啊，说空啊空什么都没有了，啊，他着空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着空如芥菜籽啊。啊，芥菜籽啊，那个芥菜那个籽啊，一点点啊，都执着不得。啊，执着空呢，他误会那个意思了啊，波无因果了。啊，那认为这些六道生死轮回都没有，也没有因果，都空了嘛。啊，那杀人放火也没有果报了，空了嘛。啊。那就问题严重了啊啊，那个叫波无因果啊。那其实佛讲那个空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啊，他是告诉你，在因果这个现象当中呢，它的当体是空的，它不是真实的啊。但是不是真实的呢？它有那个现象啊。啊，你不能说它没有现象啊！啊，像电视荧幕空啊，那个电视荧幕哪有东西啊？空啊！啊，但是呢，电视荧幕它能显像啊，哦，这个什么花样都有啊，什么镜头都有啊，啊，无量无边的、啊，它都可以现出来啊。那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它有那个像啊，啊，但是那个像当体它是空的啊。啊，所以空有不二啊，我们从电视机这个荧幕啊去体会啊，你会体会到一个仿佛啊，当然不能用这个比喻啊，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比喻啊，透过这个比喻呢，去体会一个仿佛啊，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证入。啊，所以。你持陀罗尼的人呢，他就有空慧了，啊，用空慧观众生故，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讲义呢，也要学习啊，《金刚经》讲义你不学习呀、啊，这个空慧你观不起来，啊，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故。啊，那么应当知道其人，就是这个人啊，他是无畏障，无畏就是他没有畏惧啊，他走到哪里啊，他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啊，常常有龙天善神啊来护持他，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危险啊，灾难呢、啊、他遇不到。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那么我们应当知道这个人是妙语障、啊、什么叫妙语呢、啊、就是他的口当中陀罗尼、啊、念这个大悲咒的音声呢没有断绝，就是妙语、啊、所以我们能够、啊、持这个咒、啊、持得不间断，这个口业、啊、也就变成妙语障、啊、因为你念咒、啊、不讲是非人我了、啊、不造这个口的恶业，四种恶业、啊、口有四种恶业、啊、不造了、啊、就念咒了、啊、也不去骂人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练习、啊、这个骂人的时候呢改念咒、啊、那这样这样我们就会变妙语障了、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想要骂人的时候呢、啊、就要想到这一句、啊、赶快来念大悲咒、啊、看到那个人、啊、看得很生气、啊、赶快念大悲咒给他回向、啊、这样、啊、
我们要造那个恶口的业就变成妙语障了。啊，如果破口大骂，那就造口业啊。啊，这个办法还是很好啊。那么咒想不起来呢，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那么这个人是常住，啊，那么常住就永恒啊，永恒啊，啊，不灭的。为什么永恒不灭呢？啊，因为你明心见性了，那就是常住了。啊，你证得常住真心了，你见到自己的本性了，本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所有的灾难呢，它都不能去破坏的，所以下面讲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三灾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有大三灾，有小三灾，啊，这个三灾就是火灾、水灾、风灾。啊，那么有小三灾，啊，小三灾啊，这个现前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会有七天七夜见不到日月，啊，七年七个月呢没有粮食吃，啊，发生灾难呢是七天七夜，啊，那么有七年七个月呢，就会闹饥荒了。啊，这是小三灾啊！啊，小三灾呢，有火灾、有水灾、有风灾。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地球啊，这个小三灾啊，一直在形成了 啊。你看火灾呢？你看火山爆发啊，去年这个欧洲啊。这个冰岛啊，火山爆发啊，还有印尼也火山爆发啊。现在听说美国那个黄石公园啊，啊，那个地底啊一直在冒泡啊，很多科学家呢观测啊，也很担心呐、啊，这个地下的最大的活 火山啊爆发啊，如果这个火山一爆发呢，那美国这个国土啊三分之二就没有了。那火山爆发就是火灾嘛，火灾啊，这是大的啊。那么水灾啊，你看海啸啊，水灾，你看今年311日本海啸，那是水灾啊，地震、海啸、水灾啊，水灾呢把这个财物都淹没了啊，那个海水打上来啊。沿海这个住家呢都被水漂流了，淹没掉了。啊，这个地震啊，那么风灾啊，最近呢、啊、美国那个龙卷风特别多。啊，那么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台湾好像新店也有一个龙卷风，好像以前没有啊，现在有了。现在大概从美国进口啊，我们现在也有龙卷风了，以前只有台风，现在要加个龙卷风啊，所以这个小三灾啊，在我们现前啊不断的形成。那么这个灾难都是众生造恶业感应的，那么大三灾呢、啊、那我们地球就不见了啊，不要说地球不见，连 天上啊，它淹到这个三残天啊，这个大三灾呢，那个火灾可以烧到初残啊，那个异界天整个都没有了啊，那烧到初残天，连初残天也没有了啊。那么水灾呢，可以淹到二残，二残天呢也都被淹没了。啊，风灾呢达到三残，啊，连三残天的天人呐、啊、都被吹掉了，啊，只有四残以上的，
他不受影响。四禅天以上的天人不受影响。啊，那是大善哉。啊，那么大善哉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小善哉呢，看起来好像越来越接近了。那么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呢，他是常住障啊，这个三灾二劫呢，他不能去破坏他啊，也就是说他不会遭到伤害损坏。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修行的人啊，这个灾难来了也不能坏啊，纵然灾难来了，这个跟大家一起往生了，那去的地方啊也是好的地方。啊，跟没有念佛的人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呢，说明这个大悲咒啊，它能够消灾免难啊。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的时代，啊，大家都很担心这个灾难，啊，不知道怎么去化解。啊，科学家能够跟我们报告有灾难。啊，而且报告的相当准确，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化解灾难。只有佛法啊，我们古圣先贤他们知道怎么化解。啊，因为呢，这个灾难啊是人心感应来的。啊，你人心断恶修善，调整过来，灾难它就没有了。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真的是无法化解，没办法。啊，知道了啊，那都很容易化解的。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啊，这个解脱呢，就是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这个拘留是什么呢？给你扣留起来啊！谁扣留呢？天魔外道给你扣留起来。那他怎么扣留你呢？是不是拿那个手镣脚铐给你扣住呢？那个他扣不住你啊！你正果了，他怎么给你扣也扣不住啊！他怎么扣呢？啊，你跟他学错了，那就你就不能超越三界了嘛，你就被他扣留在三界六道嘛。你那个学的理论方法不对嘛，错误了啊，那你就永远得不到解脱嘛。啊，你去学外道啊，心外求法啊，他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你遇到真正的佛法啊，这个修行要超越都不容易，一定要正确的，遇到正确的理论方法，能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佛法，修行都很困难。那何况你遇错了，那怎么可能呢？啊，你怎么用功，怎么修，都不能够得到解脱。啊，你看印度很多外道啊，修到飞翔飞翔天，他就是一个关键错了。就不能超越三界，还是在六道，还是要再掉下来。啊，你看他修行要修多久？啊，耽误多少时间？都在六道里面出不去。啊，但是呢，你持大悲咒啊，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呢，那这些天魔外道啊，他没有办法来障碍你。啊，你会得到菩萨加持啊，正知正见。啊，你可以顺利的得到解脱了，啊，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也是药王藏。啊，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
啊，有一部《药师经》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个简称啊《药师经》。那么药王呢，在《妙法莲华经》啊，也有妙有药王菩萨啊，药王菩萨。那么佛法用这个药来表法啊，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的烦恼啊，就是病、病态啊，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病态。那佛法呢，就是对治这个病的。啊、所以把佛法称为法药、啊、对治烦恼病的、啊、这个烦恼呢，你吃世间这个药呢，它没办法、啊、没办法帮你断烦恼、啊、世间的药呢，只能帮助你治这个身体的病，但是呢，不能治心理的烦恼病，没办法、啊、心理的烦恼病呢，一定要佛法才能治。那么生病是以心病为主、啊、身体有病了、啊、它的根源、啊、还是发生在心、啊、所谓、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病是从哪里生的呢？业障生的、啊、业生的。那么这个业从哪里生呢？这个业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啊，造业。那业从心生的，那么你这个心如果正确了、啊、你造的业就正、啊、但就不得病了、啊、如果这个心有偏有邪了、啊、造的业呢，造恶业了，那这个身就有病了、啊、所以呢，这个身体的病啊，归根究底啊，还是从不善的念头啊所感召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这个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所以起心动念、啊、起一个善心，那吉神就马上来了；起一个恶念、啊、那凶神马上来了。那么了解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持大悲咒啊，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啊、来帮助众生，那你就是药王菩萨了。所以现在 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啊、来跟大众结缘、啊、这个也非常好、啊、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啊、要有大悲心才会有感应、啊、不然我们念那个咒啊，人家念的有效，我们念的都没效果。啊，关键在用心啊。这个大家如果要念啊，看看这个念的效果怎么样啊，可以做实验。啊，现在呢，高雄那个刘医师啊，他们也买了一部机器啊，大概比江本胜博士要先进。啊，那天他到我们双溪来啊，他给我讲，他们现在有两个人在做实验。啊、就水结晶这个实验、啊、他们现在做实验、欸、那么如果有人发心、啊、要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也可以先做个实验、啊、去给他化验一下、啊、看看这个结晶好不好。如果很好、啊、那肯定拿给人家喝、啊、那效果一定 很好、啊、那么重要、啊、在一个慈悲心、啊，当知其人是神通上，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啊，那个神通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向往的。啊，我们有神通啊，多好！我们要去哪里玩呐、啊？啊，都不要坐车坐飞机那么辛苦。啊，你动个念头，哎，要到哪一个国家地区？你现在哎就在那个地方了。也不用办签证，人家也抓不到你，他也没办法抓，那多自在呢，实在太自在了。所以由诸佛国得自在故，你要由哪一尊佛的世界
国土啊，都得到大自在。

啊，这讲神通杖啊，有神通了啊，那么他在定当中啊，就可以游出佛果了。那么上面呢啊，这是讲这些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那么举出啊这些

下面这两句经文就给我们讲出来了。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就这个人他的功德呢，你赞叹也赞叹不尽的，无穷无尽的。上面讲的是大海一滴呀，其实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我们都想象不到的。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者，在闲静处清净结界，作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作180遍福，必得长命。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观世音菩萨接着又给我们讲，善男子，那么对大家讲的，那么这个善男子啊，这三个字就很重要了，这里加个善，那必定是修十善的，修十善，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标准，有善根的，修十善的，所以我们看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做到了，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这出世这个世间的善根有了，如果能够做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那这个出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能够修到第三福，这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是大乘菩萨入世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么最起码呢，也要第一个，最低，这样的一个标准，才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地方啊，虽然没有讲善女人，但是都包括在里面了，这是经文的省略，所以这个善男子，这个善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这个疏忽看过去了，所以经典上凡是讲善男子善女人，他就有个标准在，有个善的标准在。那么如果只有讲男子女人，那这个就没有这个善了，像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呢有讲善男子善女人，那也有讲男子女人，那男子女人呢他没有加一个善呢，就造恶业的，造十恶业的，那这些是男子女人，他就不能称善，那么此地讲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就是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讲的，能够修弟子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那就是经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了。那么有了这个标准，你再修这个法，那就能成就，有这个条件就能修了。那么这一段呢是修什么呢？修长生。长生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那我们听到长生不老呢，第一个就想到我们中国道家呢，他就是修长生不老，修仙的。他也看到人间有这个生老病死寿命短促很快就死了，很苦，他想要修长生，长生比较快乐，那么道家有道家的修法，

但是呢，我们不能疏忽掉善男子这个经文啊，我们看的只有三个字啊，如果不说明啊，大家恐怕都会疏忽掉了。啊，我们再看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啊，道家修仙的基础就在《感应篇》。啊，你看《感应篇》给我们讲啊，啊，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啊，你要修天仙，仙就长生不老啊，啊，他这个可以达到天人的这个标准，这种仙叫天仙。啊，那么他要立一千三百件善事。啊，那么依照道家呢修天仙的法术，啊，那些方法去修，他才能成就。啊，那么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啊，地仙呢就是住在山上啦，那个蓬莱仙岛啊，啊啊，那个是地仙。啊，那个层次比较低。啊，但是也要立三百件善事，你要累积三百件善事。啊，要记功过格。啊，累积三百件善事，你再去依照那个修地仙的理论方法去修，你才能 成就啊，才能成为地仙。啊，那么我们用感应篇这个标准来讲啊，你要求长生呢，那起码你要修个三百件善事啊，啊，再来念这个咒，那就会成就，就符合这个善男子的标准嘛。啊，现在呢，有很多人呢，他就疏忽掉那个善男子那三个字，所以他就去念了，念了半天呢，还是一样啊，没效果啊，啊，于是乎呢，他对经文就产生怀疑了，啊，那这个问题就是他疏忽了，啊，啊，他疏忽了，啊，那么这个是求长生，那么求长生呢，啊。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佛修行的人来讲，啊，特别是根气比较钝的人来讲，啊，当然也很有需要，啊，因为时间比较长啊，修学呢比较不中断，啊，你可以修学达到一个一定的目标，啊，当然啊有这个好处的，啊，当然有这个好处，啊，那这个。啊，当然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最好了啊！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那个，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那个长生啊，那不能跟无量寿比啊，那个无法相比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只有一些人呐，啊，他只是想在这个世间呢，啊，得到长生啊。那菩萨呢，佛菩萨永远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你要长生，满你的愿，教你方法。啊，他绝对不勉强你，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啊，这些菩萨都能满愿，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我们这本书名称叫做太上感应篇五个字，那么加一个直讲就是很直接浅显的讲解这一篇的文章。我们看第一句名义章第一，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这一篇文章的第一章。那么这章的名称是名义。我们一般讲开宗明义，开头就给我们说明这一章经文的意义。第一句太上曰，这里只讲是指太上老君说。我们一般在中国道教的始祖都推崇老子。老子是道教的始祖。那么儒教推崇孔子。孔子跟老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太上老君也就是指老子。在中国古人这个子这个子就是指现代化讲先生讲先生的意思。也代表他有道德有学问。那么这个是指人来讲的太上。那么他的这个太上的意思有至尊之意。

就是啊，世人啊不可轻忽的意思。太上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至尊，我们不可以啊轻视疏忽他讲的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对这一篇讲的话呢，我们轻视疏忽了，那我们就善恶的标准就没有了。往往啊，造了很多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等到果报现前啊，也莫名其妙的，苦难、灾祸现前啊，必然啊是怨天尤人啊，那怨天尤人呢，又加重罪过啊，将来受苦就更重，受苦的时间就更长，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太上说的话啊，这里讲啊，太上曰啊，我们不能轻视疏忽啊。里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呐。啊，就给这些官员干部讲啊。啊，那个话呢，用我们这一篇来讲，叫主席曰。啊，那主席曰你不听。那主席说啊，你就等着拉清单啊！啊，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这个一定要重视啊！啊，所以这个话呢，它有这个含义在啊。那这个太藏老君说啊，这是指人啊，就好像我们佛经啊，佛说啊，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约这个字啊，跟那个日是差不多啊，日啊就是比较瘦长啊，那个口啊比较瘦长啊，就是日啊，这个比较宽啊，这个宽就是我们这个嘴巴啊，这个口啊就是比较宽的啊，那中间一横呢，就是我们嘴巴那个舌头，啊，这个叫曰啊，曰就是啊，像我现在讲话里面有舌头啊，曰啊，就说的意思。那太上老君说什么呢？

旱灾，这是我们生活环境的灾祸。我们自己人身体的灾祸，有疾病，有官司牵缠，在生活上种种烦恼，种种的业障，这都是祸。所以灾祸很多我们自身自己的家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加起来叫天灾人祸那祸就是不好的嘛，不好的果报。福就是五福临门呐。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临门，五种福报有钱有寿命有地位又有很多子孙，寿命又长，死的时候又好死，寿终考这个五福在福建省就是五福福建、福州、福清、福安、福鼎加起来一共五福所以福建省它是用五福有个 五个地名加起来一共五福那我们这里的确也是很有福报的不然怎么会有一间阿弥陀佛大饭店这个全世界第一家可见的这个福也不是希望的，是真的真的是有福报了那么我们人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希望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大概没有人希望得到灾祸，不要福报的。如果这样的人，大概他头脑有问题头脑没有问题，大概他不会这样的不正常的人才会这样的。正常的人当然希望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嘛。得到身体健康又有钱又有地位又有这个子孙家属，又很和谐，寿命又长将来死的时候又好死不会死得很痛苦中国人、外国人大概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果报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人都是求福要免祸，但是呢，求得到福报的人我们看还是少数，得到灾祸的还是比较多。那这个祸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里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它没有门路的。没有人去设定一个祸的门、福的门，没有。那祸福是怎么来的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人自造这个直讲里面讲，人的祸福没有门路，完全是由自己招来，自己感召来。人是什么？人心我们的心是能感。祸福是所感所应我们能感有能应

啊，没有门路。所以我们人都有命运啊，有的人呐、啊，他的命运好，啊，这一生呢、啊，我们看哦，他很有福报啊，福报很大，有钱有地位，寿命又长。那过去生啊，他修福，断恶修善，他修福，这一生得到福报。这一生啊，贫穷下贱潦倒。灾祸很多，啊，身体疾病，过去生啊造了恶业，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不相同，福报也不一样，这个道理呀，《了凡四训》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感应篇》再配合《了凡四训》啊。在《安世全书》啊，那是最圆满的啊。这印光大师给我们指导啊，要读的三部书。那人的命运为什么不一样呢？啊，读了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啊，就是我们自己招赶来的，跟别人没有关系，自己造的。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他去美，早年都到美国加拿大弘法，那道场在德州达拉斯啊，在达拉斯佛教会，那时候我们一年啊要去达拉斯打一次佛七啊，一直到馆长往生之后才没去。那到美国就到加拿大也去啊，去讲经。那有一次啊，啊，一个加拿大的啊本国的人啊，加拿大本国的人啊，那么西方人啊，也去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啊，我们同修啊，啊，都有翻译啊，翻译啊，听讲经，啊，听完之后啊，这个加拿大这个。先生啊，他就请问我们老和尚这个一个问题了，啊，他说呢，他在生活上啊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不如意我们肯定知道嘛，那很多不好的啊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很不顺的，啊，问我们老和尚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这个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呢？那看到别人都很好啊，我为什么那么不好？那老上啊，看看他是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啊，信仰基督教啊，那就请问他了。他说：“那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啊？啊，去请教牧师说，我这个命运怎么这样呢？啊？”怎么有的人命运那么好，我怎么这么差呢？啊，那么这位先生回答了，他说有啊，我上教堂去请问牧师啦。那牧师怎么回答呢？啊，牧师给他回答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上帝的安排。啊，他这个到教堂去问啊，啊，他说上帝安排，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嘛。那上帝既然安排这样，我就认了嘛。啊，虽然是认了哈，但是心里总是有疑问嘛。奇怪呢，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差？啊，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呢？怎么这么不公平呢？他会不会这样想？应该会啦。啊，这人之常情嘛。那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呢？那肯定有这个疑问嘛，他才会再去请问老和尚啊，不然他没有疑问，他也就不会去问了嘛。啊，他不怀疑了，他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那肯定他有怀疑嘛。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在美国达拉斯这个佛教会啊，他讲经都是星期六的。他不讲星期天的啊，因为邻居都是
当地啊美国人啊，那么老和尚就跟这些邻居讲啊，就是说，你们星期天呢、啊，还是去教堂做礼拜啊，不影响你们原来的信仰。星期六呢，再来佛堂啊，来佛堂啊，来听佛讲道理啊，那你们上帝也不会反对啊，因为你来佛堂啊。跟佛是师生关系，那信教啊是父子的关系，上帝是父啊，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那这个关系上也没冲突啊。那么这个上帝看到子民啊接受良好的教育啊，他也很欢喜嘛啊，好像父母对儿女啊，儿女去学这个好的教育啊，父母也很欢喜。不会反对的啊，所以在美国啊都是这样啊，都是定星期六的啊，没有定星期日啊，就不跟他们上教堂的时间有冲突。那现在在澳大利亚、澳洲也是一样啊，澳大利亚买了天主教堂做佛堂啊，所以星期六就办温馨晚宴啊，办了十几年，办得很成功。也得到当地人的肯定啊，所以现在呢啊，是在讲啊这个各种宗教啊都有接触佛法的机会了，有这个机缘了啊，现在已经不会有什么障碍啊，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讲了基督教的圣经，也讲天主教的玫瑰经，也讲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啊，都讲过啊，宗教啊互相学习，那这样啊，都有帮助于啊各个宗教啊深入他们的经典啊，深入之后啊原来啊都没有冲突的啊，只是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因此，这个人人都有追求真理的这个愿望啊，希望啊了解宇宙人生的一个事实真相啊。那像这个命运啊，也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啊，也是要了解我们的命运。那我们人啊，也总是希望啊。改善我们的命运，希望啊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提升，越来越进步，生活品质啊越来越好，这是我们人之常情。但是要求这个福报啊，也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不明白啊。那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我们是想得到福报，但是呢，不如理、不如法的求啊，就求不到啊！就必须啊，如理如法去求，就求到了啊！正确的理论、正确的方法，那没有求不到的啊！求做佛都能做到，那何况啊，人天福报呢？所以太上给我们讲啊，祸跟福都是人自己招感的，你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啊，去感召来的。善感召福报，恶感召灾祸，自己制造出来的，跟谁都没有关系，所以不能冤枉上帝啊，上帝是很公平。不能冤枉上帝，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么《了凡四训》这本书讲这个是讲的最详细的。颜了凡他原来他也不明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啊，都推给命运了，命就是这样嘛，我也没办法。那命怎么来的？

他不知道。后来啊，经过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才明白。啊，原来啊，命是自己造的。啊，不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啊，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安排的。啊，都是自己安排的。啊，所以这个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这一句啊非常重要。下面呢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就是报应啊，果报啊，在佛法讲果报，佛法讲果报。在道家呢讲的报应，善得福，恶得祸，啊，这个是果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这个果报啊，就好像啊我们人的身影啊，我们在阳光在灯光下面啊，我们人的身体都有一个影子啊，我们走到哪里啊，那个影子就是跟到哪里啊，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生的影子一样。这是啊第一章啊名利章啊开宗名利啊，就给我们讲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太上老君给我们讲，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啊，都是啊人自己去招赶来的。善恶之报啊，啊，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身影一样，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丝毫啊没有差错。第一章啊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啊这个三句是一段。啊，这一章啊叫四景章，四就是启示啊，给我们启示啊，景啊是警惕，警惕的意思啊，让我们要有警觉心，还有警觉心。啊，不能够疏忽的，要警戒心。啊，善恶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接着这章啊，就给我们讲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天地之间呢、啊、有思过之神。那这个思过之神啊，就如同我们这个人间啊，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法院，都有警察啊，如果有犯罪了啊，那就要处罚了。那么我们感应篇啊，它这个善恶标准，它是一篇天律，天然啊，天律啊，像法律一样啊，天道的一个法律。那么我们人间啊，每一个国家都定有法律，每一个时代定有法律。那么法律人。

间定的法律啊，有善有恶。那这个天地啊，它是纯善啊，那恶就是恶，善就是善啊。我们人间的法律啊，啊定的人定的法律啊，有定的对的，定的不对的。所以我每一年啊，这个台湾这个司法院啊，司法院是五院啊，啊，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啊，在大陆啊最高人民法院啊，司法院啊，每一年请我去做一次三十系列啊，超度超度啊，都是法官呐、啊。这个法务部长啊，啊，检察总长、院长啊，都来上香啊，啊，来祈福。那我就跟法官他们讲啊，我说我们人间有法律啊，这阴间也有法律啊。阴间的法律啊，就是这部天律《太上感应篇》，还有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善恶因果、因果律啊，这个实在讲就是因果律。这个因果律啊，谁都不能推翻的，它是自然的，就是这样。那事实就是这样啊，啊，你承认它是这样，你不承认它还是这样。啊，这个叫因果律啊。那么我们人间定的法律啊，就依这个因果律来定，那就会准确了啊。如果不依照这个佛菩萨圣贤给我们讲的这个因果律来制定法律，那有很多法律都是违背因果律的。违背因果律啊，那就有灾祸。啊，我举出一个例子啊，在过去的法律啊，堕胎是不合法的，法律所禁止的。那现在的法律啊，它堕胎合法化，这条法律就是错误的。堕胎是在佛门讲杀生啊，那不但杀生啊，还杀人，不但杀人啊，还杀你自己亲生的儿女。在佛这个五戒相经啊，如果有一个星期的胎形啊，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啊。那这个问题很大啊。啊，所以这个啊，人间定的这个法律啊，就不标准了。啊，那么定这个法律呢，啊，这个世间的法律不处罚，啊，像堕胎啊，没事啊，不处罚。那因果有没有呢？因果还是有啊。啊，这个因果啊，不会因为呢啊，你这个人间定的法律啊，啊，堕胎没事啊，但是呢，那个果报，它是自然的，啊，到时候啊，报应就现前，啊，不相信可以试看看啊，啊，到晚
疾病缠身的时候，

啊，晚年啊，你就感受出来了。啊，这世间人他也不懂啊，他也不知道啊，只有佛讲得清楚，圣贤讲得清楚。啊，所以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思过呢，他不能给你做主宰啊，他这个思过之神啊，他只能根据人你自己造作的，然后根据你造作的去记过记功啊，他不可以啊，你没有过给你记过啊，他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管过错的神明啊，他来记录啊人的过恶啊，所以过恶呢都是人自己造的。

重啊，就是一啊，这个字我们要也要进一步去认识啊，所以这个也要不能也要这个进一步啊去理解它的意思。它是一人啊，这里啊不是一神啊，那我们这个字要看清楚啊，是一人啊所犯的轻重啊，啊不是依照神他的意思啊，啊所以一人他所犯的轻重啊，没有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啊，你犯的轻他就记轻，犯的重他就记重啊，你他也不会啊，你犯的轻罪给你记重罪，犯的重罪给你记轻罪啊，不会这样的啊，都是依照人你所犯的轻重啊，如实的啊去记过或者记功。那么一人所犯轻重啊，以夺人算啊，夺就是夺取啊，人的受算。啊，这个中国啊，古代这个算术、计数啊，用算盘啊，算盘啊，我小时候啊，读小学记得好像学过啊，但是后来也忘记了，现在不会打算盘了啊。啊，就现在呢，都用电子计算机了啊，不用算盘了。啊，在大陆啊。啊，好像我在上海城隍庙还有看过那个算盘啊，在台湾啊，城隍庙都有算盘的啊，那个城隍老爷啊，那个大门的挂一个大算盘，我记得在上海城隍庙现在还有一个大算盘啊，那算盘干什么呢？啊，给我们算做生意啊，赚多少钱啊？啊，我们做生意啊，就是哦，加减乘除啊，计算啊，啊。赚钱还是亏钱啊？用这个算盘来计算。那么我们人的福报寿命啊，也是用这个算盘来算的，它有加减乘除的。啊，做好事就加啊，做坏事就减，这个扣掉，加减乘除。啊，所以那个算盘啊，就记功过的，记功记过的。那么过犯了过，就夺人的算了。啊，这个子讲里面讲啊，造犯罪的轻重啊，来消减年寿，就是我们人的寿命，人活一百天叫一算。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呐、啊，活一百天叫做一算。那么如果啊，比如说你犯过啊，减一算，就是把你一百天的福报扣掉一百天，扣掉一百天的福报。算减值贫耗啊，不但啊。这个年寿被减啊，好像啊你这个寿命啊被减少一百天啊，寿命被减少一百天啊，不但寿命减少一百天啊，就是犯轻的过啊，减少一百天，而且呢还罚他贫困损耗啊，就是你做什么生意啦、啊、都亏钱啊，人家做赚钱，你做就亏本，那很奇怪。同样做那个生意，那怎么他做赚，我做亏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有思过之神啊，所以算减的贫耗啊，这个算啊减少，一直减少，那我们生活啊是很贫困。
很多方。

方面啊都损耗了，多逢忧患啊。那么很多方面啊都遭遇到忧患的事情啊，患难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啊，很多忧虑灾患都来了啊，身心啊不安啊，身心啊不得安稳。人皆物之啊，啊，那么大家呢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行祸随之啊，那跟着呢刑罚祸害也跟着来啊，在人间的啊这些官司啦，这些行祸啊随之而来。吉庆避之啊，那吉祥的事啊就没他的份啊，好事他没份啊，不好的事情啊他都有。恶星灾之啊，这个凶煞恶煞使他呢受灾殃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凶神恶煞入家门啊，那家里的人啊真的是很不安宁，很不安宁啊。那有的甚至这个冤亲债主来啊，啊，那这灾祸啊就来了，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有的呢严重的着魔了。啊，这个我在大概有一二十年了啊，好像97年了啊，97还是98，97年啊，我到美国这个休斯顿啊，那么有一个阿桃啊，那个其实也叫阿桃啊，跟我们高雄冈山那个阿桃一样。他每次达拉斯打火器他都来做义工啊，从休斯顿开车到达拉斯啊来做义工啊，很花心啊。啊，他一个儿子啊读美国哈佛大学读二年级。那么跑去奥斯丁啊，奥斯丁啊去学密，去学密宗啊，学密法。晚上不睡觉的啊，就晚上念咒睡白天的啊，晚上念咒啊，念了不到半年啊着魔了啊，精神不正常。那阿桃呢给他送到精神医院呢、啊、也治不好。后来我到休斯顿啊，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我只能啊到你家呢送个无量寿星啊给他的冤亲债主啊回向回向啊，我也没办法。后来他就请我去他家啊，跟物庄师啊他们我们几个出家众啊去他家送无量寿星。那我一进到他家里啊，就感觉啊这个气氛都不对的啊，会让你啊非常恐惧的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是佛经啊小圣经典啊，我们净老和尚早年讲过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讲啊，恶鬼屯门啊，那个凶恶的鬼神啊都到他家里来了啊，就是此地讲的恶星灾之啊。啊，我进去啊全身不对劲

让你心生恐惧啊，那感受到啊，那个经典上讲的恶鬼屯门了。那么他这个修密啊，是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啊，他这个晚上念咒啊，睡白天的。我在台湾碰到过一次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出家了啊，出家住在戏子啊，弥勒内院。啊，我放假呢都是看我母亲啊，我就去骑个机车啊，就去寺院挂单啊。啊，然后那一次去呀、啊。寺院就安排我睡一个通铺啊，睡一个通铺啊，跟一个居士睡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居士，我也没出家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讲他修密的，修密宗的。那个居士就给我讲：“哎呀，晚上啊，你跟我睡觉啊，恐怕我会吵到你啊。”我说：“那也没办法了，那个寺院安排我跟你睡，我也。”只好跟你睡了啊。他说我晚上都念咒的，念到天亮的啊。我说那也没办法，那就你念你的嘛，我睡我的了啊。就睡在一个通铺啊，睡在一间啊。哦，他真的很会念咒啊。啊，那么他给我介绍啊，他是奇人。啊，奇人大家知道吗？奇人就是满族的啦，大陆叫满族的奇人。他说我是奇人，姓那，哪里那个那。他说晚上念咒，我是修密法，啊，我要供养鬼神。我本来睡觉品质就不好，你说在那么念咒，我能睡吗？我都在做噩梦啊啊！啊，那么念咒哇，他念，真的念到天亮啊！啊，我这边躺在那边呢、啊，也没睡啊，就听他念咒念到天亮。啊，念咒啊，念得还很不错。所以我知道呢，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去奥斯顶啊，邪秘啊，去念晚上的，我碰到过一次啊，念晚上的，啊，白天睡觉。日夜颠倒。那么咒语啊，大部分是鬼神的名字，你把它招请来了，你就把它找来了。啊，在我们俗话里面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呐。啊，你把它请来啊，你能不能把它送走啊？请来你送不走，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啊，你修道、修佛、修什么都不会成就的。啊，一天到晚干坏事，你还想升天堂吗？啊，没那个道理嘛。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啊，所以结那个密宗也是大乘教啊，那也不是小乘，大乘教。啊，你没有基础，你又没有德行，那个鬼神请来啊，他看到你，他就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如果有德行的了，请他来啊，他会很恭敬，啊，他会来护持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造恶业造多了，都招感这个恶行来。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有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好。一个人一生就这样毁掉了，非常可惜。啊，下面这一句“算尽则死”，啊，那个算都没有了啊，一直扣到没有了，人就死了。到了年寿与